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较多，同比增长10.8%，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增加。此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7.6%，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6.1%。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0: 总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3: 人社部表示，各地人社部门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2: 深入推行新八技工制度，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促进技能人才合理顺畅流动。
3: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3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6: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5: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3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6: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4: 昨天上午，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1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也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3: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

0: 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2: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都在海上，为什么选择在海上发射？一起来看。
3: 第一个优势是安全，火箭发射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残骸落区就是其中之一。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
1: 在海上呢，这个人员比较稀少，财产也比较稀少，所以的话，它天然具备首屈安全性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航区安全性比较好，出现意外情况下，它也能保证它很好的安全性。
3: 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了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 我们这个根据任务的不同，它的射向不同，我们在海上的射向它比较灵活，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考虑因素下来，它这个能充分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2: 进入盛夏，国内多地开启持续高温模式，避暑游成为暑期文旅消费主流。长白山作为吉林省的生态名片，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左右，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同走进长白山，感受凉爽夏日。
4: 我现在身处长白瀑布观景平台，站在68米的长白瀑布之下，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阵阵清爽。瀑布飞流直下激起的漫天云雾，配合整片山间浓密的林荫，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降温屏障。
5: 得天独厚的海拔落差是这里的天然降温神器。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人们居住的镇区海拔750米，高低错落的地势形成了自然气流循环，持续输送着凉意。
4: 行走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林间栈道，百年古树错落生长，原始红松针扣混交林层层叠叠，浓密的树枝啊，牢牢地挡住了烈日骄阳，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这让长白山不仅是避暑胜地，更是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
5: 依托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观景、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登顶天池主峰，壮阔风光尽收眼底，漫步绿园潭，密林遮阴，潭水沁凉，不止山间风光，山下二道白河镇的夏夜同样精彩纷呈，民宿夜市烟火升腾，星空露营浪漫治愈，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业态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暑期游玩体验。
6: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
7: 我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我们的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5: 据长白山管委会数据，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便捷的交通更是为暑期出游赋能。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

0: 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1: 昨天我们去了长白山的西坡，今天则来到北坡，感到一阵阵清凉，非常激动能够将眼前的风景装进眼睛里，记在心里。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希望能经常来到这里，非常美好。
3: 谢谢。
4: 贵州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约19.6摄氏度，被誉为中国凉都。眼下当地凭借宜人气候、青山绿水和丰富业态，迎来了避暑旅游旺季，一起去看一看。
5: 六盘水地处乌蒙山区，高海拔大幅降低了基础气温，连绵山体阻挡了暖空气，季风带来的丰富水汽又进一步带走热量。除了宜人的气候，六盘水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尽享峡谷、草原等独特美景。
6: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这里啊是贵州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场。
7: 我们景区为游客提供了七彩滑道、玻璃水滑道、骑马、射箭，今年呢还新增了歌舞沉浸式体验和四驱越野摩托，丰富游客的体验。
5: 六盘水植被茂盛，除高山草原外，还拥有广袤的高山森林，是夏季森林康养的好去处。
6: 我现在就是在六盘水的玉舍国家森林公园，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坐上动力滑翔伞去低空溜达一圈，换一个角度一起感受这份绿意。空中俯瞰呀，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视角，乘坐这辆小火车穿越这片34平方公里的林海。这个呀，就是它最有特色的螺旋轨道。我们的这个小火车呢，现在正在沿着这个螺旋的轨道缓缓地向下行驶。
5: 今年这里还新增森林露营音乐会，加上山下彝族风情小镇的火把祭活动，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在此交融，满足不同的游玩需求。
8: 就是了解到它不是凉都嘛，这里比较凉快，所以想着就是放暑假了，和家人一起过来避暑。
5: 据了解，今年六盘水的避暑季从5月5号立夏持续至10月7号，在此期间20余项主题活动轮番登场，200余场展演与赛事点缀全程。
9: 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170多万亩向日葵正值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美不胜收，吸引众多游客观赏游玩。
10: 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阔克阿嘎什乡，连片的向日葵次第绽放，蜜蜂穿梭花丛中忙碌采蜜，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夏日图景。如画的风光吸引了许多游客来到这里，徜徉在花海之间，感受惬意悠然的夏日景致。据了解，阿勒泰地区向日葵花期较长，每年的7月中旬就陆续进入盛花期，可以持续到8月上旬。近年来，当地充分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以特色花海景观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9: 暑假期间，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北京汽车博物馆最近迎来了不少亲子客流，孩子们在游览体验当中了解百年汽车发展史。
11: 北京汽车博物馆集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三位一体，完整承载汽车工业百年发展脉络，是北京工业科创文脉核心打卡地。2026年，北京汽车博物馆暑假体验营以“玩转汽博，创想无限”为主题，融合汽车科技、汽车文化等元素，创新打造6大板块、14项集体验感、趣味性的系列活动。
12: 三层的科技概念车特别有科技感，智能驾驶、电池结构这些在书中看不到，特别新奇。二层的红旗老爷车看完之后特别震撼，特别自豪。四层的发动机拆解台，把难懂的知识转化成最直接的方式展现在我面前，让我受益匪浅。
13: 孩子他之前呢是在书本上看到了什么汽车的原理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来汽车博物馆呢是可以真正的认识到，就是能实物的看到汽车的拆解机械的原理，然后会具象化，就是现在孩子变得也特别爱思考，然后非常非常好。
11: 此外， 2026年汽车有意思青少年

0: 年科学节系列活动同步启动。科学节以育科技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汽车科技与青少年教育的深度融合，鼓励新时代的青少年成为 AI 与机器人技术的主动探索者、深度理解者与熟练驾驭者。
1: 汽车呢，本来就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呢，汽车和机器人现在的这个联动呢是非常多的。我们把机器人的展览呢引入到我们的这个特展，引入到汽博呢，也是希望在这里呢给小朋友们打开一个科学的大门。
2: 今年暑期，上海迎来多场国际青少年人文交流活动，全球11个国家的青少年齐聚上海，在多元场景中感受城市魅力。
3: 近日，2026年白玉兰杯全球未来之音计划中外青少年可持续发展人文交流活动在上海启幕，活动涵盖主题音乐会、豫园民俗探访、非遗民乐观赏等内容，在多元场景中触摸上海发展的脉搏。
4: Shanghai is like probably the most beautiful city I've ever been to. The city is definitely not what I expecte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come to China because I knew it was such a beautiful country.
3: 第20届上海国际青少年互动友谊营则迎来5大洲17个国家的100多名中学生来到上海。在为期10天的营期里，各国青少年通过城市定向、非遗体验、科技探访、住家交流等丰富活动，全方位感受城市文化魅力。
5: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我们来关注如何让孩子远离超重和肥胖困扰。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陆续的开营了。家长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呢，能够让孩子达到减重的效果。
2: 但是各类减肥夏令营五花八门，资质良莠不齐，家长该如何选择？如何让孩子既能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一起来了解。
6: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
7: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8: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它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6: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5: 除了参加减重训练营，不少家长还给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的家庭式减肥套餐。
2: 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有效吗？继续来听专家的解答。
6: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9: 跳绳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6: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9: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

0: 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那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1: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2: 减肥最重要的两件事，管住嘴和迈开腿。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特意挑选标注有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
3: 殊不知，有些看似健康的食物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1: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4: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1: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4: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2: 今天体重掉了多少啊？你怎么又吃零食了？暑假当中呢，不少家长把减重当成了孩子的头等大事儿，天天称重，频繁说教，试图靠严格的管控来让孩子瘦下来。
3: 然而这种焦虑式减重不仅效果有限，还可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1: 临床调研显示，超重肥胖的儿童中超30%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包括因身材被嘲笑导致的社交退缩，以及因家长频繁指责引发的逆反情绪。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偷吃零食、暴食的行为，反而加重体重问题。专家建议，家庭式减重要淡化体重数字，关注生长曲线，不必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全家一起调整饮食结构，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自己选择喜欢的运动，在健康范围内挑选喜欢的食物，培养自主健康意识。
5: 家长来说，与其你去叨叨孩子，每天不停地去说孩子的体重，不如你跟孩子一起去健康的运动，全家去打羽毛球，全家去跑步散步，这样其实对亲子、对减重、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2: 网购仅退款本来是电商平台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便利措施，然而却有人对此动起了歪脑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有质量为由，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6: 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

0: 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当时我也是买了个的，我没东西从四号取了个西瓜，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2: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1: 对，就这个意思。
3: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会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0: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4: 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谭某某自以为聪明，但其实已经违法了。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四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5: 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以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6: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但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零成本薅商家羊毛。相应的，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健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到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7: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0: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重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7: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6: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8: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此外，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早上发表声明说，由于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设施，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一处营地，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和陆军指挥中心后勤装备。声明还说，该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大量美军装备和士兵驻扎于此。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而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一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的目的地。
0: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2: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e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3: 投资者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情绪持续。22号，国际油价继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22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01%，标普500指数下跌0.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57%。
1: 22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为1.24%。法国开克40指数涨幅为0.89%，德国 DAX 指数上涨0.58%。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银价2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51.90美元，涨幅为1.85%。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298美元，涨幅为2.01%。
3: 阿联酋迪拜的旅游业在伊朗战事中大伤元气。

0: 吸引游客回流，迪拜近日出台了一项激励措施，来了解一下。
1: 阿联酋迪拜政府新闻局22号表示，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一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多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常住居民中有大量外籍人口，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动这些外籍人员邀请其亲友赴迪拜旅游。伊朗战事爆发前，迪拜是中东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起还击，阿联酋首当其冲。迪拜国际机场航站楼、地标建筑卓美亚帆船酒店也一度受到波及，大量外国游客因安全原因纷纷离开，使迪拜旅游业大伤元气。业内人士称，眼下支撑迪拜旅游业的还是本地游客。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年后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旨在将药品生产迁回国内。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
3: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2周以来，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
4: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1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5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万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100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
5: 弊社ですと7月1日から7月5日までの合計5日間分、まあ本当にちょっと数百万の

0: 供应链的体系下，其实我们设计是一环啊，然后其实制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比如讲高制程的七纳米的这些啊车规芯片的一些试制，通过软件、硬件以及跟车厂啊这个整体的结合，这个闭环也能造成啊造就成了我们整个这产业呢一个安全的供应链。
1: 与会专家还提出，行业应坚持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绿色化变革。通过本土供应链升级，构建稳定、安全、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数智融合、协同发展新生态，
2: 引导全行业也去保持战略定力，锚定长期主义，去强化行业自律，我们去维护好良性的行业竞争秩序。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709.8万辆，同比增长21.1%，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2倍。行业正紧抓全球化这一战略窗口期，提升竞争优势，稳步拓展国际市场。
1: 在本届中国汽车论坛上，专家提出，在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下，全球汽车市场迎来格局重塑与分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4: 中国已经建成了非常这个完整的这种供应链体系，通过技术创新，通过全域自研，让我们的产品就具备成本的优势，我们中国的车企可以走向海外。
1: 与会专家认为，近年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保护性贸易，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再是单一的产品输出，而是转为品牌、技术、标准和生态的全方位全球布局。
0: 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是面向全球的，考虑到不同市场用户的或者文化的这些差异性，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全借助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产业链，把这些融入到国际产品的这种开发流程里面去。
1: 会上，专家表示，行业可以通过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打通国际数据通道，建立跨域行业新规则、创新合资合作模式等策略，稳步开拓国际市场。
5: 核心的逻辑是基础，就是核心技术的这种攻坚能力、技术底层能力和我的体系能力，决定你走得远不远。
3: 今天开始进入大暑节气，高温高湿天气下，如何科学饮食养护脾胃呢？本期回家吃饭推出大暑特别策划，为观众带来顺应节气的夏日美食。节目教大家制作以红菜头和牛肉烹制的节气汤菜，经典消暑饮品酸梅汤，还有开胃的川味美食。回家吃饭大暑特别节目将于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关注。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AI 透视烘干科技、AI 奢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0: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排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排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1: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

0: 高原料的利用率。
1: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金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金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2: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
3: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大暑节气，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眼下不少地方确实是热力全开。那说到防暑啊，除了遮阳伞、墨镜、风扇之外，其实大暑节气还离不开长袖。您没看错，我们就以新疆吐鲁番为例，昨天35度及以上的气温超长在岗超过20个小时，并且今后一周依旧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烈日炙烤之下，长袖防护比短袖更能够避免皮肤被晒伤。那不同于天山以南高温持续再现，新疆北部随着降水增多，高温将会逐步的消退。乌鲁木齐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0度上下，其中后天周六会在28度。而随着副高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并且会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片。与新疆的干热炙烤不同，这一带的热是以闷热为主。不过呢，预计26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的高温将会逐步的减弱消退，但是江南多地高温至少会持续到本月底。建议大伙要勤通风，多喝水，保证充足的休息。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2到29度；长春雷阵雨，22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银川晴，23到36度；西宁晴，15到31度；兰州晴，19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7度；拉萨阵雨，12到24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7到39度；重庆晴，31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合肥大雨转阴，25到29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32度；上海阴，28到36度；武汉多云转晴，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4度；杭州小雨转晴，29到38度；福州晴，27到37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晴，26到35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晴，27到34度；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

0: 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0: 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继续来看报道。
1: 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核心关键。
3: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1: 产量提升的背后是一场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蜕变。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3: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5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1: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2: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4: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

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0: 绿色低碳这些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新名片。
1: 15世纪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升级旅检智能系统，实现进出境守法旅客无感通关，
0: 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财政部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865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同时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有力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
3: 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较多，同比增长10.8%，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增加。此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7.6%，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6.1%。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5: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6: 人社部表示，各地人社部门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5: 深入推行新八技工制度，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

0: 第十级以上14.1万人次，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促进技能人才合理顺畅流动。
1: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3: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八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两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两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此外，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早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设施，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一处营地，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和陆军指挥中心后勤装备。声明称，该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大量美军装备和士兵驻扎于此。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3: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

0: hiszen Budapesten több mint 10 millió városlátogató van, és ezt a 600 ezer vendég, ugye köztük kínaiak, amerikaiak, világszámos pontjáról, ezért jönnek Magyarországra, hogy a Dunáról élvezzék a Budapestet és a magyar táj szépségeit, Dunakanyar szépségeit. Őket most már ez komolyan érinti, az ő kiszolgálásukat ez a nehézség. Az áruszállítás ugye még rosszabb a helyzet, de a teherszállítóhajók azok még egy jó fél méterre mélyebbek, mint a személyhajók. Azt mondják, hogy gyakorlatilag ebben a vízben áruszállítóhajók már sehol nem tudnak közlekedni a Dunán, a magyarországi szakaszán.
1: 匈牙利水务部门负责人表示，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 高温少雨的极端气候是直接诱因，人类活动则加剧了水位下滑的速度。有专家表示，根据天气预报，在最炎热的八月，匈牙利境内不会有明显降雨，水位有可能将进一步下降。旱情带来的考验仍未结束。
2: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山火持续肆虐，土耳其西南部22号也突发山火。截至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阿卡雄盆地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000公顷，政府部门疏散了700名当地居民以及处露营地的约3500名游客。 与此同时，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的山火自21号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分地区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近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山火，已造成一名消防员死亡。22号，当地政府表示，已出动6000名消防员与民防人员进行灭火作业，目前仍有50处火情在持续燃烧。连日来，西西里岛内陆地区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 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爆发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已下令疏散附近多个城镇的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3.2万公顷，1200余名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正遭遇今年的第三次热浪。 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使得山火危险等级非常高或极高。数据显示，今年欧洲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此外，在土耳其，当地时间22号中午，位于该国西南部的费特西耶市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附近居民已被迫疏散，有房屋在大火中被烧毁。
3: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部下跌，欧洲主要股指则集体上涨。同一天，国际油价显著上涨，详细原因以及更多资讯，马上连线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上午好。
4: 你好，小宁。周三，投资者在科技巨头财报季开启之前保持谨慎，同时中东局势升级推动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走低，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 ，SpaceX 跌超6%，英特尔跌超2%，微软跌近2%。公司方面，超微电脑周三收盘逆势大涨19.84%，成为当天美股科技板块的一大亮点。公司日前将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毛利率 预期从此前的8.2%到8.4%大幅上调至15%到17%，显示出公司在 AI 5%，显示出公司在AI服务器领域强劲的溢价能力和成本控制成效。与此同时，公司披露当季新订单金额超过600亿美元，使其积压订单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财报方面，周三美股盘后，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好于市场预期，整体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4%，谷歌云业务增长强劲。公司宣布，由于人工智能需求高涨，上调全年的资本支出指引，预计2026年资本支出将在1950亿美元到2050亿美元之间。消息发布之后，市场担忧庞大的资本开支能否带来相应的回报，导致字母表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跌超过4%。另外，特斯拉第二季度营收超出预期，但是每股收益不及预期，公司股价盘后下跌超过4%。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受能源和国防类股普遍上涨的提振，周三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其中英国股市的涨幅超过了1%。

0: 中东局势的担忧情绪持续，国际油价周三继续走高，美油的涨幅为2.95%，布油涨幅为3.36%。贵金属方面，受美元走软和技术性买盘提振，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涨幅为1.85%，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涨幅为2.01%。好的，小宁，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感谢慢慢带来的观察。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两年后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旨在将药品生产迁回国内。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两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
1: 当地时间22号，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10月，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珠宝窃案，此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
3: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当天对媒体表示，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
4: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 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3: 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他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丢失的珍贵珠宝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卢浮宫劫案暴露出这座每年接待约900万名游客的著名博物馆，在安保和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舆论压力下，原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于今年2月辞职，由勒里伯接任。
1: 阿联酋迪拜的旅游业在伊朗战事中大伤元气，为吸引游客回流，迪拜近日出台了一项激励措施，来了解一下。
3: 阿联酋迪拜政府新闻局22号表示，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一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多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常住居民中有大量外籍人口，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动这些外籍人员邀请其亲友赴迪拜旅游。伊朗战事爆发前，迪拜是中东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起还击，阿联酋首当其冲。迪拜国际机场航站楼、地标建筑卓美亚帆船酒店也一度受到波及，大量外国游客因安全原因纷纷离开，使迪拜旅游业大伤元气。业内人士称，眼下支撑迪拜旅游业的还是本地游客。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9:30来看沪深两市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 3868

0: 0.09点上涨，1.05点涨0.03%。深成指14116.02点上涨54.59点涨0.49%。创业板指3607.02点上涨40.29点涨1.13%。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907.59点上涨3.81点涨0.02%。恒生国企指数8231.27点下跌22.80点跌0.26%。恒生科技指数4625.90点下跌42.33点跌0.91%。近期券商相继推出股份回购增持计划，向市场释放公司长期发展信息，详细情况一起来看。
1: 7月22号晚，长江证券公告，你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1亿元至2亿元。同日，兴业证券也公告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福建省投，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 A 股股份，增持金额3000万元至6000万元。就在两天前，中泰证券公告，拟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金额1亿元至2亿元。红塔证券公告，拟使用5000万元至1亿元自有资金实施注销式回购，二者回购期限均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7月19号，华安证券、国联民生也分别披露股份回购计划，拟回购金额均为1亿元至2亿元。其中，华安证券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2: 是我们连续第二年实施股份回购。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证券行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希望通过回购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股东权益，
3: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等法律法规允许的用途。这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
1: 事实上，本轮券商回购热度自6月以来已升温。6月初，国金证券控股股东提议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拟回购金额1.5亿元至3亿元，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根据国金证券6月30号公告，公司已累计回购1025.08万股，成交金额约8900万元。
4: 这已经是2023年以来的第4次回购。公司之前几次回购的股份都予以了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可以增加每股的内在价值。这次回购是为了维护公司的价值。近段时间，整个金融板块市场走势承压，我们连续实施这次回购，就是想明确地给市场以信心。
0: 近期基金行业掀起自购热潮，多家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机构密集公告，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
5: 国金基金表示，运用公司固有资金和高级管理人员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基金，累计投资金额不低于1500万元。博时基金公告称，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将运用5000万元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类公募基金。
6: 基金公司自购产品叠加 ETF 大幅流入，形成了强烈的政策与市场共振信号。当前 A 股的估值已调整至合理偏低的水平，中国资产的韧性和价值正进一步体现。
5: 近期，多家私募机构也相继宣布自购，由百亿元级量化私募机构主导。7月22号，海南硕丰私募、思瑞投资、晨曦基金、因诺资产等私募机构同日发布公告，以自有资金申购旗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7月19号，林军投资、平方和投资发布大额自购公告，分别将以2亿元和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
7: 其实近期大家也会看到，不管是监管的密集座谈，还是我们的险资、我们的长期资金、我们的国有资本啊，包括上市公司都在自购。
8: 本轮自购和往年有明显区别，属于全机构资金层面的共识信号。真金白银自购、机构自购能够有效缓解市场非理性赎回负反馈，稳定场内流动性，传递稳定市场预期。自购代表中长期布局机会，
7: 更坚定地看好长期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
9: 这次公司及股东决定使用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

0: 产品，最核心的考量是我们坚定地看多中国资本市场。我们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在不断夯实。短期市场难免会有波动，但从长期看，中国市场呢充满了投资机会。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在上海召开座谈会，部署下一阶段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的重点工作。来看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乘势而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记者在会上也了解到，各地围绕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探索开展多项制度机制建设，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在民生改善方面，江苏正探索建立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申请制实施机制。针对老旧住宅，政策还放宽容积率等规划指标限制，在不影响周边的前提下，增设电梯、停车位等设施。
3: 目前，南宁市刘辛村改造项目应用了相关政策，适度增加容积率、绿化、日照、间距等规划要求。我们也正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实施。
2: 不少地区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因地制宜推动厂区、园区更新改造。浙江明确，存量工商业用地可临时转用于 AI 研发、模型应用等活动。安徽芜湖结合汽车产业发展，有针对性地实施城市更新项目，
4: 将原有的废弃的厂房、低效用地等空间打造成近300万平方米的科创载体，以芜湖港为重点，加快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有力服务重点企业走出去。
2: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实施，重点推进两重项目及城镇危旧房、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建设，
5: 落实好城市更新实务规划确定的指标，围绕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做深、做实、做细城市更新各项工作。
1: 昨天上午，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也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6: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7: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6: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7: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1: 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贵州北部以及河南中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

0: 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显示，昨天18点，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排名前10的全部在新疆，且全部在40摄氏度以上。其中，吐鲁番最高为47.2摄氏度，鄯善和吐鲁番东坎也达到或超过46摄氏度。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昨天，四川中部、东部地区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在广安武胜县，上午10时，一些地方的实时气温已经飙升至38摄氏度。武胜县整合各类公共资源，全域开放工会驿站、社区服务中心、商超纳凉区、村级便民服务点等349个免费纳凉点位。截至7月22号11时，四川成都、绵阳、德阳等1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19号至22号，四川盆地普遍出现38摄氏度至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41摄氏度。
0: 近期重庆持续高温，昨天10点10分，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
2: 记者在巫溪县高速公路出口看到，车流往来密集，路面热浪滚滚，执勤民警对过往车辆开展常态化检查，重点排查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安全隐患，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应对高温天气，重庆市合川区城区共建立了52个社区纳凉点，向市民提供空调、不间断供应饮用水、休闲活动、特色服务等。在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花滩社区邻里中心，大厅的沙发上坐满了前来避暑的市民。社区有志愿者组织读书活动，大家在这里分享阅读心得。此外，前来锻炼的市民也络绎不绝，大家在纳凉点里感受着别样的夏日。
3: 到邻里中心来，我可以健身跑步，这里面那个有空调，非常凉爽。
0: 今天我们迎来大暑节气，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也是全年中暑最高发的时期。很多人觉得中暑只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能好转，但事实上严重中暑可危及生命，学会辨别中暑不同阶段至关重要。
4: 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三个阶段。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5: 老人啊、幼儿，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户外高强度作业人群，以及长期在闷热密闭环境中工作的人员，都是热射病高发人群。一旦出现可疑的重症的中暑症状，必须马上立刻拨打120，争分夺秒的开展抢救。我们常备的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人丹、池底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呢，可以轻度的缓解暑热不适，但是不能预防中暑。如果需要使用，务必在使用前呢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选用。并且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朋友们，这些中成药，比如说池底水、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饮用后不宜立即马上驾车，而且呢也不能使用头孢类的抗生素。
0: 大暑时节持续高温，中暑引发不适甚至晕倒的情况时有发生。中暑急救讲究科学处置，如果操作不当，很可能加重病情，带来额外风险。
4: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

0: 任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1: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啊，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的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2: 大暑天气闷热潮湿，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不少人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多喝水就能解渴，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大有讲究。
0: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1: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进入盛夏，国内多地开启持续高温模式，避暑游成为暑期文旅消费主流。长白山作为吉林省的生态名片，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左右，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同走进长白山，感受凉爽夏日。
8: 我现在身处长白瀑布观景平台，站在68米的长白瀑布之下，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阵阵清爽，瀑布飞流直下激起的漫天云雾，配合整片山间浓密的林荫，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降温屏障。
9: 得天独厚的海拔落差是这里的天然降温神器。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人们居住的镇区海拔750米，高低错落的地势形成了自然气流循环，持续输送着凉意。
8: 行走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林间栈道，百年古树错落生长，原始红松、针扣混交林层层叠叠，浓密的树枝啊，牢牢地挡住了烈日骄阳，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这让长白山不仅是避暑胜地，更是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
9: 依托

0: 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观景、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登顶天池主峰，壮阔风光尽收眼底，漫步绿园潭，密林遮阴，潭水沁凉，不止山间风光，山下二道白河镇的夏夜同样精彩纷呈，民宿夜市烟火升腾，星空露营浪漫治愈，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业态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暑期游玩体验。
1: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
2: 我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我们的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0: 据长白山管委会数据，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便捷的交通更是为暑期出游赋能。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3: 昨天我们去了长白山的西坡，今天则来到北坡，感到一阵阵清凉，非常激动能够将眼前的风景装进眼睛里，记在心里。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希望能经常来到这里，非常美好。
5: 谢谢。
6: 贵州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约19.6摄氏度，被誉为中国凉都。眼下当地凭借宜人气候、青山绿水和丰富业态，迎来了避暑旅游旺季，一起去看一看。
7: 六盘水地处乌蒙山区，高海拔大幅降低了基础气温，连绵山体阻挡了暖空气，季风带来的丰富水汽又进一步带走热量。除了宜人的气候，六盘水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尽享峡谷、草原等独特美景。
8: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这里啊是贵州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场。
9: 我们景区为游客提供了七彩滑道、玻璃水滑道、骑马、射箭，今年呢还新增了歌舞沉浸式体验和四驱越野摩托，丰富游客的体验。
7: 六盘水植被茂盛，除高山草原外，还拥有广袤的高山森林，是夏季森林康养的好去处。
8: 我现在就是在六盘水的玉舍国家森林公园，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坐上动力滑翔伞，去低空溜达一圈，换一个角度，一起感受这份绿意。俯瞰呀，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视角，乘坐这辆小火车穿越这片34平方公里的林海。这个呀，就是它最有特色的螺旋轨道。我们的这个小火车呢，现在正在沿着这个螺旋的轨道缓缓地向下行驶。
7: 今年这里还新增森林露营音乐会，加上山下彝族风情小镇的火把祭活动，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在此交融，满足不同的游玩需求。
10: 就是了解到它不是凉都嘛，这里比较凉快，所以想着就是放暑假了，和家人一起过来避暑。
7: 据了解，今年六盘水的避暑季从5月5号立夏持续至10月7号，在此期间20余项主题活动轮番登场，200余场展演与赛事点缀全程。
6: 在云南香格里拉，即使是夏季，这里天气依然凉爽，成为许多游客的避暑目的地。
8: 我现在就在海拔3000多米的香格里拉，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0几度，山间云雾缭绕，气候非常凉爽，非常适合避暑和纳凉。都有哪些好玩的新体验呢？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7: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非遗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咖啡、牦牛肉、松茸等美食。丰富的旅游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
11: 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干锅特别好吃。
7: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的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
12: 第3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

0: 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1: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与舒适的旅游体验，香格里拉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养点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
2: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1: 为什么香格里拉的夏日拥有清凉的气候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3: 香格里拉气温低呢，实际上呢，主要原因呢在于一个呢是它收入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它的这个像它的城区海拔就是3300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差下，那么它降温呢就要降个十几度到20度了吧。香格里拉有很多高原湖泊，有草甸啊，那么有一些森林，蒸发过程当中呢，它要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呢就散热。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犹如它这样的一个海拔，犹如它的这个温差，那么这个夜晚呢，它有一些冷空气会降到它的低海拔的地方，西南季风的影响带来丰沛的降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云雾很多，那么这个云雾的一些遮蔽效应就出来了。
1: 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市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偏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4: 进入暑期以来，湖南新宁县的黄金牧场凭借高海拔带来的清凉气候与草甸风光，成为众多家庭亲子避暑的热门旅游地。
5: 黄金牧场平均海拔超过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不足23摄氏度，35万亩高山草甸绿意连绵，
6: 视野开阔，漫山青草，高山风景特别迷人，带小朋友来避暑散心，亲近大自然太舒服了。
5: 除了草甸风光，牧场里成群的梅花鹿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目光。当地依托生态优势发展梅花鹿特色养殖，实现了生态观光与特色产业的融合。近年来，当地持续挖掘高山草场和清凉气候资源，围绕亲子避暑、休闲度假需求，丰富旅游业态，让自然风光带火乡村亲子游，为地方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
4: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0: 近期基金行业掀起自购热潮，多家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机构密集公告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
3: 国金基金表示，运用公司固有资金和高级管理人员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基金，累计投资金额不低于1500万元。博时基金公告称，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将运用5000万元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类公募基金。
4: 基金公司自购产品叠加 ETF 大幅流入，形成了强烈的政策与市场共振信号。当前 A 股的估值已调整至合理偏低的水平，中国资产的韧性和价值正进一步体现。
3: 近期多家私募机构也相继宣布自购，由百亿元级量化私募机构主导。7月22号，海南朔丰私募、思瑞投资、晨曦基金、因诺资产等私募机构同日发布公告，以自有资金申购旗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7月19号，林军投资、平方和投资发布大额自购公告，分别将以2亿元和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
5: 其实近期大家也会看到，不管是监管的密集座谈，还是我们的险资、我们的长期资金、我们的国有资本啊，包括上市公司都在自购。
6: 本轮自购和往年有明显区别，属于全机构资金层面的共识信号。真金白银自购、机构自购能够有效缓解市场非理性赎回负反馈，稳定场内流动性，传递稳定市场预期。自购代表中长期布局机会，
5: 更坚定地看好长期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
7: 这次公司及股东决定使用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最核心的考量是我们坚定地看多中国资本市场。我们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在不断夯实。短期市场难免会有波动，但从长期看，中国市场呢充满了投资机会。
0: 贵州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约19.6摄氏度，被誉为中国凉都。眼下当地凭借宜人气候、青山绿水和丰富业态，迎来了避暑旅游旺季，一起去看一看。
8: 六盘水地处乌蒙山区，高海拔大幅降低了基础气温，连绵山体阻挡了暖空气，季风带来的丰富水汽又进一步带走热量。除了宜人的气候，六盘水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尽享峡谷、草原等独特美景。
9: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这里啊是贵州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场。
10: 我们景区为游客提供了七彩环

0: 道、玻璃水滑道、骑马、射箭。今年呢，还新增了歌舞沉浸式体验和四驱越野摩托，丰富游客的体验。
1: 六盘水植被茂盛，除高山草原外，还用

0: 除了从空中俯瞰呀，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视角，乘坐这辆小火车穿越这片34平方公里的林海。这个呀，就是它最有特色的螺旋轨道。我们的这个小火车呢，现在正在沿着这个螺旋的轨道缓缓地向下行驶。
1: 今年这里还新增森林露营音乐会，加上山下彝族风情小镇的火把祭活动，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在此交融，满足不同的游玩需求。
2: 就是了解到它不是凉都嘛，这里比较凉快，所以想着就是放暑假了，和家人一起过来避暑。
1: 据了解，今年六盘水的避暑季从5月5号立夏持续至10月7号，在此期间20余项主题活动轮番登场，200余场展演与赛事点缀全程。
3: 在云南香格里拉，即使是夏季，这里天气依然凉爽，成为许多游客的避暑目的地。
4: 我现在就在海拔3000多米的香格里拉，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0几度，山间云雾缭绕，气候非常凉爽，非常适合避暑和纳凉。都有哪些好玩的新体验呢？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非遗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咖啡、牦牛肉、松茸等美食。丰富的旅游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
5: 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干锅特别好吃。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的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
6: 第三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1: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与舒适的旅游体验，香格里拉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养点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
7: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1: 为什么香格里拉的夏日拥有清凉的气候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8: 香格里拉气温低呢，实际上呢，主要原因呢在于一个呢，是它收入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它的这个像它的城区海拔就是3300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差下，那么它降温呢就要降个十几度到20度了吧。香格里拉有很多高原湖泊，有草甸啊，那么有一些森林，这发过程当中呢，它要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呢就散热。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犹如它这样的一个海拔，犹如它的这个温差，那么这个夜晚呢，它有一些冷空气会降到它的低海拔的地方，西南季风的影响带来丰沛的降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云雾很多，那么这个云雾的一些遮蔽效应就出来了。
1: 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市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偏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3: 在贵州兴义，马岭和峡谷迎来丰水期，景区通过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在提升游客体验的同时，有效拉动了当地暑期消费。7月以来，贵州兴义、马岭和峡谷以其百瀑齐飞的景观和夏季平均23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吸引了大量游客，日均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明显。
9: 我觉得它是渐进式，每一段比一段震撼，然后回来的时候还会经过一个水帘洞，然后那里就好像一个天然的空调这样。
10: 各种各样的瀑布啊，还有那个钙化岩，什么印象都特别深刻。
3: 景区的持续火爆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消费。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暑期以来，景区游客同比增长35.86%。马岭和峡谷周边酒店民宿爆满，特色餐饮上座率明显提升，清凉经济正成为当地暑

0: 期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1: 夏日炎炎，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避暑山水有火爆，日均客流量达2.5万人次。
0: 水中游，云中行，雾里看，空中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进行特色体验，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暑期慢生活。
2: 风景特别好，
3: 这里的八泉之星是天空和大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打造的神奇爱心，特别震撼。
0: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山西太行山大峡谷主要有八泉峡、青龙峡、红豆峡等景区。暑假期间，随着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景区日均客流量达到25000人次。
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10: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此外，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早上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设施，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一处营地，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和陆军指挥中心后勤装备。声明称，该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大量美军装备和士兵驻扎于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0: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

0: 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七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两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有关搞山的更多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0: 搞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搞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地下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搞山地下设施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搞山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搞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搞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搞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搞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搞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0: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2: Ultimately, the costs will b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

0: 席经济学家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1: 22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指出，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其中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吉尔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而如果美伊冲突进一步恶化，增速将进一步滑落至1.3%。
0: 阿联酋迪拜的旅游业在伊朗战事中大伤元气，为吸引游客回流，迪拜近日出台了一项激励措施，来了解一下。
2: 阿联酋迪拜政府新闻局22号表示，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一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多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常住居民中有大量外籍人口，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动这些外籍人员邀请其亲友赴迪拜旅游。伊朗战事爆发前，迪拜是中东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起还击，阿联酋首当其冲。迪拜国际机场航站楼、地标建筑卓美亚帆船酒店也一度受到波及，大量外国游客因安全原因纷纷离开，使迪拜旅游业大伤元气。业内人士称，眼下支撑迪拜旅游业的还是本地游客。
0: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山火持续肆虐，土耳其西南部22号也突发山火。
1: 截至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阿卡雄盆地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000公顷，政府部门疏散了700名当地居民以及一处露营地的约3500名游客。与此同时，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的山火自21号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达2550公顷。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分地区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近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山火，已造成一名消防员死亡。22号，当地政府表示，已出动6000名消防员与民防人员进行灭火作业，目前仍有50处火情在持续燃烧。连日来，西西里岛内陆地区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爆发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已下令疏散附近多个城镇的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3.2万公顷，1200余名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正遭遇今年的第3次热浪，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使得山火危险等级非常高或极高。数据显示，今年欧洲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此外，在土耳其，当地时间22号中午，位于该国西南部的费特希耶市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附近居民已被迫疏散，有房屋在大火中被烧毁。
0: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河道急剧变窄，对内河货运、河轮、观光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相关行业运营正面临严重挑战。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追赛事，看新店，深夜逛吃，上半年消费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
3: 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
2: 扩能提质换新，15/5新开局，服务消费如何把扩内需这台引擎踩出推背感？
4: 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小时。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稳投资、扩消费、惠民生。对照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国内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强势出圈，表现亮眼。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文体休闲旅游服务增速双双突破10%。服务消费正在从消费市场的配角变成挑大梁的主角。15五开局，服务消费都有哪些想象力拉满的增长新空间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吧。
1: 这个夏天，绿茵场上的比赛让人热血沸腾，一众老将献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戳中无数球迷的青春回忆杀。足坛新星掀起青春风暴，在大批青少年心中播撒下热爱的种子。绿茵长青，青春滚烫，一场顶级赛事也激发出了服务消费的各种新玩法。
2: 你知道吗？今年啊，电影院里也能看世界杯了。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影院。十几分钟之后，我身后的这个放厅里就会直播一场世界杯1/4决赛。那家里也能看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愿意来到线下影院观赛呢？我们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3: 简单的只有电
4: 竞哦。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值得点赞。
5: 哦，也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影院里看球，看到这么多球迷，觉得心里真的很开心。
1: 不少球迷选择到影院看世界杯，看中的正是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和与朋友一起欢呼的社交体验。今年世界杯期间，全国有1200多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多个城市。随着电影加消费场景在全国落地，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场所转型为集社交互动、多元消费、沉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6: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将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同时呢影院也根据世界杯的一个活动安排，去组织一些文创产品，有很多的一些球迷，那么热衷于这些产品的收藏和使用。
2: 不仅仅是影院，那今年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看到像在商场、餐厅这些不同的消费空间里，也正在依托火热的赛事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一场比赛串联起更多消费场景，释放赛事经济带来的服务消费活力。那你们都挑了什么周边产品？
7: 哦，我挑了一个盲盒。对，确实挺可爱的。
1: 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的更是商机涌动。除了观赛、买周边，闲暇时海上球友组队切磋球技、过过招，成为了大家解压放松的新选择。北京朝阳区的不少球场，晚间和周末的场地几乎是场场爆满。
8: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1: 世界杯热度叠加暑期档，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也迎来报名热潮。
9: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10: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

0: 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不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今年以来，我国各地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吸睛又吸金。在江苏，2026苏超一开赛就上演剧情大反转。曾经接连输球的常州，一雪前耻，揭幕战就连进三球，大胜2025的亚军。
1: 真实激情，特别真，我感觉。
2: 那你觉得今天氛围怎么样？
1: 氛围很好，很棒，很哇塞。
3: 上海，
2: 从上海。
3: 去年就有了解到啊，有苏超，我觉得他有很多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啊。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苏超这个活动。
0: 球迷们呐喊助威，花式玩梗，江苏文旅城市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在常州市奥体中心场馆外，一条临时搭起的市集成了球迷狂欢的第二现场。观众们还没进球场，就已经开始为心动买单。
4: 买了一个冰箱贴，还有这个足球手环，然后再做了一个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0: 这款苏超地图冰箱贴一经推出就成了爆款，每块代表一支球队所在的城市，得一块块动手拼起来才能凑出一幅完整的江苏足球版图。
5: 啊，今年我手上的这个一整套的这种卡包的话是我们新设计的，还有这一整套的盲盒。
0: 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江苏许多城市推出票根加行动，将一张观赛票根转化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权益。
6: 你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到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0: 绿茵赛场盛满滚烫热血和一座城市的独家记忆，水上赛事比拼的则是劈波斩浪的信心和勇气。广东佛山蝶教水上 F1 龙舟赛，狭窄河道内龙舟极限漂移，端午4天赛事吸引25万游客，商圈销售额暴涨，民宿预订量激增380%，20000席龙船饭带动超2000万元餐饮消费。盛夏的武汉，一年一度的渡江挑战赛如约而至，这是江城人延续了50多年的夏日专属仪式感。渡江活动设1800米的个人抢渡挑战赛和6000米的方队横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游泳爱好者。
5: 我们兄弟俩第一次一起横渡长江，感到骄傲。就是前面有不断的困难，然后我们不断地去克服，最后达成一个横渡长江，达成一个新的自我。
0: 这场水上盛会，既藏着参赛者敢闯敢拼的底气，也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当地以渡江体育赛事为抓手，推出促消费嘉年华活动，潮流集市、特色美食街区轮番上线，体育赛事的热度正在悄然转化为夏日消费的活力。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赛事和旅行深度绑定，衍生出全新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双双翻倍。15/5规划纲要提出，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发展赛事经济。一场比赛燃动一座城，优质赛事从来不局限于赛场竞技，而是贴合城市自身特色资源，以体育为纽带，联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到一赛兴百业。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7: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包括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啊，带动相关的旅游，那么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啊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啊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步入伏天，气温一路走高， 消夏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主打松弛感的轻睡消暑、释放压力的运动健身、氛围感拉满的夜间休闲相继破圈，多元场景花式解锁夏日消费的全新打开方式。
8: 那进入盛夏，高温天气也带热了清凉经济。我们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空调房，来到水边、河边寻找清凉。那现在是工作日的傍晚7点钟，我们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人都来到这里散散步、划划船，享受夏夜的清凉。
9: 好玩啊！你看，带孩子头一回来体验，挺凉快的，这个点儿来的。
0: 北京朝阳公园也成为了夏日玩水的目的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迎来体验和培训热潮，荷花湖上清风拂面，专业教练正带着学员们进行桨板训练。
9: 我们这个桨就是前扫桨和后扫桨。
10: 他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一直都在空调房里头，所以我们还是愿意让他们坚持一下。
11: 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集中一点的话，就是在6月到9月这个时间段，大家对于这个还是比较新奇，包括团建都是比较对大家比较新颖的一些活动。
0: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桨板、皮划艇这些相对小众的项目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视野，不少家庭从一次体验课开始逐渐转为长期学习，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11: 2018年我们刚开这个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这个还是一些比较陌生的认识，然后但是现在有好多人一看到这个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吧？皮划艇、桨板呀，所以是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是越来越高的。
0: 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兼具霓虹亮丽的氛围感、市井鲜活的烟火气，满是独属于夜晚的松弛惬意。
8: 好，谢谢老板。其实啊，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夜市可不只是为了吃点美食，听听音乐、逛逛市集，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那越来越丰富的这些消费场景啊，也是让夜经济成为了夏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0: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3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扩大消费“15”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举办灯会、庙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夜幕降临，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一幅幅充满温度与想象力的作品吸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12: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13: 进来看了之后还是挺大的变化，油桶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展，然后我还今天拍了视频给我仔，我是下次带他也来看一看。
0: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
14: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0: 晚上8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参秀迎来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
15: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你排队至少起步就是1个小时起。
0: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000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 白沙路上，另一座老厂房也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引入的17家新潮品牌

0: 超过八成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
1: 就很轻松，然后很像朋友之间，就是有点像私房菜去朋友家里做客的那种感觉，做的很地道的湘菜，然后环境又比较对吃又比较好。
0: 这是长在老厂房里的一家西餐厅，店主曹锦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两年前他把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
2: 现在差不多可以到2万。
0: 150平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曹锦开始在西餐里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
2: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都说长沙是越晚越热闹，这里的核心商圈一直营业到23点才会开启打烊模式。其实不仅是在长沙，还有更多城市在花市解锁属于自己的夜间快乐。山东青岛迎来了啤酒味的夏天，依托为期30天的啤酒节，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
3: 咱们非常热情，好客山东，然后现场非常的火爆。
4: 整体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几个大棚已经串了好几场了，然后喝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
0: 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这家酒店以啤酒为设计主题，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5: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0: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让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夜宵顶配，除了啤酒，还少不了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余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6: 感觉这个现场氛围非常的嗨，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7: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0: 场景焕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和配套升级了，夜间消费的链条也不断拉长。
8: 我们看，一些夜市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0: 为其家观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出演，近在咫尺。

0: 国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五岁小宝贝。
1: 比熊、小马、羊驼等组成的毛茸茸军团率先登场，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蜥蜴、大鹅、鹦鹉等组成的异宠军团也紧随其后，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了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
0: 我们广东的明星竹子记，来自于
1: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2: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1: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2: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1: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了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
3: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商业空间，从单一售卖商品转向侧重体验服务，正是零售业创新发展拉动消费的其中之一。
3: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1: 观赛、运动、逛夜市、玩商场，服务消费花式上新，持续上分。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秘密，一头连着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着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个百分点。在魏奇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说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速迭代升级。
4: 那么在我们

0: 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啊，活跃整个市场啊，引入先进的要素啊，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啊，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1: 赛事带火文旅，夜经济玩出新花样，新零售越逛越上头。节目中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其实藏着中国消费最实在的大变化。现在大家花钱不再盯着买东西，更愿意为体验、为快乐买单，这正是消费升级的信号。刚刚出炉的扩大消费15规划，直接瞄准高品质服务供给，把政策落到大家的真实需求上。当前，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已突破50%，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转型期，服务消费正从基础型向品质型、体验型逐步转变。乘着这股升级的势头，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服务消费前景广阔，还有无限可能等待解锁。
2: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殷小宁。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

0: 马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1: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此外，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早上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设施，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一处营地，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和陆军指挥中心后勤装备。声明称，该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大量美军装备和士兵驻扎于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0: 7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两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有关搞山的更多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搞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1.6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

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高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高山地下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

0: 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镐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镐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镐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镐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镐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美国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一协议中有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2: 22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指出，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其中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吉尔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而如果美伊冲突进一步恶化，增速将进一步滑落至 1.3%。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山火持续肆虐，土耳其西南部22号也突发山火。
2: 截至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阿卡雄盆地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000公顷，政府部门疏散了700名当地居民以及处露营地的约3500名游客。与此同时，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的山火自21号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达2550公顷。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分地区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近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山火，已造成一名消防员死亡。22号，当地政府表示，已出动6000名消防员与民防人员进行灭火作业，目前仍有50处火情在持续燃烧。连日来，西西里岛内陆地区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爆发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已下令疏散附近多个城镇的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3.2万公顷，1200余名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正遭遇今年的第3次热浪。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使得山火危险等级非常高或极高。数据显示，今年欧洲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此外，在土耳其，当地时间22号中午，位于该国西南部的费特希耶市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附近居民已被迫疏散。

0: permission, not have the right to go in other countries and kidnap, you know, elected leaders and bring them here for a sham trial. And so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today. We're speaking on behalf of people who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are tired of our tax dollars going toward endless wars, intervention, and genocide.
1: 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3: 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 2.58 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所玩得安心？来看记者的报道。
4: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5: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4: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5: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4: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3: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设施的运行安全与制造和日常的运营管理都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责任。
4: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5: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

0: 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1: 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近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暴雨侵袭，并引发洪灾，大量民宅商户被淹，多处桥梁被洪水冲毁。数据显示，截至22号，部分地区两天内累计降雨量达178毫米。为应对灾情，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已于21号晚间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开展救援。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约合人民币18元。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22号，奥地利极限山地车手埃利亚斯·施瓦茨勒在保加利亚舒门市成功完成一项极限挑战。他在热气球升至950米高空时，在顶部骑车跳下，并完成两次前空翻后打开降落伞，最终安全落地，成为全球首位在飞行热气球顶部骑行山地自行车的人。据悉，施瓦茨勒及其团队为完成这项挑战已筹备了2年。
2: 22号，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发布今年第二季度财报，尽管当季汽车销量表现强劲，营收大增，利润却出现缩水。
5: 数据显示，特斯拉今年二季度营收达到282.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这主要得益于当季48万辆的超预期汽车交付量。尽管如此，特斯拉二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5%，至11.14亿美元，毛利率也下滑至16.8%，低于市场预期。特斯拉表示，尽管汽车交付量有所提升，但人工智能驱动的运营费用增加，加上车辆平均销售价格下滑，损害了特斯拉的盈利能力。据悉，为刺激市场需求，特斯拉近期推出多项购车优惠，同时停产售价较高的 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 财报显示，特斯拉二季度资本支出飙升至57.89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42%，导致自由现金流转为-10.92亿美元，为2024年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值。特斯拉预计今年资本支出将超过250亿美元，以大力推进人形机器人等 AI 项目。但这些业务投入巨大，量产难度较高，短期内可能继续挤压现金流。截至22号美股收盘，特斯拉股价今年以来已累计下跌超16%。
2: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56.83点，下跌10.21点，跌0.26%。深成指13998.82点，下跌62.62点，跌0.45%。创业板3541.23点，下跌25.50点，跌0.71%。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192.74点，上涨300.11点，涨1.21%。国企指数8348.83点，上涨97.70点，涨1.18%。恒生科技指数4689.03点，上涨20.80点，涨0.45%。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四川的乡土宴席中，各式传统佳肴既展现着当地人的待客之道，又撑起了宴客最朴实的仪式感。而从陶碗蒸菜、陶罐煨汤到陶坛腌渍，大大小小的陶制器皿串联起了川式风味从制作到上桌的各个环节，也承载着这里代代相传的川味烟火。
1: 我们一年大概用的红碗是2-3000个，因为比如说像这种18公分的，我们拿来冲肘子，然后这种小一点的，我们冲烧饼。然后顾客到这边用餐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满意，他的口感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个大包连碗带走了。
2: 我们这里大概一年需要1000个这样的坛子，做好多。

0: 或者种豆豉，或者种那种干菜呀、啊，这些都是越种越香。瓜庙那边有一个烧陶罐的地方，我们每年是它的定制。
1: 咱们要用这么多啊？
2: 对呀、啊，因为这个陶罐生产量很大，
1: 嗯，
2: 这种半机械化呢，一分钟能够做到八个，
1: 哦，
2: 有十个人在做这个陶罐，
1: 嗯，
2: 一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这里是16公分的，
1: 哦，16的，
2: 嗯，我们还有12、13，
1: 嗯，
2: 14，
1: 嗯，
2: 16、18，除了我们四川，还有山西，云南、贵州、重庆、嗯、等周边省市，都得用这个土啊。
3: 他叫邓中华，在本地土陶产业中是远近闻名的佼佼者。当这位从业40余载的手艺人再次来到他无比熟悉的盘罐窑遗址时，那些往昔的记忆又浮现眼前。
2: 这一片在40年以前我的记忆当中是一排一排的茅草房，青壮年除了农民全在这里干活。哎，看这个东西，
1: 路两边都是，
4: 全是，这是一片山的。
1: 您今年多少岁数了？
4: 我今年61啊。
5: 这个地方这就是原来的厂房，在这住的嘛就17、18岁。
2: 这个位置就是瓦子坡，面积大概在40多亩。在南宋时期，这个位置就在制陶，像这一块烧成温度不低于1250度，已经呈现出一种金属物的一种
1: 光泽了。
2: 嗯，光泽了，这块的温度就会低一点。你看它没烧透。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项技艺的呢？
2: 我14岁，82年。
1: 82年，
2: 在那个时候，制陶是很不容易的，交通基本上是泥泞小道，这个材料的挖掘运输全靠肩挑，陶泥制胚全是手工。40多年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很繁荣，有100人做了很多产品，我们当时拿到有成都、德阳、绵阳三台。在那个年代的话，装10斤的这么一个缸，就得卖到1.5块。
1: 1.5块，
2: 一个陶碗，就能卖到1.2毛。制陶的师傅，相当于总庄稼的2倍的收入。
3: 瓦渣坡层层堆叠的陶片，印证着这里曾经的产业兴旺。而这样的兴旺，也离不开花庙村得天独厚、色泽多样的陶土资源。
2: 综合来说，它含硅都在60%多，白色的土相对来说含铝就高一点
1: 儿。哦，
2: 这个有点带红带黄色的，它含铁就要重一点儿。在我们1200多的环境下烧制出来的这个产品，它的硬度会更强，密度会更大，能够达到97%到98%的这个成品率。
3: 邓中华出身制陶世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让自家的土陶作坊能够在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目光长远的他便主动求新求变。
2: 随着改革开放，部分这个陶瓷作坊已经办成了陶瓷厂，所以我就到黄土陶瓷厂去学习工作了3年。因为那里销售更广，产品更丰富，所以我学习了过后，就把我们家的这个家庭作坊办成了花庙陶泥厂。当时的营业额都能够达到年10万块钱。花盆小的做到7公分，大的能够做到1.2米。
3: 土陶作为各项技艺的载体，其匠心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也引来了年轻人的关注。
6: 我是在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上的学，然后学的就是这个陶瓷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当时毕了业之后嘛，我就想继续从事这个陶瓷行业。机缘巧合之下啊，碰到邓老师了，我就是想跟邓老师这边多学习的，大概学了有6年。跟邓老师学习的东西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揉泥拉坯，然后到陶瓷这个釉料，然后很多很多这种传统的技艺。
7: 这个猫啊，
8: 他做这一方面我感觉很满意，
7: 自己就加了一点小鱼在里面，就想做一个漂亮可爱的杯子，然后放在工位上，每天喝的时候就能够想起今天来做这个体验嘛，就很开心。
9: 很多东西需要你去碰一下，去实践一下，它才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所有小伙伴都做了，对于这么大岁数的成年人来说，本来觉得是应该是小朋友做的事情，但是到这个年纪来说，大家做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
3: 看得出土陶已不拘泥于传统，在杨宇航主理的土陶体验馆里，既为年轻人提供了触碰这一世纪非遗的机

0: 会，也给花庙土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展示空间。在安州，有人用半生与土陶结缘，也有人倾情于木作传承。
1: 27，这个400尺寸呢？对了，18，哦，这个尺寸2米8的，2米8的有了，4米5的6根，现在就还差4米5的。
2: 3吧。
1: 3亩。我们今天主要是来采购的就是一些柱子、梁、坊还有顶条。
3: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啊？
1: 城楼上面的一个单檐歇山顶的古建。我们这种用一般都是找这种老房子，上面拆下都是几十年的木料，
3: 就是咱们才能够去用。
1: 对，因为它这个木性都已经稳定了。
3: 哦，木性稳定了，
1: 对，它都变形啊、开裂啊，这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就是那样了。最长的这一根5米8长，下半部分都已经完全断裂了，现在临时都是用着一根柱把它撑着了。我们柱类，像是这一种开裂，我们就可以使用；梁的话，像是这种开裂它开透了的，就不能使用了。这种都已经开裂，都已经超过了1.5了，去避免。
4: 300×180的梁，那么这儿看啊，4米5的有6根。2米8了有2根，
1: 它那个梁，它榫头部位都已经被虫蛀了，在结构部位我们必须得要进行直接的更换，而不是修复，因为它是受力点。这一圈这个方向，它的年轮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那么我们看这边，它年轮和年轮之间的距离，它就要大很多。它这个就称之为阴面和阳面。
3: 那怎么用呢？
1: 像是柱内，我们就是要用阳面的那个方向去向太阳，然后像是梁啊、方啊这些受压的方向，我们要用阳面来，下面就是拉力，就用阴面向下，然后材料要同性，同类。
3: 现在这种古建修缮的这个业务多不多呀？
1: 多，像是我们去年，就做了4个整体修缮，它的营业总收入是140多万。
0: 木作自古便是一门立足手艺的行当，当年16岁的陈兴龙对此既喜爱又崇拜。
5: 过年回到老家，看见姨父在做亭子，第一眼看见他就感觉特别有兴趣。纵横交错的木材，它是怎么样子能够支撑起那么大的一块体量？感觉就是人工巧匠。
6: 这个活既累又操心，给他老爸讲过，不提倡他干这行。
5: 然后我爸爸就是很认真地问我，你是真的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想要玩一玩？我说我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后面就是我爸爸找我姨父，然后我姨父才说，哦，试着，先试着带一带。
0: 在长辈们的一番商榷后，陈兴龙才拜入姨父的门下，并开启了长达6年的学徒生涯。
6: 最开始就是做木匠这一块吧，
5: 先学习雕刻，来把性子磨下来。
6: 雕匠修了，然后又把木匠这一块也学会嘛。
5: 学木工最先用的第一个工具就是奔锄，然后后面就是锯、刨，刨了以后，然后就是找学徒的第4年，开始画木。
6: 他特别用心嘛，他来问我来，我尽量要给他答复。
0: 姨父的口传心授，让陈兴龙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木作功底。学成出师后的他满怀憧憬，选择了自主创业，但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1: 做流水线啊，当时做粉骨家具在成都竞争也比较大，在全国我们开了20多家专卖店，因为生产出来的量很大，然后销售没有销售出去，当时就是倒在库存积压上面。
6: 4年
1: 亏损了200多万。
6: 我就是还是劝他，坚持
7: 这些亲戚有点资金呢，就帮助一下呗。
1: 事教人，艺教会，人教人说千遍，所以现在做事才会更加的沉稳。
0: 虽然创业失败，但这次挫折却成为了陈兴龙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在沉寂了近2个月后，头脑灵活的他再度从市场上嗅到了熟悉的商机。
5: 当时我就发现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一块的市场整体体量上升了很多，我就直接全面转型做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块了。我2017年那年还是可以的，还掉了1/4的债务。
1: 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这个 3D 建模了。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3: 技艺的一种进步。
1: 对
3: 啊、哦，怎么说呢？
1: 之前，我的角色就是工厂里面的掌模师，在每一个部件上面绘制它的榫头大小，或者榫眼的大小或者位置，工作。

0: 量是很大的，然后用这个建模它能很直观，像这个部件每一个位置的尺寸是多少都是能够进行测量的，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整体生产效率最少提高30%。
1: 常言道艺不压身，在潜心延续传统木作技艺的同时，将三维建模软件技术运用到日常设计生产中，可以说陈雄龙在当地的木作匠人中独树一帜。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他也在用更直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出众的木作技艺。
0: 这是梁思成先生的手绘稿的一个分件，它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按照比例尺上面来计算，像这个面阔推算下来是5米066，总宽是34米，我们就是缩小了十倍，把它
2: 缩小了十倍。
0: 是的，这栋建筑它整体的体量是很大的，像如这个斗拱都有62盏，因为它是七开间，能够看见柱头都有40根，上面它的屋顶制式等级算是最高的，五殿顶，它里面各式各样的榫头都有30多种，总共的部件，它是4700多个，但是我们三个人做这个七步骤松操松下的脚拱都用了接近一周
2: 的时间，
0: 对，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刚做出来还不到一个月，有客户到我们工厂来参观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当时就下单了一个20多万的古建筑单包项目。
2: 在这边工作大概多长时间了？
3: 在这边跟着师傅已经做了13年多了。
2: 跟着师傅？
3: 对。
2: 那您跟小陈之间的关系不是工作上的关系？
3: 也是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师徒关系。
4: 我来的比较晚一点。我是2017年正月16。
2: 记得很清楚。
4: 入的这个队伍。
2: 那您是大师兄？
3: 对。
2: 当时为什么会拜他为师呢？
3: 小木这一块和雕花这一块，他在当地的名气很大，
2: 就很有名气，
3: 很有名气。
2: 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应该年轻人应该都是往外跑啊。
3: 对，
2: 像你们怎么会留在这个地方呢？
3: 做古建这一块，很有前景，因为这个也是一门手艺嘛，可以做到老，
2: 可以做到老。
3: 年龄哦，因为现在村里有很多6、7岁的老木匠，也在工作，也在挣钱。
1: 不论是坚守花庙土陶的邓中华，还是承袭传统木作的陈兴龙，他们用传统手艺发展特色产业，也凭各自匠心擦亮乡土名片。

0: 在甘肃省敦煌市的一个工作室里，天刚刚亮，学员们就开始为今天的课程做起了准备。
1: 来的挺早啊，今天。哎，你这个路还不错啊，你看这打磨的，它就是有身上这种斑驳的这种纹理，嗯，这个马也得打磨一下，要不它跟它不协调。还有这个呢，对，这个涂个红色它就协调了。面部呢最后再提一点点啊，这个白你不能像我画的这么自然。
0: 苏伯斗是这次研学活动的主讲老师，此刻他正帮学员们筹备为期8天的专业课程。接下来的几天，学员们将学习到一种古老的绘画技艺，并完成一幅作品。这种绘画形式就是独特的敦煌泥板壁画。
1: 你选一个画板，你梁老师，你找一个，看哪个合适。
0: 因为近期要创作一幅大尺寸壁画，趁着课前空隙，苏伯斗和妻子梁希子正在仓库里翻找一块尺寸适合的画板。
2: 就直接就是说一个大的板子，
1: 我知道，
2: 然后把它分割
1: 九宫格，
2: 九宫格来画，
1: 可以，没问题。
3: 你确定吗？那
1: 条你直接给它放桌子上吧。
0: 苏伯斗带领学员们一起在涂满牛骨胶的粗麻布上，将敦煌河床挖出的凳板土混合麻纤维、沙子等材料，经过反复涂抹、刮匀、阴干，最终做出了中国传统建筑与壁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地帐层。
4: 哇，苏老师，这也太平了呀！我这之前看过您的作品，但我没想到您做这泥瓦匠手艺也相当不错呀。
1: 就是需要泥瓦匠的这种工艺才行。
4: 下面是一层麻，一层土，然后一层沙，上面还要再盖一层土。
1: 对，
4: 用这么多层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呀？
1: 它是一个是让它防裂，然后呢还要细腻，还要有质感。
0: 粉本刺孔是中国古代壁画领域的高效图形转印技法，通过在画稿线条上密刺小孔，让粉末透过孔洞在基底上留下点状轮廓，精准复刻图案，体现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直到今天，苏伯斗依然沿用这种传统古法进行创作。
4: 苏老师，我大概看出来了，这应该就是藻井是吧？
1: 对，
4: 四周是这样非常规律的花纹。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在这里边现在黑色的图形，它应该是叫黑飞天是吧？
1: 是，
4: 在我中间是应该是一个莲花造型。
1: 中间你看像什么？四不像
4: 兔子，它耳朵像，但是这个耳朵又很奇怪，一二三，三只兔子。三只兔子怎么
1: 是？三只耳朵。
4: 三只耳朵。
1: 对，它你单独看它，一只兔子是独立的。藻井呢，是因为它过于的装饰性、对称性，但是我发现它其中呢是不完全是对称的，就像里边的飞天啊，那么具有现代抽象的美感。所以现在我们要挖掘古代的这种抽象的美感。
4: 司老师，那您这么一说哈，我现在是更加期待这张三图共耳藻井它全部完成后的样子了。
0: 2016年，苏伯斗因工作安排来到敦煌，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入地接触敦煌壁画。
1: 第一次看到敦煌壁画的时候，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作品，当时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深深的震撼，它这种艺术的形式 那种厚重感其实是我画工笔画创作中一直想寻找的形式。以后的这种工笔画的创作，我都借鉴了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啊，一直沿用到现在。
0: 2018年，苏伯斗开始在网络上分享敦煌壁画绘制技艺，并在网络上直播授课。最高峰时有2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同时在线观看。也就是从那时起，苏伯斗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敦煌壁画的古法工艺复原与教学工作中。
5: 就一气呵成，
1: 一气呵
5: 成就很美。
1: 你看顺势去画，你看每一笔是流畅的，这样啊，笛子的很专注的这种神态，就没事是可以补的。对吧，头顶。
4: 就是您来学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有什么样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6: 个人爱好吧，就是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提升一下。第二方面呢，可能对我们对敦煌文化比较感兴趣。
4: 那是第几次来上课呀？
6: 第二次了吧。
4: 第二次，
6: 对，
4: 也算是复购的学员之一，是吧？
6: 对对，
4: 哇，你的作品完成的好快呀，太可爱了，就像你一样，就是很俏皮，但是它又是这种壁画的风格的。
7: 我这幅画它是取自于林窟第三窟的，
4: 它这红就是特别的让人看着很自然很舒服，像它也是用的是。

0: 都是颜料，
1: 都是敦煌本地的矿物颜料。
2: 历经一千多年的沉淀，敦煌壁画不仅成就了一部图像史诗，更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纵使岁月侵蚀，依然华彩照人。这恒久美感的秘密便藏于当地特有的矿物颜料之中，而获取它们更是要面对自然与耐心的极致考验。
3: 我们昨天的人数，今天又有人就是早上告诉我说实在是不敢去，所以呢就退场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危险性还是有的，好吗？大家呢做好准备了呗。
2: 苏伯斗的妻子梁希子近年来一直专注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研究，敦煌壁画所用的颜料就是取自敦煌周边的山野河床。今天他将带着学员们一同奔赴无人区，探寻那些神秘的天然矿料。
4: 行，
2: 这是一场跨越戈壁和沙漠的极限行程，从绿洲到荒滩，要穿过近百公里的无人区，

0: 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经受住大漠的风沙洗礼，才能完成这次挑战，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这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旅程。
1: 哎呦，这可算是到了！哎呀，就是眼前这座山，哇！如果不跟您来的话，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荒山头、秃山头，没有任何能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但是您路上一讲解，我现在是对它充满着期待、好奇呀、
2: 啊。我现在眼睛已经开始发光了，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它的颜色。
1: 你的光在哪里？
2: 全是光，
1: 全是光。那走，我跟您一块儿，咱们要徒步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
2: 你们要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
2: 您的背包里一定要。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徒步前行，终于找到了这些藏在深山里的颜色。
1: 哇，真好呀！啊，
2: 这上面你看
3: 这黄色好漂亮。
1: 哇，啊，对，我是可以来的。哇，就是我每一次来都有新发现，这是我这次采集到的。
3: 这是我刚才说的像煤炭一样的。
2: 可是在我看是蓝色。
1: 对，
3: 但是这个就如果哈，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这个呢就是像煤炭渣子，看看表演的像不像煤炭渣子？这个呢就有点像这个脏了的。这个白灰，对，像脏了的盐巴白灰，但是在您的眼里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1: 对，非常难得，特别珍贵的一些颜料啊。对的，然后你可以期待一下，等我们拿回去之后我们试试看在壁画上面做一下研究，看它最后呈现出来是什么颜色，好不好？
3: 那这两种颜色就是您之前就是十几年来敦煌，就来到这个无人区都没有见到过的颜色。
1: 对，没有见到过。
0: 千百年来绘制敦煌壁画的工匠们就地取材进行创作，如今敦煌壁画的复原工作仍旧依赖这些深埋地下的宝贵资源。
4: 没事，就得干净一点。它是深色的，就是研磨完
1: 这个很难找到特别纯的，这都是共生的。你看这里面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天然矿石，经过粉碎、研磨、漂洗、沉淀、分色等复杂的古法工序，最终被制成了敦煌壁画所特有的天然颜料。
4: 画一长线，这个很有质感了，是吧？嗯，
1: 这样是啊。哇啊，真好！
4: 哇，好看吗？
1: 哇，真的很好啊！你看这已经半干了，
4: 你看，
1: 好好看，
4: 恰到好处，它是，所以就是用大，
1: 对。

0: 对，先，对对，这样，对，这样搬过来，小心点。哎，靠在这个。
1: 这些就地取材的天然颜料，最大程度还原了敦煌壁画最本真的色彩。而这种稳定性极强的矿物质颜料，也让笔下的画作绽放出千年不退的灿烂色泽。
2: 哇，苏老师，这可太漂亮了，太震撼了。之前在莫高窟，在榆林窟，我都是要就是抬头仰望，但是从来没有以这种角度看过这么大的藻井的画作。
0: 对，因为这样它是这种角度不同，画面的形式也不同，给我们仰头看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有薄有厚，还有的有粗颗粒。
2: 对，像这种就是咱们用的矿物质颜料，它的这种粗颗粒是吗？
0: 对，所以后面还要再去打磨，就是让它有更加的细腻。
2: 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实到现在还是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的可能，
0: 还带来无限的财富。文化财富，
2: 精神财富，
0: 精神财富。
3: 现在有更多的这种美术工作者，包括一些个人自发组织的一些团体呢，他们就是走进敦煌，与当地的美术工作者，包括本土艺术家进行艺术交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庆，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
2: 规划明确了主要发展目标，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
3: 六万亿是什么水平呢？就相当于煤电的发电量。十五五末期呢，整个的这个全球用电量大概是13.5万亿，这个占比就是超过40%了。

0: 务实其能，既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突出质的提升。
1: 规划还部署了重点任务，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沿海海上风电、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和以中东南部为重点的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推进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多能一体化和抽水蓄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
0: 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氨纯、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生物天然气等非电利用规模化发展，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左右，让可再生能源在终端消费中无处不在。
2: 15时期，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是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的重点，其中沙歌荒和水风光新能源基地将成为装机的重要增量，也将带来新的产业机遇。
3: 规划提出，以沙歌荒地区为重点，深入推进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科学推进光伏治沙和100%绿电外送基地试点。15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将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
4: 我们国家塔克拉玛干等地区风力发电资源可开发潜力约6到7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资源可开发潜力约70到80亿千瓦。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和国家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重要的战略空间。
3: 到2030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全国常规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1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完善全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布局。
4: 未来我们还将通过大力发展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光热发电、压缩空气储能等这些调节性电源的建设，来积极地探索建设更高比例乃至纯清洁的这种新能源的大基地。
3: 专家表示，预计15五期间，可再生能源产业总投资规模将超5万亿元，驱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5: 规划提出，实施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行业领域范围，积极推动全社会自愿消费可再生能源，提升全社会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1: 规划提出，鼓励能源供应企业、服务机构等提供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服务或产品，积极推进绿色电力消费认证，研究开展可再生能源非电消费评价。在广东深圳绿电绿证服务中心推出绿车充绿电和绿证随手购两项创新服务。
6: 这次用的绿电桩充的电是风能、太阳能发的，价格都差不多，手机上还能看到自己充了多少绿电。
1: 目前绿车充绿电已覆盖全市超300个充电桩，超过10万名车主累计消纳绿电2300万千瓦时，而绿证随手购更让普通市民像交话费一样在家就能买到绿电。
7: 现在居民每月花不到1块钱，在 APP 缴纳电费时就能为家里购买绿电。下一步我们将推出居民绿电套餐、绿色家庭认证等服务，让绿色消费从尝鲜变成常态。
1: 15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提升重点用能领域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有序引导提升废钢、废铝冶炼中的电炉比例，扩大工业领域绿电应用。
8: 随着规划的发布实施，我们加速推进利用企业屋顶及周边闲置坑塘等资源，拟建160万千瓦的光伏、风电新能源项目，打造专属绿电直供模式，实现绿电的就近消纳。
1: 规划提出，引导新建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规划布局，分类挖掘算力负荷时空调节潜力，稳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水平。
9: 算力还具备一定的时空调节能力，可以主动的配合电网平抑风光波动，把新增算力有序引导到新能源富集的地区，通过绿电直连、联网合储一体化就近消纳，既能够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绿电消费水平，也能够为新能源大规模的开发提供稳定的需求支撑。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

0: 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3: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4: 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核心基础。昨天下午，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使得神经大模型训练和脑机接口通用技术研发迈出关键一步。
5: 我手上拿到的这个小东西呢，就是刚刚发布的一款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它呢能够支撑多人同步捕捉脑电神经信号，来自北京和广东的上千名观众共同完成了一场跨地域的脑电信号采集。过去脑机接口相关的实验大多都只是小范围的测试，而现在有了这项技术，科学家就能够有能力批量的收集普通人的脑电信号并进行解读。
4: 研发团队介绍，实现千人级跨地域同步采集，核心攻克了两大技术难关，一是在设备小型化的同时保障信号采集精度，二是克服网络延迟影响，实现多设备多地域间的毫秒级时间精准对齐，确保不同脑电信号可以统一分析。
6: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群体去做呢，大家的实验环境是一致的，然后接收到的刺激也是一致的，大家一起去看发布会，一起去听歌，一起去看舞蹈，我们就可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协同，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人与人之间的共识。
4: 专家表示，脑电数据匮乏一直是制约脑机接口基础模型发展的核心瓶颈。与积累了数千年的语言语料不同，现代脑电研究仅有百年历史，可用于大模型训练的高质量真实脑电数据存量极低。此次千人同步采集，单场即可积累上千小时的真实脑电数据，为快速构建脑电数据底座提供了可行路径。未来规模化脑电采集技术将持续沉淀数据，用于训练神经基础模型，这也意味着 AI 的学习素材将不再局限于文字、图片、视频等间接信息，而是可以直接通过神经信号理解人类的认知状态。
7: 我们要会出现一个脑电基础模型，你只要喂给这个模型脑电，完了它就把你的状态给你反馈出来。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开车驾驶，其实是司机，就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有问题，你要么调整一下你的状态，要么就是说你切换到安全驾驶的这个模式。
1: 近期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一轮价格调整，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走访。
8: 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

0: 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1: 暑期客流是明显增多的，有增长的比较明显，大概有20%到30%左右。他们会觉得想要一个更大的内存，但是价格又要上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来去降低这个消费的门槛。
2: 我们公司的话都会进行一些协调嘛，比如说像我刚才说政策上的支持，我们会相应做一些优惠补贴嘛，还就是调拨各个门店的库存嘛，然后是让我们优先消解我们的库存嘛，因为不让它那个周期太长。
0: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3: 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持续挤占了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应球至少是会持续到2028年。
0: 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11%，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1.28亿部，同比增长6%。深圳的各大品牌门店高端机型销售情况也更好。
1: 高端系列占我们大概销售的40%到50%左右。有一些外国顾客他会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带回自己的国内。
4: 5000段到8000段的一个机型，今年二季度的话，相比于25年的二季度，它整体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
3: 厂商在成本上涨的阶段，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降规模，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资源优先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我们看到高端市场份额扩张，既有真实需求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5: 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后，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6: 截至7月22号20时21分，电影《八仙》的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
7: 晚上7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不少观众都特意赶来观看动画电影《八仙》。
8: 这部电影最近挺火的，突然大火了，然后所以突然想过来看，
9: 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比较传统的这个民间的神仙嘛，然后从小就比较有好感，今天决定就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10: 我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的，然后里面反转比较多，我觉得挺好玩的。
7: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观看后都表示超出期待，
11: 很满足。现在中国动画已经奇幻到这种程度了，像传统长片这样的动画电影，还是艺术家手搓出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12: 我会跟我朋友说，最近这个新上映的，确实它的就是网上评价和我整体看过来，就是确实还认为还不错。
7: 影院负责人表示，近期《八仙》上座率增长明显，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13: 那从我们现在情况来看，黄金时间段《八仙》的很多场次几乎都是满场的，也就上座率接近100%的。后续我们肯定是要持续的关注，并且加大它的一个场次密度，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个优秀的影片嘛。
5: 目前八仙片方已宣布将于8月13号起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这一次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7: 截至目前，八仙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为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
14: 影片在做足了这个海外宣发的这个文章啊，进行了个性化的这样的设定，以及我们中国动画积累起来的这种海外的口碑，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呢，八仙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它是有很好的海外发行的票房预期的。
7: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是一部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 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而是把过海融入寻求财富的过程，最终破解悬案，找到生活意义。这一主题给过海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15: 八仙这个电影虽然它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但它其实用的是一种世界语言，本身这部电影水平也很高了，所以我对它出海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期许的。
6: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的高峰，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也不断推出新举措，让暑期出行更加便捷。
0: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
16: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3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四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17: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5: 此外，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航线实现了跨航司迁转，有的甚至是零门槛迁转，让旅客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快速迁转到最方便的航班出行。
0: 这个暑期开始，旅客乘飞机往返深圳与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可以实现跨航司的旅客自愿迁转，
18: 会方便很多。对，因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临时的天气不佳，那担心会延误嘛。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深圳往返南京和杭州的快线基本可实现零门槛跨航司迁转，服务覆盖到全舱位，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都可以享受。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19: 随着这三条航线全面实现跨航司迁转，改变了以往旅客行程变动、临时改签、限制多、成本高的情况，有效降低广大旅客的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能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0: 目前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都已经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随着这项服务的不断推广升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公交化的航空出行服务。
6: 进入盛夏，国内多地开启了持续高温模式，避暑游成为了暑期文旅消费主流。长白山作为吉林省的生态名片，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凭借着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了游客避暑出行的热门目的地。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走进长白山，感受凉爽夏日。
20: 我现在身处长白瀑布观景平台，站在68米的长白瀑布之下，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阵阵清爽。瀑布飞流直下激起的漫天云雾，配合整片山间浓密的林荫，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降温屏障。
21: 得天独厚的海拔落差是这里的天然降温神器。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人们居住的镇区海拔750米。高低错落的地势形成了自然气流循环，持续输送着凉意。
20: 行走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林间栈道，百年古树错落生长，原始红松、针扣混交林层层叠叠，浓密的树枝啊，牢牢地挡住了烈日骄阳，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这让长白山不仅是避暑胜地，更是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
21: 依托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观景、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 登顶天池主峰，壮阔风光尽收眼底，漫步绿渊潭，密林遮阴，潭水沁凉，不止山间风光，山下二道白河镇的夏夜同样

0: 精彩纷呈，民俗夜市烟火升腾，多元的夜间文旅业态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暑期游玩体验。
1: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
2: 我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0: 据长白山管委会数据，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便捷的交通更是为暑期出游赋能。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3: 어제는백두산석파에갔다가오늘은북파고요너무감개가무량하고가슴이너무벅찹니다눈에담고마음에담고가기를너무감사하고감사합니다
4: 지금중국은처음방문해봐요자주홍보를할것같고요좋은기운받고가는것같아서그것도감사합니다谢谢。
5: 在贵州兴义马岭河峡谷迎来了丰水期，景区通过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在提升游客体验的同时，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6: 七月以来，贵州兴义马岭河峡谷以其百瀑齐飞的景观和夏季平均23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吸引了大量游客，日均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明显。
7: 我觉得它是渐进式，每一段一段比一段震撼，然后回来的时候还会经过一个水帘洞，然后那里就好像一个天然的空调，
8: 各种各样的瀑布啊，还有那个钙化岩，什么印象都特别深刻。
6: 景区的持续火爆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消费。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暑期以来，景区游客同比增长35.86%。马岭河峡谷周边酒店民宿爆满，特色餐饮上座率明显提升，清凉经济正成为当地暑期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9: 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了2000家。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一起来了解。
10: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11: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10: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
11: 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
10: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11: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5: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22号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新的山火威胁。21号晚，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记录的波士顿巴附近山火过火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截至22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迅速扩大至43.3平方公里。此外， 布伦瑞克西和安斯利西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218平方公里。据报道，这三起火灾均被怀疑是人为引发。截至22号上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地约有90处山火仍在燃烧，温哥华市区空气质量因此受到影响。
9: 近日受到持续高温的天气影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山火持续肆虐，土耳其西南部22号也突发山火。
12: 截至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阿卡雄盆地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000公顷，政府部门疏散了700名当地居民以及处露营地的约3500名游客。与此同时，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的山火自21号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达2550公顷。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分地区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近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山火，已造成一名消防员死亡。22号，当地政府表示，已出动6000名消防员与民防人员进行灭火作业，目前仍有50处火情在持续燃烧。连日来，西西里岛内陆地区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爆发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已下令疏散附近多个城镇的居民。与此同时，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3.2万公顷，1200余名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正遭遇今年的第三次热浪。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使得山火危险等级非常高或极高。数据显示，今年欧洲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此外，在土耳其，当地时间22号中午，位于该国西南部的费特西耶市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附近居民已被迫疏散，有房屋在大火中被烧毁。
5: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
13: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14: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1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15: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13: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16: It was difficult. I think having the umbrella with the UV protection was helpful, but and a lot of wa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Yeah.
13: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3天。
16: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 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9: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其中境内多瑙河水位出现了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河道急剧变窄，对内河货运以及河轮观光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相关行业运营正面临着严重挑战。
17: 我此刻身处布达佩斯多瑙河畔， 在我身后的位置，河水中有块岩石，每当多瑙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经造成了两人死亡，11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或摧毁伊朗的一座桥梁或发电站。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2: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0: 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的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了行动能力。
1: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根据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一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河设为新目的地。
2: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

0: 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1: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e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2: 投资者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情绪持续。22号，国际油价继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
3: 阿联酋迪拜的旅游业在伊朗战事中元气大伤，为吸引游客回流，迪拜近日出台了一项激励措施。
4: 阿联酋迪拜政府新闻局22号表示，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一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多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常住居民中有大量外籍人口。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动这些外籍人员邀请其亲友赴迪拜旅游。伊朗战事爆发前，迪拜是中东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起还击，阿联酋首当其冲。迪拜国际机场航站楼、地标建筑卓美亚帆船酒店也一度受到波及，大量外国游客因安全原因纷纷离开，使迪拜旅游业大伤元气。业内人士称，眼下支撑迪拜旅游业的还是本地游客。
2: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5: 22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指出，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其中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派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而如果美伊冲突进一步恶化，增速将进一步滑落至 1.3%。
3: 当地时间22号，法国巴黎卢浮宫的阿波罗长廊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10月，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珠宝劫案，此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经过展陈的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
4: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当天对媒体表示，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
6: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 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4: 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它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

0: 后逃走。警方锁定的四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丢失的珍贵珠宝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卢浮宫劫案暴露出这座每年接待约900万名游客的著名博物馆在安保和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舆论压力下，原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于今年2月辞职，由勒里伯接任。
1: 隔夜美股盘后，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发布最新季度财报。作为本轮科技巨头中率先公布业绩的企业之一，市场认为这份财报将为接下来的科技股财报季定下基调。
2: 那么市场如何解读字母表的最新财报呢？近期分析人士对于科技行业的主要关注点又有哪些？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现在市场对科技巨头的关注点越来越转向投资回报，也就是要看资本开支是否能转化为实际的收入和利润，因此这个财报季也备受关注。具体来看，字母表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约 24% 至1198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而云业务收入是本次财报公布前市场最关注的指标。结果显示，字母表第二季度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82%， 达到约248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224亿美元。但是市场的关注点也开始转向另一面。字母表表示，截至6月底的三个月内，其自由现金流降至了负的59亿美元，这是公司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自由现金流为负。与此同时，字母表还上调了全年资本开支预测，估计全年资本开支将在1950亿美元到2050亿美元之间。由此，字母表的首席财务官还表示，预计自由现金流仍将持续承压，主要原因是公司正在投资技术基础设施，那这也就加剧了投资者对字母表 AI 支出规模的担忧。财报发布后，字母表的股价一度下挫超过 3%。隔夜市场还在关注另一家 AI 明星公司预计将扩大支出的消息。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 OpenAI 已将截至2030年的云计算支出预期上调至大约7500亿美元，高于今年早些时候预计的约6000亿美元。目前 OpenAI 一方面继续和云服务商签署巨额的算力合同，另一方面也开始亲自参与数据中心的设计和开发，希望加强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掌控。但是急剧扩大的资本支出也加剧了公司内部的担忧情绪。在 OpenAI 计划首次公开募股的背景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云计算支出问题已导致阿尔特曼和公司首席财务官之间关系紧张。现在 AI 领域资本开支规模空前，那市场主要担心的就是这么多钱企业到底要从哪里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如果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选择发债，市场到底能不能够接得住。
4: It's what I'm looking for over the course of any earnings season. How are these companies able to finance to sustain this extraordinary amount of capex and do it in a higher quality, less risky way?
5: The technology part of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 is becoming, you know, meaningful, and we'll see how much absorption. But for today, it's okay. But it's definitely something I'm paying attention to.
2: 当地时间22号，美股盘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尽管当季汽车销量表现强劲，营收大增，但是利润却出现了缩水。财报公布之后，特斯拉的股价在22号美股盘后一度下跌超过4%。
6: 数据显示，特斯拉今年二季度营收达到282.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这主要得益于当季480,000辆的超预期汽车交付量。尽管如此，特斯拉二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5%，至11.14亿美元，毛利率也下滑至16.8%，低于市场预期。特斯拉表示，尽管汽车交付量有所提升，但人工智能驱动的运营费用增加，加上车辆平均销售价格下滑，损害了特斯拉的盈利能力。据悉，为刺激市场需求，特斯拉近期推出多项购车优惠，同时停产售价较高的 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财报显示，特斯拉二季度资本支出飙升至57.89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42%，导致自由现金流转为负10.92亿美元，为2024年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值。特斯拉预计今年资本支出将超过250亿美元，以大力推进人形机器人等 AI 项目。

0: 但这些业务投入巨大，量产难度较高，短期内可能继续挤压现金流。截至22号美股收盘，特斯拉股价今年以来已累计下跌超16%。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中国汽车正从依靠产品和技术优势打开市场，迈向品牌、渠道、服务和本地化运营协同发展的体系出海新阶段。
0: 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产汽车在澳大利亚销量约4.66万辆，占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35.5%。中国连续5个月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此外，澳大利亚纯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已从1月份的8.4%升至6月份的超23%。业内人士指出，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带动了澳大利亚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和购买需求，而中国汽车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正在重塑澳大利亚汽车市场格局。
2: Where consumers now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with Chinese and EV. The value for money with Chinese products is exceptional. What you get for how much you spend is top tier.You feel like you're not buying just a car, you're buying a piece of technology that's safe, that's reliable, looks good.
0: 目前已有10多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市场。除了持续推出新车型外，各企业还不断完善本地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体系、零部件供应和智能体验中心。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中国车企海外布局的重点正逐步转向建设覆盖品牌、渠道、服务和技术的完整体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体系出海的升级。
3: 现在我们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市场份额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但是相信未来对我们口碑的长期的塑造，还有就是我们服务体系、零部件啊、售后服务体系给客户带来的长期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那么这个都会成为我们中国品牌能不能在这里长期立足的最关键的要点。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近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暴雨侵袭，并引发洪灾，大量民宅商户被淹，多处桥梁被洪水冲毁。数据显示，截至22号，部分地区2天内累计降雨量达178毫米。为应对灾情，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已于21号晚间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开展救援。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约合人民币18元。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22号，奥地利极限山地车手埃利亚斯·施瓦茨勒在保加利亚舒门市成功完成一项极限挑战。他在热气球升至950米高空时，在顶部骑车跳下，并完成2次前空翻后打开降落伞，最终安全落地，成为全球首位在飞行热气球顶部骑行山地自行车的人。据悉，施瓦茨勒及其团队为完成这项挑战已筹备了2年。
5: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2: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0: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奢护科技、多孔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1: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十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2: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1: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二氧化碳，印象中常与污染联系在一起，令人谈之色变。其实它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这座超级工厂飞速生产着上百种工业制品，这是世界工厂的缩影。印象中，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元凶。在中国，这一切正在改变。中国工程师把二氧化碳吸入这条蜿蜒2000米的管道，经过零下30摄氏度低温与2兆帕压力处理，二氧化碳气体被迅速压缩成液体，保存在这些大罐子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长久以

亡，我们的身边将充斥着大大小小装满二氧化碳液体的罐子。别担心，这种糟糕状况并不会发生，因为二氧化碳的旅程还远未结束。它们即将离开这些巨大容器，重新转化为二氧化碳气体后，压入地层深处。在这里，工程师将二氧化碳压进管道，注入地下3000米的黑暗世界。当二氧化碳穿越管道抵达这里时，瞬间被管道内高达55兆帕的巨大压力挤入地下岩层内部的微小缝隙中。现在，工程师将在地层模拟器中将二氧化碳在地下的精彩表演重现你我眼前。我们看到那些散落在地层岩石缝隙无法被抽油机开采的石油正在被二氧化碳气体不断挤压，缝隙中的石油被慢慢汇聚起来，最终被采集出地面。谁能料到，工程师竟然将人类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奇妙工具，将散布在岩石缝隙中那些极难抽取的石油高效采集出来，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而那些压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多数会逐渐转变为碳酸盐，成为矿产资源，与地球融为一体。生命演化得益于二氧化碳转化的氧气，因为氧气而出现的人类又过量排放二氧化碳，打破地球生态平衡。二氧化碳回归自然的旅程，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理念的现实写照。这就是奇妙中国。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

0: 石泉县，位于陕西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看一下，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
0: 谭可菊，谭家湾村。

0: 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2: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欣赏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扩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世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3: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1: 都不愿意养蚕，
4: 别来陪我们嘛，
5: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古镇。
0: 如同不惧花火、愈战愈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1: 养蚕不怕它得病，
6: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1: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7: 种植保蚕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4: 养一张半，
1: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4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1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5龄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结茧。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线前，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棺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他放到我这里，他有十天时间，他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他就出来，你这样看着他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供育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这是两片最大的关键词。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在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

进入三零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据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四十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别急了，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1: 三点钟。
2: 现在12点了。
1: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让我们又让挨拖色。
2: 为啥拍你他那么生气啊？
1: 他不要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业，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感觉到太可惜了。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4: 就是在商业，在商业产业。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4: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晚。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4: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
5: 我保持你好，
6: 新年两月，打新年日子。
7: 这个蚕子他就是话语不齐，就是他比没
0: 想。目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5: 反正喂蚕子，你要喂蚕子也要人勤快。
7: 喂蚕子本身
5: 他们说请喂，他们说哪说请喂猪哪喂蚕子。
7: 28天就现
5: 在。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喂啊，他现在喂蚕子打桑叶恼火，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7: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

0: 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1: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0: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桑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1: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风镇，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2: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6张纸，也就是我们2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
1: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2: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1: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3: 丰收了，
4: 丰收了。
5: 丰收了，
6: 丰收了，
7: 丰收了，
8: 丰收了。
1: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2张，一年可以养6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0000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9: 农民忙得有劲儿嘛。
1: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10: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茧丝基地来定位的。
1: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11: 大家好，这里是我的家乡石泉县。
1: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

0: 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十全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1: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2: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景区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3: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0: 谭可菊作为鎏金铜蚕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3: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献与真心，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0: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是笑容，这就是丰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哎呦，上一回我们再给大家说这个小龙虾现在特别厉害的，像干煸小龙虾，还有经久不衰的口味虾，大伙说没看够，这不是小龙虾又来了吗？你看经典的蒜蓉，包括麻辣小龙虾，这个味儿特别重，螺蛳粉小龙虾，这里还有这个酱板鸭和臭豆腐一起做的小龙虾，里面还有点鸭舌，然后这边呢是用土豆泥特别黏糊的小龙虾，这个是一个比较小清新的，是用杨梅酸甜口有果味的，而这个呢是咸蛋黄的小龙虾，这些够新奇吧。但是我告诉大家，虽然小龙虾的创新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今天

0: 我请来两位朋友，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个小龙虾可以说是新潮极了。我先说一种啊，它不是那种厚重酱料的，你想想看，小龙虾穿着一层薄纱，让你觉得特别轻盈，在口腔当中又不失味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吃小龙虾不用剥壳，今天就可以完成您的梦想，不用剥壳。那这两位今天的烧虾师是谁呢？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哎，我刚才说了一个是穿上轻纱，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懒人的福音，是吧？
1: 对，
0: 那您一看就是那个，
1: 对，我就是那个懒人的福音。
0: 这边就看着就特别的轻盈，来吧，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吧。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新乡市的王春雨，我是一个小龙虾的狂热者、研发者，并且也是一个吃货。
1: 大家好，我是国宴菜大厨张俊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懒人的福音，葱烤脆皮小龙虾，带壳也能吃，酥到骨子里。
0: 总之快
1: 快好吃方便，
0: 好吃方便。
1: 对，我们在家里把所有不能吃掉的部分全都处理掉，剩下吃的部分就一口嚼，
0: 然后呢不用太费手，
1: 解放了双手。哦，
0: 行，那你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
2: 青柠芥末小龙虾，
0: 是吧？因为原来我们吃小龙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厚重的酱料，
2: 对，
0: 包括你看我身后
3: 螺蛳粉的，
1: 对，臭豆腐
0: 土豆泥的，臭豆腐加上酱板鸭的，是吧？它都是厚重的。
2: 对，
0: 但是呢我想着小清新，有没有可能小龙虾会不入味呢？
2: 没有这个可能，一定保证入味，并且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0: 好，那咱们先清新一下，好不好？
2: Okay, 来，第一步我们先处理小龙虾。飞哥，小龙虾您能分辨公母吗？
0: 我上一次学会了。
4: 这个钳子大的，尾巴小，是公的。这个母的钳子小，但是它的尾巴呢，并不比公的小。如果它长得跟它一样大的话，它这尾巴肯定比它大。所以呢，吃虾呢，吃母的。它就饱满，肉质更好。
0: 就是在虾尾身体同等大小的时候，
4: 对，
0: 钳子越大它是公的，但是如果是同等大的钳子的时候呢，大家尽量选择它尾巴比较大一点，肉多，因为它是母的。
4: 对，
0: 是不是？
4: 对，
2: 这只啊，这只
0: 让我看，这一只是吧？这只呢可能是个公的，
2: 这只是母的啊。
0: 你再来一只，再来一只，
2: 再来一只啊。哎，这只呢？
0: 这只可能是个母的，
2: 这只是公的。啊，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看虾身，它有个专业的名字啊，叫做一个触须，看到了没？这边有触须的，这就是公虾；没触须的，这就是母虾。
0: 哦，上次学了一点，但是学的不多，
2: 没学好，
0: 没学透，又学了一招啊。
2: 那我们现在开始处理龙虾了啊。在家我们清洗的话，大拇指和无名指握着小龙虾的钳子，这样不会被咬到。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手捏它尾巴中间这个地方，把它虾线抽出，剪掉它的虾头。
0: 虾头是剪掉的？
2: 对，虾头直接剪掉。然后我们从中间的地方开背。
0: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轻盈版的，我们要解决入味的问题，所以剪虾头开背很重要。
2: 对，
1: 好的，方便入味嘛。
2: 我们大概每份呢，准备个十多只就行，
0: 然后就不给多吃，只准备十来个。
2: 不，如果想多吃的话也可以，没问题。这个口味特别小清新，适合年轻人追剧的时候吃。
0: 就到了夏天这个时候，我们不必吃特别厚重酱料覆盖的小龙虾，
2: 对，
0: 可以轻盈起来，一层薄纱。
2: 对，
0: 那你原来在你心目当中，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口味的？
2: 麻辣，
3: 蛋黄的，
0: 蛋黄的，
2: 还有经常自己在家喜欢琢磨一些口味的螺蛳粉口味的。但是我现在觉得那种口味都是比较受市场欢迎，它这个口味存在时间比较久一点。
0: 小龙虾呢，同样的一个食材，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味道。
2: 对，
0: 我们不断的在进行改良，有的味道它一直流传下来变成了经典，但是不断每年都会有一些个新的味道，创的味道出现。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0: 了，够了就行啊。把油烧起来。
2: 对，
0: 你说你自己这还开餐厅是吧？
2: 对，
0: 也是主要卖小龙虾吗？
2: 对，
0: 你今天做的这个绿色的青柠的小龙虾，受欢迎吗？
2: 特别受欢迎。我们虽然是叫青柠芥末，但它芥末没有那么冲。青柠有果香果酸，再综合着牛果的厚重的味道，它真是老少皆宜，都可以吃啊，特别受欢迎。
0: 你就把这几样食材啊，咱往这一摆，就绿色的，你看到它之后你就觉得是清新的。
2: 对对，让油现在热，我们要简单把龙虾再处理一下，就是剪掉有内脏嘛，然后我们就再给它涮一下就行。把水控干净，然后我们等着油温上来给它下锅。
0: 我们先试一下油温，
2: 炸龙虾七成热最合适，围着筷子边它能冒泡了，这就差不多了。
0: 行，好，
2: 就油温不能太高，因为太高的话小龙虾肉会给它炸柴一点。
0: 冒泡了，油温到了，锅盖给你，我们该往后躲了。
2: 现在准备下虾，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对，小龙虾炸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炸红，然后呢，开完虾背以后，它这个尾巴卷曲了，就算是 OK 了。
0: 哦，明白了。小龙虾不能炸太久，容易老。
2: 炸太久柴了就不好吃了。
0: 它红了，
2: 红了就好了。裹完油以后，把龙虾捞出。
0: 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就是龙虾过油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毕竟是水生的嘛。
1: 对，
0: 我们过一下油的高温更安全。
2: 是的，嗯，
0: 行。那接下来干啥了？
2: 现在我们要调酱汁，非常健康的秘制酱料。第一步啊，菠菜下锅焯水，因为它能去除菠菜里边的草酸，并且也能去掉菠菜比较发涩的那个口感。嗯，您猜菠菜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0: 菠菜最主要的作用啊，吃。
2: 错，在这道菜里边，菠菜最主要的作用是调色。
0: 它好歹它得有点什么健康的。
2: 除了丰富口感以外，它就是调色用，因为很健康嘛。
0: 因为菠菜本身里面的叶绿素含量
2: 对很高啊。
0: 你开餐厅开多少年了？
2: 12年。
0: 开12年餐厅，
2: 嗯，
0: 一开始就做小龙虾吗？
2: 对，
0: 做了12年。
2: 对，做
0: 了。那你应该是见证着小龙虾一直在中国这些年一直红火起来，味道一直在变，被大家创新。
2: 是的，
0: 是吧？有没有你们店里留下来的经典味道？
2: 有，我给我们店的口味就是分几个等级嘛。嗯，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很传统、很受欢迎的，就一般都是麻辣呀，嗯，然后蒜泥啊。蛋黄啊，这些我们是一直保留的。然后像这两年口味比较多嘛，我们会做螺蛳粉的，然后臭豆腐板鸭的，话梅冰镇的，还有土豆泥泡面的，都很好吃啊。
0: 可以，行了吧？
2: 行了，这就 OK 了。我们把焯过水的菠菜啊下到破壁机里边打汁儿，提前准备好的牛油果放进去。
0: 菠菜在里面是调色，那牛油果呢？
2: 牛油果它是丰富口感，因为牛油果它整个的口感算是比较厚重的，它是能有更绵密的口感。然后我们现在下进去猕猴桃，猕猴桃是让它更小清新的感觉，
0: 酸，
2: 对，酸甜可口，能让这道菜的口味更有层次感。然后呢，我们就先打第一遍。
0: 好，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2: 是不是有很小清新的感觉？
0: 这就是一个绿色的酱，
1: 绿色的酱配红色的虾。
2: 然后呢，这个是酸奶，
0: 加酸奶的目的是？
2: 酸奶健康人士都爱吃嘛。第一，它是能让菜口感上更有层次感；第二呢，它是也会很粘稠嘛。然后我们再加上沙拉酱，这个就是依据个人口味放的。这个是山葵酱，
0: 你说那个芥末味儿吗？
2: 对，山葵就是能让这道菜的口味更清新、更辣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再加一点青辣根，因为山葵它跟青辣根还不是很一样。山葵它是能有那个清新的感觉，它是后味发冲，但是青辣根呢，它是能直接给
0: 直给的，
2: 直给的感觉，
0: 上头的，
2: 对，上头。然后我们再来打最后一遍。
0: 来了，你看，这个状态就可以
2: 倒出来吧。
0: 好嘞，
2: 酱汁调好了，现在就需要把我们的青柠啊准备一下。青柠就很简单，从中间切一下，切个3-4个就行。
0: 您现在预测一下，这个菜出来之后，小龙虾是什么样的味道？
1: 其实味道已经出来了，刚才我其实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酸奶。还有沙拉酱，最后再加上青柠的味道，还有辣根的味道，就理解成
0: 酸酸辣辣，甜甜咸咸，
1: 对，各种味都有了，但是一定会很好吃。
0: 你怎么确定的？
1: 这几种食材都是我喜欢的。
0: 那他是你的隐形顾客呀。
2: 那我们摆盘吧。
0: 我本来以为那个酱和它是炒在一起，我没有想到它是这样的一种相遇，
2: 是淋在上面。
1: 对，是淋在上头的。
0: 你看，这就是心很实的老板，他这么放小龙虾是能一个盘里面搁更多的，就对着放，然后两边再把这个角弥补一下。店里面一份这么多吗？
2: 对，这一份也是这么多。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淋汁
0: 啊，
2: 就是很简单，按照自己的心情想怎么淋怎么淋。
0: 这个视觉冲击力，讲实话，张大厨跟您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就这种颜色红跟绿的冲撞。现在你知道，原来我们老说红配绿不好看吧？ 那现在其实红配绿，我觉得这种撞色也挺好的。
1: 你们两个今天
5: 对
0: 挺搭的。
2: 提前切好的青柠，然后在上边
0: 您给它挤一挤。
2: 对，飞哥，就是您知道为什么青柠最后再挤吗？
0: 为什么？
2: 就是让你在芥末冲的同时，再有一个果酸冲的感觉，吃起来非常提神，好吃，口感层次拉得非常明显。
0: 其实大家这个青柠可以边吃边用，因为有的人不能
2: 吃这个酸，不喜欢吃太酸的。
0: 行，可以了，
2: 这样就 OK 了，
0: 放在上
2: 盘。对。

0: 虾已上桌，马上开桌，
1: 要这个酱汁满满的。
2: 对，要酱汁满满的。
0: 哇，好复杂的味道，首先是芥末的醋，然后马上是柠檬的酸，然后酸奶和牛油果的粘稠又来了，
3: 还有菠菜的味道。
4: 对，还有菠菜的味道。
0: 对，食客们都怎么评价这个菜？
2: 很喜欢，
0: 很喜欢。马厨怎么评价这个菜？
3: 这个味道和跟我想象中
2: 不是很一样。
0: 他刚才说，这味道不已经出来了吗？
3: 对，我闻到了，闻到了这味道。但是如果我要吃的话，我还是希望再多放点这个，
2: 再多放点柠檬。
3: 而且味道的话，可以再加点盐，
2: 再加点盐，再
0: 重点。这个菜就给人一种酸甜苦辣的感觉。
3: 对，
0: 但这个菜的好处优点是什么？第一个，肉很嫩，因为过了油之后呢，肉熟了，但是壳呢很容易剥开。
3: 对。
0: 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它每一个味道不会过分，就是让我们觉得很平衡。对吧？如果说酸太过了，或者辛辣的味太重的话，我们会忍受不了。
2: 其实这道菜好就好在哪吧？它就是几样食材，大家可以依据个人的口味，然后进行调配。
0: 你们更喜欢这里面的哪种气味？
3: 我是喜欢芥末。
0: 你不刚说柠檬吗？
3: 芥末是我第一爱。
2: 第一爱。
3: 对。
0: 我更喜欢的是里面牛油果带来的在口腔当中的，因为它这个菜呢本身是一个非常淡的，因为几乎没有油，只是过了一下油，但是那个牛油果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脂肪感。
2: 对
3: 对，
0: 它在口腔当中有厚重感，让你觉得这个菜一听有点拒绝，但是一吃又觉得可以接受的新潮味道。
3: 对，
0: 那接下来张大球给我们带来一个懒人版的，
3: 哎，那么就是懒人版的葱烤脆皮小龙虾。
0: 您说的这个葱烤是要放进烤箱吗？
3: 也不是，其实烤也不见得都是烤的这个烹饪方法，在锅里头也是有一个高温加热的过程，也可以叫做烤。待会儿我来操作的时候，大家能看见。
0: 好，
3: 我那个小龙虾不用剥壳，直接吃。
0: 好的，来，
5: 将小龙虾去虾线，剪虾头，剔除虾脑，开背后用清水涮一下，最后控干水分。锅中倒油，烧至油温七成热，放入小龙虾油炸，直至颜色变红。虾被卷曲捞出，锅再下锅焯水，捞出后放入破壁机中，再加入切块的牛油果和猕猴桃，开始搅打酱料，加入酸奶、沙拉酱、山葵酱和青辣根，再次搅打到细腻，浇在小龙虾上，最后挤上青柠汁就完成了。划重点，最后淋上青柠汁，能提升风味，减轻冲劲儿。
0: 葱烤脆皮，我们就知道它是葱香的。
3: 对，
0: 脆皮一定是它的口感。
3: 没错。
0: 好，那您这油是不是先得给您做上？
3: 先帮我烧一下。我们先炸一点葱油出来。我们这葱啊，给它分成三段：前葱、中葱和后葱。切完之后呢，我们葱绿的部分切点小葱花出来，
0: 待会儿撒着。
3: 撒了，哎。
0: 张大厨作为一个专业大厨，竟然日日夜夜替懒人们着想。
3: 对，我就是要做一些让大家省心的菜。哎，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葱白炸一下这个葱油。炸这个葱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处理一下这个小龙虾，其实就是掰掉它的头，把不能吃的部位全都甩掉，包括我们这个虾黄、嘴、鳃，然后我们就抽掉虾线，看一下虾背，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哦，
0: 这和湖南的口味虾的那个处理虾的方式一样。
3: 其实处理完之后，这只虾就全都能吃了，也是方便入味。
0: 剩下地方直接就嚼了。好，我们葱白的现在发黄，
3: 微黄，我们就中葱部分就可以下进去。
0: 好，
3: 但是我们做这个脆皮的小龙虾呀，一定要选择小虾、软壳的青虾。
0: 小龙虾还分类型吗？
3: 分呀，大家你看，咱们可以对比一下，这就是红虾。其实呢，这个虾就属于它的宝宝时期的小虾。你可以捏一下它的壳，
0: 这是软的。
3: 对，再捏捏它的壳，
0: 硬的。
3: 但是如果做这个香酥的，这个壳是炸不酥的。哎，所以一定要用这小青虾。小青虾什么时候变成小红虾呢？是因为经过几次的蜕壳，哎，越变越硬。小虾呢，它的口感是嫩嫩的，鲜鲜的。这种大虾呢是弹弹的，很紧实的。哎，
4: 这个适合爆炒，
3: 爆炒，
4: 爆炒重口。
3: 对，像什么蒜蓉的呀，麻辣的呀，对不对？
4: 对。
0: 我想代表龙虾问您一个问题。
3: 好。

0: 一个问号。那我的问题是，就是您怎么就想到这么一个懒人做法呢？
1: 本身我自己也是特别不爱剥壳的一个人，
2: 不爱剥壳。
1: 哎，我就琢磨，哎，怎么把这小龙虾做完之后，大家就别剥壳，省去这个剥壳的烦恼。嗯，哎，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觉得这种给它炸酥、炸脆的这种口感是最好的。经过几次研发，哎，果然成功了。
0: 这个绝对不是巧合，这个绝对是反复磨合之后的结果。
1: 行，那咱们这个处理完的这个小龙虾呀，给它放到碗里头，因为这是之前我已经清洗过的。嗯，咱们直接给它入个底味，胡椒粉、盐，少来一点糖，
2: 比个鲜，
1: 比个鲜。嗯，您再帮我来点料酒。好，够了。咱们现在给它拌匀，
2: 拌匀。
1: 嗯，行，我们现在就腌着它啊。
0: 我帮您把下葱部位放进去。
1: 下葱待会儿炒的时候，
2: 炒的时候再放。
1: 对，再放。
0: 那我再帮您把它放回去。
1: 好，然后这会儿呢，哎，这葱就差不多了。哦，现在咱们就给它捞出来。
2: 哎，闻到那个葱香味儿。
1: 葱香味儿，对。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的葱香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待会儿烤葱的葱，
1: 对，
0: 另外一个是葱油。
1: 对，我们现在这个葱油啊，就备用了。然后现在呢，这锅油不是已经烧热了吗？嗯，下油锅炸之前，我们再往里放土豆淀粉。
0: 啊，加土豆淀粉的目的是
1: 起酥。哦，起酥，哎，
0: 脆是炸出来的，酥是因为有粉。
1: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的是土豆淀粉和脆炸粉，它们两个的比例呢就是2:1，两份的土豆淀粉加上一份的脆炸粉，一定要在入锅前调这个粉，不然的话它有水分，很容易把这个粉就卸掉了，
0: 那就变成了浆了。
1: 浆了，对，就是我们虾的状态是什么呢？虾身上、虾壳上
3: 都
1: 是薄薄的一层，太多了就不好吃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是6成油温，咱们往里下，看。
0: 而且呢，其实有了粉之后，还是担心它会崩，对，因为它里面还是有点水分，
1: 有一点，
0: 还是要注意安全。
1: 都下来就好了。行，我们先给它垫一个形啊。
0: 要炸多久啊？
1: 马上就捞。然后第一遍炸完，我们捞出来，升一下油温。现在我们就等一会儿油温上
0: 的。它现在是酥的状态，
1: 对，
0: 并不是单纯的脆。
2: 这个需要炸几遍儿？
1: 炸三遍。
2: 三遍啊？
1: 对，你看现在我们看这个虾的状态，都有薄薄的一层小薄衣服，一定是薄的，而不是厚的。
0: 一定要三遍。
1: 对，一定要三遍，就跟我们干炸小河虾一样，一定是高油温来回冲几遍，它才会酥。而不柴，
0: 那我一直炸呢，
1: 那不就干了？那就干了。咱们现在是第二遍啊，这一次咱们再捞出。
2: 它每一次的油温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1: 就每一次吧，就是5-6成的油温，
0: 每次让油温再升一下，
1: 再升一下，因为
0: 不能让虾持续在里面接受高温。
1: 咱们现在还有最后一遍，油温就最后就高一点。第三次呢，就是我们比前两次的油温要高个1-2成。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锁水和定型，一定要掌握在这一次，但是也不要特别高，特别高的话这虾也容易糊，
0: 因为外表已经有了淀粉了。
1: 对，有了淀粉了。哎，我们最后一次油温高点，
2: 大概每次炸多少秒？
1: 1分钟不到吧？
2: 一分钟不到。
1: 对，因为毕竟虾小嘛，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壳给它炸酥就行了。其实怎么判断它彻底的酥了呢？不用尝，就看它这个小脚掉了。基本上这个虾就成了。
0: 明白了。
1: 现在你看已经有出来的了嘛？这一边我们就多炸一会儿。
2: 我好像能想象到那个味道。虾条，
0: 虾条的味道。
2: 对，虾条。
0: 刚才呢，张大厨他也认为他想象出了你的那个小龙虾的味道，
2: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0: 带来了惊喜。
1: 待会儿尝尝我这个味道，咱们现在就直接出锅。
0: 然后马上要进行我们的烤或者烤的这一步。
1: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葱烤呢，是江浙沪一带做的一个葱烤的一些菜。哎，那么我们今天其实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我留了一个葱尾的部分？
2: 葱尾啊，
1: 葱尾的部分就是经过2次的这个加热，然后把虾放到上头，就是靠锅的底温，哎，进行2次的一个烤制。
0: 明白。其实你看，咱们老吃的那个老北京的炒烤肉，
1: 对，
0: 炒烤肉其实它也不是说直接放在烤箱里或者明火上，它用一个篦子，有一种炒跟烤之间的感觉。
1: 我们相当于在锅里边烤。哎，来点葱油，刚才我们炸好的葱油。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到了这个一年一度小龙虾登场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做这个节目，我就觉得超级轻松，就好像马上要出去大排档了。然后冬天呢，人就会沉闷一点，因为总是要做那种慢慢孤独的菜，对吧？然后你就觉得节奏变慢了。
2: 其实这个还是跟小龙虾它的这个 本身的属性有关。嗯，小龙虾本身它不就是带有社交属性吗？
0: 小龙虾有什么社交属性？

0: 行。
1: 就是我们俩吃龙虾的话，都需要戴上手套，那样子你就不可以看手机了。嗯，我们饭店就在墙上就印着一句话：放下你的手机，陪你对面的人吃好这顿饭。嗯，这小龙虾最重要就是它在吃的时候，就是能让大家哎抛开手机，我们就专注吃虾，专注对方。
0: 人和人的交流多起来
1: 对，
0: 哎，这真的，这个真的是
2: 对哦。
0: 你只能交流
1: 对，
3: 嗯，好，我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啊，嗯，就是解放双手，
0: 又可以刷手机了，他的社交属性又没有了。
3: 好，你看咱们现在两个葱，只要出来香味儿，那我们就把这个
0: 龙虾
3: 放进去，就是我们说
0: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有点像靠的状态。
3: 对，
0: 底下呢把这种带一些香辛的，不是香菜、洋葱在底下弄了，上面放肉。
3: 对，小点火，然后我们放点蒜，然后我们再放一点姜。
1: 姜，哎，
0: 我觉得这个菜更像个零食。
3: 对，没错，其实出来跟零食的味道很。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如果说咱们还能够让它长期保鲜的话，我觉得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小零食商品。哎，
3: 没错，飞哥，你有没有闻到现在葱香味很浓？
0: 它的那个葱香是复合的，
1: 对，
0: 跟葱油首先有关系，然后呢，跟刚才的洋葱和那个葱绿部分也有关系。
1: 对，
3: 好，咱们现在翻匀，
1: 翻匀，
3: 翻匀。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调一下味道，盐、辣椒面，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嘛。嗯，哎，为什么说零食啊？嗯。孜然粒儿，
0: 其实我觉得这一步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平时做烧烤的习惯了。
3: 对，没错。
0: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可以，
3: 放一点鸡精，这个菜重口味嘛，撒一点白芝麻，
0: 来点葱绿，
3: 葱绿，还有刚才炸好的这个
0: 干葱也要，
3: 对，都要，哎，葱香嘛，行，
0: 这就成了，
3: 准备
1: 好香啊。
3: 哇，干干爽爽，
0: 这就真的直接上手就嘎嘣嘎嘣一个一个，
3: 现在就可以吃。

0: 虾已上桌，马上开桌。哎，这个咱们都洗过手，因为这是这个零食，直接上手吃了啊。
1: 下手吃，
2: 哇，好吃，
3: 酥酥脆脆的，
0: 像烧烤。
3: 没错，
0: 肉还挺嫩。
3: 尤其是蚬子，大家可能会想，哎呦，这蚬子会不会很硬？
0: 不硬啊，
3: 其实不会啊，绝对算得上是懒人的福音吧。
0: 主要做起来好简单。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带肉版的虾条味道，很好吃。
0: 真的，而且是真正的虾，给我们带来的虾条的味道，
1: 好吃。
0: 而且它那个皮啊，真的是酥脆可口。
3: 看着虾肉，
0: 虾肉真的很嫩，
1: 很嫩，
0: 带着水分的。你要脆的东西都特别适合这种烧烤料，
3: 对，
0: 孜然
3: 烧烤料，
0: 辣椒，
3: 没错，
0: 带点葱香。其实如果上面刚才在靠的时候来点香菜，我觉得也行，
3: 也行啊，没问题啊，
0: 可以试一试。
3: 但是香菜的水分一定要给它靠出去，因为这个菜它是没有水分的，沾了水分之后它就回硬，其实你看，加上葱吃更香，
0: 所以说你刚才那个要用薄如蝉翼来形容，
1: 对，
0: 然后这个菜就是浓墨重彩了，是吧？我就觉得在保持这个龙虾本身本味不变的前提之下，然后可以非常轻盈的，
1: 对，
0: 可以非常方便的，
3: 对，
0: 让大家吃到特别潮流的小龙虾的方法，真的没吃够。我就觉得估计待会儿呢又有饭团给我们留言了，说我们还是没学够，能不能再来两只小龙虾，是吧？谢谢谢谢两位。
4: 葱白下锅炸至发黄，再加入中葱炸香后捞出备用，将青色的小龙虾处理好，入胡椒粉、盐、少量糖和料酒拌匀腌制，再将小龙虾裹上土豆淀粉和脆炸粉入油锅炸至三遍，起锅加葱油和葱尾油和洋葱碎煎出香味后，加入炸好的小龙虾，中小火煨，撒入蒜末和姜末翻匀，最后调味就完成了。划重点，选用青壳的小龙虾，外壳较软，口感更鲜嫩。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就特别想你听你用咱们这个中州音啊，用河南话来说、
1: 用河南话来介绍
0: 这个介绍这个菜名啊。
1: OK 啊，用河南话来介绍就是清宁芥末小龙虾。
0: 刚才觉得特轻盈，现在味儿变重了啊。行，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
1: 带来一个懒人福音版的小清新口味小龙虾。
0: 他把你的懒人福音版和小清新都抢走了。都是绿色系、
1: 对，都是绿色，今天衣服也是绿色系，
0: 我就感觉你很环保啊。
1: 对，很环保。
0: 来，我们看看怎么弄啊。
1: 好嘞，我们现在开始啊。这是提前备好的牛油果，我们先讲一下食材啊。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以南，在北京为您直播。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0: 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核心基础。昨天下午，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使得神经大模型训练与脑机接口通用技术研发迈出关键一步。
3: 我手上拿到的这个小东西呢，就是刚刚发布的一款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它呢能够支撑多人同步捕捉脑电神经信号，来自北京和广东的上千名观众共同完成了一场跨地域的脑电信号采集。过去脑机接口相关的实验大多都只是小范围的测试，而现在有了这项技术，科学家就能够有能力批量的收集普通人的脑电信号并进行解读。
4: 研发团

0: 队介绍，实现千人级跨地域同步采集，核心攻克了两大技术难关，一是在设备小型化的同时保障信号采集精度，二是克服网络延迟影响，实现多设备多地域间的毫秒级时间精准对齐，确保不同脑电信号可以统一分析。
1: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群体去做呢，大家的实验环境是一致的，然后接收到的刺激也是一致的，大家一起去看发布会，一起去听歌，一起去看舞蹈，我们就可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协同，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人与人之间的共识。
0: 专家表示，脑电数据匮乏一直是制约脑机接口基础模型发展的核心瓶颈。与积累了数千年的语言语料不同，现代脑电研究仅有百年历史，可用于大模型训练的高质量真实脑电数据存量极低。此次千人同步采集，单场即可积累上千小时的真实脑电数据，为快速构建脑电数据底座提供了可行路径。未来规模化脑电采集技术将持续沉淀数据，用于训练神经基础模型，这也意味着 AI 的学习素材将不再局限于文字、图片、视频等间接信息，而是可以直接通过神经信号理解人类的认知状态。
2: 我们要会出现一个脑电基础模型，你只要喂给这个模型脑电，完了它就把你的状态给你反馈出来。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开车驾驶，其实是司机，就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有问题，你要么调整一下你的状态，要么就是说你切换到安全驾驶的这个模式。
3: 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之后，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截至7月22号20时21分，影片《八仙》票房已突破4亿元。
0: 晚上7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不少观众都特意赶来观看动画电影《八仙》。
4: 这部电影最近挺火的，突然大火了，然后所以突然想过来看看。
5: 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比较传统的这个民间的神仙嘛，然后从小就比较有好感，今天决定就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6: 我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的，然后里面反转比较多，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观看后都表示超出期待，
7: 很满足。现在中国动画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像传统长片这样的动画电影，还是艺术家手搓出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8: 我会跟我朋友说，最近这个新上映的，确实它的就是网上评价和我整体看过来，就是确实还认为还不错。
0: 影院负责人表示，近期《八仙》上座率增长明显，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9: 那从我们现在情况来看，黄金时间段《八仙》的很多场次几乎都是满场的，也就上座率接近100%的。后续我们肯定是要持续的关注，并且加大它的一个场次密度，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个优秀的影片嘛。
3: 目前《八仙》片方已宣布将于8月13号起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次《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0: 截至目前，《八仙》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为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
10: 影片在做足了这个海外宣发的这个文章啊，进行了个性化的这样的设定，以及我们中国动画积累起来的这种海外的口碑，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呢，八仙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它是有很好的海外发行的票房预期的。
0: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是一部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而是把过海融入寻求财富的过程，最终破解悬案，找到生活意义。这一主题给过海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0: 目前正值暑运，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也不断推出新举措，让暑期出行更加便捷。
1: 今年暑运

0: 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
1: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ww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四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2: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3: 此外，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航线实现了跨航司迁转，有的甚至是零门槛迁转，让旅客遇到特殊状况时可以快速迁转到最方便的航班出行。
0: 这个暑期开始，旅客乘飞机往返深圳与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可以实现跨航司的旅客自愿迁转，
4: 会方便很多。对，因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临时的天气不佳，那担心会延误嘛。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深圳往返南京和杭州的快线基本可实现零门槛跨航司迁转，服务覆盖到全舱位，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都可以享受。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5: 随着这3条航线全面实现跨航司迁转，改变了以往旅客行程变动、临时改签、限制多、成本高的情况，有效降低广大旅客的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能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0: 目前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都已经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随着这项服务的不断推广升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公交化的航空出行服务。
3: 进入盛夏，避暑游明显升温。作为吉林省的生态名片，长白山夏季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
6: 我现在身处长白瀑布观景平台，站在68米的长白瀑布之下，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阵阵清爽。瀑布飞流直下激起的漫天云雾，配合整片山间浓密的林荫，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降温屏障。
7: 得天独厚的海拔落差是这里的天然降温神器。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人们居住的镇区海拔750米。高低错落的地势形成了自然气流循环，持续输送着凉意。
6: 行走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林间栈道，百年古树错落生长，原始红松、针扣混交林层层叠叠，浓密的树枝啊，牢牢地挡住了烈日骄阳，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这让长白山不仅是避暑胜地，更是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
7: 依托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观景、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登顶天池主峰，壮阔风光尽收眼底，漫步绿园潭，密林遮阴，潭水沁凉，不止山间风光，山下2道白河镇的夏夜同样精彩纷呈，民宿夜市烟火升腾，多元的夜间文旅业态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暑期游玩体验。
8: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
9: 我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7: 据长白山管委会数据，进入7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3: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甘肃敦煌迎来客流高峰，当地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其中多项演艺剧目的上座率持续走高，成为激活夜间经济的文化引擎。
10: 围绕游客夜间消费需求，敦煌市已形成又见敦煌、千手千眼等核心驻场演艺矩阵，覆盖实景演出、沉浸式体验、情景舞剧

0: 等多元艺术形态。以又见敦煌为例，据运营方介绍，该剧目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已增至11场，夜间场次增设率同步攀升。
1: 这种360度的这种感觉还是很特别，然后也很震撼，并且他把整个敦煌的这种历史的这种精华、古今对话全部都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好。
2: 就想买点敦煌相关的文创品嘛，然后吃的东西的话，到时候看那么好吃的、看得顺眼的都可以尝一下。
0: 今年暑期完成视觉升级的大型情景音话剧《千手千眼》也开启了新一轮敦煌驻场演出，吸引一众市民游客前来观演。
3: 作为一个敦煌人嘛，第二次过来看我们的《千手千眼》，我觉得这个舞台剧编排的非常的好，从灯光、舞美还有舞台效果，整个都呈现出了我们敦煌千年的历史，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敦煌的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在敦煌观看演出之后，逛夜市已成为暑期众多游客夜间消费的共同选择。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敦煌夜市划分为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本土特产等多项功能板块，其中驴肉黄面、沙葱牛肉饼、红柳烤肉、李广杏皮水等多样小吃深度融合西北风味与丝路特色，吸引一众游客前来打卡品尝。当前夜市的核心餐饮经营点位，高峰期可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
5: 敦煌有特别多的美食啊，比如说我刚才就吃了沙葱牛肉饼，这里的敦煌夜市的汉唐建筑也特别的震撼。
0: 品尝完美食，游客还可以移步至夜市中的非遗工坊主题街区，在热闹的夜市中觅得一处静谧的文化体验空间。
6: 大家看，我现在画的这个花纹纹样是不是特别眼熟啊？像这两个呢，就是敦煌莫高窟壁画中257窟中的九色鹿，像这个呢，就是387窟中的宝相花纹纹样。那刚才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呀，我现在所用的矿物颜料以及板材跟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所用的材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您来到敦煌夜市呀，可以通过这样的临摹创作，把敦煌莫高窟中的文化感受到，并且把它带回家。
0: 非遗工坊主题街区共设有8个工坊，涵盖切金画、釉上彩、泥板画、合香珠等多样业态。
7: 这些业态呢，在我们冬季营业的时候只开放30%，在现在夏季旺季的时候，我们开放的这个业态达80%，相较于我们在冬季的客流量增长2.6倍。
0: 此外，敦煌夜市布设大型丝路文化主题灯组和趣味互动光影装置，吸引众多游客。截至目前，夜市已接待游客超过280万人次。其中夏季以来接待游客约160万人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8: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

0: 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0: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2: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投资者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情绪持续，22号国际油价继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阿联酋迪拜的旅游业在伊朗战事中元气大伤，为吸引游客回流，迪拜近日出台了一项激励措施。
3: 阿联酋迪拜政府新闻局22号表示，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一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多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常住居民中有大量外籍人口，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动这些外籍人员邀请其亲友赴迪拜旅游。伊朗战事爆发前，迪拜是中东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起还击，阿联酋首当其冲。迪拜国际机场航站楼、地标建筑卓美亚帆船酒店也一度受到波及，大量外国游客因安全原因纷纷离开，使迪拜旅游业大伤元气。业内人士称，眼下支撑迪拜旅游业的还是本地游客。
1: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4: 22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指出，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其中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吉尔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

0: 油黄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 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而如果美一冲突进一步恶化，增速将进一步滑落至1.3%。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
1: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中国汽车正从依靠产品和技术优势打开市场，迈向品牌、渠道、服务和本地化运营协同发展的体系出海新阶段。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产汽车在澳大利亚销量约4.66万辆，占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35.5%。 中国连续5个月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此外，澳大利亚纯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已从1月份的8.4%升至6月份的超23%。业内人士指出，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带动了澳大利亚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和购买需求。而中国汽车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正在重塑澳大利亚 汽车市场格局。Where
2: consumers now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with Chinese and EV, the value for money with Chinese products is exceptional. What you get for how much you spend is top tier. You feel like you're not buying just a car, you're buying a piece of technology that's safe, that's reliable, looks good.
1: 目前已有10多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市场，除了持续推出新车型外，各企业还不断完善本地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体系、零部件供应和智能体验中心。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中国车企海外布局的重点正逐步转向建设覆盖品牌、渠道、服务和技术的完整体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体系出海的升级。
2: 现在我们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市场份额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但是相信未来对我们口碑的长期的塑造，还有就是我们服务体系、零部件呢、售后服务体系给客户带来的长期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那么这个都会成为我们中国品牌能不能在这里长期立足的最关键的要点。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暴雨侵袭，并引发洪灾，大量民宅、商户被淹，多处桥梁被洪水冲毁。数据显示，截至22号，部分地区两天内累计降雨量达178毫米。为应对灾情，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已于21号晚间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开展救援。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约合人民币18元。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 22号，奥地利极限山地车手埃利亚斯·施瓦茨勒在保加利亚舒门市成功完成一项极限挑战。他在热气球升至950米高空时，在顶部骑车跳下，并完成两次前空翻后打开降落伞，最终安全落地，成为全球首位在飞行热气球顶部骑行山地自行车的人。据悉，施瓦茨勒及其团队为完成这项挑战已筹备了2年。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轻出行，重体验，什么露营模式最受年轻人青睐？城市公园、山野森林、山顶星空，您都有过哪些特殊的露营体验？一小时城市微露营，在湖畔星空下漫步，在篝火旁野餐，那是自然野趣与品质结合的野奢风尚，露营经济的精致玩法。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合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露营是近两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

0: 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1: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2: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1: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0: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1: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其实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0: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1: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10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都可以看。
0: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架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1: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0: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1: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相当于可以连接一个火车笼一样这种形式。
0: 多年的露营经验让李子文积累了丰富的户外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1: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这夏天来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包括现在也是雨季，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雨季远离河道，规避山洪风险，严控户外用火用电，一套完备的安全露营准则是每一位露营爱好者奔赴山野的必备功课。区别于单次搭建、单次撤离的短期露营，这片营地主打长租，空白院落完全交由消费者自由规划打造，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搭建专属户外小院。
3: 咱们这个主要是以长搭为主，就是一种真正的，就是说能静下来来到这个营地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然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日、周六日他都会来。他会用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搭建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0: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4: 我来到蝌蚪了，还有泥鳅，还有鱼。
5: 好玩吗？
4: 好玩。
6: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

0: 氛围。然后我们在这里，他们可以下水溯溪、捉鱼、找蝌蚪，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1: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0: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1: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她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2: 在这边的话，只用带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座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1: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3: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自助，就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镜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4: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1: 因为宝宝刚刚2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5: 我刚出月子2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我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1: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6: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且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需要自己带，比如他，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7: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6: 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1: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8: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88每个人，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1: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

0: 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1: 比如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环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10-20分钟。
0: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貌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梵净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2: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0: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3: 喜欢在泳池里玩，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
0: 虽然1000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
4: 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考虑到有些老人还有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的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
0: 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4: 那我们熊猫山谷呢，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3季都有水果可以吃。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儿。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就是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带着他们去认识植物。
0: 山水为伴，童趣盎然，在这里亲子关系不是陪玩任务，而是共同探索。孩子在自然中释放天性，家长在大自然里重拾陪伴的本真。
4: 还有我们的熊猫咖啡，熊猫拿铁特别好喝，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味道也不错。最近2年好像特流行村咖哈，确实也有朋友专门上那个我们山上来为了喝咖啡来的。
0: 露营消费正迎来个性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露营装备朝着便捷化、轻量化、品质化方向迭代升级，从帐篷、睡袋等基础睡眠装备，到天幕、折叠椅、厨具、影音设备等覆盖户外餐饮娱乐的全场景装备，都受到消费者的广泛青睐。另一方面，露营加融合业态持续创新，串联起采茶、赏花、乡村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为各地消费市场激发新活力。这个周末，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福田里人流如织，盛夏时节，园区里的绣球花海连片绽放，露营加赏花的卖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5: 我觉得这个地方交通很便利，然后我们在附近上班，然后每天周末也好，还是下午下班也好，一些

0: 再遇到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带上娃儿，在这儿娃儿的户外跑一跑，多接受下大自然嘛，然后感觉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一天下班过后精神的加油站。
1: 对于上班族而言，这里就像一个不用远行就能换心情的后花园。在另一边的大草坪上，一位爷爷正带着孩子玩飞盘，妈妈则在绣球花海边拍照打卡，一家人各得其乐。
2: 以前带孩子露营，光搬装备就像搬一次家，到了还得搭帐篷，很麻烦很累，根本没有心情看风景了。这边就太好了，空手来就行，下班后几分钟就到了。
1: 随着周边蓝莓采摘、北川大熊猫动植物园等亲子配套的逐步完善，这里正在从一个露营点升级为一个15分钟微度假圈的核心枢纽。
3: 目前园区的露营位、休闲卡座、网红打卡点基本都坐满了。没做露营业态之前，园区只有临醒的顾客、白天的顾客都是比较少的。然后自从业态做了改变，我们推出了我们的零装备轻露营以后，游客不再像之前一样只是拍个照打卡卡就走了，然后更多的是年轻人留下来露营吃喝玩乐休闲休息，沉浸式体验微度假，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了，消费也有提升不少。
1: 在四川绵阳北川曲山镇玉皇山村这片1000米海拔的原始森林里，石先生和他的朋友正在搭建帐篷。
4: 露营大概有5-6年了，从退休以后就开始就深度的啊，就是露的比较多了。然后那时候最早是最简单的这个帐篷是那种就是穿针式的那种，然后呢东西也特别多，然后慢慢升级到现在的那种柱状的，就是充气式一件，就很快就把它这个整个帐篷就支起来了。晚上因为我们露营吧，在这个山里头，有时候晚上会温差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会我们俩就一人一个睡袋。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如果不是太凉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床单盖着夏凉被。然后这个整个我觉得现在露营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这个山里头，然后来呼吸它的新鲜空气，负氧离子。今天是第一次来，营地收费是60，然后我开车过来，从绵阳开过来，大概油费我估计也就是40块钱。然后呢我们自己做，因为我们一帮朋友，然后大概有10来个人，然后 AA 制，总共算下来就是加上吃住交通，大家每个人也就是平均100块钱左右吧。反正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大家还在一起围炉喝茶呀、聊天啊，包括唱歌，刚才你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唱歌也特别好。反正露营这一块真的是不错。
1: 石先生说，从最早几十斤重的搬家式露营，到如今一个背包、一件充气装备升级的背后，是露营消费生态的日益成熟。而在不远处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同行的唐先生正忙得热火朝天，他是今天这支露营小分队的主厨。
5: 我们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来耍，我呢今天就负责煮饭，他们有的朋友呢就去搬孙子啊、玩乐器啊，基本上我们家里有的我们今天都带起的。你看调料、锅碗，应有尽有，应该是我们今天弄了一个紫姜烧鸭子，我们四川的特色菜，还弄了点小菜，像白油丝瓜啊、炒茄子啊，还有这个回锅肉啊，反正就是比较觉得大家喜欢吃的。今天晚上呢，说这里还有篝火晚会，我们感觉很开心，这里的空气又好，我们觉得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了。
1: 锅铲翻飞间，柴火灶上飘出阵阵香气，紫姜烧鸭的麻辣，笋子回锅肉的咸鲜，混合着林间的松枝味儿，这种从土地到餐桌的体验，正是在这里露营最吸引人的地方。傍晚时分，营地中间的空地上燃起了篝火，羌族大妈穿上传统的民族服饰，带着游客们围成一圈，唱起羌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6: 很接近大自然，特别适合我周末就是过来给自己充电嘛，然后放松一下。
7: 我们营地主要是盘活了村里的闲置林地、老旧民居，组成了半野生半配套的临时营地。客户群体呢，主要目前以自带装备的露营爱好者、亲子家庭游、 避暑游客各占一半。周末节假日的入住率呢，稳定在85%以上。靠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羌乡特色，留住了很多回头客。目前很多游客在走的时候呢，还会跟我们当地农户购买很多农特产品，间接的呢，带动了农户的一些收入。
1: 独特的野趣露营体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这几天，九黄山山间人流如织，全程1200米的爬升山路、绝壁栈道、悬空蜿蜒，高空情人桥和全透明玻璃桥惊险刺激。
8: 我觉得九黄山比我想象当中更有挑战性，我觉得每走到一处都有一处的一个风景，特别是绝壁栈道，特别的惊险和刺激。
1: 傍晚，游客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顶星空露营地，一顶顶白色的羌式云海帐篷里面是整洁的床品和齐全的保暖设备，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
9: 刚走完高强度的徒步，看到这片星空营地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1: 天渐渐黑下来，山顶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但帐篷区却越来越热闹。来自绵阳的游客朱红正和朋友们坐在帐篷前，享受着山顶的夜晚星空。
8: 白天徒步，晚上躺平，这趟九黄山的露营完全拿捏了我们年轻人想要的动静结合。刚才我们还去跳了沙朗，和一群陌生人手拉着手围着篝火狂欢互动，热闹又治愈。玩累了我们就回到了帐篷前，吹着晚风，安安静静地看着星星。这种又热闹又安静的感觉，体验感简直拉满了，太棒了。
1: 精准抓住年轻人渴望运动解压、拒绝负重折腾的心理，打造日间极限运动加夜间星空露营的差异化产品。
3: 目前周末星空帐篷预订超90%，今年登山奖牌已发放数万枚，极大带动了景区二次消费和过夜经济。
1: 为了吸引年轻人，浙江德清的里山欢乐岛依托范蠡与西施的隐居文化故事，打造了全域实景古风剧本游。
10: 我们是公司团建一起过来的，20几个人一起来这边玩剧本游，然后剧本游玩完了之后呢，晚上可以接着烧烤露营，一天下来这个团队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11: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个一票通的一个模式啊，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是88元的一个基础套票，还有的一个是188元的一个尊享票啊，它呢整个的一个体验感会非常好，吃喝玩乐够，一站式都是可以通用的。
1: 周末，晋江滨江音乐花海公园便人气爆棚。
12: 完全搭了个小帐篷，带了点小零食，在这边吹吹江风、打打牌，特别的解压。
13: 下班开车10几分钟就到了，不用特意的去规划假期，抽空呢就能和朋友过来坐坐。我几乎每一周都会来。
1: 这家营地通过露营加户外轻演艺等活动，吸引大批年轻人来打卡。
14: 之前顾客还在我们这里自己搭帐篷，现在基本都是用我们的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轻量化、极简化的户外体验，比如说参加各种演出和团建。
1: 从山野简陋扎营到精致轻奢露营，再到美食、溯溪、休闲、社交的多元业态融合，小小的一顶帐篷折射出消费理念的深刻转变，也是文旅产业不断升级、贴近民生的生动缩影。曾经寂静的山林果园、溪谷田野，借着露营热潮焕发全新生机。乡村有了新业态，市民有了新去处，文旅有了新增长点。露营不再是简单的网红休闲方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
1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8: 安排一下，
17: 还要出片。
19: 收到。这样行吗？
17: 阿宝，就这么办。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钓鱼是中老年人专属还是年轻人的社交新宠？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路亚钓、巨物钓、垂钓还有哪些新花样？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引南，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77.33点，上涨0.27%。深证成指14123.31点，上涨0.44%。创业板指3575.52点，上涨0.25%。今天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十五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
1: 规划明确了主要发展目标，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
2: 6万亿是什么水平呢？就相当于煤电的发电量。十五五末期呢，整个的这个全社会用电量大概是13.5万亿。这个占比就是超过40%了。十五时期呢，既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突出质的提升。
1: 规划还部署了重点任务，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沿海海上风电、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和以中东南部为重点的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推进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多能一体化和抽水蓄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
2: 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氨醇、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生物天然气等非电利用规模化发展，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左右，让可再生能源在终端消费中无处不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

0: 南风直。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2: 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之后，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截至7月22号20时21分，影片《八仙》票房已突破4亿元。
3: 晚上7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不少观众都特意赶来观看动画电影《八仙》。
4: 这部电影最近挺火的，突然大火了，然后所以突然想过来看看。
5: 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比较传统的这个民间的神仙嘛，然后从小就比较有好感，今天决定就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6: 我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的，然后里面反转比较多，我觉得挺好玩的。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观看后都表示超出期待，
7: 很满足。现在中国动画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像传统长片这样的动画电影，还是艺术家手搓出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8: 我会跟我朋友说，最近这个新上映的，确实它的就是网上评价和我整体看过来，就是确实还认为还不错。
3: 影院负责人表示，近期《八仙》上座率增长明显，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9: 那从我们现在情况来看，黄金时间段《八仙》的很多场次几乎都是满场的，也就上座率接近100%的。后续我们肯定是要持续的关注，并且加大它的一个场次密度，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个优秀的影片嘛。
2: 目前《八仙》片方已宣布，将于8月13号起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次《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3: 截至目前，《八仙》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为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
10: 影片在做足了这个海外宣发的这个文章啊，进行了个性化的这样的设定，以及我们中国动画积累起来的这种海外的口碑，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呢，八仙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它是有很好的海外发行的票房预期的。
3: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是一部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而是把过海融入寻求财富的过程，最终破解悬案，找到生活意义。这一主题给过海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11: 八仙这个电影呢，虽然它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但它其实用的是一种世界语言，本身这部电影水平也很高了，所以我对它出海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期许的。
2: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湿热交蒸，暑气达到顶点，湿度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这两天，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出现持续高温，新疆局地最高气温突破了5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进一步发展。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3摄氏度的贵州贵阳，就是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独特的美食、多元的业态，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此避暑游玩。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走进贵阳，感受盛夏里的凉爽与惬意。
12: 这里是位于贵阳市老城中心的黔灵山公园，早上的室外温度呢是23度，非常的舒适啊。贵阳马上就要迎来避暑游的高峰。

0: 这几年，贵阳凭借着夏季平均23度的气温，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避暑游目的地。在贵阳游玩的一天啊，一定要从一杯精品咖啡开始。这里是贵阳老城区的老街巷。由于贵阳持续不断的这个城市更新呢，就使得这些烟火气十足的街头巷尾啊，近年来也萌发出了多元而年轻的气息。
1: 贵阳宜人的气候与松弛的节奏吸引不少年轻人选择扎根在这里，这里也成为全国咖

0: 然后能把山水和文化融合，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更新的城市吸引人的点。
1: 有了咖啡的清爽，在贵阳避暑啊，更不能少了这一份玩水的清凉。这里呢是贵阳的城市绿肺花溪，每到周末，这里就是贵阳人近郊游和亲子游的最佳去处。
2: 花溪拥有贵阳优质的水生态和森林资源，这几年当地依托这里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喀斯特地貌以及民族文化，打造出乡村旅居、水上运动、旅拍研学等十分丰富的业态，让游客只要走进花溪，就能一站式体验贵阳文旅体相融合的凉爽文化。2025年暑期，就有超27万人到贵阳旅居避暑。
1: 在贵阳的街头逛吃逛吃，像这样一杯特色的本地冰浆是一定不能少的。而这样一堆特色的小吃呢，也都是贵阳本地的非遗。这几年贵阳也注重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根基之上，来营造文旅融合的场景，把贵州多姿多彩的非遗技艺融入到城市的各个街区，让游客们一边能够休闲漫步，一边能够沉浸式体验，一站式吃爽看爽逛开心。
3: 作为吉林省的生态名片，长白山夏季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长白山成为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
4: 我现在身处长白瀑布观景平台，站在68米的长白瀑布之下，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阵阵清爽。瀑布飞流直下激起的漫天云雾，配合整片山间浓密的林荫，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降温屏障。
5: 得天独厚的海拔落差是这里的天然降温神器。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人们居住的镇区海拔750米，高低错落的地势形成了自然气流循环，持续输送着凉意。
4: 行走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林间栈道，百年古树错落生长，原始红松、针扣混交林层层叠叠，浓密的树枝啊，牢牢地挡住了烈日骄阳，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这让长白山不仅是避暑胜地，更是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
5: 依托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观景、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登顶天池主峰，壮阔风光尽收眼底，漫步绿园潭，密林遮阴，潭水沁凉，不止山间风光，山下二道白河镇的夏夜同样精彩纷呈，民俗夜市烟火升腾，多元的夜间文旅业态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暑期游玩体验。
6: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
7: 我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5: 据长白山管委会数据，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便捷的交通更是为暑期出游赋能。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8: 어제는백두산석파에갔다가오늘은북파고요너무감개가무량하고가슴이너무벅찹니다눈에담고마음에담고가기를너무감사하고감사합니다
9: 지금중국은처음방문해봐요자주홍보를할것같고요좋은기운받고가는것같아서그것도감사합니다谢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对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22号，仿制药出口大国印度有关方面官员表示，如果这一关税实施，印度制药公司难以消化高关税成本，将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
10: 当地时间22号，印度商务和工业部下属的药品出口促进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印度制药商将无法承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仿制药高额进口关税。
11: Indian industry के पास इतना scope और margin नहीं है. As such, अभी हम बहुत thin margin में operate कर रहे हैं. तो हमारे पास limitation रहेगी कि हम ये tariff absorb नहीं कर पाएंगे.
10: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在美国销售的药品中，超过90%是仿制药。 按照特朗普21号的说法，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

0: 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印度将是仿制药出口国中受影响最大的。2025年，印度药品出口额为258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额97亿美元，占比近38%。
1: 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据美联社报道，加方仍致力于按原定计划于7月27号开通大桥，但将于24号自行庆祝。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密歇根州，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大桥通车时间已多次推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
0: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2: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美国国务院22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称，由于中东局势趋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2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2: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字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沙漠，绿洲，西瓜，卷卷，当它们同时出现，这样的组合合理吗？
10: 对，我们从小就只要西瓜熟了，下午就不吃饭。
9: 大老远跑到甘肃民勤，怎么还从地上捡西瓜吃？
11: 好甜，好甜啊！
9: 一份来自民勤的夏日限定，一道鲜甜和咸香混合的味觉体验，如何承载着沙漠绿洲的发展和乡愁？今天我们一起前往甘肃民勤，去探究这个奇葩组合背后的财富故事。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之间，夹着一个神奇的绿洲——民勤。据说，在这片沙漠绿洲，每年夏天会突然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每个水润鲜甜的西瓜，一打开就会被塞满这个玩意儿。这个组合合理吗？他们真的这样吃西瓜？泡在西瓜里的到底是什么？民勤的西瓜熟了，咱们这就去一探究竟。
1: 哎，不准了的。

0: 整个夏季，在这个2000平方米的市场里，只交易一种商品，那就是西瓜。
1: 是瓜呀、
2: 这就全是瓜。我们这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种瓜呢，有200多户吧。
1: 200多户啊！这个市场一般是每一天是什么时间开始交易呢？
2: 从早上6点。
1: 非常的好啊，
2: 西瓜口感是相当好的。白天这个气温高，晚上气温低，所以昼夜温差大，这个西瓜口感也相当甜。
1: 这都是您家自己种的啦？今天过来拉了多少斤过来啊？

0: 拉了两车。
1: 两车啊，
0: 两车
2: 大概有17斤呢。
3: 还在读书吧？
4: 我刚高三毕业，
3: 马上要去上大学了。
4: 对，
5: 民勤的瓜农们都有一张被西北的日头吻过的脸，所以这一张青色干净的脸庞一下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今天是第三天，
5: 周围的瓜农个个看似轻松，其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是第一次站在叫卖声中的小芳却非常佛系，
4: 看合适的人来买就给他们卖呗。哦，
3: 那你还要跟他砍砍价吗？聊聊价钱吗？
4: 聊啊。
3: 你会砍？
4: 还行吧，前面卖掉了一车。
3: 哦，已经卖空一车了。
5: 等夏天过去，他就要离开家乡奔赴大学，今天这份卖瓜的艰辛或许会超过西瓜的甜蜜，成为他未来万分珍惜的乡愁吧。
4: 反正我觉得自家种的就比城里面卖的那种好吃。
3: 您家是不是自己也种了不少？
2: 种的。
3: 您家种了多少面积？
2: 我种了8亩地。
3: 8亩地啊。那今年也已经开始卖了吗？
2: 一半就卖完了。
3: 哦，卖完一半了。
2: 卖完就卖了。
3: 那是您也是把车开到这儿来？
2: 也是开到这儿来。今天早上一车刚卖完。
3: 今天早上刚卖了一车。一车多少斤啊？大概？
2: 我那一车车大，那也是平板车，一车有4000多斤呢。
5: 韩春国是程进村的老书记，一辈子就守在这民勤的沙漠边缘。种西瓜、卖西瓜是伴随了他40几年的记忆。
2: 80年出自国家国库承包了以后，就开始种砍西瓜了。赚的不多，但是赚的不多的时候，他消费水平也怎么，一年呢收入上几百块钱也就够花了，拉到西城街上去卖的呢。那个人拉的那个架车啊。
5: 程进村的西瓜种得好，来买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瓜农习惯把西瓜一小车一小车的拉到县城卖，外地来的瓜贩子只能追着农户跑，这把生意距离做大做强就差一个像样的市场。
3: 会不会容易坏
2: 啊？有啊，就路上那个大山的瓜，那个日期的话，那个萝卜皮皮在路都油掉了，这个就那个掉下去的瓜还多，一路就那个那走着就砍到了。
3: 那可能那个到这个收瓜的季节，一路上老有这个掉下来的。
2: 就是啊。
3: 所以那这样还是好的，有这个市场还是好。
2: 这个市场就确实太好了，尤其方便。这个就是咱不拉上你出去了，
3: 对，
2: 就近就销售掉了，
3: 对于来买瓜的人也方便了。他可以看看品质，选一选觉得好的，
2: 那就在这儿选就行了。
3: 您这是拉到哪个地方去卖呢？
6: 到木布威。
3: 今天准备买多少走呢？
6: 要买4000-5000斤。
3: 今天准备拉多少斤呢？
7: 拉个5吨，10000斤。
3: 10000斤啊。那您早上也是很早就过来了吗？几点就到这儿了？
7: 昨天晚上2点。
3: 您这个瓜是运到哪儿去呢？
8: 我们金汤。
3: 他买了您家多少瓜啊？多少重量？
8: 多少重量？重量还没算，大概2车车的重量，估了就是个将近17斤吧。
3: 那就是今天您的家里摘的瓜都卖完了。
8: 这咱俩这就今天就卖完了。
3: 那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5: 程进村的西瓜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抬眼一看，满眼都是答案。
2: 我们程进这个村啊，就是这个土壤太适合种西瓜了。说这个就是日历比日历种的面积要大。
3: 距离咱们这个沙漠大概多远啊？
2: 大约就是30-40公里。
3: 3-4公里。
2: 3-4公里。
3: 那就很近了，其实。
2: 就是很近。通过多年这个西瓜种子之后，我们这边的西瓜种上，你到西城上去，人问说哪的西瓜，成精的。人说成精西瓜就买呢，他的那个土壤种上，口感就没那么甜，家家户户都种的呢，越种越多了。每家每户少一点都要种4-5亩子，多一点就上10亩、8-9亩。
5: 这叫什么？韩书记卖瓜，自卖自夸呀。

0: 民心西瓜到底什么味道？咱们直接下地现开现尝。
1: 熟了，这个瓜就熟好了。这个熟了，熟好的瓜它就扑腾扑腾的。
2: 啊，
1: 那个生瓜的话，它就梆梆梆的，啊，听起来就脆得很，啊，
2: 嗯。哎，这个怎么还有一个这么小的？
1: 这是有结上的，这就不成气候了。
2: 啊，给我看看。这个就是它也来不及长大了。
1: 嗯，就是。
2: 就这样了。
1: 嗯，那也不要，一根藤上就结这个瓜，那听着这是生的。哎，对呀。
2: 对。
1: 哎，这就不是。
2: 哦，就这样就拍开了。
1: 嗯。
2: 哇，这个漂亮！哇，太甜了。
1: 嗯，就是。
2: 太甜了。

0: 太美味了。
1: 这么好吃的西瓜，谁不想抱几个回家？不过韩书记一把拉住了嘴馋的记者，他说现在还不能摘瓜。
2: 一般摘瓜就是早晨或下午，气候凉的时候，气候热的时候不摘，天气热得很，现在就七八点还摘不成，摘上它瓜热得很，瓜软的呢，到这个晚上，到晚上它再恢复的温度降下去，瓜子凉了之后，哎，这个明天早上我们就种去摘，瓜也脆了，瓜也好了。
3: 哎，那如果是同一个西瓜，它那个瓜的水分和重量跟明天早上是有差别的，是吗？
2: 有啊，现在的话它就西瓜就轻了，到明天早上它水分又补上了。
3: 第三垄的第一个藤上的这个瓜，特意带了个秤过来，我看现在这个瓜是多重。现在这个瓜的重量是3.13到14公斤左右。您觉得明天早上会比现在重多少呢？
2: 哎呀，这个没称过，我估计它一两它肯定要重。
3: 一两应该是有的。
2: 一两它肯定要重。
3: 所以我们从这个秤上数字上应该是可以看出区别的。
2: 就是。
3: 好，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几点，大概摘瓜的时间。
2: 摘瓜就是那6点半到这里，我们6点半称。
3: 好，明天早上6点半。现在是已经快7点半了，所以我们让他再等待一个晚上，看看他这个分量会不会有那么大的区别。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6点半了，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测的那只西瓜，我们来看一下它经过一个晚上之后分量有没有变化。现在显示的是3.23，0.08到0.1之间这个分量，看来他们当地这个摘瓜的时间还真是对这个瓜的重量还真是有影响。所以韩书记现在在哪儿呢？他现在就在自己的地里正在收西瓜，我们马上去看一下。

0: 太阳刚刚翻过沙丘，和我们一起走进收获的瓜田。忙碌是真忙碌，幸福也是真幸福。
1: 您猜差多少？
2: 我想最少一年就差了吧，
1: 将近0.1公斤。嗯，还真是差不少呢。
2: 嗯，
1: 而且那个我刚才摸这边的瓜也是，现在摸着就是凉凉的，
2: 凉凉的，
1: 很舒服。嗯，
2: 就是。
1: 这片地就是这个玉米和西瓜
2: 啊，
1: 套种的。
2: 套种的，西瓜完了就是玉米。

0: 感觉现在这个西瓜摸着好像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似的，就这样凉凉的。哎呀，真是丰收的感觉，后面是满满的一车跟着我们就过来了。
1: 这就是最忙的时候，忙又开心又高兴，因为那忙就有收成嘛。市场上卖掉，一车车的话就差不多有17块钱，他三四车车卖10车车就有差不多17块钱就放到口袋里了。
2: 嗯。看了半天，民勤的西瓜好吃，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也没看到你说的那种奇葩的吃法呀。怎么没有？你看，你仔细看。
0: 哦，有一点压坏了表皮的。哦。那这个瓜您拿走自己吃吗？
3: 自吃。
0: 那你们都怎么吃这个瓜？
3: 大长脚把个筷子拿出来，
1: 西瓜炒馍馍。
2: 在民勤，西瓜的最佳搭档到底是什么？
4: 正常我们是4个皮车4个车辆。
0: 哦。
4: 送货，再还有我们还有其他流动车辆。
0: 这就是那个
5: 扇子，胡麻蚁扇子。
0: 哦，这是胡麻蚁的扇子，你们家。
5: 对。
0: 所以这个胡麻盐，这个做法用这个料，其实是我们本地很喜欢吃的一种吃法。
5: 对对对。
0: 是今天正好是要做一批胡麻盐卷卷。
4: 对对对，今天是天都做。今天要做2000多个。
0: 今天要做2000多个。
2: 这里是民勤县城里制作胡麻盐卷卷的车间，地道的民勤味道就在这里。
0: 哇，好软！
4: 啊，好软，就是发面
0: 都发好了已经。
4: 你客人问我这个米香味特别浓，米香味特别好，发面这个香味。
0: 哦，好香。
4: 啊，对，就是它就是发面这个香味。
0: 啊，一股那个面的那个清香味儿。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糟子，说明这个发酵的，这个它都是用这个发酵的。这个就是他做的时候呢，特别他是有一定的时间，就是在这个阴历的6月6日那天，啊，他做这个比较好。
2: 西北自古盛产小麦，面食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偏爱。回到家，一炉暖灶，一碗热腾腾的面，一盘热乎乎的馍，这是民勤人最普通的日常，也是最深的惦念。在民勤人庞大的面食系统里，胡麻盐的味道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4: 这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胡麻盐，它就是那个。
0: 哦，这就是胡麻盐。
4: 它就是胡麻籽，然后磨碎磨的。
0: 有点像那个芝麻，就是有点这个油油的香味。
4: 对，胡麻籽它就是可以榨油，胡麻它可以榨油。
0: 哦，本身也可以榨油。
4: 可以榨油，它榨油的。
0: 所以这个胡麻盐就我们本地人很爱吃，是不是？
4: 对，一年四季都要吃这个。
0: 好香啊！就是那种啊芝麻那种就油料的那种香味儿。嗯。然后它那个盐加的也不是很咸，哎，好好吃这个。
2: 我国西北地区所说的胡麻其实就是油用亚麻。胡麻在汉代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扎根河西走廊2000余年，早已成为黄土戈壁农耕文化的代表。
6: 西瓜泡沫它可以当午饭吃，也可以当煮饭煮食吃呀，可以不做饭了，天气太热了之后西瓜泡沫都吃完 OK。这个是我们民勤人，我们当地人怎么吃，要是外面的民勤也怎么吃。哦，别的地方人看这怎么吃呀。

0: 是在我们是食品厂做高低的。
1: 嗯。
0: 后来就是随着这个人家们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才是增加的这个某某。
1: 喜欢吃的人还是很多的。
0: 喜欢吃的人多，但是他家伙讲他做事太麻烦了。
1: 反应怎么样？觉得咱做的正宗吗？
0: 那就觉得我们这某某特别好，我们这就是冲发明嘛，他就是吃了这次之后他就有。
2: 烤好了，现在
1: 嗯，要烤多长时间呀？
0: 大概一个小时。菜鸟我们是你就是养活十个左右的人。
1: 嗯
0: 啊，大概就是100左右。
1: 胡麻盐的产品它这个比例大概能占到多少啊？
0: 胡麻盐的产品占到40%。
3: 过去家家都有的味道，现在走进工厂成为了极具民情特色的畅销小吃。但是哪里还能找到过去的农家味道呢？
1: 那现在这个土囊坑您家还有吗？
4: 有啊，做完可以请你吃西瓜泡馍。
3: 土囊坑还有，能吃到农家土灶的味道，还能感受一把传说中的西瓜泡卷卷。走，咱们回村。
1: 要做多少个呢？
5: 大概哦，至于说不上，
4: 十来个说不上，20几个单说不上
5: 。
1: 哦，差不多十几二十个。
5: 啊、嗯，对，这全是自己种的那啥胡麻盐，
1: 啊，
5: 自己家的做的，种的麦子，
1: 哦，
5: 磨的米粉，冲发米，手工的。这是我嫂子。
1: 哦，嫂子。
5: 啊、
1: 嗯嗯。您是我看您这是天天都在家做这个吗？
5: 嗯，
1: 那是天天都自己拉过去吗？哦，
5: 天天拉过去自己卖。
1: 您是从小就吃这种胡麻盐卷卷吗？
5: 嗯，
1: 从小吃。
5: 嗯，那我们乡的人就吃的这个。
1: 那这个卖的本地人爱吃吗？
5: 嗯，比较爱吃这个，土囊坑焖饭。

0: 在等待土灶烤制胡麻盐卷卷的时候，主人家说现在地里的胡麻也快要成熟了。
1: 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等到这个你看熟了之后，吹这个不是黄了之后，我们也就要采收啊，用的这种籽啊，黄籽，你看，这种就是胡麻。
2: 开
3: 开了，
2: 好了，可妈。

0: 这个打开，然后把这个掰碎，再蘸着吃。
1: 哦，把这个掰碎了，直接放在这里面吃。
0: 对，放在这里面蘸着吃。
1: 啊，
0: 开一下，
2: 用面前的方式
1: 啊。哦，
0: 这样打出来的瓜味道好。
1: 哦，一拍就现在就已经裂开了。
0: 看这个西瓜。
1: 哇，
2: 来尝一口。年轻蜜食，西瓜泡馍。
1: 然后我怎么吃呢？你们给我展示一下。
0: 蘸着吃就可以了。
2: 对对，
1: 我扎进去。
0: 对对，扎进去。
1: 哦，直接这样扎进去。
2: 哦，对对对。
0: 用这个。
1: 哦。
0: 干的这个。
1: 我知道了，只要把这个西瓜给捣碎一点，弄出汁水来。
2: 哦，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哦，对对，这里可以吃。
2: 尝一口。
0: 是不是挺好的？
1: 嗯，胡麻盐是有点香，有点咸，咸香的。然后加上这个甜甜的西瓜，哇，好吃。
3: 这就是民勤人的夏日限定，水润饱满的西瓜泡上土灶烤制的胡麻盐卷卷，一口下肚是一股清凉，也是一抹甘甜。当嘴里的西瓜汁混合着麦香，夕阳下西北干燥的风也变得轻盈。这个吃法不用解释，能把每一个尝试过的人哄得舒舒服服。
1: 你们从小也就是这样吃？
0: 对，我们从小就只要西瓜熟了，下午就不吃饭，直接就西瓜泡馍。
1: 嗯，
0: 这家小孩特别爱吃。
1: 这两个搭配太绝了，
2: 绝了，绝配。
1: 大家来民勤一定尝尝，试试这个吃法。
3: 这就是民勤的味道。是独属于沙漠绿洲的一抹清甜和踏实。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沙漠西瓜种出了民勤夏季的甜蜜，胡麻盐卷卷烤出了民勤人的乡愁。把卷卷泡进西瓜，这就是沙漠绿洲独有的浪漫，也是民勤味道的发展之路。
7: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4: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俩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看见全球经济，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15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
1: 规划明确了主要发展目标，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
2: 6万亿是什么水平呢？就相当于煤电的发电量。15五末期呢，整个的这个全社会用电量大概是13.5万亿。这个占比就是超过40%了。15五时期呢，既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突出质的提升。
1: 规划还部署了重点任务，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沿海海上风电、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和以中东南部为重点的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推进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多能一体化和抽水蓄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
2: 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氨醇、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生物天然气等非电利用规模化发展，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左右，让可再生能源在终端消费中无处不在。
0: 15五时期，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是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的重点，其中沙歌荒和水风光新能源基地将成为装机的重要增量，也将带来新的产业机遇。
3: 规划提出，以沙歌荒地区为重点，深入推进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科学推进光伏治沙和100%绿电外送基地试点。15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将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
4: 我们国家塔克拉玛干等地区风力发电资源可开发潜力约6到7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资源可开发潜力约70到80亿千瓦，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和国家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重要的战略空间。
3: 到2030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全国常规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1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完善全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布局。
4: 未来我们还将通过大力发展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光热发电、压缩空气储能等这些调节性电源的建设，来积极地探索建设更高比例乃至纯清洁的这种新能源的大基地。
3: 专家表示，预计15五期间，可再生能源产业总投资规模将超5万亿元，驱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

0: 等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实施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行业领域范围，积极推动全社会自愿消费可再生能源，提升全社会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2: 规划提出，鼓励能源供应企业、服务机构等提供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服务或产品，积极推进绿色电力消费认证，研究开展可再生能源非电消费评价。在广东深圳绿电绿证服务中心推出绿车充绿电和绿证随手购两项创新服务。
3: 这次用的绿电桩充的电是风能、太阳能发的，价格都差不多，手机上还能看到自己充了多少绿电。
2: 目前绿车充绿电已覆盖全市超300个充电桩，超过10万名车主累计消纳绿电2300万千瓦时，而绿证随手购更让普通市民像交话费一样在家就能买到绿电。
4: 现在居民每月花不到1块钱，在 APP 缴纳电费时就能为家里购买绿电。下一步我们将推出居民绿电套餐、绿色家庭认证等服务，让绿色消费从尝鲜变成常态。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提升重点用能领域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有序引导提升废钢、废铝冶炼中的电炉比例，扩大工业领域绿电应用。
5: 随着规划的发布实施，我们加速推进利用企业屋顶及周边闲置坑塘等资源，拟建160万千瓦的光伏、风电新能源项目，打造专属绿电直供模式，实现绿电的就近消纳。
2: 规划提出，引导新建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规划布局，分类挖掘算力负荷时空调节潜力，稳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水平。
6: 算力还具备一定的时空调节能力，可以主动的配合电网平抑风光波动，把新增算力有序引导到新能源富集的地区，通过绿电直连、联网和主一体化就近消纳，既能够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绿电消费水平，也能够为新能源大规模的开发提供稳定的需求支撑。
1: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央企生产经营稳中提质，投资拉动作用凸显。
7: 一至六月，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各央企扎实推进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投资规模稳步增长，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国资委明确，下半年央企将持续巩固经济运行向好态势，扛起稳增长主体责任。一方面持续强化开源节流，严控各类成本，加强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监测，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以“十五五”规划为指引，谋划一批长远重大项目，优化投资结构，引导资源向新兴支柱产业、设备更新改造、保障性基础设施倾斜。同时，深入实施产业链融通共链行动，开展场景万象专项行动，打造多元产业平台，依托央企投资，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此外，国资国企改革同步深化。通过专业化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穿透式监管，持续释放企业经营活力，以稳定投资、深化改革双向发力，推动央企全年经营质效持续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7: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

0: 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不乏是一

0: 工程领域作业多项世界纪录，一起来看一下。
1: 好，出来了，出来了。我们看到盾构机需要更换的最后一把刀具已经被运了出来。这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金堂海底隧道的施工建设最前端，也就是盾构机的内部。那就在刚刚呢，建设团队完成了盾构机刀具的更换工作，也成功实现了海底超高压环境下的大规模换刀作业。
2: 海底隧道建设全靠盾构机来掘进，前面的大圆转盘上镶满刀具，用来啃食岩石，极易磨损，需要经常更换。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累计完成313舱带压开舱作业，936人次安全进舱，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据了解，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8.58。
3: 这个压力呢，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掌面积要承受1吨的压力。高气压环境下呢，容易导致工人出现大麻醉和氧中毒，危及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
2: 为此，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3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本次项目上投用。3元混合器集氦、氮、氧3种气体，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氧中毒等风险。
4: 本次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
0: 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新型储能技术热潮持续升温，被称为巨型充电宝的国产大型储能集装箱出口迎来快速增长。福建厦门是全球锂离子电池储能集装箱的核心产业基地，拥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据厦门海事局统计，截至7月20号，今年以来，厦门港储能集装箱累计出运850台，同比增长111%，出口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5: 在厦门火炬高新区一家储能企业里，工程师们正通过数字化运维系统对企业在美洲地区的一批液冷储能系统开展运行情况分析，优化完成后再交由美洲的团队落地调试。
6: 目前全球储能产品交付量已超过100G瓦时，我们现在不能只简单的提供设备，而是既要能提供包含系统设计、智能控制、并网调试和远程运维等在内的全局生态服务能力。
5: 那么储能柜产品有什么用处呢？以这家企业生产的新一代储能产品为例，假设一个普通家庭月均用电300度，一个长约6米、宽约2.4米、高约2.6米的标准20英尺集装箱储存的电量，可以满足20个这样的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需求，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充电宝。当多个储能系统组合运行后，可以帮助新能源电站、电网、大型数据中心等工业用户解决能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在厦门另一家储能集装箱生产企业的测试中心，一批高性能电芯正在接受测试。企业新研发的长寿命电芯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运行到项目末期仍能保持80%以上容量。这项新技术让集装箱储能设备可以与光伏电站实现同寿命运行，整机设计使用寿命可达20年。
7: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在-25度到高温户外环境下都能稳定运行，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
5: 当前，厦门港已开通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国内众多头部新能源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今年5到6月，厦门港连续3次刷新储能集装箱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单次承运104台大型储能柜。
0: 作为危险货物的储能集装箱，超大超重，海上安全运输经验少，国际储运标准不统一，曾一度成为产品出海的首要难题。为此，厦门口岸多部门协同出台多项创新举措，逐一破解储能集装箱的存放与海运安全难题，加速产品出海。
5: 在厦门港现代码头，大型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精准起落，50台20英尺标准化储能集装箱被平稳吊装到货轮甲板指定区域。码头工作人员介绍说，夏季高温作业，他们会不定时监测每个箱体的温度， 吊装、

0: 记载、记过榜扎，每一步都有标准化作业规范。进入夏季，储能集装箱在高温环境下，箱体温度升高易引发锂电池热失控，安全风险陡增。国际上长期缺乏针对这类产品的统一运输标准，大型储能系统一度陷入船东不敢装、港口不敢接、码头不敢放的困境。2024年，厦门港发布全国首个针对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的海上安全运输指南，为储能集装箱产品的班轮运输提供了清晰的规范和指引。新版指南正在加紧修订中。
1: 新版指南在原有基础上严格细化针对高温可能引发的险情措施，厦门海事局采取边修订边试点边护航的工作思路，让制度完善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0: 此外，厦门海关同步配套监管，指导企业划定储能柜独立堆存区域，推行提前申报加抵港直装，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在港堆存时间。
2: 厦门港创新地搭建起来了集装箱班轮加散杂货船的双运力的保障体系，两种运输方式结合在一起呢，企业就可以更为灵活地调配运输资源，大幅降低企业的综合物流成本。
0: 通关效率与海运安全同步升级，厦门港迅速成为国内头部储能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自2022年开展试航至今，厦门港已累计安全出运储能集装箱超3500台，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对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22号，仿制药出口大国印度有关方面官员表示，如果这一关税实施，印度制药公司难以消化高关税成本，将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
4: 当地时间22号，印度商务和工业部下属的药品出口促进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印度制药商将无法承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仿制药高额进口关税。
5: Indian industry के पास इतना scope और margin नहीं है. As such, अभी हम बहुत thin margin में operate कर रहे हैं. तो हमारे पास limitation रहेगी कि हम ये tariff absorb नहीं कर पाएंगे.
4: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在美国销售的药品中，超过90%是仿制药。按照特朗普21号的说法，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印度将是仿制药出口国中受影响最大的。2025年，印度药品出口额为258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额97亿美元，占比近38%。
3: 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据美联社报道，加方仍致力于按原计划于7月27号开通大桥，但将于24号自行庆祝。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密歇根州，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大桥通车时间已多次推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
6: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

0: 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称，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2: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2: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美国国务院22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称，由于中东局势趋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五天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两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视为新目的地。
2: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 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3: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e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to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0: 22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指出，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三种结果，其中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吉尔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而如果美伊冲突进一步恶化，增速将进一步滑落至1.3%。
1: 阿联酋迪拜的旅游业在伊朗战事中元气大伤，为吸引游客回流，迪拜近日出台了一项激励措施。
4: 阿联酋迪拜政府新闻局22号表示，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一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多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常住居民中有大量外籍人口，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动这些外籍人员邀请其亲友赴迪拜旅游。伊朗战事爆发前，迪拜是中东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起还击，阿联酋首当其冲。迪拜国际机场航站楼、地标建筑卓美亚帆船酒店也一度受到波及，大量外国游客因安全原因纷纷离开，使迪拜旅游业大伤元气。业内人士称，眼下支撑迪拜旅游业的还是本地游客。
1: 当地时间22号，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10月，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珠宝劫案，此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
4: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当天对媒体表示，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
5: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 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4: 据卢浮宫介绍，

0: 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它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2025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警方锁定的四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丢失的珍贵珠宝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卢浮宫劫案暴露出这座每年接待约900万名游客的著名博物馆在安保和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舆论压力下，原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于今年2月辞职，由勒里伯接任。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210.81点，上涨1.28%；国企指数报8352.67点，上涨1.23%；恒生科技指数报4698.48点，上涨0.65%。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玩得更加安全？一起来看一下。
2: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3: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3: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2: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1亿人次，设施的运行安全与制造、日常的运营管理等都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责任。
2: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3: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

0: 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1: 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2: 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湿热交蒸，暑气达到顶点，湿度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这两天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出现持续高温，新疆局地最高气温突破5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还将进一步发展。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在大暑时节曾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和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更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消夏图景。
3: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拱《咏念四气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地勾勒出了此时的节律。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孤果妖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待风吹。
4: 大暑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隋代的截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就是用杠杆的原理，然后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看到这种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3: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爽。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而言，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在莫高窟第285窟中，微风拂动树木，小鹿在水池边饮水，这些画面不仅是艺术的表现，也是当时人们进山避暑的真实写照。
4: 敦煌的这个澄城湾遗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呢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这个夫人翟氏呢，曾经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3: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2: 大暑时节正值三伏天，入伏喝羊汤是江苏徐州的夏日传统习俗，当地民间有着伏羊一碗汤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
3: 进入三伏天，徐州就进入了羊肉汤的消费旺季，街边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都飘来羊肉汤的香味儿。厨师精心挑选本地山羊，经过多道工序去腥吊汤，还原传统伏羊风味。
5: 熬制的时候，火要不要断，是我们当地的羊骨子，大火烧开，然后温火炖5至6小时，骨子汤是最好喝的。熬出来色白如奶，入口呢也没有那种膻味。
3: 除了扶羊鲜汤，不少餐馆还会准备凉拌羊肉、凉拌羊肝、爆炒羊肚等多款菜品。亲朋好友围坐一桌，趁热喝汤吃肉，搭配本地的烧饼，尽享地道扶羊美味。
6: 每年一入伏，我都和我家人一起来喝羊肉汤、吃羊肉，也算是一种入伏后的仪式感。喝羊肉汤呢，发发汗也舒服。

0: 看完这个之后呢，出一身汗，对我们身体都是很好的。
1: 据当地不完全统计，今年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多家羊肉馆、4500多家烧烤店齐开灶。特别是上周入伏首日，肉羊消耗量超过了10万只。
2: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山西晋城，很多地方都有三伏天晒伏姜的习俗。大暑时节，天地阳气充沛，正是晒制伏姜的最佳时节。
1: 伏姜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挑选上好的生姜，经过清洗切碎挤汁之后，与隔年的老红糖按照1:1的比例搅拌融合，再放到阳光下晾晒。
3: 晒伏姜呀，必须晒够40天，每天中午搅拌，搅拌的时候把上面的沉淀全部搅起来，这样呢才能晒得更均匀。
1: 当地人介绍，晒伏姜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晋时期。晒制过程中，经过上百次的搅拌，在阳光的暴晒下，姜汁逐渐变得浓稠，直至成为色如琥珀的膏体。医生建议，伏姜一年四季都可以服用，一般在早晨或者上午用热水冲泡即可，三伏天效果最好。不过，仍要根据个人的体质适量服用。
4: 特别适合寒湿体质的人群，肺寒、咳嗽和胃寒、呕吐的患者，能够驱寒祛湿，温养脾胃。健康的人群喝了伏姜也可以提升免疫力，帮助秋冬防病。
2: 目前正值暑运，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也不断推出新举措，让暑期出行更加便捷。
5: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
6: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3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4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7: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2: 此外，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航线实现了跨航司迁转，有的甚至零门槛迁转，让旅客遇到特殊状况时可以快速迁转到最方便的航班出行。
5: 这个暑期开始，旅客乘飞机往返深圳与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可以实现跨航司的旅客自愿迁转，
8: 会方便很多。对，因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临时的天气不佳，那担心会延误嘛。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深圳往返南京和杭州的快线基本可实现零门槛跨航司迁转，服务覆盖到全舱位，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都可以享受。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8: 随着这三条航线全面实现跨航司迁转，改变了以往旅客行程变动、临时改签、限制多、成本高的情况，有效降低广大旅客的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能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5: 目前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都已经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随着这项服务的不断推广升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公交化的航空出行服务。
2: 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后，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截至7月22号20时21分，影片八仙票房已突破4亿元。
9: 晚上7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
1: 不少观众都特意赶来观看动画电影《八仙》。
7: 这部电影最近挺火的，突然大火了，然后所以突然想过来看看。
9: 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比较传统的这个民间的神仙嘛，然后从小就比较有好感，今天决定就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10: 我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的，然后里面反转比较多，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观看后都表示超出期待，
11: 很满足。现在中国动画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像传统长篇这样的动画电影，还是艺术家手搓出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12: 我会跟我朋友说，最近这个新上映的，确实它的就是网上评价和我整体看过来，就是确实还认为还不错。
1: 影院负责人表示，近期《八仙》上座率增长明显，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13: 那从我们现在情况来看，黄金时间段《八仙》的很多场次几乎都是满场的，也就上座率接近100%的。后续我们肯定是要持续的关注，并且加大它的一个场次密度，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个优秀的影片嘛。
2: 目前《八仙》片方已宣布将于8月13号起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次《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1: 截至目前，《八仙》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为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
14: 影片在做足了这个海外宣发的这个文章啊，进行了个性化的这样的设定，以及我们中国动画积累起来的这种海外的口碑，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呢，八仙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它是有很好的海外发行的票房预期的。
1: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是一部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而是把过海融入寻求财富的过程，最终破解悬案，找到生活意义。这一主题给过海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15: 八仙这个电影呢，虽然它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但它其实用的是一种世界语言，本身这部电影水平也很高了，所以我对它出海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期许的。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中国汽车正从依靠产品和技术优势打开市场，迈向品牌、渠道、服务和本地化运营协同发展的体系出海新阶段。
1: 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产汽车在澳大利亚销量约4.66万辆，占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35.5%。中国连续五个月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此外，澳大利亚纯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已从1月份的8.4%升至6月份的超23%。业内人士指出，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带动了澳大利亚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和购买需求，而中国汽车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正在重塑澳大利亚汽车市场格局。
16: Where consumers now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with Chinese and EV. The value for money with Chinese products is exceptional. What you get for how much you spend is top tier.You feel like you're not buying just a car, you're buying a piece of technology that's safe, that's reliable, looks good.
1: 目前已有10多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市场，除了持续推出新车型外，各企业还不断完善本地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体系、零部件供应和智能体验中心。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中国车企海外布局的重点正逐步转向建设覆盖品牌、渠道、服务和技术的完整体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体系出海的升级。
17: 现在我们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已经取得了

0: 初步的成功，市场份额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但是相信未来对我们口碑的长期的塑造，还有就是我们服务体系零部件啊售后服务体系给客户带来的长期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那么这个都会成为我们中国品牌能不能在这里长期立足的最关键的要点。
1: 当地时间22号，美股盘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发布今年第二季度财报。尽管当季汽车销量表现强劲，营收大增，利润却出现缩水。财报公布后，特斯拉股价在22号美股盘后一度下跌超4%。
2: 数据显示，特斯拉今年二季度营收达到282.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这主要得益于当季48万辆的超预期汽车交付量。尽管如此，特斯拉二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5%，至11.14亿美元，毛利率也下滑至16.8%，低于市场预期。特斯拉表示，尽管汽车交付量有所提升，但人工智能驱动的运营费用增加，加上车辆平均销售价格下滑，损害了特斯拉的盈利能力。据悉，为刺激市场需求，特斯拉近期推出多项购车优惠，同时停产售价较高的 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财报显示，特斯拉二季度资本支出飙升至57.89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42%，导致自由现金流转为-10.92亿美元，为2024年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值。特斯拉预计今年资本支出将超过250亿美元，以大力推进人形机器人等 AI 项目。但这些业务投入巨大，量产难度较高，短期内可能继续挤压现金流。截至22号美股收盘，特斯拉股价今年以来已累计下跌超16%。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山火持续肆虐，土耳其西南部22号也突发山火。
3: 截至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阿卡雄盆地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000公顷，政府部门疏散了700名当地居民以及处露营地的约3500名游客。与此同时，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的山火自21号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达2550公顷。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分地区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近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山火，已造成一名消防员死亡。22号，当地政府表示，已出动6000名消防员与民防人员进行灭火作业，目前仍有50处火情在持续燃烧。连日来，西西里岛内陆地区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爆发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已下令疏散附近多个城镇的居民。与此同时，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3.2万公顷，1200余名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正遭遇今年的第3次热浪。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使得山火危险等级非常高或极高。数据显示，今年欧洲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此外，在土耳其，当地时间22号中午，位于该国西南部的费特西耶市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附近居民已被迫疏散，有房屋在大火中被烧毁。
1: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4: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 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

0: 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1: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2: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0: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3: It was difficult. I think having the umbrella with the UV protection was helpful, but and a lot of wa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Yeah.
0: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三天。
3: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 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4: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暴雨侵袭，并引发洪灾，大量民宅商户被淹，多处桥梁被洪水冲毁。数据显示，截至22号，部分地区两天内累计降雨量达178毫米。为应对灾情，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西已于21号晚间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开展救援。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约合人民币18元。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22号，奥地利极限山地车手埃利亚斯·施瓦茨勒在保加利亚舒门市成功完成一项极限挑战。他在热气球升至950米高空时，在顶部骑车跳下，并完成两次前空翻后打开降落伞，最终安全落地，成为全球首位在飞行热气球顶部骑行山地自行车的人。据悉，施瓦茨勒及其团队为完成这项挑战已筹备了2年。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

0: 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下午，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呈现初新、上新、换新的突出特点。
1: 品质升级初心，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动能转换上新，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更加便利。业态模式换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
2: 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清理服务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吸引更多外资民营资本投向服务消费领域，健全服务消费标准体系，推进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以标准化引领提升服务质量。
0: 今天，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十五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
3: 规划明确了主要发展目标，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
4: 6万亿是什么水平呢？就相当于煤电的发电量。15末期呢，整个的这个全社会用电量大概是13.5万亿。这个占比就是超过40%了。十五时期呢，既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突出质的提升。
3: 规划还部署了重点任务，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沿海海上风电、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和以中东南部为重点的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推进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多能一体化和抽水蓄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
4: 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氨纯、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生物天然气等非电利用规模化发展，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左右，让可再生能源在终端消费中无处不在。
0: 十五五时期，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是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的重点，其中沙歌荒和水风光新能源基地将成为装机的重要增量，也将带来新的产业机遇。
3: 规划提出，以沙歌荒地区为重点，深入推进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科学推进光伏治沙和100%绿电外送基地试点。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将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
5: 我们国家塔克拉玛干等地区风力发电资源可开发潜力约6到7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资源可开发潜力约70到80亿千瓦。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和国家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重要的战略空间。
3: 到2030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全国常规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1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完善全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布局。
5: 未来我们还将通过大力发展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光热发电、 压缩空气储能等这些调节性电源的建设，来积极地探索建设更高比例乃至纯清洁的这种新能源的大基地。
6: 专家表示，预计“十五五”期间，可再生能源产业总投资规模将超50,000亿元，驱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0: 规划提出，实施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行业领域范围，积极推动全社会自愿消费可再生能源，提升全社会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3: 规划提出，鼓励能源供应企业、服务机构等提供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服务或产品，积极推进绿色电力消费认证，研究开展可再生能源非电消费评价。在广东深圳绿电绿证服务中心推出绿车充绿电和绿证随手购两项创新服务。
7: 这次用的绿电桩充的电是风能、太阳能发的，价格都差不多，手机上还能看到自己充了多少绿电。
3: 目前绿车充绿电已覆盖全市超300个充电桩，超过10万名车主累计消纳绿电2300万千瓦时，而绿证随手购更让普通市民像交话费一样在家就能买到绿电。
8: 现在居民每月花不到1块钱，在 APP 缴纳电费时就能为家里购买绿电。下一步我们将推出居民绿电套餐、绿色家庭认证等服务，让绿色消费从尝鲜变成常态。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提升重点用能领域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有序引导提升废钢、废铝冶炼中的电炉比例，扩大工业领域绿电应用。
9: 随着规划的发布实施，我们加速推进利用企业屋顶及周边闲置坑塘等资源，拟建160万千瓦的光伏、风电新能源项目，打造专属绿电直供模式，实现绿电的就近消纳。
3: 规划提出，引导新建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规划布局，分类挖掘算力负荷时空调节潜力，稳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水平。
5: 算力还具备一定的时空调节能力，可以主动的配合电网平抑风光波动，把新能算力有序引导到新能源富集的地区，通过绿电直连、联网和储一体化就近消纳，既能够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绿电消费水平，也能够为新能源大规模的开发提供稳定的需求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0: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1: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

0: 度的，我们在这方面是起着主导作用。
1: 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新型储能技术热潮持续升温，被称为巨型充电宝的国产大型储能集装

0: 十一，出口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1: 在厦门火炬高新区一家储能企业里，工程师们正通过数字化运维系统对企业在美洲地区的一批液冷储能系统开展运行情况分析，优化完成后再交由美洲的团队落地调试。
2: 目前全球储能产品交付量已超过100G瓦时，我们现在不能只简单的提供设备，而是既要能提供包含系统设计、智能控制、并网调试和远程运维等在内的全局生态服务能力。
1: 那么储能柜产品有什么用处呢？以这家企业生产的新一代储能产品为例，假设一个普通家庭月均用电300度，一个长约6米、宽约2.4米、高约2.6米的标准20英尺集装箱储存的电量，可以满足20个这样的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需求，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充电宝。当多个储能系统组合运行后，可以帮助新能源电站、电网、大型数据中心等工业用户解决能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在厦门另一家储能集装箱生产企业的测试中心，一批高性能电芯正在接受测试。企业新研发的长寿命电芯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运行到项目末期仍能保持80%以上容量。这项新技术让集装箱储能设备可以与光伏电站实现同寿命运行，整机设计使用寿命可达20年。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在-25度到高温户外环境下都能稳定运行，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
1: 当前，厦门港已开通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国内众多头部新能源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今年5到6月，厦门港连续3次刷新储能集装箱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单次承运104台大型储能柜。
0: 作为危险货物的储能集装箱，超大超重，海上安全运输经验少，国际储运标准不统一，曾一度成为产品出海的首要难题。为此，厦门口岸多部门协同出台多项创新举措，逐一破解储能集装箱的存放与海运安全难题，加速产品出海。
1: 在厦门港现代码头，大型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精准起落，50台20英尺标准化储能集装箱被平稳吊装到货轮甲板指定区域。码头工作人员介绍说，夏季高温作业，他们会不定时监测每个箱体的温度，吊装、机载、系固、绑扎，每一步都有标准化作业规范。进入夏季，储能集装箱在高温环境下，箱体温度升高易引发锂电池热失控，安全风险陡增。国际上长期缺乏针对这类产品的统一运输标准，大型储能系统一度陷入船东不敢装、港口不敢接、码头不敢放的困境。2024年，厦门港发布全国首个针对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的海上安全运输指南，为储能集装箱产品的班轮运输提供了清晰的规范和指引。新版指南正在加紧修订中。
4: 新版指南在原有基础上严格细化针对高温可能引发的险情措施，厦门海事局采取边修订边试点边护航的工作思路，让制度完善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1: 此外，厦门海关同步配套监管，指导企业划定储能柜独立堆存区域，推行提前申报加抵港直装，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在港堆存时间。
5: 厦门港创新地搭建起来了集装箱班轮加散杂货船的双运力的保障体系，两种运输方式结合在一起呢，企业就可以更为灵活地调配运输资源，大幅降低企业的综合物流成本。
1: 通关效率与海运安全同步升级，厦门港迅速成为国内头部储能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自2022年开展试航至今，厦门港已累计安全出运储能集装箱超3500台，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
0: 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之后，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截至7月23号16时，影片《八仙》票房已达到4.28亿元。
6: 晚上7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不少观众都特意赶来观看动画电影《八仙》。
7: 这部电影最近挺火的，突然大火了，然后所以突然想过来看看。
8: 因为它是
7: 中国古代比较传统

0: 的这个民间的神仙嘛，然后从小就比较有好感，今天决定就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的，然后里面反转比较多，我觉得挺好玩的。
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观看后都表示超出期待，
3: 很满足。现在中国动画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像传统长片这样的动画电影，还是艺术家手搓出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4: 我会跟我朋友说，最近这个新上映的，确实它的就是网上评价和我整体看过来，就是确实还认为还不错。
2: 影院负责人表示，近期《八仙》上座率增长明显，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5: 那从我们现在情况来看，黄金时间段《八仙》的很多场次几乎都是满场的，也就上座率接近100%的。后续我们肯定是要持续的关注，并且加大它的一个场次密度，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个优秀的影片嘛。
6: 目前八仙片方已宣布将于8月13号起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次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2: 截至目前，八仙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为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
7: 影片在做足了这个海外宣发的这个文章啊，进行了个性化的这样的设定，以及我们中国动画积累起来的这种海外的口碑，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呢，八仙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它是有很好的海外发行的票房预期的。
2: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是一部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而是把过海融入寻求财富的过程，最终破解悬案，找到生活意义。这一主题给过海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6: 西子廊桥位于浙江杭州湖滨步行街上，是用于连通商场、工人穿行的空中连廊。最近，这里不定期举办的音乐秀以及场景演出火爆出圈，吸引了众多游客。
8: 傍晚6:30，没有任何演出预告，西子廊桥下已聚满人群。
9: 我们昨天晚上没有蹲到，今天特地来蹲一下。
8: 随着廊桥大屏缓缓打开，盲盒音乐会开启，杭州滑稽艺术团的演员们立于空中剧场，唱响西湖美景唱不尽，背景屏幕同步流转西湖画卷，人在画中，景随歌动，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10: 能够让这些商圈的年轻人和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在我们的街头巷尾不经意间就能够遇见我们的美好，遇见我们的惊喜。
8: 此外，当地深度联动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头部 IP， 用年轻人熟悉的方式重讲东方故事，同时向普通游客敞开报名通道，让民间高手和素人歌者也有机会成为舞台的主角。2年来，西子廊桥已累计举办演出150余场，现场观演突破450万人次。
6: 暑期旅游旺季，海南保亭依托热带雨林、天然温泉等生态资源，推出雨林探险、康养旅居等项目，为游客打造多元化的夏日避暑度假新体验。
8: 在保亭，热带雨林景区推出的雨林峡谷漂流等暑期特色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1: 然后整体玩下来以后呢，特别的凉快，然后溪水呢又特别的凉爽，玩的是特别爽，然后跟海边游玩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8: 而在保亭多个景区，休闲康养、避暑旅居、暑期亲子游、长线旅居等项目的热度近期也持续攀升。
12: 很多游客他们都会慕名而来，很多客人可能会住一个月两个月。
8: 当地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加特色旅游项目上新，带动文旅业持续发展。
6: 当地时间22号，美股盘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发布今年第二季度财报。尽管当季汽车销量表现强劲，营收大增，利润却出现缩水。财报公布之后，特斯拉股价在22号美股盘后一度下跌超4%。
2: 数据显示，特斯拉今年二季度营收达到282.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这主要得益于当季48万辆的超预期汽车交付量。尽管如此，特斯拉二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5%，至11.14亿美元，毛利率也下滑至16.8%，低于市场预期。特斯拉表示，尽管汽车交付量有所提升，但人工智能驱动的运营费用增加，加上车辆平均销售价格下滑，损害了特斯拉的盈利能力。据悉，为刺激市场需求，特斯拉近期推出多项购车优惠，同时停产售价较高的 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财报显示，特斯拉二季度资本支出飙升至57.89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42%，导致自由现金流转为-10.92亿美元，为2024年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值。特斯拉预计今年资本支出将超过250亿美元，以大力推进人形机器人等 AI 项目。但这些业务投入巨大，量产难度较高，短期内可能继续挤压现金流。截至22号美股收盘，特斯拉股价今年以来已累计下跌超16%。
6: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表示，必须立刻废除参议院的冗长辩论规则，否则联邦政府秋季就可能面临停摆。
13: They got to really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get everything approved right away. Because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in September.
14: 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风险影响中期选举。但参议院能否通过这一法案仍不确定。目前，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临时拨款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法案。相关拨款法案在参议院推进通常需要60票支持。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据53席。
13: If they are allowed to do that, by that time I'll be sitting home, and I'm not a big crier. I don't think you want to see me cry, you know. But I may be crying when I'll be sitting home and I'll say I told them.
6: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暴雨侵袭，并引发洪灾，大量民宅商户被淹，多处桥梁被洪水冲毁。数据显示，截至22号，部分地区2天内累计降雨量达178毫米。为应对灾情，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已于21号晚间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开展救援。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约合人民币18元。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22号，奥地利极限山地车手埃利亚斯·施瓦茨勒在保加利亚舒门市成功完成一项极限挑战。他在热气球升至950米高空时，在顶部骑车跳下，并完成2次前空翻后打开降落伞，最终安全落地，成为全球首位在飞行热气球顶部骑行山地自行车的人。据悉，施瓦茨勒及其团队为完成这项挑战已筹备了2年。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今天，中国银行、中金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局集团、中航集团、中远海运七家央企联合商务部、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在深圳共同发起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来看报道。
16: 据了解，该联盟汇聚金融、物流、法律、会计、智库等领域专业力量，致力于打造协同联动、资源聚焦、内外贯通的立体化、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生态，破解企业出海服务碎片化痛点。
17: 组建成立出海环球通全球合作联盟，围绕不同出海阶段、不同国别特征带来的企业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量身定制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海外建厂、并购投资、全球结算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16: 目前，境外中资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出海正转向全链条布局的高阶阶段，伴随出海深度提升、汇率避险、跨境资金调拨、外汇合规等金融类痛点凸显，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需求分化明显。
18: 最开始我们的业务的痛点针对金融这一块更多是美金结算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第一个痛点是小币种的结算。我们是希望中国的更多的金融机构啊，能够把中国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带到这个海外，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些中资的企业保证这个资金的安全啊，确认回款。
19: 目前专业金融机构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服务是让我们外汇的流转大幅的一个加快，从原来的3天缩短到现在的几分钟完成啊。然后另外一点呢，通过提前索汇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每年避免一个几千万的一个损失。
16: 发布现场同步推出扬帆出海全程护航，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针对企业出海起步期、发展期，差异化提供起航、远航两类服务，配套产业服务方案和国别服务指南，全方位为企业跨境展业提供支撑。
20: 企业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将产业布局升级，我们需要覆盖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服务，出海全球通服务联盟正式回应了这样的诉求，把分散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专业服务整合在一起，让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真正降低企业的服务获取成本。
6: 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下半年，央企将谋划一批长远重大项目，引导资源向新兴支柱产业、设备更新改造等方面倾斜。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

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麻本质上并非味觉，而是一种触觉。这种独特感受源自一种能感知震动的特殊神经纤维，吃花椒时产生的麻感恰似受到50赫兹的震动刺激，如同坐在轻轨列车中穿行于高楼之间的震感，又似迪斯科灯球中的频闪，更像10000个迷你青蛙在你舌头上蹦迪。而在所有花椒类别里，青花椒的挥发油成分与麻味物质形成协同作用，麻感更直接且后劲十足。青花椒堪称麻界扛把子。重庆小面在重庆几乎是有着和火锅一样地位的美食，在种类繁多的佐料中，青花椒的麻香味总能脱颖而出，首先被识别。在重庆，麻跟辣一样有程度之分，地道的老重庆肯定要
1: 加麻加辣。
2: 要的。
0: 哎，陈宏宇，你咋个在这儿？
1: 吃完小面还开工噻。

0: 陈宏宇经营着这家防空洞火锅店。你没听错，这在战争期间还真是防空洞。除了火锅店，你还能看到防空洞里的菜市场、咖啡馆、书店、酒窖等。为啥在防空洞开火锅店呢？
1: 防空洞也是重庆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我觉得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既能感受重庆的那种防空洞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吃到那种正宗的重庆火锅。

0: 们叫麻辣。大部分人对这种整颗的花椒还是颇为忌惮，竭尽全力要避开那粘在菜上的小地雷。若是一个不留神把花椒粒和肉一起送入口中，嘎嘣一嚼，那必然像被电打了一样，一个机灵连忙给吐出来。
1: 花椒能接受吗？
2: 能接受一点，
1: 能接受一点啊。我们这个很麻的，这个就是专门针对那种吃麻很厉害的人，然后吃的。
3: 快点故事，
1: 你们可以挑战一下吗？
3: 没有没有。
0: 但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挑战，这道锤子牛肉，你根本不用去避地雷，因为陈老板会把一个个小地雷都给你嵌进肉里，满满当当，无处可逃。这还不够。嵌满青花椒的牛肉片还要进入青花椒汁中，麻上加麻，烫入火锅再加一麻。哇，你瞧瞧这花椒多坚挺，这一口下去
4: 很兴奋的感受，有一点像真的卡的感觉，嘴里非常麻的跳一样。
5: 太爽了，太麻了，真的
0: 牛，在下佩服。
6: 重庆火锅最早起源于江边的码头文化，码头聚集到纤夫和那种搬运工，把那些流下水捡起来，用辣椒花椒一锅炖，就形成了最早重庆火锅的一个雏形。再到后来呢，小商贩他嗅到了商机，就挑起一根棒棒，一头就挑锅，另一头就挑那些调料，开始在江边做起了火锅生意。
0: 现在棒棒在重庆已经快消失了，但火锅已经成为重庆人的美食标签。
6: 说到重庆的码头文化，那都不得不说重庆的另一大菜鱼，弄个麻麻鱼，晚上邀请几个朋友过来整一顿。
0: 高温呛油会使青花椒释放更多油溶性麻味物质，让麻感更持久。青花椒的麻香均匀包裹在鱼肉表面，形成外麻内嫩的口感。
6: 来来来，今天请大家吃一个我弄的麻麻鱼。哎呦，
7: 好大的吗？
5: 你那个麻麻鱼简直绝了，
8: 好麻呀！我那会儿感觉我的嘴巴已经那么厚了。好麻呀，真好香哦！
5: 我觉得一个菜没得花椒是哈，它都没灵魂的，必须要有花椒才叫一个菜。
8: 对头，因为它睡着了，我听到客厅咔嚓咔嚓。因为是耗子在吃，好像吃了臭东西啊！
9: 上次喝麻辣跑到床上去。
0: 陈宏宇看起来随意，实际上有自己的做事逻辑。防空洞中，红汤翻滚间。洞内蒸汽如雾都旧梦，洞外山城早已高楼林立。重庆人惯用麻辣驯服岁月，火锅沸腾的烟雾中正藏着八月儿女骨子里的豁达。青花椒以上头的麻感征服了追求麻辣的重庆人，而婉约派的成都人对花椒有着另一层理解。汉源花椒经过了上百代蕉农的选种繁育，唐代列为贡品，称为贡椒。能成为贡椒，除了恰到好处的麻感，更诱人的是它的椒香。以贡椒为代表的红花椒香味浓郁，在众多花椒中脱颖而出。主厨王正金就非常注重气味在用餐体验中的运用。
10: 闻到啥子味道了？
11: 那个香气确实的。啊
10: 啊，看起颗粒不大，但是它的颜色比较深红，清香味道、果香味道比较足。尝一下它的味道。啊，清香，它这个麻是属于慢慢慢慢的带一点在舌尖上，慢慢慢慢的刺激，香气比较特别。
12: 川菜，香字永远排在前面。哪怕它就是食材的香、调味的香、气味的

0: 箱，他兜里不开一个箱子。
1: 早在十年前，王正金就把目光聚焦在花椒的香味。乳鸽在花椒水中浸泡12小时后，还要经过卤制、油炸。花椒在高油温下释放脂溶性芳香物质，附着于乳鸽表皮，表皮酥脆，里面却滑嫩多汁。点燃花椒，收集烟雾，在揭盖的瞬间，焦香扑鼻而来。鸽肉里里外外都被焦香填满，有麻而不燥、香中带醉的独特风味。王正金为了准备今年的焦香宴席，特地来到汉源采风。
0: 第一个，我叫你贡椒香马尾。这个菜品，它的内涵、它的故事、它的文化，是最核心的一个点。
1: 在汉源花椒的核心产区，人们供奉着椒神。传说当年三藏法师途经此地，其禅杖落地生根，幻化成了一棵棵花椒树，自此便有了椒神的传说。跟椒神相伴的还有风神。每年农历3月3，当地人有祭祀风神的传统。花椒怕雨怕晒，风能降温，还带走了多余的水汽，
2: 保佑全面的五谷丰登。哦，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哦，为了这一面呢，就健康上
3: 大家的好。
4: 今天我们祭拜风神的不得说了，大家都好啊，
3: 大家的好。哎，
1: 花椒的香气主要来源于其表皮与油囊。一颗小小的红花椒富含挥发性油，蕴藏着橙香、柠檬香、花香、草香等几十种迷人香味。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植物它也相对也一样，因为你只有来讲的话，深入到产区，这个食材究竟是怎么长期出来的。
1: 清明前后，海拔略低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椒苔，少有人知道椒苔也是可以吃的。
5: 那个声音好脆，
0: 听到有清脆的声音，
4: 清脆的，
0: 那清清脆的声音，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脆嫩、清爽的。看到这样子，椒苔上面的这个，你看这个椒芽非常漂亮啊，像那个蒙顶山的这个甘露一样，椒蕊是很小的这个小珠珠啊，试一下。
6: 可以，真的是可以，
0: 真的可以啊，比较清香，比较脆嫩，
6: 它有点微淡嘛，
0: 清香味嘛，这就是属于椒苔。
6: 一般我们在平时那个时候，我们椒农哈，一般这个是不要的，但是有个时候我们看到它比较嫩那个时候，哦哦，我们觉得我们那就会用掉那凉拌吃。哦。
0: 这个吃到非常清脆，嘴里比较爽口。嘴唇呐，这微麻微麻的，来一大口，
6: 巴适，
0: 非常幸运，上一秒从树上摘下来，下一秒就煮出来吃，这个清香清甜，微微有点麻的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我们很好的把它研究一下，让食客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受得到，
4: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激发它的香味，它的这个清香味道、清新味道还有不一样。
0: 这四川人的春天的味道，就是一粒花椒，安逸得很，
6: 安逸得很。

制作咖啡的虹吸壶可以利用热胀冷缩产生的压力差实现液体循环，通过精准控温提取食材细胞内的风味物质。王正金用它萃取焦蕊汤汁，完整保留了焦蕊的挥发性气味，这绝对能与田间那口清香微麻相媲美。花椒酒、花椒醋、花椒窖藏海鲜，都是王正金对花椒使用方式的深入研究。为了最大化地保留住贡椒的独特香气，他还探

0: 探索出了更多的玩法。从新鲜的花椒中提取精油，是王正金对椒香味最极致的运用。雪花鸡闹是道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川菜，以吃鸡不见鸡的工艺著称。王正金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吃麻不见麻的巧思，只需几滴白色迅速被浸染了翠绿，山椒素与鸡肉中的卵磷脂融合，入口先是出到云朵般的绵柔，转瞬便有山岚般的麻意自味蕾深处漫卷而来。
1: 先闻一下，然后再用手把它揉一下，再闻一下。
2: 这个相当于是这个香水的这个品鉴方式。
1: 对。
3: 那你这个叫提升
1: 的香。
4: 东西是哪样？就是
3: 你要是
4: 上滋味好清香，就追求一个味道，一个香。
0: 嗅觉在享用美食的过程中，会在两个关键时间点发挥作用。一是在美食进嘴之前，鼻子就已经闻到了气味，给你提供了对这口食物初步的想象；二是在咀嚼时，食物的味道会从口内传到鼻腔，与鼻端闻到的气味共同形成层次丰富的立体感受。当我们由衷地发出“也太好吃了吧”的感慨时，正是味觉和嗅觉一起努力带给我们的欢愉体验。
1: 你看里头那么多贡椒，试一下这个花椒的感觉是啥子？
3: 吃了满腹清香，回味还有层次感，就感觉就是青春少女走出来了。
5: 姜花粗蕊人味食，鲜嫩温柔，熟似鸡。我从喝这个开始，
1: 哇，
5: 我就觉得比不凡。
1: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0: 在花椒江湖中，王正金宛如一位执剑破局的拓荒者，他另辟蹊径，让花椒不仅是麻的载体，也成为芳香的使者，让麻与香在舌尖共舞。
6: 我们会用椒芽、椒蕊、椒苔，还有花椒刚刚成型，从青转到红，最后才是红花椒。我们不同的阶段来呈现它不同的花椒菜式，这就是属于我对花椒和花椒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0: 新朋友藤椒以出油率多而出名，说它新是因为跟贡椒的地位相比，但因为新就有更多可能性可以挖掘。最近几年藤椒最出名的菜品当属钵钵鸡。
7: 钵钵鸡，
8: 钵钵鸡，
9: 啊，钵呀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
7: 钵钵钵钵鸡。
0: 四川人对待美食不教条，所以主厨也可以更大胆地玩创新。
7: 美食对我个人来讲啊，是它是一个打破一个常规的，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惊喜。最主要的一定是一个字，你的肠，油爆琵琶半遮面的这种状态，若隐若现的这种感觉。好吃的菜它是会说话的。
0: 这位就是那个敢于打破规则的年轻人。
10: 还有那个大包儿你管我想拿一
0: 个。吴承松从业15年，擅长不走寻常路，追求惊喜感。
10: 我现在都想着我要给你
0: 最近他想寻找一些新的灵感放到藤椒菜品当中。

0: 液氮一般负196摄氏度，极低温可以瞬间冻结藤胶中的水分，最大程度保留住藤胶的细胞结构和营养成分。
1: 藤胶的麻味来自于这个藤胶的外表的一层油包，苦味来自于花椒的籽，把藤胶的这个籽去掉过后，它的麻味就很纯粹。
0: 去苦留麻是吴承松惊喜感的一部分。但现在看来，好像和冰淇淋的丝滑质地还不大一样。
1: 我感觉现在这个做出来，我就是还差点火候那种感觉。
2: 哎，过来调，过来选，你要啥子？
3: 买点啥子？
4: 你要啥子哦？
5: 你要啥子？
2: 要啥子？
5: 要啥子？
3: 买点啥子？
5: 要啥子？
1: 棉花心态这方面的，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脑子里面就像一团棉花一样揉在起去了，打不开那种感觉。
0: 灵感是稀缺品，卡壳才是常态。
3: 很久没到那种茶馆来过了，嘎？
1: 很久了。
3: 平时来坐一下的话。
1: 心静下来，
3: 对对对，很舒服的，大家都很放松，就是短暂的忘掉了工作。
0: 每当有新的想法但又捋不出思路的时候，吴承松就会寻求师哥的帮忙，灵光乍现往往就在这日常生活中。
3: 干杯嘛，当酒壶。
1: 当酒壶。要不然我给你泡杯茶。
3: 你不要打了我身上。
1: 哎，是有点东西，
3: 可以。那为什么呢？管子有这么长？
6: 一个是缓解这个我们在冲泡茶的时候的一个水温，另外呢是因为你们在谈事情，是不是？为了不打扰你们，所以我们选择用长嘴壶给你泡茶，这样可以一下。
1: 啊，
6: 你吃的比较好一些。
3: 这样。有时候再高一点。哦，对了嘛。
1: 对，是。我感觉一下就有点茅塞顿开那种感觉。
3: 他这个还有点意思哈。
7: 哎呦，来谁呀？来，这先坐。好好，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好。来，这位先生，帮我一个忙。
3: 我帮你拿着。
7: 帮我拿着他。现在我手上这条绳子在你那边，对不对？
1: 嗯。
7: 你觉得这样拉能不能拉到我这边？
1: 肯定不可能噻。
7: 大家觉得能不能拉过来？好，帮我倒计时3秒钟，好不好？一、二、三，好，过来了。哎，
1: 咋过去的？
3: 不知道啊。
1: 我觉得还有点感觉。
3: 准备做个心态。
1: 嗯，
3: 可以。
0: 体验生活是一回事，如何把生活中的灵感运用到菜品中？又是另一回事。
1: 藤椒嘛，出油率很高，它的这个麻我觉得很纯粹，既然它又非常的鲜，刚好和藤椒的麻味给师哥带来更好的一种体验感。第一次看到创意菜的话，很漂亮，很梦幻，像魔法一样，让我有智慧不足的感觉，但是也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个种子，我一定把它学会。做创意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我们这种条条框框束缚，把你的自己的这种思想打破，打破过后再重组，然后我们就得到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惊喜可能话，首先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冰淇淋大家知道是甜的嘛，对不对？你明明是咬的冰淇淋，结果你放嘴里的时候，就是满口的那种藤椒的一个清香，意外之喜的那种感觉。
0: 回看人们一路以来的用餐习惯，从果腹到好吃再到有趣，有时形式为内容服务，但有时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3: 哇，香味挺好的，这种呈现很巴适嘛。

0: 是这前头就是
1: 说，哎，对对对，
2: 惊喜感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游戏。主厨打定你无法从食物外观预设口味，当你以为是果冻的家伙被温热的鸡汤冲化，一幅春日百花图跃然汤面，这是第一层惊喜。
0: 太美了，都感动了。我们以为他茶艺师了，把我们倒背本头噻，那个茶，把鸡吃了再喝口茶。结果哪晓得他是掺到菜头的呢？
1: 这个菜品呢，是我最近我回老家哈，回老家，然后我们山上呢，就是前段时间下雪，在画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把这种就是带进我们的一个菜品。
3: 是果冻椒麻味的，
0: 吃藤椒不叫藤椒。
2: 当你入口后发现，竟然有浓郁的藤椒麻感。瞬间浸满整个口腔，这是第二层惊喜。
1: 在吃的时候带点汤吃，它就一下就那个清香的藤椒味就迎面而来，每一分钟每一秒你都能感受到，哇，这就是春天，这不瞬间感觉心花怒放，春光乍现，
0: 我的阳光明媚。又来了，
3: 又来了，
4: 这个啥子来？
1: 海上生明月，明月照我心。
0: 冰凉的感觉，爆破的感觉，
1: 变个魔术
0: 哦！
1: 你看，没有吧？需要来个点火仪式。
0: 哇，这个火啊！
1: 嗯。
0: 哇！
1: 看到没有？
3: 哦，佩奇，佩奇。
1: 我们一起喊三二一，揭盖子。
5: 3、2、1。
6: 上！
2: 在打破常规的用餐体验之外，口感的惊喜才是核心。
4: 还有惊喜了，这个
7: 下面它是冰淇淋的味道，然后又有点那个藤椒的味道。
0: 夏天家的话就很舒服了。
8: 现在年轻厨师做的那个菜好有创意，又做得漂亮。
2: 对吴承松来说，看到食客露出惊喜的表情，是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 昨天早上你不开心对吧？你吃了这个菜的时候，你就感觉很惊喜，通过这个惊喜感给你带来的这种快感也好，瞬间你就把自己就释放了。我看到的那一瞬间过后就是欣慰，今天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感谢大家带来的惊喜，
1: 感谢感谢，
3: 期待下一下次精彩的表演。
1: 好，
2: 麻是川菜的灵魂，川渝人离不开麻。
9: 麻的那个嘴皮都带跳了，这种是最爽的。
2: 它不仅是味觉经络里奔涌的震颤感，更是从容不迫的入世心态。
10: 红军今天是在江北了，精神堡垒。
2: 陈宏宇的红油汤锅里，翻涌着山城人的生存哲学，是重庆人时代经历下乐观主义的缩影。
11: 这重庆人的湿气都很重，
12: 重，所以重庆人都很潮，是吧？
11: 这个笑话有点冷。
1: 再慢一点，
11: 好，
1: 慢
11: 点。
13: 哦，野生花椒树跟我们认证种植的花椒树不一样，从石头缝里面长起出来，很多的这种质感。
2: 王正金一头扎进食材的世界。将贡椒香气凝于一柱之间，化作舌尖之物。吴承松以惊喜为饵，吊起食客舌尖的惊雷。
7: 还有惊喜感，可以可以。
2: 当然，惊喜也不仅是给食客。
1: 我计划是在年底的时候买一辆车，给我媳妇买一辆车。
2: 麻，就像静谧湖面上忽然溅起的涟漪。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冲破生活的庸常，咽下人生的滚烫，笑着叹一句：“
14: 巴适的很，
1: 八卦。”

0: 暴热的大暑，对于云南人来说，却是个酣畅淋漓的时节。北纬30度，横断褶皱的山林，落差数千米的海拔，这些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让云南的大暑节令变成了吃货们口舌生津、味蕾绽放、餐桌花样百出的饕餮时节。湿热交叠，万物到了自己最具魅力和繁茂的时候，食材的茁壮助长了云南人对美食的创造力。山毛野菜、林间水果在云南的暑气里疯长，带着抢眼的色诱与食欲奔向餐桌。大暑时节，云岭大地上气温最高的沅江温度也达到了顶点，这是云南仅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的城市。极致的高温还伴有潮湿的空气，让植物在炎热的沅江河谷地带竞相绽放结果。桂圆、芒果、火龙果，风玉鲜的水果摊在热气腾腾的湿气里舒缓地摊开，充足的河谷阳光让它们色彩艳丽，糖分充足，散发着热带水果特有的甜香。一口吃掉，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果，而风玉仙和范永仙想要的是一桌特别的菜——果实。傣家人的果实和欧美的色拉不同，中式烹调遇见热带水果，他们的搭配不是色拉酱，是东方人多样的配料：小米辣、盐、草果，对，还有酱油。那是河谷地带的傣家人一道别样的美食。初见这样的果实，有人曾经给过一个总号：黑暗料理。很快，那些大胆的食客在潮热中躲移过后，就打开了品鉴水果的另一扇大门，并且欲罢不能。当然，在食物花样百出的云南，水果当菜不仅仅可以凉拌生吃，烹调的方法也充满了无尽的创意。沅江县，别号干热河谷地带的太阳城，每年阳光在这里停留长达2200多个小时，是水果生长的天堂。悠长的日照让这里的水果生长迅速，香甜可口。大暑时节，水果成为花果飘香的傣寨里最具韵味的食材。风玉仙和范永仙这两位爱琢磨食物的闺蜜，为家人的胃口提供了花式创意。
1: 这是我们傣家人最喜欢吃的。
0: 甜口在爱吃酸辣的云南傣族饮食里并不常见，但在果香诱人的沅江，风玉仙将水果的甜也加入了傣家宴席。油炸火龙果粑粑，玫红色水果的甜蜜加上金灿灿的油炸颜值，想象

0: 早已令人口舌生津。糯米粉里略加白糖，增添鲜味。冲碎的火龙果再与糯米粉混合，裹面在果汁里融为一体，均匀捏团，溜进油锅。糯米的清香加上果汁的甜香，在湿热的空气里挑逗着食客的神经。
1: 这个火龙果是看起来是颜色很美观，吃起来也感觉比较舒服也好吃，所以我们就爱上这一道美食，大家人也比较喜欢。
0: 面团和翻腾的油

0: 在高温与空气的推波助澜下，红色渐成焦黄。一瞬间，火龙果粑粑似乎成了香甜的烤肉饼。大口咬下，油香与水果的混合去掉了食物的腻劲，外壳酥脆，内馅软糯，带着火龙果特有的果香和甜蜜。湿热的气候让煎炸的食物在傣家寨子易于保存，加上果肉的融合，成为傣家人极爱的爽口食物。沅江的湿热让龙眼强劲生长，肉质肥美，汁液饱满，它给了丰裕轩的厨房一个绝妙的创意，龙眼炒肉。
1: 先扒了那些油炒熟以后嘛，要出锅的时候就拿龙眼放进去，买那个龙眼就干，炒匀一点，那个龙眼不要炒久了，久了就是会不好吃，颜色不好吃。
0: 这道菜掌握火候是关键，拿捏好猪肉的鲜嫩，快要起锅的时候再放龙眼，避免龙眼在高温里发黑。掌勺的范永先很在意菜的色泽，看上去就有色诱，吃起来就更有韵味。美食不仅要满足胃口，还要满足眼睛和心情。龙眼的清甜，农家猪肉的醇香，在大暑的炎热里嚼上一口，热、甜、香，略过，过瘾的味道。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清爽之中带着青木瓜的酸香，解暑去腻，能和各种肉食配对。丰裕轩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2: 已经带馊了，煮时间长了就会怕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
3: 多肉量哈，肉嘛那个果子出来比较浓，而且香味更好。你把饭装进去以后，全部都融化在里面，所以吃起来是口感比较好，比较甜。
0: 芒果包饭看似简单，但在手的一揉一搓之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手感，饭粒与果汁因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粘合，影响着吃客们的口感。但直接影响口感的还是食材本身，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

0: 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130多种芒果，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马上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煮熟，是香味迸发、筋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儿。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拌好，擦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酸爽的惊喜不止青芒，还有杨桃。浪漘的傣家人把8分熟的水果切成星星，在湿热里飘散着淡淡的清甜，撒上辣椒和薄荷，浸入盐巴和酱油，湿热保留了大量的汁液，杨桃恰如其分的脆，酸甜辣的奇妙味道在舌尖缠绕，暑气在味蕾的刺激中快速消散。性格柔和的傣家人，水果就是蔬菜，吃法却大胆泼辣够味儿。大暑节气，灼热的阳光让水果着色鲜艳，肉质甜美。
1: 别芝麻哦，
2: 好吃嘞。
1: 那我外地，我们傣家的。
2: 哦，我们傣家的芒果糖。
1: 那我办。
0: 他们和云南丰富的佐料一起，变身成了餐桌上的食物，诱惑着我们的舌尖。用湿热孕育的时令鲜果，消减着酷暑的热气，创造了别样的美食。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清雅的花香萦绕着整个布朗村寨，采摘的鲜花还要被精心的装点，祥和的气氛宁静愉悦。食物总是在节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0: 家族聚集，有厨艺的人开始在暑热里各显身手，在灶火边迅速凑出一顿节日的美食。
1: 照着了，这得。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
1: 让刨吃了，它才不会起到什么异味了，没有异味了。不能用刀，不能用铁器，不能用金属的东西。
0: 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

0: 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严章先将豆、瓜、茄、鲜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踩得越细越好糊墙，用勺子碾的动作像极了脚踏泥土。
1: 我们布朗族盖房子是用那个泥土，那个泥土必须是挖细以后放上水，用脚不撞动踩那个泥土，踩得细细的，越细越好，那个浮在那个稻草上，像那个墙，所以这个菜我们叫它脚踏菜啊。
0: 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节日的餐饮少不了饮料，严章在寨子里砍了几节竹筒，再采摘几把新鲜普洱茶叶，放入竹筒，加山泉水煮15分钟。野蜂蜜钻入茶水，一种寨子里的自制饮料就大功告成，成为解暑的一道热饮。色略带清苦，又有蜜甜，如同多变的人生味道。一桌美食，家人族人欢聚，在湿热的节令闲下来，慢下来，享受一段宅家礼佛的静心时光。
2: 嗯，真的好吃啊。
1: 嗯，真的好吃啊。
0: 焰火晚会是工农村关门节的高潮，鲜花在焰火的装点下炫目多彩，吉祥的礼花散开了暑气，带来了

0: 悦。此时，南方普洱地区的山林没有焰火，却享受着一场大暑时节酣畅淋漓的阵雨。红土里，一群鲜活的精灵正蓄势待发。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植物多样，不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3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暑里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1: 这个还熟了吗？这个往里是呢。
2: 来一块儿。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机。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
1: 像刚刚我们才挖出来的，大约就是现在已经能看出来有一点点开始，它笋的呼吸作用已经有一点点开始在变老了。
0: 张腾和村民们打笋时需要挥刀快速平稳，
1: 1、2、3，
0: 一刀断开，保证切面的光滑平整，不挫伤内部的纤维。
1: 所以一般我们挖出来以后呢，就要在不超过2个小时之内呢，急速的这个降温处理，纯物理的保鲜。
0: 田龙笋生长代谢旺盛，离开母体后会有一个木质化的过程，逐渐丧失口感和食用品质。低温储藏抑制了田龙笋的酶活性，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与食用口感。
1: 好吃。这个呢，基本上一年到头呢，它的口感都是比较鲜甜的，比较好吃的。当然，这个你说它的甜度和爽脆的口感，最佳的季节呢，应该就是在7、8月份的时候。
0: 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
2: 这么给了吗？

0: 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搭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火花石，简直仙雕美貌。
1: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
0: 其实我们最喜欢吃的还是用

0: 它来火烧，火烧以后呢，和那个大盐絮、小米辣、小米椒一起用那个冲出来，又爽口又好吃又下饭。
1: 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兑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2: 这个笋子是新笋拿货，云南货做出来这种很香很甜。
0: 这个火汤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1: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

0: 鸡不好抓，还得老手上场，高手往往不动声色。
1: 抓鸡抓好了吗？好了。
0: 鲜笋炖鸡，时令美味，是绝妙的养生搭档。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好，我谁工。
1: 好，
0: 准备吃棒棒。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头昏脑胀的，哎，幸好有我这个防中暑套餐，这西瓜还不够冰，待会儿给冰一冰啊，我先吃口冰棍。
8: 你别乱吃啊，
7: 我都快热死了，孔老师。
8: 这东西你吃多了，它可能还会适得其反。暑分阴阳，嗯，有阳暑和阴暑，你吃这个东西吃多了，你把这吃坏了。哦，你吃坏那属于阴暑。阳暑，你比如像暴晒呀、大汗呀，这专业问题上医院去。
7: 大伙听过吗？这中暑分阴暑、阳暑，还分什么老鼠、松鼠、马铃薯，
8: 还土豆。
7: 对对。来吧，孔老师打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8: 大家好，我是孔令谦。
9: 孔令谦，中医名家孔伯华的嫡孙。日常生活饮食中，作为中医老吃家的他，懂得如何顺应节气，因时因地用简单的食材搭配做出营养美味的餐食。大暑节气，它会带来怎样的节气美味呢？
7: 您知道吗？平时只要一见到中医啊，我就有点犯怵。我呀，就总觉得中医说你这个不让吃，你那个不让吃，你这个不能用，你那个不能用，就总觉得好多陷阱。
8: 我们老祖宗说了，民以食为天，是吧？嗯。这个，而且呢，我无肉不欢，我什么都吃。
7: 孔老师的养生方法，今天要教给大家都是，您啥都能吃，是吧？
8: 对。
7: 好，我今天请来一位四川的朋友，大暑节气，四川闷热呀，盆地是吧？人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调节，让这个身体啊吃点好吃的，没有那么热。让我们掌声欢迎曾飞大厨，欢迎。好，欢迎曾大厨，这边请。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川菜大厨曾飞。
8: 我们俩一家的啊，
7: 是吧？
8: 孔孟曾严，
7: 您顺便给他把了一个脉，是吧？他体质怎么样？
8: 他吃辣吃多了，
7: 是吧？有点烫，是吧？那您握我的，
8: 凉了吃多了，
7: 是吧？
8: 手脚冰凉，
7: 是吧？所以你看，不同体质的人在大暑的时候，咱们都面对一个热。您刚说了，还要分什么阳暑、阴暑？
8: 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都市人群有一个特点，四体不勤，就运动少，是吧？然后饮食呢又特别的轴，就是偏食，比如说贪凉啊。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红菜汤吧，这个东西它就是营养很丰富，应该适合所有人。还有一个其实是都知道，酸梅汤。
7: 酸梅汤
8: 生津止渴呀。
7: 那今天您带来一个什么菜？您知道四川最近好热呀，那个空气凝固住了，把人放里面蒸。
10: 今天做一道藿香大鲫鱼。藿香的话，它有食药同源的除湿气的一个作用。这道菜呢，也是我们在夏天的话会吃的比较多，大的餐厅、小的馆子、苍蝇馆子，它都要售卖这道菜。
7: 那要不孔老师，咱们边做边聊好不好？
8: 牛肉，我跟你讲，最好牛肉是什么呀？其实就这种好吃，
7: 这么肥，
8: 是谁说的？
7: 就是您完全颠覆我们对于这个老中医的认识。老中医，
8: 你看你怎么做，是吧？你这种罐面牛肉必须要肥瘦两样。这块一般我们就切这么大，
7: 两指宽，
8: 跟麻酱差不多。
10: 这个是四川的特色。
8: 对，就这样，先拿水焯一下。
7: 哦，行，那我帮您加水啊。
8: 葱、姜，料酒。不要放盐，就是清炖，
7: 加点料酒啊。
8: 那个姜呢，就多放进去吧。
7: 行，现在给它焯着水。
8: 对，胡萝卜我不知道您怎么切啊，我们就是切这种滚刀，就是斜刀。红菜头用不了那么多，红菜头它就是调味调色，要先用水给煮一下。
7: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红菜头、胡萝卜、土豆，包括牛肉，咱们都去焯水了。咱们这个为什么在大暑的时候，您推荐给大家来一个红菜汤？
8: 因为是这样，它营养均衡，它又是以汤的形式便于吸收，并不是这个东西去治疗什么。
7: 我大概明白这个孔老师说了，在大暑的时候如何防中暑呢？只要你能保持我们身体有足够多的体液，这个汤菜刚好是一个补充。另外呢，这个因为营养比较均衡，

0: 几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吃。
1: 然后你这里边又有牛肉汤，然后又有这么多的这种蔬菜，细纤维的、粗纤维的、寒的、热的，它便于人吸收。
0: 好的，行。
1: 对，
0: 你看现在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和原来不一样了。我们一进空调房特别凉，但是一到外头特别热。
1: 对，
0: 这一冷一热，冰火两重天，其实反倒容易出现身体的
1: 对
0: 类似于中暑的症状。
1: 对，因为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老，有的人少，有的人强，有的人弱，因此呢，外邪进来以后呢，有的人表现为怕冷、上吐下泻，属于阴暑；还有的人啊，出汗、高热、神昏，那属于阳暑。这种情况，我建议上医院了。有些人可能偏于，去贪凉。因此呢，他可能表现出来，哎呀，我最近怎么怕冷啊？或者你摸他手，哎呦，凉的，而且也没有汗，甚至于有时候吃冰棍吃多了，喝凉啤呢，喝多了把这儿喝的有问题，哎，大便有点稀，这就属于往阴暑方面的有发展趋势，还没到。那你这时候你就多吃点，你比如说像姜，这姜就是它是热。它热性的嘛，你弄点姜枣茶也可以啊。如果像表现出来，哎，我平时口干呀、口渴呀，那属于阳暑。那沙参呀、麦冬啊，你可以给它沏点茶，口渴的更厉害了，你可以弄点石斛。
0: 那咱们现在你看这焯水也焯差不多，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合二为一了？
1: 把它给焯出来就搁在盘子里了。
2: 好嘞。
0: 牛肉在这儿煸炒一下，会让它变得更香点。做汤的时候放，
1: 先炒这番茄沙司。
0: 番茄沙司爆锅。
1: 番茄沙司是生的呀，它有那生腥味儿。这个焖完以后啊，一会儿那红菜汤啊，得把这里边肉连汁儿得崴点往那汤里入，它才入味儿呢。这里边得搁点盐，放点糖。
0: 哦，这是咱们刚才焯牛肉的。
1: 行，一点儿。我一般我在家里做，像这个微我微40分钟，小火可能快干了，我再来点儿，快干了我再来点
0: 儿。为什么这样呢？
1: 小火微它入味儿。哦，
0: 不能一次把汤加足了，
1: 一次那成了水了。哦，是吧？
0: 你看，好多人就说这个现代人啊，这个体质啊，我们老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啊，大暑的时候依然是10人9湿。
1: 湿气就是本应该代谢出体内，没代谢出去。按照我们讲，统称叫湿浊。表现在比如说手脚有时候可能会凉啊，然后头要严重点，头痛如果呀。从体态上可能你看大胖子，
0: 就是该代谢的没有代谢。
1: 然后再有就看舌苔啊，
0: 舌苔是什么样的？
1: 厚腻啊，
0: 然后你舌苔特厚，不是那种清爽。
1: 对，
0: 我们看一下，老中医说的一点点，那真的就是一点点。
1: 然后剩下的，看看这些东西就可以加了。
0: 把刚才咱们焯过水的，
1: 对，
0: 这些加进来，
1: 加进去。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做饭跟中医的医病，我觉得理念是相通的。你看咱们传统中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对，
0: 你看现在做饭这个过程就跟抽丝一样，一点一点，你才能把它微到火候。现在的这一步就让它还是慢慢的这么微，
1: 就这么微。
0: 我再帮您加一点点。
1: 好，这边一边坐着，那个火弄我们那红菜汤了，这个就加牛肉汤了，芹菜、洋葱。洋葱是热性的，芹菜是凉性的，这俩就中和了。番茄我们就不用说那么多了吧。然后呢，把这里边这东西啊
0: 倒进去，
1: 不是全倒，因为这也是一盘菜，你不把这个炒的这东西你搁这里边煮啊，它这个汤不是那味儿。洋白菜来点儿，还得拿点番茄沙司，
0: 这就有点像什么？中国人原来的那个一把古琴呀，同样的谱子。那弹出来的节律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对呀，
0: 您烹着那个技艺，通过这个勺子就传递了这个菜的味道。
1: 西方也是啊，你看那钢琴，你要用机器臂去弹，你没有情感，注入情感那琴，它听起来就不一样。
0: 大家能想象吗？一个老中医在美食节目当中跟你讲艺术，
1: 这就是艺术啊！不，生活这叫烟火气，又见炊烟。
0: 再来点汤哈。反复的不断的加汤，那从您的这个厨师的角度而言，就这一步一直做这个的目的是啥呀？有
3: 那么必要说一点点，然后泡干一点点再泡干，
2: 就是完全的把这个蔬菜的味儿和牛肉汤的味儿融入到原来的牛肉里边，让它的汁感和口感更丰富。
0: 所以你看，加一点汤让它靠干，然后呢再加一点汤让它的纤维再吸出，在这种反复的干然后再吸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食物软烂且

0: 营养也互相融合，
1: 对，好吃好消化，有丰富的营养，然后又好吸收，这是我们的目的，从而让我们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健康状态。什么暑来了，湿来了，我不怕，因为我身体好。哦，
2: 咱们这个牛肉慢慢给它再咕嘟着，再煨一会儿，然后呢，您跟我们把这酸梅汤做了，
1: 咱煮酸梅汤。
2: 哎，我在网上看过，有人说酸梅汤分南派北派，
1: 咱们主要是北方人。其实南方也无非它又加了点别的东西，主要的原料南北是不分的。主要原料就是这个
0: 炮制过的乌梅。
1: 乌梅，大暑季节太热，人老出汗，人老出汗那怎么办呢？就得补充点体液。这个乌梅它有生津的作用。
2: 而且我们不是说随便拿一个梅子就可以，这种乌梅是炮制过的，它能闻得出有烟熏味道，
1: 对，
2: 是吧？它有那种收敛的作用。
1: 然后这是山楂，在北方有鲜的也可以，但我一般来讲我们要熬汤用干的，它是甘草。
2: 甘草，
1: 甘草不用这么多，甘草那么两三克就够了。
2: 对，
1: 甘草它调和的。还有一个就是陈皮，叫化痰的。我们一般用陈皮，用新会陈皮，
2: 就是那个洛神花嘛。
1: 玫瑰茄就是，给它调色的，让它看着好看。这个是桂花，它调味的。把这个乌梅
0: 放进去，
1: 乌梅。
2: 那您看，好多年轻人，他们现在说会养生了，然后跑到那个中药铺子里面抓了一大包酸梅汤，特复杂。要那么复杂吗？我看您这几味特简单。
1: 其实就这么点东西，酸梅汤重点就是生津止渴的。你给它再瞎加，它就乱七八糟，它啥也不是了，
2: 就没有必要。
1: 哎，对，
2: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啊。
1: 喜欢酸口的，您山楂可以您多放点，
2: 加陈皮啊，
1: 加陈皮，来点甘草，放三两片就够了，文火。
2: 文火啊，
1: 文火，咕嘟咕嘟咕嘟。哦，
2: 为什么一直要强调文火？
1: 你大火一个，它蒸汽它都跑了，你老得加水，它这个越弄越淡。
2: 那咱们现在让它这个慢慢的在这熬着，
1: 慢慢熬的，
2: 要熬多久呢？
1: 我们一般来讲泡40分钟，然后熬一个钟头，然后自然凉。
2: 龚老师，夏天大暑节气，在空调房里面闷久了怎么办？
1: 那我教大家一个在大暑节气啊，比较适合在空调房里边随时随地来锻炼的太极拳的式子啊，一个开一个合。
2: 好，
1: 开的时候腹部是凸出来的，这时候呼气；吸的时候腹部是凹进去的，此时吸气。开的时候要感觉是有一个皮筋的阻力，合的时候是好像在摁一个弹簧，然后呢还有一个升降，你看，升降起，就好像有两个绳子把你这个手给提了啊，给提了起来。落就好像在摁一个木头在水里飘着，感觉到两个手发麻发酸发胀才对。这样的话它气血它能够贯通。
2: 我总体的感受是什么？就第一点呢，我们首先要让调整自己呼吸，另外一个它大部分的时间是核心用力，而不是外在过分用力。
1: 对，
2: 这种感觉是不会出大汗，但是我身体却有一种往上升腾的感觉。那一般我们要做多长时间，做多少组呢？
1: 我认为每次3到5分钟就够了，
2: 关键
1: 能不能每天都做，好吧？
2: 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升降，一个开合，帮助大家在夏天，尤其是空调房里面，让大家身心舒畅，在大暑节气不中暑。好的，行，那咱们的这个酸梅汤呢，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加冰糖，洛神花，
2: 来洛神花。
1: 对，
2: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等它凉去冰镇了，提前在冰箱里面已经镇了一个酸梅汤了。然后呢，咱们今天的红菜汤也做好了，咱们就出汤，在这里。好，咱们就出锅。那咱们就开吃。

0: 酸甜可口不油，但是我就觉得说很浓郁啊，
1: 因为我收那个牛肉的时候我感觉快哦，
0: 拿那个牛肉一直拿汤一点点收，
1: 要没有那牛肉汁
0: 就清汤寡水了。
2: 孔老师做的这个确实酸辣的同时它带了一定的丝滑和厚重，就喝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0: 如果没有这个牛肉的话，它没有一点脂肪的话，这个汤就没有那么香了，
1: 不好喝，但是里面缺东西。
0: 好，哎。

0: 我们尝尝这个酸梅汤，来，家庭自制酸梅汤啊，味道就是清新，我觉得很好，就是糖很少。我每次在外面喝那个瓶装的酸梅汤的时候，我特别担心那个里面的糖啊很多。这个就自己熬的，
1: 对，甜口可以自己来。这大夏天冰镇喝一口这个，在家里很爽。
0: 而且就是如果说咱们刚才吃了一些牛肉，然后咱们吃了一些个稍微肥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酸梅汤马上能够把口腔跟我们肠胃当中那个油腻解掉。总体而言，它是一个既不寡淡，同时又能够让我们觉得胃里得到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2: 然后还生津还止渴，然后你这时候又可以到外边去暴晒一下。
0: 不暴晒，不暴晒，但是呢，确实是把我们刚才身体所丧失的一些个津液、一些个汗水，通过一个汤、一个酸梅汤给我们补回来了啊。
2: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味蕾带到四川。如果在四川一个闷热潮湿的大暑节气，我们该怎么吃？
2: 红菜汤制作方法：牛肉切成麻将块大小，放入清水中，加入葱姜料酒进行焯水。红菜头、土豆、胡萝卜提前焯水。起锅烧油，将番茄沙司炒出红油，炒出香味儿，下入焯好水的牛肉，加入盐、糖焯牛肉的原汤，在炒制时分多次进行加入。另起锅，加入牛肉原汤，加入芹菜、洋葱、西红柿、圆白菜，炒制好的牛肉再加入番茄沙司，炖煮20分钟即可。给你画重点：炒制牛肉时，焯牛肉的汤要分多次加入，才能让牛肉更入味。酸梅汤制作方法：陈皮、乌梅、山楂、洛神花、甘草提前泡制40分钟，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小火煮至1个小时，晾凉饮用即可。
0: 藿香鲫鱼，这是一个什么味型的菜？
1: 这个是一个家常味型的菜。
0: 有没有想过为啥子在这个时候那么热要吃这个菜？
1: 六到七月的藿香叶子，它是最嫩，也是香气最足的时候。
0: 就是你想想看，如果说这时候你的味蕾迟钝了，我什么都不想吃，我大暑有点中暑的感觉了，藿香的那个窜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就让我们有了食欲？
1: 对，哦，它会很开胃，然后拌饭啊什么的，会有很有食欲。
0: 好的。
1: 煮鱼的水里边哈，加上2勺盐，它有一个底味，加上葱，搁一点料酒，
0: 主要是要把鲫鱼的那个土腥味去掉。
1: 对，然后来一点点胡椒粉，等一下水到90度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鱼下去，因为90度的话会保证让它一个皮料的完整，
0: 而且很好定型，不会把肉煮飞了。
1: 对。鱼的话，我们提前杀好了，我们改一个一字刀，让它熟得更均匀，熟得更快。
0: 为什么要跟鲫鱼进行搭配呢？
1: 鲫鱼的话，口感比较好，熬汤的话，它也利于一个夏天的除湿什么的。
2: 一个是入脾经，另外鲫鱼本身就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1: 然后好，我们就开小火就这样煮着。开锅了以后，我们把火就开小，那慢慢小火煮，煮个8分钟，它就
0: 好的。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是藿香，很多人都没见过真正的这种新鲜的叶子。我知道藿香也要分不同产地，
2: 一般的药用我们用广藿香，
1: 对，
0: 但是
1: 这个叫川藿香，也叫土藿香，它没有广藿香入药的那种很刺的味道。
0: 那你们这个体系一般藿香是用？
1: 我们一般用来做菜，比较出名的那种峨眉扇丝、临江扇丝啊，就用的大量的用了藿香。
0: 藿香特别能去一些个水生的鱼类的土腥味儿，鱼类我们吃的时候总是觉得担心它有一些个寒或者湿，然后用它就可以哈。
2: 对，
0: 好的，
1: 我们把这个泡豇豆和泡萝卜切了漂洗一下。
0: 酸的豇豆，好像就是在我们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老是吃点酸的，比如晕车什么的。大暑的时候确实人的食欲会下降，用这种酸的发酵的，是不是从中医这种角度理解也是帮助我们提振脾胃的？
2: 是啊，是啊。
1: 最主要就是开胃嘛。
0: 你看他这搁了那么多的辣椒、豆瓣酱，还搁了这么多的花椒，这个是吃完之后不是热上加热吗？
1: 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儿天气的原因，我们是属于一种湿热，那么吃了带辣的东西的话，它会把那种湿气排出来，
2: 它就让你滋汗，
0: 就是为了让我发汗，
2: 让你滋汗，
0: 就滋出来，是不是？就是如果说外面的气候比较湿、比较热的时候，我们身体那汗发不出来，通过这种辣、辛辣味的东西，让我们的身体的汗大量的出来，也是一种对身体的调养，
2: 来加速你汗毛孔的这种张力，然后让这种湿。否则的话它都憋在里边的话，这种平衡打乱会出问题，所以这跟地域有关。

0: 去。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四川他就得吃辣，
2: 再加上酸啊、嗯。但这个酸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鱼最后吃不出太重的酸味，会有一些个乳酸发酵的风味在里面。
3: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漂洗就是去掉它的盐分，嗯，现在我们就把它这样轻易揉捏漂洗一下，把它多余的盐分出来，只保留它的一个乳酸的酸香，然后我们就把它过滤掉。
2: 我把这个水闭了哈。
3: 藿香反正随便切就行。
2: 对，但是藿香啊，其实要分不止一次下入锅中，三次加入藿香，我们可以吃到藿香熟了。然后藿香依然保持脆感，以及藿香非常新鲜的叶子在上面有香窜之味。
3: 藿香就切完了，因为我为什么切了这么多呢？我们一般夏天，特别是，六七八月份，它的温度特别高，特别热，所以说我放到，你看姜的比重明显就会比蒜要更多，姜也有除湿的效果嘛，然后藿香也有这种除湿的效果，所以说在这种季节的时候，这两种材料会加的比较多一点。
2: 嗯，让大家尤其是身体发不出汗来，或者说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之后，那个毛孔关闭了，用这些食物，然后把我们的毛孔打开。
3: 这个鱼的话煮好了以后，我们直接挂汁儿，现在就炒这一个汁儿，啊，这个的话我们再需要飞一遍水，让它盐分尽量的再多去一点。
2: 好，
3: 我们直接下过去，就稍微煮它一下，烧开了以后我们就倒出来。好嘞，
2: 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一个快速的调汁阶段，
3: 下入菜籽油，再加入一点猪油，因为做鱼嘛，有猪油的话它会更润滑更香一点，花椒来几颗就可以了，姜末，这是泡姜末，然后蒜末少点，加上我们刚才焯水的泡菜，慢慢的把它炒香，炒出它的酸香味，我们再下入豆瓣和泡椒，提升它的味道和颜色。因为泡椒的话不宜炒得过久，那现在我们加入点豆瓣酱，
2: 现在香气已经出来了。
3: 对，
2: 尤其是当乳酸挥发的时候，那种迷人的让人开胃的，就像您说的，我现在想张嘴吃东西了，这很重要。
3: 对，我们把这豆瓣炒熟了以后，好，再下入泡椒，它已经很香的香味了。那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开水，一点点就够了。现在把鱼捞起来。
0: 好，
3: 现在我们调味哈，加入一点鸡精，糖，这个糖的话成都会吃的比较重一点，然后给一点点胡椒，盐的话一点点就可以了，
2: 因为刚才我们的泡姜泡菜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盐了。
3: 对，好，那我们再加一点醋，接下来勾芡。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藿香汁啊炒得它的芡汁很浓稠，因为我们用水煮的鱼，好，关火撒入藿香，撒入藿香我们就不需要开火，
2: 这第一次用藿香。
3: 对，和匀了，好，和匀了以后藿香在鱼的身上再铺一点，就是它会有三重不同的味道，藿香的味觉层次递进更明显。
2: 来，我们开始浇汁儿。
3: 好，然后我们把汁儿浇上去，
2: 第一次藿香是关火之后放在汁儿里，第二次藿香是撒在鱼的表面，利用这个汁儿的温度让它再变熟，第三次再使用藿香。
3: 对，我们进行一个点缀，
2: 撒在上面能吃出新鲜藿香的味道。
3: 是的，稍微撒一点葱花，
2: 我熟悉的味道，我热爱的配方，
4: 应该来点米饭。
2: 您能接受藿香这个味道吗？说实话，
4: 现在这个酸味儿，跟这个味儿能，跟辣味儿把这个藿香的味道已经盖过去了。
2: 就是让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鱼其实非常的嫩，我刚担心是这种水煮之后它是不是很难入味，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厚的芡挂在它上面，
3: 对，
2: 比我在四川吃的辣度降低了，酸度提高了，但是藿香的窜味原来更浓了。
3: 对，就你吃的泡菜和泡姜的那种味道，但是它又不咸，能凸显出它那种乳酸的酸香味，它综合在藿香啊这种味道里边，它会效果非常好。
2: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无论南方北方，大暑的时候一定是热的，无论是闷热还是酷热，无论大家出现一些个微微的中暑状况是阴暑还是阳暑，但是只要这个时候我们能开胃，能让自己吃东西，能让自己胃口大开，补充身体丧失的那些能量和水分，我想这个大暑

0: 就没有那么难过。
1: 对，
2: 嗯，
0: 好，祝愿大家大暑不中暑，吃好喝好。谢谢两位，谢谢。
3: 大鲫鱼改一字花刀加葱姜，在水中小火煮至8分钟。酸豆角泡萝卜改刀泡水，去除多余盐分后，再次焯水去除盐分。起锅加入菜籽油、猪油、花椒、姜末、蒜末、泡姜末和焯过水的泡菜豆瓣酱，泡椒一起炒香，加入开水，再加入鸡精、糖少量的盐、醋和水淀粉进行勾芡，加入藿香，煮好的鲫鱼身上铺上藿香，将炒好的料汁均匀地倒在鱼身上，在表面撒上新鲜藿香就可以了。给你划重点，藿香要分3次下入，更能激发它不同的味道。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大家知道吗？中国最远古的医和厨是一家。
1: 对啊，只不过这是食物，那是药物。
0: 这个为什么孔老师做这个菜好吃？实际里面门道多着呢。
1: 这大厨啊、主厨啊、中厨啊，谁都疯的，知道吧？那你主厨疯一个，那不算，你得看
6: 你不算。
1: 你说的我没说到，那好吃不好吃？
0: 对，做的好吃才是关键。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me to win。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2: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六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小小村寨斩获300万元徒步订单，头部科技企业独爱镇宁布衣手工徒步。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
1: 层层工序，织进指尖温柔，缕缕丝线留存乡土温情。
3: 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

0: 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著。
1: 九零后韦国兰返乡首艺，带动200乡亲居家增收，让千年土布焕发新生。
2: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0多的，不会低于10000的。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徒步。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徒步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1: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2: 就做这个袋子吗？
1: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2: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2: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1: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2: 这么贵呀？
1: 对。
0: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徒步第4代传承人。
1: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2: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1: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2: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1: 对对。
2: 有两个颜色是吧？
1: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粉色的，
2: 一种是蓝色的。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1: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2: 蓝布。
1: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2: 都是那种暗纹。
1: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2: 贵在这里面了。
1: 对，
2: 这就是细节。
1: 对对。
0: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徒步，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1: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3: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4: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0: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记忆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1: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2: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3: 我担心他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1: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 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我们两个
3: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千多了，今天
1: 今天
2: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1: 是吧？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收款嘛，
3: 这个是啊。
0: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1: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 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0: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1: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3: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1: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3: 帮忙。
5: 老了老了，想赚一点钱呢。
2: 现在赚点钱挺高兴的吧？
5: 高兴的，
2: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5: 生活当然好了，
2: 好了是吧？
6: 好了，
2: 那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5: 做3年4年左右。
2: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5: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2: 您这个付的他的工钱吗？
1: 对，付工钱。
2: 多少钱？
7: 1000多啊。
2: 1000多，做了几天？
7: 2-3天吧，这个。
1: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2: 要做成这个样子。
7: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1: 那我们还说低了。
7: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0: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1: 在过去，补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0: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她母亲为她亲手制造的嫁衣。
1: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2: 要提前多久啊？
1: 哎呀，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2: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1: 对，
2: 提前10几年。
1: 对，锁起来的嫁妆，
2: 很珍贵，是吧？
1: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
2: 绣出来的。
1: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2: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1: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2: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1: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加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2: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3: 最少都是半年。
2: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3: 啊？慢慢的做啊，因为你做给你儿子高兴的呀，慢慢的做啊。
1: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觉得很感动。
2: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1: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2: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8: 对对，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2: 都机绣了是吧？
1: 对，都机绣了。

0: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

0: 哎，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1: 泡多久啊？
0: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1: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0: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1: 不掉色吗？
0: 哦，不会掉的。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1: 没有色的，你看。
0: 对，对。
1: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0: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1: 干透了为止。
0: 对对。你拿鲜奶油，对，拿来。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1: 我看。
0: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1: 哎呀，真的很紧
0: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1: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0: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呐，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2: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台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1: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0: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1: 就是你们脑子是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0: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1: 根深蒂固了。
0: 对，
1: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0: 对，
1: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0: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1: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0: 不影响，不影响。
1: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0: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你看。
1: 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0: 手工刺绣的，
1: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0: 对对。
1: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0: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1: 哦，很多年了，
0: 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1: 哦，舍不得呀。
0: 对，要就是比如是
1: 重大的节日
0: ，对，我们才用的。
1: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0: 对所以就
1: 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把。
2: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0: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1: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3: 打，用手打了，用手打了。
0: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0: 对，很重的。
1: 看着它，
0: 你看
1: 不是很重。
0: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牵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1: 哦，单手啊。
0: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1: 哇，单手了就沉了。
0: 对。
1: 因为你
0: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1: 这得有40-50斤，
0: 有
1: 40斤得有了，是吧？
0: 差不多。
1: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哇，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0: 你可以推，
1: 可以推。
0: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1: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0: 对，因为我们想着。
1: 省劲儿了是吧？
0: 对，
3: 别往年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0: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1: 哦，搞纹样啊！
0: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1: 哇，这看着太复杂了，
0: 是吧？
1: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0: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1: 一根都不能断呀，
0: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1: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0: 对，
1: 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1: 对，不好弄。
0: 看这个，美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1: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了，因为不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哦，这个也高兴呢，你看，
0: 要抱我了。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1: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要我们要先穿钟才能舒筋。
0: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1: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0: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1: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要不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对，
0: 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1: 对，要疏筋的。
0: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会乱了。
1: 对，
0: 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1: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对。 得往后，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哦，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2: 弄不了。
1: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 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长势，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都现成的。
0: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维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
1: 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多，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1: 现在有多少斤啊？现在大概有。
0: 三十多斤吧，哎呀，好沉啊！
1: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1: 对，
0: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1: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
0: 哎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1: 对呀，
0: 弄完了。
1: 胜利了，胜利了，
0: 对呀，
1: 啊，就跑了，
0: 好了，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0: 带重了，
1: 看看有多沉，要不要？
0: 拿这个吗？拿哪个？
1: 拿这个，
0: 这个啊，别，
1: 哇，四五十斤的样子，不止二三十斤，
0: 对，
1: 三十多斤吧？
0: 应该有40斤左右，
1: 40斤左右，
0: 啊，这个
1: 腰的劲儿可想而知。
0: 要使得有多大呀？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对呀，这样，哎呀，不容易，
1: 不容易，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0: 看看，
1: 哎呀，准备好了，来，好
0: ，OK
1: 了。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0: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来，
3: 太棒了，来吧，有点重。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 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坊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1: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0: 花纹啊，对，
1: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
0: 都要穿过来，
1: 对，
0: 每一根线
1: 就穿一根。
0: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1: 对，
0: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对，
0: 哦、
1: 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0: 你看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对，今天没睡午觉呢、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1: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了。
0: 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吧。要当老师了。
2: 妈妈，快来！
1: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4: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1: 非常荣幸。
4: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1: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
4: 啊。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我自己也把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1: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4: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1: 你说两句，你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
4: 啊，
1: 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4: 倒是还行吧，现在。
1: 还行。
3: 维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5: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6: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做，我们不做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1: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6: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做啊。
1: 那您记得住吗？
6: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1: 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6: 有点难嘞，开始做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7: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你看，
2: 织布，
7: 你看，
1: 都有织布机呀、
7: 对。你看，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1: 这个是给阿姨织的，
7: 对，织好了的，对对。他做好了的。好，谢谢外婆。
1: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7: 他耳朵不好。
1: 织了多久？
7: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1: 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7: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1: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7: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1: 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你，走，两个好，
7: 抱一个，
1: 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等会儿，别散掉，来抱好了好嘞，谢谢啊。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7: 对，
3: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维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金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8: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
1: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3: 从纺纱、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族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10: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讲究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泸州老窖，
11: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

0: 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钓鱼是中老年人专属还是年轻人的社交新宠？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路亚钓、巨物钓、垂钓还有哪些新花样？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0: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

0: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吧？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我看运气了。
2: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2: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那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2: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跟它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0: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 好重呀！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3: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1: 这不得30-40斤，这至少嘛。这些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3: 这第一次吗？
1: 对对对。
0: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4: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1: 刚刚那条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钓鱼很好玩的。
0: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3: 今天钓几条了？
5: 两条。
3: 这第几条？
5: 第二条。
3: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5: 估计二十多吧，30。
3: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5: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3: 好钓吗这鱼？
5: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3: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5: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0: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5: 他要是发力，不要拉了，要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

0: 这会宽一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1: 钓了
0: 多久啊？十几分钟啊。
1: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0: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1: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0: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1: 你钓鱼几年了？
0: 大概有30年了吧。
1: 那你现在高兴吗？
0: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2: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3: 有多重？
0: 我估计有40多50家。
3: 他劲儿都特别大，
0: 30米。
3: 哎呦！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0: 没有没有，第一次。
3: 第一次。等了多久呢？就
1: 等了几个小时。
0: 等了个把小时吧，个把小时。
1: 聊。
0: 第二波个把小时。
1: 你感觉有多少斤啊？
0: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2: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4: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1: 不上班啊你？
4: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1: 钓了多久了？
4: 钓龄13年了。
2: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4: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儿、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的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1: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4: 可能有大几十吧。
2: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5: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搜索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收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2: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5: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杆、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是这样的。
2: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6: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两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就是付船钱就 OK 了。
2: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7: 没有，哎，
3: 觉得钓鱼好玩吗？
7: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它。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来一条，挺不错吧？这有1斤多。

0: 回去一蒸，美味。
1: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他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2: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1: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2: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他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他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1: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3: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1: 垂钓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3: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总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1: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4: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着像有3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1、2。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5: 一般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4: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1: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4: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过瘾呐、
5: 这个还是翘嘴是吧？
4: 对对对，还是翘嘴，相当于鳞竿呢。小家伙啊，这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竿在那儿，有可能是个草鱼。哎呀，我估计肯定有10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6: 好大呀，
4: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5: 这鲫鱼大概有多重？
4: 反正劲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的，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5: 对，青色的
7: 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4: 对，是的，好过瘾。
1: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

0: 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
1: 这台不吸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淀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2: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1: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就是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个闪电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什么的伞呐。
2: 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3: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漂着呢。
2: 我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了，六条十几斤鱼啊，十几斤了，嗯，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
3: 钓鱼、遛鱼，是不是啊？超鱼，这是乐趣。你看，鳞鱼块都没掉，金黄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4: 记者看到陈启林的车里满满的全是钓鱼的装备，各种鱼漂、鱼竿等等，大大小小，长短不一。
3: 就是我的车内的价值的话，不低于10万块钱。我这一支漂最起码都是二十二块钱以上的漂，是吧？
4: 有，像有的像这种漂就是35，更好的漂，我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更好的漂，我是钓鲫鱼，安炉的漂，安炉的漂200到240一只，
3: 光在里面的漂都是几百块，这好几百，千把块钱。
4: 陈启林的鱼竿包罗万象，长短不同，粗细不一，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鱼竿。
3: 杆子，你看这从2米7。
2: 2米7、3米、3米、3米、3米6、4米、4米5，是不是？5米4、6米3、7米2、8米1、9米、10米、12米、13米、16米都有。我杆子都在车上。
4: 有没有算过光买杆花了多少钱？前5年、10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万。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 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于持竿等待的乐趣。
5: 钓鱼好玩还是捞鱼好玩？
6: 钓鱼好玩。
7: 还要钓吗？
8: 钓鱼好不好玩？
9: 好玩。
8: 嗯，
10: 你喜欢钓鱼吗？
11: 喜欢。
1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3岁半。
13: 还在上幼儿园的佑佑，从3岁开始就跟随爸爸一起钓鱼。今天武汉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但是佑佑和爸爸一起在水边守候，等待鱼口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8: 你都钓到过什么鱼呀？
14: 钓到都很大很大的鱼。
8: 累不累？
14: 不累。
8: 嗯，那你都和谁一起钓鱼呢？
15: 爸爸，哦，那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这么大，好棒！那你继续加油啊！在太阳的直射下，大人都在不停地出汗擦汗，小朋友们却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许久也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期盼能够钓上大鱼。
16: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钓鱼，然后今天一尝试就感觉非常的喜欢。
15: 然后这会儿都钓得不想走了，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次户外体验。对于家长来说，亲子垂钓是高质量的户外陪伴，也是一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既能拓宽眼界，又能锻炼身体，磨练耐心。带小朋友来钓鱼，他特别的开心，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刚才也钓到了2条大鱼，很兴奋。我觉得对小孩子特别好，就是平时在学校里上学，很少有机会出来。 感受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非常的好。家里他的爷爷会钓鱼。
17: 这2年的变化是主要是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是2024年刚开始探索这个垂钓，人是。

0: 就是每年翻的倍的增加。第二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原来可能就是专业钓友还有这个年纪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就是年轻的这个家庭式的钓友比较多，像那个二三十岁的年轻钓友工作压力比较大，在这里钓个鱼。
1: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加入垂钓大军，钓场也早已改变单一钓鱼的模式，精心打造垂钓家的新业态，吸引更多客流。
0: 家长们可以在那边进行垂钓，小朋友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科普展示馆来学习鱼类的知识。这个科普展示馆里面我们有长江特色鱼类，有鱼类进化图谱，有鱼类的标本，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学习视频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学习显微镜的操作等一些小实验。
1: 还有一些大型的垂钓园打造出多元融合的田园休闲场景。
2: 跟我朋友来这边，有几个去那边钓鱼啊，然后和另外几个朋友在这儿采摘，各有各的玩法，不会有人觉得无聊啥的。
3: 有些朋友喜欢钓鱼，他们就去钓鱼了。像我的话，我不喜欢钓鱼，我就采摘。哎，我会带着我的小朋友在有儿童乐园，还有在里面有很多游乐的项目，哎，然后我也会带着他来体验采摘。
4: 各个年龄段的人在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到乐趣。这个人流量现在是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尤其是到这种春秋两季啊，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人流量是爆满，在某种程度上啊，大家来。它不是为了获得多少鱼，更重要的是感觉我们那一个环境和氛围，它是要找到一种放松，它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1: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元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5: 您这钓了多久啊？
6: 有一晚
7: 了。在一下午。
8: 这个鱼有多大？
5: 哇这大、
6: 啊。这五六斤吧。
8: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6: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8: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6: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8: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6: 多。
8: 你钓到过吗？之前？
6: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一下风景，钓钓鱼。
1: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8: 这鱼有多大呀？
9: 正口，
6: 大概15-16斤。
8: 这是什么鱼？
6: 这是白鲢。
8: 有多少斤这个鱼？
6: 大概16斤吧。
1: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10: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1: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

0: 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放空大脑，接受来自大自然的舒缓和放松。城市周边有哪些心灵后花园？又有哪些新手友好的治愈式徒步风景线？夏风习习，如何开启你的治愈徒步？做好基础准备，才能避免伤害。登山黑科技教你如何登山不费息，解锁治愈式徒步新风潮。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从大型邮轮到 LNG 运输船，上百年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频频摘取，中国造船业有怎样的硬实力？
5: 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
4: 经略海洋，逐梦深蓝，十五五开局，如何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6: 我们立项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入这个研发费用啊5000多万。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这片广袤的蓝色疆域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和丰厚资源。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相关领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蓝色引擎动能强劲。那么上半年蔚蓝海域涌现出哪些产业发展新亮点？面向155蓝色宝库又将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国规模最大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这里诞生了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已经建造完成，进入内饰装修阶段。
2: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到了接近完工了，你看客人师傅们都是在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美化工作。
1: 目前爱达花城号整船完工进度已经突破98%，距离正式扬帆起航仅剩最后一步。这艘大型邮轮船体总长341米，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的长度，高度更是堪比倒置的埃菲尔铁塔，规模肉眼可见，气势十足。全船配备21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花城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这是一个多月前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任务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时的场景。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团队共同参加了试航任务。
3: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1: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个邮轮姐妹花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那么这17米是加到了哪里呢？
2: 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共空间，叫做花城广场。这个花城广场呢，我们是作为第二中庭，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娱乐呀、健身啊、社交啊，以及演艺等等。
1: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
4: 是我们这个驾驶团队工作的一个地方。
1: 这里是位于爱达花城号8层甲板船头的驾驶台，也是全船的指挥中枢。游轮的掌舵者魏志毅最近格外忙碌，拥有2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国产大型游轮首位中国籍船长。
4: 当然了，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邮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邮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
1: 转弯。2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和船员一起检查设备，跟进船东供应的备件和物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培训船员。
4: 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责任非常大，一定要确保安全运营，确保这个船上的安全、客人安全，还有这个咱们船员安全。
1: 很多人都想不到，总吨位达10多万吨的大型邮轮可以做到身旁体具，身手灵活。船长魏之毅告诉记者，整艘船的操控奥秘就藏在船底的2组巨型螺旋桨上。
4: 它的操纵灵敏度非常高，咱们360度旋转呢，不是指螺旋桨本身，是整个这个吊舱式的整体，它整体是可以360度在这个水平面上去旋转的，所以是更便于我们操纵船舶转向也好啊，甚至紧急情况下的掉头。
1: 这2组螺旋桨支持360度全方位独立旋转，再配合船头的侧向动力系统，彻底解决了巨型船只转向难、停靠慢的难。

0: 题。
1: 一个螺旋桨呢，相当于咱们家用小轿车1.6排量200辆，那么两个加在一起呢，就相当于400辆咱们家用小轿车的这个推进力量。
0: 驾驶游轮固然不易，管理游轮则更具挑战。以爱达花城号为例，满载时约有1250名船员和5000多名乘客，这对团队管理和游轮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国产游轮的强势崛起，不仅补齐了我国高端游轮制造的产业短板，更硬生生闯出来一条属于中国本土游轮人才的成长快车道。
2: 准备，跳！
0: 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校园内，正在进行一场海上求生的考核。几十名身着救生衣的学生模拟海上求生场景，完成跳水、漂浮、登陆救生艇等考试科目，只有通过全部培训考核，才有资格成为一名船员上船工作。
3: 我们学校有航海类专业，包括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电子电气工程，这个三个专业的学生需要参加这个考证，取得我们刚才说的基本安全考证培训这个证书，它是船上船员必备的证书。我们一年有900人次，24个班参加这样的培训。
0: 在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实训教室，耿鹤军正带领学生们进行游轮航海的模拟仿真训练。
4: 今天呢，我们是以爱达游轮号的船模为例，开展豪华游轮狭水道进出港航行的一个船舶的航行操纵训练。
0: 眼前这套大型船舶操纵仿真训练平台，完整以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多号为原型，1:1还原打造。2024年，他们与爱达游轮开启校企联动，推出定向化、定制化游轮海事人才培育新模式。去年，他们设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游轮管理本科专业。
5: 我希望能够从事国际豪华游轮的工作，从三副做起，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游轮船长。
4: 游轮在中国实际上是起步比较晚，但是呢，发展非常快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国产游轮下水以来，我们已经培养了我们的船长、轮机长、副船长，学校跟我们的邮轮公司合作，来培养有所谓的海事实习生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24年开始的，仅仅两年，已经有20几名海事的实习生加入到了这个库。
0: 作为体量超大、工序极复杂的高端海洋装备，一艘国产大邮轮的诞生，牵动着千亿级上下游产业链，成为拉动实体经济的超级增长引擎。
6: 爱达摩多号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建造费用呢，大约是55亿人民币左右。那么其中呢，有50%，将近一半的费用呢，是花在了内装方面。外围的一些供应商呢，将近有1000家左右。那么对于整个的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呢，它的带动性还是非常强的。
0: 行业权威数据显示，邮轮产业有着惊人的1:14超强带动比，造船每投入1元钱就能撬动上下游14元的产业产值。从高端造船精密设备到内饰配套文旅服务，一船带动数十个产业联动，轻松撬动100亿级产业体量，解锁1000亿级消费市场。
6: 那么加上我们邮轮产业链上游端的制造和我们下游端的相关的配套服务，我们一年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呢，可以达到1000亿左右。
0: 在上海黄浦区的这家旅行社，每天门店都有顾客前来咨询国产邮轮相关产品。邮轮旅行已经成为旅行社的核心营收板块之一。随着国产邮轮的崛起，近年来邮轮出行热度持续飙升，预订量和销售额也在连年稳步上涨。
7: 自从这个国产邮轮上线以后，增加了4-5条这样的产品旅游线路。我们国产邮轮呢，就是咨询人数跟报名人数占我们整体的人数的50%以上。这个邮轮的跟团游占到我们店的10%-15%的份额，邮轮的销售营业额的增长差不多有20%。
0: 更关键的是，国产邮轮早已跳出单一海上出行的局限，成为撬动母港城市及长三角全域文旅消费的超级纽带。
8: 对，通常差不多每个团体冲逛超过30%的客人会提前1到2天来到上海，饱览一下上海的风光，然后同时去吃吃上海周边的美食，然后他们再去上海的吴淞口去登船。回到上海以后，他们一般都会大部分时间会去到苏州或会去到杭州。

0: 进行游玩。
1: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如今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0: 目前我们的那个三号船和四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

0: 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1: 大型邮轮只是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制造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8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今年1至6月，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68.4%，订单涵盖甲醇、乙烷、 LNG、 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2: 按照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我们的能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把我们现在庞大的建造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在绿色化、智能化这个方向上取得更大成绩。那么今年实际上 LNG 船的成交在全球市场用 CGT 来算的已经占了14%。
1: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与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继续领先。2026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2.3%。
2: 无论是用修正总吨算，还是用载重吨算，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啊，力度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上半年啊，这个市场给了我们惊喜，中国船舶工业也给我们这个全国啊一个惊喜。
1: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十四五”期间，中国海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如今，在过去主要靠天吃饭的海洋渔业领域，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发生。这里是山东威海海域，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正在这里作业。不久前，这里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的起捕。工作人员用渔网把三文鱼聚集到饲养池的一个角落，再用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起来。三文鱼们通过这个绿色管道进入到隔壁的暂存池里进行缓冲。这次首捕完成，也标志着我国三文鱼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完成了从投苗、养殖到收获的全流程循环。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因此这里也成为了这些鱼儿生长的黄金地带。
3: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水下10米至20米甚至30米水深的地方水温越来越低啊，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14到18度是它的最佳水温。
1: 光有适宜的外部生长环境还不够，要想鱼儿们长得好，离不开鱼儿们生活的这座钢铁城堡。整个苏海一号就是这些鱼儿们的海上别墅，15个封闭式养殖舱就是鱼儿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运动场。
4: 苏海一号相当于3000亩养殖鱼塘的大小。

0: 那么它可以为我们的三文鱼提供足够的养殖空间，让它去生存、去游泳、去活动。
1: 苏海一号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在这里，这些鱼儿们的房子不仅够大，还满满智慧范儿。搭载的全船智控系统可以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鱼儿们在这里就像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房，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0: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船上每个养殖舱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机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的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地。
1: 苏海一号不仅是一个智能的养殖平台，它还搭配了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缝隙通道进入加工线，再经过扎鳃放血、去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后，在船上完成初步的加工处理。完成初步加工的三文鱼随即装箱，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再根据不同消费场景加工成冰鲜整鱼、鱼块、鱼柳、刺身等产品。
2: 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金身加工的环节，最快24小时可以到达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市场，那么这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每年可达6000到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不断上新的深远海养殖蓝色引擎正为海上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澎湃动力。不只是深海养殖，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的科创赛道同样发展迅速。这里是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实验室里，于广碧正带领他的团队进行新的海洋药物研发。博士生尹梦飞负责的是一款治疗肺纤维化的海洋药物，它的原材料来自于深海的一种藻类。不久前，这款药物正式进入药效验证阶段。
3: 今天主要是通过前期进行化合物的一个荧光标记，然后通过伪静脉的方式注射到小鼠中，4到6个小时之后解剖小鼠。
1: 于广利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实际上他们团队的60多名学生每个人都承担着一项海洋药物的研究，在这其中有10多项海洋药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研究阶段。
4: 海洋生物是高盐高压寡营养，那么特殊的环境，那无论是海藻、海洋动物，它的海洋微生物，它的这个生存代谢机制是跟陆地不一样的，它能产生一些比较结构比较独特的化合物，很容易开发它的原创的药物。
1: 今年62岁的于广利从事海洋药物研发已经30多年了。于广利说，广袤的海洋就像一个蓝色的药库。2004年，他带领团队像建立海藻图书馆一样，从全球各地采购了100多种藻类样本，为的是寻找可以激活人类免疫潜力的海洋药物材料。2010年，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款极具研究潜力的海洋植物——南极褐藻。
4: 南极这是一种褐藻里头，它有这个叫贝塔葡聚糖，是免疫抗肿瘤的，这个含量很高。那么通过跟临床这香菇多糖进行比较，那么它的实用性很好，安全性也很好，并且活性更高，所以就开始从事这个研究。
1: 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极地海藻不仅能够制药，而且还成为一款抗肿瘤新药的基础原料。
4: 这是我这个今年3月份到这里去一起去考察这个南极褐藻资源的是一个图片，它的资源量非常大，所以呢为我们后续开发B+36呢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源保障。

0: 那么136就从这个南极核藻里头提的。
1: 这款名为 BG136 的药是国际上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免疫抗肿瘤海洋新药，现在正在进行临床二期试验。为了研发这款药物，余广利已经默默耕耘了26年。那么这款海洋药物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像化药吧，像紫杉醇这一类的哈，就是它通过杀死肿瘤，就不但的杀癌细胞，正常细胞也是会杀的，它是对人的这个损伤是比较大的。那么136它不会有这个作用，它是通过激活体内的像一些免疫细胞，像 NK 细胞，然后这个巨噬细胞，通过这个分泌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途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一类创新药， BG136 填补了国际医药赛道的空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发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五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岛。除了 BG136， 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2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2: 我们做的是就 LY103样品的它这个原料药的一个稳定性关键指标的检测。我们这个样品检测完了以后，就是证明它的原料药能够达到上临床实验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的话这个原料药就可以用于我们的这个临床批的制剂的生产。
1: 这款名为 LY103 的药物是以天然海藻多糖为原料修饰改造而成，专门攻克脓毒症性凝血病，填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己小试样品跨越到工业化公斤级量产。2013年，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立，扛起了助力海洋药物研发关键衔接的重任。
3: 在我们研究院呢，我们大概汇聚了将近200人的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工程化的开发队伍。然后呢，我们有12大开发平台，就涵盖了我们做药物开发的各个环节和链条，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些原始创新成果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熟化、孵化与转化，进而创造了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1: 在青岛一家海洋制药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正是我国首款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每年他们投入销售收入的8%作为研发费用，推进海洋药物的研发。
4: 那么我们现在又发展了2项产品，一个是 LY102 治疗这个病毒性肝炎，另外一个就是慢毒肺的 LY104。这两个品种都是来自于海洋。这10年来，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出这个研发费用5000多万来支持这两个品种的立项。
1: 如今在山东青岛，已有3个海洋创新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数10个海洋药物处于概念验证阶段。从海洋活性物质的发现到临床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能力持续增强。目前青岛已形成以海洋创新药为引领，海洋生物制品、海洋功能制品、海洋生物材料和特殊医学用途产品协同发展的1+4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体系，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成为了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今年5月，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随着国家级专项政策落地加持，海洋生物医药、深海生物制品研发转化持续提速，中国蓝色药库正在加速释放全新经济动能，成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增长极。
5: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6: 阿宝，我女朋友说

0: 会多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节目中我们看到，从船舶制造到海洋牧场，再到海洋制药，海洋经济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蓝色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海洋经济不仅是当前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未来优结构转动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未来伴随蓝色动能的持续释放，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将更加坚定有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1: 今天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对外公布了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的运行情况。
0: 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造船三大指标均大幅增长。
2: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我国船厂接到了超过80%的全球造船新订单，其中油船占比近一半。
3: 最主力的方向就是三级油。这三个呢，1到6月份的成交占全球市场大概超过75%，那正好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同样的 ，LNG 这边呢也不错啊，1到6月份 LNG 船的市场呢大概占了14%，那么中国在里面有很多斩获。
2: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船舶行业效益水平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船舶行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均2位数增长，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10.04%提高到11.44%。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方面得益于目前较高的船价、较为稳定的钢价和汇率；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在持续优化管理水平。
3: 利润的增长率要稍微高于收入增长率，说明我们的盈利能力还在持续改善，还在提升。一内一外啊因素的共同的作用下，千载难逢的外部环境加上我们持续不断的进行这种管理改进，造就了中国船舶工业整体的这个盈利能力的一个比较大幅的改善。
1: 我国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油船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
0: 我国船舶建造技术持续升级，出口货值不断提升。继续来看。
2: 在江苏泰州，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停靠在码头等待试航。与此同时，另一艘同型船舶已完成试航，即将交付出口。这是我国民营企业自主建造的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
4: 我们从船体的结构、分段的建造、包括设备的专有工装、包括一些焊接的工艺，都是纳入我们自主的研发体系里面。目前呢，我们整个的国产化率大约在达到65%以上。
2: 不仅 LNG 运输船实现新突破，散货船等传统船型也在通过技术改造持续提升附加值，
5: 把尾流旋转的动能转化为附加推力，在同等油耗的情况下可以提高0.5节的航速，以低碳化、精品化让传统散货船摆脱低价竞争。
2: 近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船舶3412艘，同比增长0.7%，货值达219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9%。其中，江苏省出口各类船舶718.6亿元，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液货船、散货船出口增幅尤为亮眼。
6: 今年各类船型里，以 LNG 运输船、双燃料油船为代表的液货船出口增长势头较为突出，同比上涨134.8%。整体来看，船舶出口货值的增幅明显高于出口数量，也能体现出高附加值船舶在整体出口中占比正在提升。
1: 今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我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7: 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2: 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
8: 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

0: 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七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1: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高技术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近年来也保持着强劲增长的势头。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3.3%，其中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生产同比增长14.8%。
2: 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 AI 走出屏幕，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技能升级。那么，具身智能背后的大模型到底什么样？我们跟随记者实地探访。

0: 哎，看到了吗？刚才我拿着这个锣，出其不意对它敲了一下的时候，它突然被我吓到了，像人出现条件反射一样。但是，请您再看，现在我对着它，当当当不停敲的时候，它已经习惯了，已经没有再被我吓到了。
1: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劲儿。
2: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你可以看到后面显示器上这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他是能够理解他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1: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2: 考虑的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生活场景的陪伴，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他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1: 为了让这套认知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
2: 我们大概需要四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先验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据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1/3的博士。
1: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目前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估值也从初创时的1.5亿元翻了10多倍。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
3: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在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1: 依托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状态。张天任介绍，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
3: 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目前到手的今年的订单总额大约是8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预计明年的话应该是能够到达1亿4000万到1亿5000万左右。
4: 过去几年 AI 大模型的关键词是会写代码、会说话，如今更多的科学家和创业者正在让 AI 走向会想和会做。
5: 与此同时， AI 大模型产业也正在加速落地更多的现实场景，商业化价值逐步开始兑现。
0: 一张图片、一段文字可以让大模型生成新的内容，但是当人工智能进入到机器人之后，它所要面对的就是

0: 不断变化的真实物理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的创业公司，他们开始探索世界模型、认知模型，不仅让机器人可以看见世界，还可以让它来理解以及判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相当于每三家规上制造业企业就有一家在生产中运用 AI。国产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从引爆市场的智能体到帮助机器人看懂环境的世界模型，中国 AI 大模型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具身智能加速迭代，超230家企业推出400多款整机产品，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很多这个 AI 的应用啊，包括工具的使用，包括模型的使用，无论是 2B 还是 2C 啊，现在逐渐的都铺开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啊，应该说这个技术和需求啊开始出现共振，就是 AI 的这个整个产业确实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me to win。
1: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六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6: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中国证监会召开党的建设暨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筑牢防范外部风险冲击的防波堤、防浪堤。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股份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也加大力度及时对接贷款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增持，传递市场信心。来看报道。
7: 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中国城通也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包括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在内的资金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8: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9: 近期，北京分行为神州泰岳、创新新材等多家客户提供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并与10余家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达成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合作意向，储备项目金额超过200亿元。
7: 此外，多家银行股东及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
10: 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

0: 9月23日到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 1.22 亿股。
1: 专家介绍，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可以为股票回购增持提供低成本专项化的资金支持。
2: 那么上市银行的高管拿出真金白银来增持银行的股票，把个人利益和银行发展充分的绑定在一起，这充分的说明上市银行高管对银行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
3: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也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信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此次会议达成的成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
1: 现场各经济体聚焦三方面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涵盖了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以及支持数字包容与数字技能提升等内容。
4: 本次部长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
1: 参会各方表示，要加强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互通。
5: China has put a great deal of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5G and connectivity. For a good example of this is a subfund that China created for APEC on how to use AI for sustainability and greener development.
6: 昨天上午，引力一号遥四火箭在东海海域点火发射，将搭载的九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是这个全球运力最大固体燃料火箭的第三次成功发射。那么后续发射如何安排？固体燃料运载火箭的市场定位又是什么？财经频道记者今天呢是独家专访了东方空间的董事长步向伟，一起来听他的火箭故事。
7: 7月22号10时54分，引力一号遥四火箭点火发射。和液体燃料火箭冒出透明火焰不同，固体燃料火箭点火后涌出浓浓白烟，呈现独特的起飞场景。目前全球在役的固体火箭运力大多在 1.5 吨以下，而引力一号的近地轨道运力达 6.5 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力 4.2 吨，为业界最大。此次发射也创造了民营商业航天入轨重量的新纪录。东方空间董事长步向伟表示，更大的运力就意味着更低的发射单价。
8: 推进进类型呢，实际上客户他是不敏感的，客户就敏感你，运力有多少，啊，成本有多少，可靠性有多高。比如说像原来基本上是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啊，所以这个降幅还是比较大的。在未来，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批量化的生产，通过连续的规模化的发射，都可以进一步来降低这些发射费用。
7: 引力一号火箭迄今进行过三次发射，全部获得成功。未来这型大固体火箭将瞄准几类市场：拼车搭载任务、快速应急发射、空间货运飞船发射，以及最关键的我国低轨互联网星座的发射需求。
8: 下发任务呢，实际上我们就要搭载这个低轨互联网星座进行发射。这型火箭的目前已经完成了水平的总装测试，紧接着就开始跟卫星协调，就开始进入发射场开始相关工作了，所以很快就会到来。
7: 记者了解到，更大运力的引力二号火箭正在加紧研制，这是一款中大型重复使用液体燃料运载火箭，将采用海上发射和海上回收的技术路径，未来将主力承担低轨互联网星座大规模组网任务。当前自研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已完成多轮试车试验，
8: 它是对标009号，低轨能达到20吨以上，还能实现这个重复使用，在4季度呢具备这个首飞的一个条件。首飞呢，我们搭载回收的算法验证，在第二发呢，我们搭载这个功能结构，比如说栅格垛、着陆装置的验证，在第三发呢，我们会全态的验证这个回收技术。
7: 步向伟表示，下一步公司。

0: 自江一托位于山东海洋、泰安、江苏无锡、北京、陕西西安等地的发动机研制基地、火箭总装测试基地、动力试车平台和海上发射母港，进一步完善国内液体燃料火箭的研制和海上发射回收的完整产业链。
1: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这一时节通常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天气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避暑。一起来看。
2: 我现在就在中央大街，此时此刻呢，大概是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是一天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候。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实时的气温是刚刚超过28摄氏度，那体感上呢也是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呢特别的舒服，
3: 非常好，蓝天白云。你看这个气候，蚊子都没有，太好了，太舒服了。
4: 哈尔滨6至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时，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薄被入眠。
2: 来到滨城呢，大家也可以换上棉服，戴上线帽，和我一样体验符合城市气质的特色玩法。那这里呢，就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所有的景观呢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那像这样的反季节冰雪体验呢，在哈尔滨还有不少。
5: 福州比较热，然后想过来避暑，然后小朋友他没有见过雪，所以就想说来这边先感受一下室内的冰雪，就非常兴奋，还一直在这里玩。
4: 据了解，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游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3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枫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自驾观光等多种游玩场景。
1: 自从进入盛夏，全国多地接连发布高温预警，而云南昆明夏季平均气温20.4摄氏度，成为暑期避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6: 据近30年的气象资料，每年6至8月，昆明平均气温仅为20.4摄氏度，平均最高温25摄氏度。
7: 昆明平均海拔呢是1891米，海拔每升高1000米，那么气温就会下降6度左右，让昆明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呢气温要低很多。
6: 眼下正值荷花盛花期，昆明各大公园里迎来不少游客，欣赏碧叶接天、粉荷亭亭的夏日美景。除了赏荷，滇池也成为游客们的必打卡地。夏季白天，滇池周边的气温会比主城区低2到3摄氏度。坐落在昆明滇池东岸的捞鱼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3.2万株中山杉。
8: 我现在乘坐的是捞鱼河湿地公园的网红水晶船，在我身旁的就是约10几米高的中山杉，大概每隔3-4米就会有一棵，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阴棚，伴随着阵阵的水雾，在林中穿梭的感觉是特别的凉爽。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前来划船，
9: 很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大空调，然后基本上现在还是在正午的这个时间，然后过来划船，很舒服的。
10: 过来避暑，来这以后就特别凉快。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呢，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小众新职业。眼下，一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小众职业正迎来招聘热潮，一起来看一下。
4: 在上海的一个大型海洋公园内，保育员们正在给海狮做着日常体检、饵料投喂和行为观察等的保育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海洋公园内的存量动物不断增加，他们对专业保育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攀升。
12: 我是学海洋渔业的，一般我们早上是给他体检，看看他体表有没有伤痕，还有像这种五官、眼睛、嘴巴里面有没有伤口之类的，正常是8个小时。
4: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持证运营的大型海洋馆、主题海洋乐园约300家。2026年，全国海洋生物保育相关岗位人才缺口超10万人，多数大型景区、海洋乐园常年挂出保育岗位招聘。
13: 今年上半年招聘人数大概在100到200人左右，主要的岗位是集中在我们生物保育、生物研究，生物保育这一块，薪资会在7000到15000，然后生物研究所差不多会在1万到2万之间。
4: 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也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 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财聚文旅指引问

0: 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文旅专项招聘首批岗位中，沉浸式文旅和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42%，较2024年同比增长超过60%。在常州的中华恐龙园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的招聘面试正在开展。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景区内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今年刚毕业的潘婷曾连续2年在景区里短期实习，舞蹈专业的她和景区演艺岗位高度契合。现在的潘婷已经正式入职。
1: 如乐回家是每天都会演的，然后还有花车大巡游。领了那个角色之后，你就觉得你处在那个角色当中，你就出不来了，就跟游客玩得很开心。
2: 今年打算的话，招聘在60人左右，包括一部分长期合作演员。
0: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写字楼外，一架中型无人机悬停在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1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
3: 在学校学的就是无人机应用专业，需要了解无人机的基础飞行原理，具备中型机飞行经验，在那个地面站设置航线，然后飞机根据航线自动运行。目前薪资就在每个月10000元左右。
0: 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已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4: 我们正在把无人机清洗的业务从苏州拓展到全国，下半年呢，计划新增200位飞手。
5: 目前我们的代币无人机已经进入验证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投入量产，适用于电力的设备安装以及风电的设备接触式检测。预计量产以后的话，对人员的需求会更大，计划今年招聘30到50人左右。
6: 岗位需求放量的同时，一些小众职业也告别了以往零散入行的模式，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培养体系。
7: 一拿鱼你就能看到了，是不是？来一个。
0: 正在给虎鲸喂食的陈海飞是这个海洋公园保育团队里的新人，他笑称自己的工作经常被说是带薪摸鱼，实际上每天要搬运100公斤的饵料，记录虎鲸的进食和检查皮肤状态。
7: 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要喂食，会少吃多餐，像我们一天大概会喂个10次左右。陪玩也很重要，因为虎鲸它是高智商动物，它也很依赖我们，每餐都会帮它，尤其是背鳍、胸鳍这些死角，它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0: 陈海飞介绍，在正式成为虎鲸保育员之前，必须经过动物保育的专业培训，时间通常为6个月。
7: 在6个月之内，你必须要对动物了如指掌，然后对它的生活习性，喜欢吃什么，它喜欢做哪些动作。同时我们还要自身的一些硬性条件，比如说我们必须要会游泳、会空潜、会潜水。像暑假这种旺季的时候，我们的收入也会随着这个客流量有所提高。
8: 截止于今年年底，我们还会在大概有100人左右的这么一个缺口。
0: 面对海洋领域的人才缺口，有些高校也和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开设校企联合实践课程。学生在完成校内理论学习之余，还可以近距离接触海洋动物的保育、繁殖和海水环境监测等一线工作。
9: 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做海洋公园生态系统实践，它有32个学时，16个课时是进行我们的现场实践活动，鼓励他们去探索自己的这样专业以及一些交叉性的一些研究。专业我也许应用到海洋保护上，或者是海洋动物的科学研究。
0: 在浙江杭州的一处无人机培训基地，学员们操控着一架多旋翼无人机，在教员的指导下练习姿态飞行。据介绍，报名学员主要分为2类，一是工作岗位有使用无人机要求的人群，另一类是看好低空经济前景，想从事相关行业或是储备新技能的人群。
10: 我目前是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一名学生，在我毕业之后，我可以有机会去参与到无人机表演这种项目中，所以我就来考证，大概希望薪资是8000到10000。
11: 从理论学习到实操学习到月底考试的话，正常就是1个月的周期。要看就是你具体考的是小型机还是中型机，是市区内还是市区外，总共分为4档，收费大概是8000到15000不等。
0: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低空经济赛道持续升温，行业用人标准正在迭代升级。在培训中，学员不仅要学习无人机的操控技术，还需系统学习空气动力学、航空气象等理论知识。无人机考证热潮也实现从持证入门到持证成才的转变。
12: 每年的这个需求啊，其实在不停的

0: 变大，考证热的话也是从单一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拿一个执照，转变为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这个技能人才，掌握一些我们的实战技能，调运啊、测绘啊，包括一些这个巡检这种。
1: 土地是城乡发展的根基，和城市的集中高效相比，县域的土地普遍存在着分散的难题。在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的浙江，当地依托土地综合整治，用将近3年的时间新增耕地超60万亩，农业生产成本降幅超20%。那么眼下呢，浙江嘉善正围绕一块地推进集成改革，马上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2: 走进嘉善县西塘镇东汇村广袤连片的农田里，嫩绿的秧苗为这片重整后的土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就在5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光景，巴掌田、斗笠田随处可见，猪棚、旧房子夹杂其间，农业空间零散破碎，规模化生产制约明显。
3: 我改变过好大，吃回都方便，都是无人机的。哦，以前我们那个我那个田很散的，那边有几块地，那边有几块地嘛，就是这个的时候是拖拉机在里边跟他们要沟通一下，就是很困难的。
2: 改变从嘉兴市一块地集成改革开始，自2021年起，嘉善县西塘镇的6个行政村作为试点之一，率先进行改革。所谓一块地，就是把农村零散的土地、房屋、产业等统一规划、统一整治、统一利用。过去各管各的事，变成一起管。
4: 就是我们想在一块地上的所有的规划都整合在一起，互通有无。第二个改变呢，是我们在一块地上的各类工程建设发展的建设统筹起来。最后呢，当然是最关键的，就是要达到我们耕地的保护、集中连片。
2: 划定一片区域当做一块地统筹操盘，这个办法听上去不错，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4: 最大的就是条条归条条，农业部门高标准农业建设他管他的，对不对？我们土地综合整治，我们村庄搬迁是归我们小企业统筹，水利部门的小流域治理又是他们自己搞一块的。我们把土地保障了，但是对不起啊，农田建设水利供给可能不一定在这里。
2: 为让各方力量在一块地上结绳成综合的效果，当地提出将各部门的规划叠到一张图上，让所有规划先在数字平台上集成起来，
4: 建立了一个省域空间治理平台。通过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运作呢，各个条条块块互相有冲突、有矛盾的地方，即使在我们平台上就发现了。比如说我们有的建设，你碰到我们的永久保护区，我们就会提醒你，肯定是最优的地方才选择给你的集中连片，最好的地方给农业我们工业上一定是靠近我们那个基础设施配套跟人多的地方
2: 此外，为了让耕地保护集中连片，嘉善县推出一系列农房集聚政策。
4: 我们是自愿的基础上，农村的宅基地住房旧的它可以置换成我们城镇的那个公寓房，就是商品房，1半以上的我们都进了。还有一部分呢，它建新房的时候呢，集聚在我们城镇周围边上。剩下的土地集中连片，那么大户他适度规模经营以后呢，他的收入也普遍也提高了。
2: 2023年，嘉兴市全域推行一块地集成改革，将原来永农地块平均面积从12.9亩提升到了14.5亩，整合形成连片耕地38.6万亩，同时建成100亩以上连片优质耕地达4197片，
5: 硬是把巴掌田拼成了万亩高标准农田。拿桐乡浦苑运北片区为例，三大特色农业板块年产值达到了9.5个亿，持续做好土地综合整治加后半篇文章。
6: 破局之后，如何让改出来的空间持续生长？浙江桐乡把土地治理变成带动村民增收的抓手，继续来看。
2: 在桐乡蒲苑镇运北片区整治后的连片稻田里，种粮大户沈群发刚刚收获了这一季的小龙虾，效益很不错。不过小龙虾养完之后，怕水稻种植赶不上，他特地来求助油车桥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慧婷。
7: 生育期可以提前在秧盘里面进行生长，然后到大田里进行插的话，到时候产量影响也不会很大。
2: 经过几天的晾晒，沈群发承包的100多亩田地这两天就开始了机插秧作业。放在过去，他可不敢这么种，田块分散，灌溉没保障，大机器进不去，更别说稻虾轮作这样精细的安排了。 但现在浦远镇在项目区内实现了万

0: 亩粮油集中连片种植，优势产业有了扎扎实实的承载空间。
1: 大户真的就是能实现真的田间看一看，需要什么机械化服务直接通知农事服务中心就可以了，他几乎就很少会下地了。
0: 刘慧婷给我们算了笔账，过去碎片化地块一台收割机一天顶多收30亩，整治后连片作业一天5-60亩很轻松，农机效率提高了一倍。如今他的合作社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110人，服务面积6万多亩，服务农户近1万户，亩均收益比以前提高了好几百元。油车桥村曾是蒲堰镇唯一的经济薄弱村，2014年村集体收入只有29万元。如今村民每年能拿到每亩1000元左右的土地流转租金，比过去自己种地净收益高了好几倍。不少村民农忙闲暇时还可以到周边羊毛衫市场务工或做小生意，收入更加稳定。农业空间规划好了，整治结余的建设用地也没闲着。
2: 在我们蒲堰的镇区呢，我们建设了一个百村抱团的产业园项目，通过引入桐乡和浙江的一共100个村啊、加入其中，共同进行投资。每年呢，加入的这些村可以收到这个10%左右的这个分红收益。
0: 油车桥村拿出3亩地的指标入股，每年分红30万元起步，加上村里参与的另外3个抱团项目，村集体年收入从最初的29万元跃升至现在的近1000万元。

0: 动。如今浙江正以土地综合整治加作为核心引擎来推动深层次的变革，从2023年到2025年这三年间，新增耕地超过了60万亩，全省500亩以上的集中连片耕地已经达到了965万亩。那么这些变化带来哪些可以推广的经验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 针对传统整治重建设轻运营痛点，浙江率先进行开发模式上的创新，把过去一块地单打独斗的做法变成以整个片区为单元，把土地、生态、产业等资源打包成一个资产包来整体开发运营。
2: 我们过去的自然资源的配置基本上都是按照单项资源、单宗地、单一的这种权利的使用权的流转，它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和权能组织成一个复合的资产包。这个资产包包括了这样的一个片区的功能、产业的场景、收益的环补等等，它实际上是把资源准备、资产运营和收益回流、长期管护把它衔接起来了。
1: 改革红利持续向民生倾斜，整治片区村集体年均增收30至50万元，农户实现租金、薪金、股金、经营金多元增收，部分区域土地流转租金提升50%以上，浙江城乡收入比降至1.81，连续12年缩小。新村集聚建设让农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治理水平全面提档。
3: 结合我们同乡普遍的这个实践来看那么集聚后呢，它是统一供水供电这个燃气入户，雨污分流，那么居住环境也是从原来的这个脏乱差变成了整洁美就近的配建和扩建了相关的学校那么幼儿园，还有这个实现了这个就近入学那么通过我们社区卫生服务站、巡回医疗点和这个镇级医院的这个联动呢，那么也实现了整个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快速转诊这么一个目标。
1: 土地综合整治只是盘，可持续的产业运营才是活。迈入新阶段，浙江乡村改革正向乡村运营全方位迈进。
3: 我认为下一个阶段，那么从建设好乡村升级为运营好乡村，那么也是持续放大我们整个土地增值、产业增值、生态增值和文化增值的这个效益效应。那么最后呢，也是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强城新村融合这个可持续的闭环。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受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上周国际油价累计涨幅超过15%，本周以来，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均已连续3个交易日收涨，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严峻考验。23号欧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晚8点，涨幅超过4%，纽约油价一度重新站上每桶90美元关口。
1: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2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关口，创下6周以来新高，当天收涨超

0: 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行量双双显著下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布勒的数据显示，2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已降至9艘，通过曼德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降至29艘。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4的海上石油运输，曼德海峡则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上石油运输。两大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削减了全球原油可交付量，并推高了航运保险与油轮租赁成本。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市场呈现高油价与低库存并存的紧张格局。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约510万桶，降至约3.11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与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初期相比，多国商业原油库存、战略石油储备及供应链缓冲能力均已大幅消耗。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将不止于油价上涨，供应风险、通胀压力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必须立刻废除参议院的冗长辩论规则，否则联邦政府秋季就可能面临停摆。
2: They gotta really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get everything approved right away, because you're gonna have a stoppage. You're gonna have a stoppage in September.
0: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现行规则，议员的发言时长不受限制，在有发言意愿的议员结束发言后，方可对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少数党时常借助这一机制拖延立法进程，也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冗长辩论。如果想终止冗长辩论，则需要提出程序性动议，并通常需要得到60票赞成票。而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据53席，虽然占据多数，但未达到60票门槛。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风险影响中期选举。但参议院能否通过这一法案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目前，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临时拨款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行动。如果两党分歧难以弥合，该法案很可能在参议院受阻。
3: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巴西利亚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寻找新的出路。
0: 卢拉当天表示，巴西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看到对方进行谈判的意愿。巴西将为本国产品寻找其他市场。
4: Mas não vamos ficar chorando o produto que a gente não vendeu para eles, porque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s compradores.
0: 卢拉还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246亿元人民币）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当天，卢拉还签署法案，为向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20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本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3: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这一利率决议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当天表示，当前能源价格虽然波动剧烈，但总体接近6月份预测的水平，同时仍然明显高于中东冲突爆发之前。欧洲央行将密切关注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
1: 7月20号至24号，捷克众议院议长冈村富夫率团访华。 今天作为捷克代表团访华的重要行程之一，

0: 国捷克经贸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捷克的14家企业代表参会。捷克工商界代表纷纷表示，借此机会开拓中国市场，结识更多合作伙伴。
1: 捷克在航空航天、电子设备、食品加工等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与中国的先进制造、数字科技、绿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高度契合，双方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2: 本次交流会特别设置企业对接洽谈环节，14家捷克企业负责人现场与中国参会企业代表开展一对一洽谈，结合此次访华期间挖掘到的合作机遇，进行精准商贸合作对接。多位捷克企业代表纷纷高度评价中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取得的发展成果，期待持续深化相关领域合作。
3: Progress in the modern technologies are stunning. It's really wonderful. I am from e-commerce and AI industry. I have to admit that, wow,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I had a lot of negoti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with Chinese marketplaces, Chinese important online companies, and we would like to integrate, we would like to get the possibility how to integrate European companies to Chinese marketplaces as well.
4: Mainly, I think there is no even a European meter maker who will not use Chinese components.Or Chinese cooperation, even bigger, just to buy components, but to do also designs from China, and then applied for European market.
2: 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目前，捷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中捷双边贸易额为227亿美元。捷克众议院议长冈村富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以此次访华为契机，拓展捷中两国在经贸、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
5: Oficiální delegace České republiky navštívila Čínu po 7 letech, protože naše nová vláda vládne v České republice přibližně půl roku.Že Čína udělala obrovský progres. Určitě plánujeme už kolega z naší vládní koalice, ministr průmyslu už plánuje další cestu. Příští rok očekávám další cestu, kde by ta podnikatelská delegace opět s podnikatelskou delegací. Doufám, že dopadne ten přímý let Šanghaj-Praha.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称中国开源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不应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6: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7: Another Chinese model.
6: Yeah,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The technology will diffuse into more industries. And so starting point is great models lead to great use, which leads to great growth. And so that's just the starting point. That happened with DeepSeek. It's going to happen with Kimi.
8: 多家外媒指出，中国快速推出高性价比的 AI 模型，打破了此前业界对中美 AI 技术差距的共识，给硅谷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华尔街日报披露，在如何应对中国开源模型迅速崛起的问题上，美国科技业界内部看法不一。两家头部企业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高管就对低成本 AI 的兴起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监管，每个人都使用基本上无需付费的 AI 系统，美国企业将无法为前沿 AI 的持续开发提供资金。黄仁勋则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限制甚至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
6: I hope not, and I really don't think so.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needs open and closed models.
7: Simple question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hould American companies be allowed to use Chinese AI models?
6: Absolutely. Absolutely. There's a misconception that somehow there are back doors that is somehow connected to China in some way. You download the models. You could fine tune it. You can enhance it. You can guardrail it as you desire.
9: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五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标准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全长16.18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目前隧道掘进已突破10公里，完成盾构段的89.3%。近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暴雨并引发洪水，大量民宅商铺被淹，多处桥梁被洪水冲毁。该州局部地区在21、22号两天内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78毫米。为应对灾情，西弗吉尼亚州州长莫里希已于21号晚间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开展救援。据加拿大媒体22号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眼下正面临新的山火威胁。截至当天上午，该省有约90处山火仍在燃烧。波士顿巴附近山火过火面积已迅速扩大至约43平方公里。布伦瑞克西和安斯利西的大火累计过火面积达到约218平方公里。这三起火灾均被怀疑是人为引发。据阿联酋媒体22号报道，阿联酋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天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了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两个新的港口项目建设，借此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新港口建成后，将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宣布，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以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届时，英格兰地区的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约合人民币18元，但伦敦地区因采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本次调价范围内。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馆内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博物馆方面表示，目前已将此前陈列于阿波罗长廊的珍贵文物移出，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重新开放的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以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
9: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孔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研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1: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十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2: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1: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关注再度升级的中东地区的冲突。七月上旬以来，伴随着美伊之间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再度受阻。而最近几天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要封锁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受此影响呢，曼德海峡的油轮通行量也是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严峻程度有增无减，国际油价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在持续的走高。那么曼德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当中到底有怎样的分量？这两条能源通道双双受阻，折

0: 射出怎样的地缘博弈的新的动向，对全球能源市场又会带来哪些长期的冲击和影响。围绕这个话题，今晚我们演播室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做讨论，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欢迎魏亮。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王希。好，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通航情况。
1: 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其指称的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两艘沙特油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两艘船只起火。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据外媒报道，欧洲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报道显示，已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天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
2: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在全球原油运输体系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现在这两个海峡的通行同时受阻，特别是曼德海峡出现的新的情况，会给我们的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哪些新的冲击呢？我们先请魏亮来做一个分析。
3: 应该刚才看到这个咱们视频里的那张地图，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伯半岛呢，实际上它是被两个海峡左右夹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很显然这个阿拉伯半岛它这些国家，包括波斯湾内部的国家，也包括这个连通红海的沿岸这些国家呢，它这个贸易上是非常依赖这两个海峡的。当然，我们说从它在能源贸易上的重要性来说呢，可能就更加突出一些。在这个国际能源署，也包括美国能源信息署，它的这个研究当中啊，曾经梳理过全球至关重要的十余条能源通道。那么，无论是哪家机构，这个都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和这个曼德海峡呢列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就意味着，即便是只有一条海峡出现了状况，那么全世界的能源安全就面临着非常大的冲击。当然，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里边也看到了，无论是霍尔木斯海峡也好，还是曼德海峡连带的红海的危机也好，实际上都对全球的贸易，包括尤其是能源安全的稳定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即便是一条海峡，那已经带来了很大冲击。现在是两条海峡共同面临着这样一种这个通航遇阻的风险，很显然它的这种效应是叠加的，而且可能带来一个1+1大于2的效应。首先我们说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可能过去几个月里边观众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它。那么它是这个波斯湾内的这个沿岸的国家呢向这个外输送石油的主要的渠道，那么每天呢大概有1500万桶到2000万桶的石油和相当量的天然气要通过这个海峡来输送。那这个海峡遇阻之后呢，那么应该说是这些产油国绝大多数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就运不出去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些年中东的这个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这个阿联酋，也在横贯他们的国土上修了一些石油管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一旦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遇阻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石油管道把油运到阿拉伯半岛的西侧，也就是从它的西岸入海，那么进一步的实现能源贸易，保证它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曼德海峡恰恰就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个西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也说东边出不去，西边走不了，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能源 源向外输出，那么以至于对全球的能源供应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中东是这个全球能源的富集地，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除了这个能源之外呀，我们说曼德海峡呢实际上还有别的意味，因为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曼德海峡是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南向门户。那么一旦曼德海峡出现了问题之后，那么也就意味着苏伊士运河本身它的通航的这种风险都大大的增加了，也就是说像亚洲方向，那么它的能源可能运输会出现问题，那么像欧洲方向，那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商品的运输会出现
0: 问题，就不只是原油的问题。
3: 对，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再加上这个巴拿马运河现在处于枯水期，也就使得全球的重要的这个物流通道它同时遇阻的风险会非常高。我们说过去这些年里我们看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堵船的现象，看到了巴拿马运河的堵船的现象，那么现在又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出现危机的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呢，共同的显示出来的一个是这个国际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呢也是显示出来的是现在的这个能源安全，因为两个海峡叠加的影响可能面临着更大的冲击。
0: 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沙特方面曾经是试图把一部分的原油通过红海曼德海峡输送到亚洲来，但现在曼德海峡又面临着被封锁的风险，所以现在沙特方面回旋余地应该说已经非常之小了。现在有的航运公司呢，他们甚至说要把一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然后再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大西洋，绕过海跑旺角啊运到亚洲来。王鑫能不能测算一下，如果都这么一大圈子的话，这个成本会上升多少？
4: 其实啊，从商业逻辑上来看，这个这种逆向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这个超长航线，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经济合理性，它其实更多的反映出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东的能源这两个咽喉都被扼住了之后的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是这种应急措施呢，其实也清晰地折射出了这个全球原油海运体系的这种结构性的脆弱。而且呢，这种脆弱也将会从多个维度去提升这个原油供应的总成本，然后最终也会反映在原油价格上面。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所谓的运力的变相蒸发。因为原来如果说像刚才魏老师讲到的，霍尔木兹海峡出不去，那么它走红海这一端，然后从曼德海峡运到亚洲去，它其实可能一个船期大概也就是15到20天，也就是2到3周的时间。
0: 对，
4: 但是如果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逆向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这个路线过苏伊士运河，那么它其实从航程上首先就要这个延长这个几千甚至上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从船期的角度上来看呢，可能平白无故就要又增加了这个20天甚至一个月，
0: 是
4: 这样子一个
0: 增加了一倍以上，
4: 增加一倍以上。那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原来可能一趟船一年可能跑个10次，那么现在它只能跑5次，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变相的运力蒸发的问题。那么它其实也会带来这种运力供求的失衡，
0: 是，
4: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不可忽视的自然是燃油成本。我们姑且不说燃油价格在疯狂的上涨，就算燃油价格不变，这个比原来多出了10几2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航程，那么它对应的燃油的费用其实也变成了这个能源运输的巨大成本。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运河的通行费用。如果向北走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是需要这个运河费用
0: 是，
4: 而且呢，我们知道这种巨型的超级邮轮叫 VLCC 啊，就是它如果在满载的时候，它可以过曼德海峡，但是它过不了苏伊士运河，所以它可能要么你不能满载，要么你可能通过这个陆地转运的方式，那这些其实都是额外的成本。
0: 对，
4: 那最后呢，这个还有保险的问题，
0: 是
4: 对，由于这个军事冲突、开火啊、受到袭击啊等等这些风险，使得原来其实可以几乎忽略不计的这个保费的比例，现在被明显的提升，所以这些因素其实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端，包括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端，所以最终呢出现这么一种成本推动型的价格波动。
0: 所以美伊之间打与不打就非常关键，因为打与不打直接影响到这几个海峡能否正常运行。我们也看到了，自从这个6月中旬啊，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来呢，这个油价曾经出现一个大幅度下跌，然后在恢复了冲突之后呢，这个油价又开始迅速的上行。所以伦敦布伦特 今天亚洲早盘的时候呢，一度曾经突破了96美元，是创下了六月中旬以来的一个新高。那微亮，你会如何评价哈？就是这个市场对这场冲突的一个定价？你觉得现在市场是变得更加慌了呢，还是说大家已经变得有点麻木？
3: 应该说，市场在这样一种焦虑的情绪和这样一种脆弱性当中寻找一个平衡来定价。是我们首先说这个焦虑情绪，这个或者说是他们有一种期待的情绪。
0: 嗯，
3: 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这一轮的油价上涨的远远不如3月份到4月份那轮油价上涨之快。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市场还对这个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抱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从这个3月以来美伊冲突它本身的内在逻辑来看呢，美国随这个冲突的延伸，它本身的这个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包括经济压力都是不断增大的，所以它才有急于抽身，然后呢跟伊朗签署一个备忘录，推进谈判这样的一个诉求。正是因为有这种诉求，才使得说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停火止战，回到谈判桌上，通过谈判的方式是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压力，它一不断的压迫美国去实现，通过这条路径去实现。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它受到了很大的武力冲击，那么它的国民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市场认为是不是伊朗也应该需要一个更和平的环境，而不是长期的打下去呢？所以在这次冲突重燃的初期呢，这个市场普遍的认为这个冲突可能不会长。那么都是通过武力的手段来把对方逼回到谈判桌上，但是随着这个冲突不断升级呢，这样一种这个期待的情绪或者是犹豫的情绪呢，它也在慢慢的出现变化。所以说可以看到最近几天国际油价的上涨的速度，它是一个加速上行的状态的。当然我们说另外一方面，使得当前的这国际油价的增速总体来说没有像3、4月份涨那么快，它的主要因素是因为全球呢在这个能源冲击的环境下呢，一定程度上说从全球世界经济生态的角度来说呢，它得到了一定的适应。比如说面临着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它可能面临着长期断航的这种预期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去找其他的能源供应源。
0: 对，
3: 那么找到了能源供应源以后呢，那么可能会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它的能源焦虑，那么对油价有抑制作用。或者有些国家呢，它找不到供应源怎么办？减少生产。
0: 是，
3: 那减少需求了也可以。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呢，比如说开始寻求在新能源建设方面发力。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绿色能源的出口
0: 对
3: 数据也很好，那么实际上是说借鉴了中国的经验，使得能源结构更加平衡。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能够使得说油价的预期呢没有像原来那样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一击来的那么猛。
0: 是，
3: 但是随着说这个冲突如果继续加剧下的去的话，那么这个情势可能也会发生新的改变。那么市场会用新的模型新的标准来定价，使得说这个油价出现新的波动。
0: 这段时间其实不管是市场的供需还是多空的博弈，都在寻找一个新的平衡。
3: 是，
0: 那么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曼德海峡的这样一个受阻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会不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情况？如果长期化的话，我们全球的这个能源供应供需是否能够承受？你觉得会带来哪些新的连锁反应？王鑫，
4: 我觉得当我们说受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从定义上要明确一下，就是可能它不一定意味着就是100%的物理封锁、物理隔绝，因为其实我们更多关心的是航运秩序是不是能够回归常态。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你说它100%的完成物理隔绝，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呢，这个航运秩序的扰动已经开始呈现了一种长期化的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它持续不断的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一定会关注这样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我相信区域的供给供需会持续的失衡。我们亚洲其实是这个中东能源的核心买家，但是呢，由于这两个咽喉受阻呢，它可能要么呢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仅剩的这个能源供给，那或者呢可能需要通过这个超长航线来满足需求。
0: 是，
4: 这个第二呢，可能也会倒逼各个能源国去这个提升自己的能源安全策略来升级。
0: 好，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条消息大家也是特别关注的，那就是在这个油价持续上行的背景之下，欧洲央行最新的利率决议就在一个多小时之前，这份决议是刚刚出炉，维持不变。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六月加息25个基点之后，欧央行这次选择按下加息暂停键，把存款利率维持在 2.25% 的水平，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分析人士认为，真正牵动市场神经的并非此次按兵不动，

0: 而是欧洲央行将为九月乃至后续进一步收紧政策敞开多大空间。 随着中东地缘冲突再度激化，油价重返每桶90美元上方，市场对进一步收紧政策的预期重新升温。路透社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接受调查的74位经济学家中， 70%的受访者预期在9月的会议上， 欧洲央行将再度加息25个基点。 麻烦的不仅是通胀， 22号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指出， 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 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认为， 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 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如果美伊冲突进一步恶化，增速将进一步滑落至 1.3%。
1: 那维亮，你觉得接下来除了欧洲央行之外，各国可能会面临一个怎样的货币政策的选择？确实现在这样一种能源冲击给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带来了一种两难的选择。实际上我们说欧洲央行保持利率不变的前提是它已经加了一次息了，它在主要央行当中率先加息的。那么这个因素呢，恰恰就是因为霍尔木斯海峡导致中断导致的这样一种能源冲击带来的。那么在欧洲核心国家的文化当中，包括它面临通胀压力当中呢，实际上就是它 耐受通胀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因此即便是这次这个欧洲央行保持利率不变，它实际上也保持着一个观望态度，它非常难受。要么是进一步的抑制通胀，但是同时呢就会削减欧洲本来就非常疲弱的这个经济增长，要么是保经济增长，但是民生的怨言可能就会增加。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普遍的出现在美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的这个中央银行里边。那么实际上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摆布的问题，怎么去
2: 保证你本身已经不太强的这种经济增长，那么同时呢又能够通过一定的手段呢抑制通胀对普通百姓的影响，那么这实际上已经是各个中央银行都必须要面对而且是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现在面临局面有点左右为难，但是各国的货币政策呢可能又没有太多腾挪的空间。我们再回到我们中东的这个能源运输上来啊， 刚才我们说了两个海峡现在都受阻啊，都有被封锁的这种风险，甚至可能会长期的封锁。那么接下来王鑫，你觉得这些中东的产油国他们还有没有其他可以采取的一些方案，比如说修建一些新的输油管道？
3: 对，这个确实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趋势啊，尤其现在能源大国对于自己的能源供应链的要求已经从原来的这种效率优先，现在可能变成安全优先。那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我们看到输油管道，我们看到陆路走廊，但是呢 远水解不了近渴，我相信它一定是一个渐进式的分段重塑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之前有过测算，首先从这个整体的运力规模上面来看，它其实是有物理限制的。那就算铺满了这个运油管道或者这个铁路运输，它可能也只能解决原来有效运力的
2: 50%到60%的样子，很难代替原来的那个没错油轮运输。
3: 第二呢，其实很多脆弱和风险的这个根源也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管道也可能是被攻击的目标，它可能也只能更适配于点对点的这种运输。当然第三呢，这个 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是一个巨额的资本开支，百亿级的千亿级的这种投入，其实对于这些能源产油大国来说其实本身也是一定程度的负担。当然最后呢还有这个管道的建设涉及到多国的水土资源的协调，包括这个地缘相关条件的协调，所以其实这些都会成为短期的阻碍。我相信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它一定是一个渐进式的分段重塑的过程。
2: 我们知道现在的中东的这个能源运输体系是过 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一个格局，那现在面临这个新的局面之后，接下来中东的能源运输体系会不会进行一个非常深度的调整？
4: 我相信这个深度的调整一定是会发生的。只不过它的发生呢，这个一方面呢，它会有这个成本非常高昂的这样一种安全冗余的存在，另一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它一定是这种海运为主，管道分流，然后呢多通道互补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去看一看它到底这个如何通过这么一个分段重塑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一个深层次的变革。
2: 总之就算是这两个海峡短期之内又开通了，但是我想中东的这些产油国也不敢把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俩海峡上了。好的，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4: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霍尔木斯海峡困局未解，曼德海峡又笼罩在断航的阴影之下，这就是如今全球能源供给面临的双海峡困局。全球闲置产能本就不足，战略石油储备又处于历史低位，市场缓冲供给缺口的能力已经是一降再降，而绕行要多花的时间和天价运费，最终都会转化为全球的通胀压力。当航道不再中立，油价就不再只由供需决定，而是要加上地缘政治的风险溢价。通航危机不解除，高油价与高波动的格局就难以实质性的逆转。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那是公元前266年前后的一天，已知天命的赵国人荀况，从国都邯郸出发，前往一个儒者不曾涉足的地方，沿着太行山东路，经邺城，一路南下，渡黄河，过洛阳，西入函谷关，就到了秦国。对于坚守儒学的荀况来说，这次打破儒者不入秦惯例的行程，收获颇丰。秦国的所见所闻，开拓了他的思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很多年后，开始儒法兼修的他，无比庆幸自己曾选择踏上这条道路。

情况走过的是一条南北畅通的大道，连接着燕地重镇蓟与中原古都殷，因平行于太行山东路，被称为太行山东路大道。这条最晚出现于春秋时期的通道，并非人为的偶然，而是地形的必然。三四千年以前，从太行山中发源的诸多水系，犹如一把巨大的扇子，铺在华北平原上。河道稠密，便坡众多，唯有平原的西缘，太行山东路的边缘尚有一线高地，处于诸水上游，可供通行。最早发现这条通道的，可能是一群心念故地的人。行色匆匆的他们，是商族的后裔。商族的始祖契，最初居住在播，今天的河北省平山县境内。商王亥经常带领族人驾着牛车，到周围部落以物易物。在有意部落的一次交易中，海遇害身亡。这件三千多年前的要案，被史书《竹书纪年》记录在册。这是现存文献中关于部落间交易的最早记载之一。河北是华夏大地上最早出现商业活动的地方之一。周武王灭商后，将河北境内的部分商移民迁居洛阳，许他们行古谋生。一些商族人踏上了熟悉的归途，从洛阳经太行山东路大道到华北平原的诸多城市。日经月累中，人们将做买卖的人称为商人，交易行业也随之成了商业。秦统一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太行山东路大道经过翻修，成为贯通燕赵的国家驰道。寒暑一节，

岁月穿行，往来车轮一圈圈地转出太行山东路大道的轮回。今天中国最早的南北铁路大动脉京广铁路经过了它的曾经，延展了它的视野，接踵而来的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公路又让它一次次重生。沿着京港澳高速公路，这片大地的物产一路北上南下，踏着前人的脚印，去向更远的地方。道路如人生，有平坦就有艰险。历史上，河北北逾燕山，西至太行，东濒大海，南抚中原，有着沟通天下的地缘优势。只是燕山太行如同两道屏障，阻隔着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地区。想要去往更大的世界，需得付出更多的艰辛。太行山山体中有着众多的断裂带，这些横切山脉的河谷或山谷就是行。历史上最显要的有八行。唐之前的朝代多定都于西安、洛阳，连接冀晋豫的止关行、太行行、白行、府口行、井行，车水马龙，颇为兴盛。

景情，自古就是连接河北与山西中部的交通要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连汉初名将韩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才以少胜多拿下井陉口。从井陉往东南100多公里的广宗县境内，有一座古代离宫遗址，这就是战国雄主赵武灵王陨落之地沙丘宫。公元前210年夏，秦始皇东巡途中已在此驾崩，此后这里便被称为困龙之地，历代帝王不再涉足。秦始皇死后，李斯密不发丧，继续北上，取到井陉，穿太行山回咸阳。这是秦始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他所修筑的这条驰道。因为送别了秦始皇的最后一程，井陉也被称为秦皇古道。秦王扫六合的壮举早已远去，古道依然记着他经过的痕迹。内径1.05米的车辙，符合秦代车同轨1.1米的定宽。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协调员亨利·克利尔曾考证，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道之一。沿着井陉古道，青银高速中的一段石泰高速公路穿越太行山脉，这是我国第一条穿越山岭重丘区的高速公路。向西，它连接着拥有全国最多能源储量的山西、陕西

向北向东，它连接京、津、冀、鲁以及众多能源输出港。井陉往南便是浮口陉，连接着河北南部与山西腹地。浮口陉最繁忙的时光当属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最为频繁的时期。当时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建都邺城，而东魏、北齐又以晋阳及今天的太原为陪都，往来于两都，浮口陉正是必经之路。这时的浮口陉眼界最为开阔，他见过无数远道而来的物品，以及随之而来的异域风情。连年战乱与朝代更迭，始终不能打消这片土地的开放与包容，以及人们与世界交流的热情。浮口陉附近的邺城是当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会，与洛阳、长安、平城等同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一处起点，经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穿越中东，到达今天的意大利罗马、埃及开罗等地。响堂山石窟，浮口陉上的一处地标，是金戈铁马的北朝独有的瑰地，寄托着北齐王朝的兴盛梦想。北响堂第一窟主尊的背光是蓝色火焰纹，这种颜色最初来自珍贵的青金石。青金石的珍贵源于空间的遥远，产于中亚的青金石沿着丝绸之路辗转万里，才有机会描绘北齐人心中的前程。

在异国他乡终了此生的还有两枚古罗马拜占庭金币，他们来自遥远的欧洲，分别是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和扎士丁一世金币，铸造于公元500年前后。这两枚金币发现自东魏卢茹公主的墓葬，卢茹即柔然，是北方少数民族韩国。公元542年，一场东魏和柔然之间的政治联姻，让卢茹的公主远嫁邺城。她一路南下，经过的或许是太行山北边的飞狐行、蒲阴行、军都行其中的一个。太行八行中，北边三行沟通的是中原与塞外，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和长久以来的纷争，横亘在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之间，碰撞与交融是无法逃脱的命运。元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北移，连接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飞狐行、蒲阴行、军都行开始马业车田。飞狐行是八行中最为绮丽的一条。明清时期，这条古道上罗邦成群，北上时运来江南的丝绸、茶叶，中原的布匹、棉花，华北的日用品

成群。北上时运来江南的丝绸、茶叶，中原的布匹、棉花，华北的日用品，有的沿途卸货，有的越过张家口直到坝上，或者继续穿过草原、沙漠，前往大漠的最北端。南下时又带走了草原的皮毛、肉干，骡马的货车往来频繁，电子支付也代替了现金结算，但传统的议价方式“袖里乾坤”却被保留了下来，一如数百年前。早在明末，交易中心所在的庙滩村就是南下货物的集散地，是蒙汉商人交易互市的场所之一。每年夏末秋初，蒙古人带着马、牛、羊等畜牧产品前来互市，换取汉人的绸、布、茶等生活物资。清初，因漠北局势不稳，互市时断时续。清廷平定漠北叛乱，八旗铁骑踏出一条由京城直抵库伦的道路，这便是张库大道的雏形。与战马铁骑并肩而行的是车驼以礼，商贾服凑。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到蒙古的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这个名字表明了它的长度，却不能概括它的广度。历史上它数次延伸，最终成为连接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变化一旦开启，机遇便接续而来。中俄尼布楚条约将中俄贸易合法化，中俄恰克图条约使得张库大道的北端延伸到恰克图，从此曾经的冲突互斥演变为贸易交换，曾经相互隔膜的文化和族群在日复一日的往来中也有了彼此了解的可能。风沙吹过，张库大道泛起了金钱的诱惑。这条道路有沼泽、沙漠，也有坦途与成功。山西商人带着雄厚的资本来了，河北深州、饶阳、南宫等地的商人联手组成直隶帮，来自张家口的本地帮也自然不落他人。驼铃声里，他们享受着这条商道提供的机遇与财富，也承受着自然环境带来的艰辛与艰险。张库大道的繁荣在清末民初达到顶峰，当时设在张家口的英、德、美、日、法、俄等国的商行有44家。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张库大道的熙攘在历史的变局中一去不返。那些川流不息的驼队马帮，那些满怀憧憬的行商作贾，似乎在一瞬间湮灭无闻。

当驼铃马蹄不再萦绕古道的那一刻，新的通道如同奇迹般开始生长。隧洞穿山，长虹飞架，科技与山体碰撞，刻画出今日大地的通达与便利。张石高速沿着古老的飞弧形延伸，这条沟通坝上坝下地区的唯一交通主干线，一如往昔，紧紧联系着内蒙古中东部与河北腹地。在河北的东北方，燕山从潮白河一带向东延伸，形成一道弧形，直到渤海海滨。这是东北和华北的天然屏障。燕山水系发达，众多河流切穿山地，条条河谷提供了行走的可能。这一带便被称为辽西走廊，是连通中原地区、蒙古高原、东北地区、朝鲜半岛的重要地理通道。春秋时期，识途的老马带着齐桓公经吴中路班师回国。东汉末年，曹操通过卢龙道平定乌桓。北宋时期，科学家沈括出使辽国，取的便是古北道。沿着海岸线还有一条天然通道，地势平坦，却长期积水，难以畅行。经过辽金两代的治理，这条傍海道终于稳固下来，成为辽西走廊的主干道。扼守傍海道的山海关城，便是辽西走廊的南起点。时至今日，连接东北华北的交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京哈高速沿着傍海道直通东北，而通行于燕山山脉间穿山越岭的高速公路，顺着卢龙道和古北道的走向依然车轮滚滚。

2022年，位于唐山市乐亭县核心庄村的百善学校迎来了自己的百年校庆。这座中西合璧的学校是20世纪初塔尔商精英回馈家乡捐资办学的杰作，也是目前唐山市境内仅存的塔尔商遗迹。燕山脚下的滦州地区，凭滦河天险扼华北与东北连通之咽喉，这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清末乐亭、滦县、昌黎等地的冀东塔尔商沿着辽西走廊勇闯关东，从肩挑手推到车辆运输，从走街串巷到开店经营，带着开拓的朝气，在东北的大地上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的商业帝国。百余年间，塔尔商创立了数以千计的商号，几乎覆盖东北所有的县域。往来奔波的路途开阔了塔尔商的眼界，仅乐亭一地，他们便出资办起了146所学校。近代以来，冀东地区文教兴盛，人才辈出。除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乐亭这个海边小城在新中国成立后还产生了31位授衔将军和10位两院院士。依托通连天下之地利，借着近代商业发展的东风，河北的商帮一度达到鼎盛。经营砖类物产品的冀中帮和经营药材生意的武安帮等，曾一度支撑起全国78%的药业贸易和超过90%的皮毛贸易。河北成为继山西之后著名的行商大省。起步于明末清初，兴盛于清朝末年。新式交通兴起，故土战事连连，冀商商帮于民国后期逐渐衰落。但在曾经的时空里，他们也用尽全力去改变，去开拓，实现最初的理想。岁月不计人间变故，每一个春天都会如约而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前30年的拼搏，后40年的耕耘，公路网络纵横驰骋，960万平方公里天涯咫尺，文明与进步似春风细雨般沿着道路平等地吹进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遍布的路网如同血脉，将全国联系起来，互通有无，共同走向物富民丰的梦想。河北尽其所能，南通北达，东出西连，在全国路网中画出通达顺畅的完美线条。一桥飞架，一地畅通，众桥横空，天地为之一心。富平，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号角吹响的地方。10年蝶变，这里成为太行山中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富平县黑崖沟村，黑崖沟2号特大桥凌空而过，成为山中的一道风景。在河北中南部，沿着太行山，那些行路难的深峡险行，那些艰灾何巍巍的奇峰龟崖，一一被隧道与桥梁击穿或跨越。太行山高速穿针引线般将一层一层的山脉缝合起来，伴着680公里风光前行。这是一条连接首都、贯穿河北、直至中原的南北大通道。在河北境内，它途经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市19县，与10多条高速公路和数10条国省干线连接，串联起50多个4A级以上景区，消除了山川隔阂，那些曾经深藏的风景与物产，随着通达的路网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些渴望交流的眼神，随着高速看向更远。道路重塑着太行山地的性格。2004年，中国吹响了村村通工程的号角。那些串联起每一个故乡的乡村公路，就像叶脉和细流般，滋润着极为广阔的乡村，激活了这里的人流物流，融汇到社会。

0: 发展大潮中。河北是全国地貌类型最全的省份，河北的全地形性为不同需求的高速公路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无论是山区高速、平原高速的新技术，还是高原地区的高海拔高寒高速公路建设技术，亦或是沿海地区耐盐碱高速公路技术，都可以得到验证。长期以来，国内高速建设中的很多新材料新技术都在河北率先落地并通车试行。在河北北部，等待逾越的不仅有层峦叠嶂的山峰，还有严寒的天气。盐崇高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场与张家口崇礼赛场的直达高速通道，116公里的路面，写满了筑路人的智慧。盐崇高速重点路面使用的翼凝冰技术，保证极端天气下道路行驶的安全。柔性基层结构设计，缓解了路面受气温影响容易产生裂缝的问题。智能巡检机器人能够实现隧道内全方位无死角实时监测，提前识别预警火灾等意外，为高速公路隧道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1: 您将在高速上行驶18公里，保持成服务区方向。
0: 在张家口赤城县境内，高速在群山中蜿蜒。为了克服250余米的地势落差，保证车辆安全通过，一条半径860米的螺旋隧道被安置在山峦之下。这是世界最长的公路螺旋隧道。盐崇高速是河北省地标性景观桥梁数量最多、桥形结构最复杂的高速公路。每一个桥梁与隧道都代表着一项新的突破。在北部高原，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与草原天路，沿湖泊、越沟壑、穿森林、过草原，随着地势起伏，将坝上高原的美一一道来。一路风光的还有渤海海滨的沿海高速，全长310公里的沿海高速将多处滨海旅游景点以及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甸港区、天津港三大港口联系到一起，海滨各地往来便捷，功能互补，港口腹地一体化，资源共享。那些阻碍交通的山川河流，那些难以逾越的自然气候，终将为人们沟通的决心让步，升腾起天开地阔的康庄坦途。平原地区的京雄高速全程闪耀着智慧之光，重点工程路段采用无人驾驶施工机械集群精细协调作业，无人驾驶施工设备根据环境参数规划出最优作业路径。京雄智慧高速监控中心通过巨大的屏幕，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以实时监测整条道路的运行情况，保障路网运行安全。这里汇聚处理着来自高速路面所有监测设备采集的信息，3700多根智慧

0: 灯杆，通过传感器识别环境光照度、车流，自行调节。灯杆还整合了路面状态检测器等新型智能设备，可以提供车路通信、高精度导航和预警等服务。
1: 沿 S360 京雄高速继续行驶44公里。
0: 依托智能设施，京雄高速成为国内首条在内侧设置智慧高速专用车道的高速公路。未来行驶在京雄高速上，身边跑的可能就是无人驾驶车辆。当山川不再难以逾越，当大江不再是天堑，全球最大高速公路网缩短着神州大地的时空距离，挑战着运输的极限，中国天亮的人流物流以日夜不息之姿往来在这片辽阔大地之上，无限的生机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激荡，全国好物在轻车简行间触手可及。环京津一小时商贸物流圈和京唐秦物流带、石黄物流带、沿海物流带、京广物流带、京九物流带五带并行，30多条多式联运线路，河北与全国各地互通有无。那些千百年来驱动着我们贯通南北、东出西连的通达梦想，终于落地新生。随着路网高速流动的，不只是人和物，还有携手同行、共赴未来的力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

0: 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

0: 石泉县，位于陕西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看一下，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
0: 我们也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2: 那年您几岁？
1: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3: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心疼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扩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市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4: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1: 都不愿意养蚕，
5: 别再陪我们了，
6: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古镇。
0: 如同不惧花火、愈战愈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1: 养蚕不怕它得病，
7: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1: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8: 种植保蚕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5: 养一张半，
1: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 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4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50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结茧。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现钱，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棺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他放到我这里，他有10天时间，他会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他就出来，你这样看到他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供育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箔，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睡了两片，你最大的关键是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在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进入三龄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据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40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着急嘛，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1: 3点钟。
2: 现在12点了。
1: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让我们又让挨拖子。
2: 为啥拍你他们会生气啊？
1: 他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量，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感觉到太可惜了。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4: 就是在商业，在商业蚕。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4: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碗。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4: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
5: 我保持你好。
6: 新年两月，打新年日子。
7: 你这个蚕子，它就是化育不起，就是它比没。
0: 目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5: 反正喂蚕子，你要喂蚕子也要人勤快。
7: 喂蚕本身
5: 是辛苦的。他们说哪说勤喂猪哪喂蚕。
7: 28天就闲钱
5: 了。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呀，他想着喂蚕子打桑叶恼火，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7: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0: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7: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桑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0: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峰镇 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8: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六张纸，六张纸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了。
0: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8: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0: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9: 丰收了，
10: 丰收了，
5: 丰收了，
11: 丰收了，
5: 丰收了，
9: 丰收了。
0: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两张，一年可以养6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0000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12: 农民忙得有劲儿嘛。
0: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

0: 蚕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1: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检丝基地来定位的。
0: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2: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我的家乡石泉县。
0: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石泉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3: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4: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进去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5: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0: 谭可菊作为鎏金铜蚕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5: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县域振兴，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0: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是笑容，这就是丰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财，宝主买的值不值？
3: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1: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葛叶葛老师、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欢迎您。
1: 李海峰，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绢瓷造型、釉料、烧成全链条多年，他一直秉承以文为根的理念进行创作，作品以兰花釉为标志性釉色，釉面肌理如山河纹理、星点云海，同时也擅长黑糖心花、珊瑚红釉等釉色，既有官窑的厚重古朴，又不失现代的通透灵动。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您的这件作品吧。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钧瓷作品叫富贵吉祥鼎，此件作品呢是以鼓和鼎为形，鼓身呢即是鼎身，用蝙蝠和兽首作为装饰，寓意福寿双全。鼎身呢环绕镶嵌24克乳钉，寓意天地人和、事业昌盛，希望呢这件作品能为今天的夺宝人结缘。
0: 好，谢谢您。这件富贵吉祥鼎，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呢，号称来自于吴昌硕的行书。吴昌硕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场上的这件行书条幅，是否是吴昌硕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3: 吴昌硕先生他30岁才开始学画画，他是诗书画印集成的大家，他的这个人生的关键词就是金石入画。这幅字呢，金石风味特别的足，而且从第一个字到最后墨的浓淡都是有间隔的，沾完了笔从浓写到淡很自然，不像是仿品。
4: 从先从砖表上，就是装裱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考究，也是原装旧表。另外呢，就是这个字呢写的行云流水，就非常的自然，能看到起笔落笔，也确实是一个吴昌硕先生的一个精品。
5: 这里的每一个字让我感觉都非常

0: 常的有劲儿。然后这个字是左低右高，然后也符合老先生的那个字的习惯，所以大开大合之势我也感觉扑面而来，就没有什么疑问。
1: 好。

0: 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看来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自己会说话。
1: 对，这个没想到这个几位夺宝人能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它的行书呢，很少，就是市面上的篆书比较多，而且仿品也非常多。它的篆书啊，写石鼓文那种篆书，很明显，左低右高。但行书呢也有这个味道。其实呢，无论是行书还是篆书，用笔都是非常老辣的，有金石器。吴昌硕也不用介绍了，刚才一号都给说得非常清楚了，是诗书画印的一代大家。那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落款，落款呢分几个时期，比如吴昌硕的硕字，这个时期是用这种写的，这是用一种草书行书的写法。后来七十多岁就开始用这个一个时一个夜，这夜呢就用繁体那种写法了。所以整体一看，这个气息啊，就是民国时期的气息，而且呢，字与字之间流畅自然。为什么说不是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墨，一看就是盐的墨，是墨块盐的墨，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墨汁。它这个浓墨里边有点素墨，出来那种水和宣纸撞击出来这个晕染，非常漂亮。一看就不是印刷的那种生硬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件，吴昌硕行书里面写的比较上乘的这么一件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吴昌硕先生比较上乘的一幅行书条幅，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行书条幅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28万、20万、38万、30万、26万元多，18万，最高的是我们3号给出的38万元，最低的是6号给出的18万元，价差了20万元。
2: 因为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是一幅吴昌硕的精品条幅，所以我本来是想判断是30万，然后听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又给加了8万。
3: 首先就是吴昌硕先生的行书会比较少，那可能市场价值是会相对的低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基于这两年的整个市场行情，大概是在8万到25万之间，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中间靠上的区间。
0: 您觉得是更多的认知的是篆书，行书是认知度没有那么高。
3: 是的，对，
0: 不是他的典型作品。
3: 对，
0: 所以那这件作品的行书条幅能够达到3号给出的38万呢，还是因为市场行情的影响只能到18万元左右呢？这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个市场原因呢，现在就是属于低谷期，如果正常的情况应该在3号出那个价格差不多。在吴昌硕的书法作品当中，也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斋堂号，篆书的斋堂号那价格就很贵啊，有可能都卖到这个100万以上。那是因为这个斋堂号呢有很多人能用，所以这个竞争起来价格就高一些。总的来说是吴昌硕的价格，只要是精品啊，价格还是没掉，但是呢在行书和篆书之间还是篆书价格高一些。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流通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酸枝木的摆件，这个摆件的名字呢很奇特，叫横财。为什么呢？请他的宝主来给大家介绍吧。我们有请上他的宝主王长义王先生，有请。你好，王先生。
4: 主持人好，三位专家。
0: 王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4: 我知道它是一个摆件，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材质的。
0: 不知道就买啊？
4: 我就看着挺好玩。另外呢，我是买别的东西。我买那个笔筒，我看就是跟他一套的一个笔筒。

0: 而我看中了，
1: 也是个木质的笔筒是吗？
0: 跟那是一个材质
1: 哦，
0: 材质一样的，
1: 酸枝木的，你觉得是？
0: 对，然后那个摊主一给我推荐，我就动心了。就是这几年我找不着这个，它究竟叫什么？怎么回事？怎么用？关老师给看了以后吧，我才知道叫横材。
1: 嗯，这个多少钱呀、啊？当时摊主给你推销，你就买了？
0: 没多少钱
1: 啊，
0: 连那一套，有那个一个笔筒，
1: 啊，
0: 也是这个酸枝木的，是不是？然后还有点拓片，这一套东西加起来不到2000块钱。
1: 哦，清代酸枝木横材，我们首先判断它的年代，判断它的材质。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2: 首先，我们从这个铜活上面有一颗钉子，上面的皮壳被磨掉了。亮亮的黄铜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与清代使用的铜质是一致的，而且这个木头上面有轻微的开裂，这个木头老的是会有裂的。让我最感到惊奇和惊讶的是上面的这个蝙蝠的这个高浮雕非常的漂亮，立体感非常强。
3: 我注意到它这个蝙蝠啊，很像清代一些瓷器上蝙蝠的这种画法，那整个放到木头上，它整个蝙蝠的姿态是非常相似的。还有就是靠近蝙蝠位置，它的包浆会更重一些，颜色也会更重。
4: 红酸枝嘛，大家行里的行话就是叫它老红母，因为它的油性比较足。其次呢，它这个红的底色上像褐色的这种肌理是红酸枝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其次呢，我通过它的包浆，然后呢，这种深红会变得越发的浓郁，所以我认为是老的。
5: 我从图片上能看到它这个红酸枝特有的这种黑金，还是过渡很自然的。我想问一下老先生，这件宝物它是实心的吗？
0: 实心，实心，实木。
1: 是沉不沉？
0: 30多斤。
1: 30多斤啊！
6: 听咱们宝主这么一说，现在都有点迷糊了。
1: 哎，
6: 为啥？2000块钱买的，你说30多斤？
1: 不到2000。
6: 对呀、啊，还买好几件。所以这价格其实咱也有怀疑，但是因为看这个铜的包口呢，感觉呢它那个有包浆，就是它是有年代感的，就是它肯定不是现在做的。然后看着这包浆呢，感觉也比较舒服，可能呢已差不多能到清代。但是听刚才一聊，我感觉是不是创会时候做的，有个几十年它到不了清代，我现在有点迷糊了又。
1: 所以五号判断是假的原因就是在于年代上吗？
7: 对，因为首先那个蝙蝠雕的我不觉得它是手工雕，我觉得有点像鸡雕的，而且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有点走神，就像我妈妈小时候箍我们家那个大实心菜板用的那个铜那个东西去箍，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也就几十年，可能还没有我妈年纪大，这个工艺啊。而后来听那个宝主说2000块钱买了很多东西，我其实不觉得2000块钱能捡漏捡到这么多东西。
1: 那么到底这件酸枝木横材它的年代是否是清代呢？根据一锤钉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酸枝木横材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所以是年代上的问题吗，关老师？
8: 年代不老啊，这所谓的包浆呢，包浆是木头长期它自然放也好，是这个摩擦也好啊，这个盘完也好啊，产生的一层氧化膜在这表面上啊。我们不是说亮就是包浆啊，因为有些人想让你看到亮，拿这个砂纸打磨呀，拿甚至手套打磨，这个基本没什么包浆啊。另外一个刚才说的这蝙蝠，这是清宫蝙蝠那图案啊，笑面蝙蝠啊，五福捧寿。但大家还是仔细看，雕的稍微有点变形啊，拉的有点长，为什么呢？这是电脑图，然后贴在这木头上，然后这个五轴联动转着雕，但大家还是不了解这种工艺。再说的这酸枝木，酸枝木出现的年头比较晚啊，1840年以后。说为什么锯着根木头，就是这几年流行。大家有时候去人家公司啊，去人家住家啊，一进门口玄关上就摆这么根木头。这个木头告诉你有什么啊？黄花梨的比较少，一般的紫檀的、金丝楠的，哎，这个比较多。酸枝的我还真没怎么见过摆酸枝的啊。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工艺品。这就为什么叫横财啊？因为它横过来摆，这叫天降横财，就讨一个彩头。这也是这些年啊，估计到清朝的时候好像还没这个讲究。咱们注意上看上面的裂啊，为什么拿个箍啊？它就是两头裂了。它这个如果要不拿那箍箍着，它得从头裂到底，因为这么一箍了料头，一般不会去烘干。那不烘干的结果，你就放它就不停地裂，最后裂通了。所以说呢，哎，老的东西啊，木器的东西，这样一个实心，如果搁上100年，咱都不用多，那面上已经爬满了啊，这个裂纹了。所以我们看上的裂都是新裂。那至于说这箍呢，看着像旧的，这很简单啊，你铜箍也好，铁箍也好，稍微的点一点酸就做了旧了，很有意思的一件工艺品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条幅，看一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书童的真迹吗？李老师。
9: 从图片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图片呢与实物还是有区别。如果不是印的，这个在图片上看，我个人认判断这件是真迹。
1: 嗯，
9: 这个书童先生呢也是我们中国书协当过主席啊，他的作品呢无论是行书草书都是从烟啊演变过来的。这个我们在这幅字中可以看到有颜体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啊，落款81年啊，它的风格也与它的这个时期相符，所以在图片上看我认为是真迹。
1: 嗯，好，谢谢李老师的判断。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是一件花梨笔筒。这个花梨笔筒的材质对不对呢？年代是大概什么时间呢？关老师。
8: 我感觉就是近现代，这东西不算太老。
1: 嗯，
8: 它就是原先的，除了这个很厚的这个黑漆，后来给磨出来了，就是几十年的东西。
1: 材质是花梨吗？
8: 它肯定是当红花梨。这现在啊，光这么看这个纹不行，因为现在类似黄花梨的东西特别多，一个还要上手掂分量，另外一个呢还要闻味道啊，然后有些东西甚至于要钻研。目前目测啊，看那个棕眼的状况，像是花梨木笔筒，花梨木黄花梨一字之差，那差别万斤呐、啊，这一下就是几千倍，最少1000倍就出去了。所以说这里边差别很大。我目前看图片像是花梨木啊。
1: 所以保险起见，拿到现场再仔细的线下看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件呢，说是来自于光绪的一件粉彩百蝶瓶一对儿，对吗？我们要请邹老师看一下。
10: 这个百蝶瓶是我们清末时候的一个名品，光绪时期的，是赏瓶。赏瓶呢，就是皇帝赏给这个用来赏赐用的。那么因为这个图案百蝶吧，它的寓意耄耋，对吧？耄耋长寿。这个平安富贵啊，所以这个是官窑的一个名品。当代的话呢，仿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瓶子仔细看呢，它的蝴蝶啊，这个色彩就比较轻飘，就有点化学料的这样一个，跟真品呢就相差太远。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款儿，这个款它的。大清光绪年制这个六字款呀，就是跟我们真的光绪的官窑的款呀相比，差距就很大。结构呢比较松散，啊也比较软，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件仿品。
1: 嗯，
10: 真品的话，它的蝴蝶的话，都是一笔一笔画的。仔细看的话，色彩呀，它的动态呀，每一个蝴蝶都有区别的。那么。仿品的好多都是剪纸贴花贴的。
1: 其实为什么大家要特别仔细听我们左老师的这段话，因为我们现场马上也要出现一只也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粉彩百蝶瓶，是真品吗？看一下
11: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百蝶纹瓶，高39厘米，瓶身所绘彩蝶姿态各异，比例工整，极为生动。口沿下绘有粉彩如意云纹，肩部两道弦纹间是有缠枝花卉托寿字纹，近足处是莲瓣纹，已属大清光绪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此瓶形制规整，设色华丽，胎釉精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光绪官窑精品。那么堡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刚才左老师说了，这个光绪的粉彩百蝶瓶寓意很好，所以呢也是一个仿冒的重灾区。我们来看看这只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3: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平面上的蝴蝶，刚才老师也说到了，蝴蝶它的姿态会比较灵动，还有呢就是蝴蝶所有的触角全部是用描金来处理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描金它会有相对的一点点脱落，这个也是符合年代特征。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底款，我们这一只的底款呢，它整个矾红的这种老化非常的自然，它会呈现一个深浅不一的状态。光绪这个底款有很多书都做过研究，大概有10-20种，它是一个底款的写款方式比较多的年代，那这一种的底款也是比较其中在官窑赏瓶当中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的一种书写方式。
7: 这个跟刚才那个比简直是太强烈了，这个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就特别的鲜艳，然后那个字儿也是，刚才老师说之前那个比较松散，然后这个就很紧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后39厘米好像是官窑的这个瓶子的一个非常标准的尺寸，所以我觉得哪儿都没有问题。
4: 我们看瓷器第一眼就是看它的造型，它的这件赏瓶是撇口细长径，风间古富，然后呢非常的端庄，所以它就不是现在的人工注浆成型的，是古代手工拉坯的。其次它材料的发色是浓淡各异的，非常的沉稳，它不像刚才老师所说的就是特别的发飘，所以我认为是真品。
1: 本场唯一一个持完全不同态度的是一号夺宝人，你觉得看假？
2: 我觉得是有两点是我保持比较疑问的，第一是它这个器型，我总感觉脖子地方它不太协调，第二点100多年应该在这件瓷器上面留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包括它这个上彩的地方会有一些轻微的磨损，然后包括表面应该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这个都是我没有看到的。
6: 因为这个名称叫赏瓶，大不了皇家赏赐给你了，你会拿着天天去擦吗？这基本上都肯定会珍藏起来，因为这个本来就很珍贵啊。
1: 请教一下李大师，您的判断呢？
12: 我认为是真的吧，因为这个颜色呀特别的饱满，器型特别的准，拿捏的特别的好。
1: 好，那么到底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在这轮拿到分数？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还是仿品呢？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
11: 堡主旅游时购买的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号称和博物馆里的如出一辙，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13: 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3: 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
11: 这件光绪博古文大瓶，夺宝人各执己见，那么到底谁对谁错？
5: 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6: 品相好，质量又好，
11: 最终对决，两幅作品都号称是名家之作，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1: 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10: 我们一看见这个赏瓶啊，就是浓浓的官家气息。首先看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端庄，线条流畅。虽然光绪的时候国力已经有所衰退啊，但是我们看它的官窑制作还是一丝不苟的。那么我们再看它的色彩，这个色彩是用的是粉彩，画得非常细腻。你看这个蝴蝶上同一种颜色有层次感，不同的颜色配得恰到好处，而且姿势非常灵动， 啊。那么刚才就是五号六号嘉宾讲的他口言的精彩啊，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气息。他的编饰啊，缠枝莲纹啊，莲瓣纹呀，啊，都是画的一丝不苟。我们再来看这个底款，跟我们刚才照片看的变宝的这个底款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看这个矾红款居中，而且字写的非常端庄稳重，而且有比例。然后至于说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到的他的这个成色啊什么啊，那我还是赞同四号嘉宾的这个观点。他因为是一个赏评，被赏赐的人也是非常保爱的，要不然他的精彩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整。市场上这类的仿品很多，我们难得看到这一件出身非常正而且烧制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件真品，还是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大家也听出来了，左老师对于这件光绪粉彩百蝶瓶的赞誉，觉得保存得非常的完好。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42万、15万、25万、45万、38万、8888、25万，大家价格差别还是有点大。
6: 正常的一个区间应该是20到30，因为再加上如果说它有传承，它有出处，是给它有加分了。再加上另外一个，刚才左老师也讲，它的质量特别好，就这样品相好、质量又好的，确实我给的价格，我认为就是当今的一个正常这件瓶的价格。因为现在呢，它受市场的赝品的一个冲击呢，如果高峰的时候，它有50-60万的一个价格。
7: 好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好像是花了28万。刚才听到四号说“传承有序”这四个字，我就多加了一些。那么，到底哪位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赏瓶的真实价格呢？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0万元。所以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2.77%的误差率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再加一分。左老师，
10: 其实百蝶瓶我们一查拍卖行的成交记录呀，它的价钱差距是很大的啊。因为四号嘉宾也讲了，受到一些赝品啊这个冲击，那么它是也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一个呢就是器型它烧得很正，第二个呢它的保存非常完好，色彩鲜艳，第三个呢就是它系出名门，流传有序啊，这个给它一个足够的加持。那么我们结合同类品在市场最近拍卖市场的表现呢，我们专家组给了它40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一件画作了，这个画作的名头也非常大，来自于仇英。这幅仇英的山水静心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宗强郭先生，有请。郭先生您好。我们都知道仇英啊，这名头特别大了。仇英的这个画作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9: 仇英呢是明代的画家啊，吴门四家之一，擅长山水人物走兽界画。早年在大收藏家向元变家，这个临摹古画上千幅，所以是一位明代功力深厚的这么一位画家。
1: 谢谢李老师。吴门四家之一，那郭老先生您收到这个估计也挺难得的。
14: 这个作品是我十几年前那个从一个资深藏家手里转过来的。这部作品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看点。第一，它是在老卷上所做。第二呢，从它的画风看符合明清两代的时代特征。第三点呢，上面有几个收藏印章，其中有一个是民国大书法家于友仁先生的闲章。
1: 刚才也说到了，您是十几年前从一位藏家手里购得的，当时十几年前是花了多少？

0: 钱收藏到的？
1: 花了13800。
0: 13800，十几年前收藏仇英的一幅《山水静心》，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
2: 能看出老先生非常的喜爱这幅画作，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首先，仇英先生，我们刚才聊到啊，是明代可以和唐伯虎齐名的吴门四家之一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呢，首先仇英先生的画作流传出来，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就非常非常的稀少。我觉得能够从一个普通藏家手里用10000多的价格购得的概率，它非常的低。第二点呢，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天津博物馆有幸去看过仇英先生画了一幅这个《仙境桃源图》，那他的整个的画风的特色就是这种青绿山水，设色是非常华丽的。那我们看到这幅静心整体上的颜色会不会稍微偏暗了一些呢？
0: 但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因为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只是一幅大画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选甲，因为基本上咱平时都得隔着玻璃去看它。但是如果是一个角的话，就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4: 仇英的作品呢，其实在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家博物馆也能看到他的真迹，就是他的那个款跟咱这个作品的款呢，根本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包括跟仇英的字体那差距是很大的。另外一个，从这个画面上看啊，明代的画面啊不会有这么老，这都感觉到宋元了，有点做旧的嫌疑。它可能有个几十年，但是应该到明代到不了。
5: 仇英作品的特点应该是它的那个线条是很细腻的，还有设色是非常雅致的，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用大面积赭石色或者叫这种深色铺开做底色的作品。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跟仇英先生的这个真迹差别有点大。
0: 那么到底这幅是不是仇英的真迹？根据一锤定音专家组的鉴定，这幅仇英山水静心，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6: 首先说这个郭先生确实对画啊研究很深，包括一些图章的考证啊，挺全面。但是这幅画呢，刚才五号啊提到说裁过，这幅画呢确实是裁过，但是呢我们看哈，这幅画呢，画是一幅老画，卷也是老的，但是呢不是仇英，这个画是一幅老画，把周边都裁了。仇英这个款是明显后填的，你仔细拿放大镜看就可以看到，落款这个墨跟画中的墨完全不是一个时期的，明显是后提的款，图章也都是新盖上去的，那种印泥啊都浮在卷本的上面。如果要是这么些年这个图章不是这种体现，这个为什么说是仿的呢？我们看落款这几个字，完全跟仇英没什么关系，写的不规矩，而且仿的都不到位，连字形都不准，所以明显是一件老画后填款的这种仿品。
0: 那这个老画能老到什么程度呢？
6: 这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么一幅画，也是学古人的。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接下来也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胡月禄的书画扇面，要请李老师看看这幅胡月禄的书画扇面是真迹吗？
6: 从图片上看啊，这是都是老扇面，从气息上看应该是晚清时期的这种风格，但是胡月禄呢，这个画家的名字 应该是查不到的。书法呢叫纪山啊，属于上海，这个人也应该查不到。在我的认知当中没有收录这个名字，所以说应该是书上查不到的晚清民国时期的画家书法家，但是画得非常好。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木器，常有朋友就说是一个条案，没有写明材质，也没有写明年代。
1: 那是民国时期的啊，这是一个白酸枝的一个作品。白酸枝实际上也是红酸枝啊，过去都叫老红木，老红木，但是你把它那个过去那个老漆啊扒开了一看啊，里边是有红酸枝有白酸枝的。一般我们是清代的老红木的家具呢，这个老红酸枝的多啊，一般产自越南老挝这一带。然后民国时期的这白酸枝呢就产自这个缅甸这一带，这是广式风格的一个条案啊，大概这最近这七八十年八九十年这样。
0: 好，谢谢关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了，说是来自于明嘉靖时期的一件青花小杯，这年代对吗？我们要请左老师看一下。
7: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个瓷器，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发色是蓝紫色的。那么后世呢也有仿写嘉靖款的瓷器，一个呢是康熙时候，一个呢是光绪民国时期。我们从这件瓷器上来看呢，这显然是个后仿，但是这是不是康熙仿还是光绪仿呢？显然都不是，因为它画得非常僵硬，这个款就跟康熙朝跟光绪朝都不一样，应该是一个现代仿。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木器了，清代黄杨木制的真武大帝摆件。宝主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勇王先生，有请。王先生您好。
8: 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0: 这摆件从大屏幕上看确实气势磅礴，没想到就这么小一件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藏品。
8: 这是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像，是我们几年前在苏州旅游的时候买的。
0: 哦，
8: 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它那个里边呢有一个青铜器的玄武大帝像，它的开脸呢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我这件这个木雕的那个特点呢是，就是包浆非常的老旧，而且做工很精细，那个头部的那个毛发，雕刻的非常的细，那个狮子的那个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0: 也就是收藏木器多年了吗？
8: 我什么都涉猎，瓷器啊，和田玉啊，木器啊，都喜欢，老的东西都喜欢。
0: 那我们六位夺宝人，这是我们王勇先生自己的确定的笃定的意见，六位夺宝人同意吗？你们觉得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跟您的意见是否是一致的呢？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9: 就首先远远望过去，它的包浆是很自然的。第二点是它的这个开脸有明代造像的遗风，因为我自己收藏过一尊就是黑皮壳的铜的一个真武大帝像，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开脸是一样的。第二是看手指和脚趾，它也是很考验做工的，它和我收藏的那个铜造像异曲同工，都手指纤细，然后这个脚掌也是自然垂叠的状态，艺术神韵非常到位。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新的这种工匠，它是很难达到这样的韵味的。
10: 我是通过它的包浆特别的熟，其次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包括它的这个衣褶的处理，就能看出古代的工匠们非常的有技法。
5: 其实我对这件藏品是略有存疑的，就是它的坐骑我看好像是一头小狮子，但是印象中真武大帝的坐骑是不是玄武，但是综合来看嘛，从它的这个木材还有它的这个雕工，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件真品。
0: 所以四号夺宝人看假是因为什么呢？
4: 跟三号差不多，就是感觉这个坐骑呢跟咱看到真武大帝一些铜的造像上面看，感觉差距还是有点大。本来说看着包浆挺好，但是呢现在这种包浆这种做旧很容易嘛。
3: 我从头到脚都反对。我觉得这个头太大了，比例不对。哦。然后他的身上的衣褶过于简单了。然后真武大帝，我记得我看过的那个，就是泥塑是一手持剑，一手掐诀。我没有见过这种做法的。下面这个，他骑的应该是玄武。
2: 我觉得坐在这个狮子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清代很多瓷器的画片也都是这样的狮子，同样都是瑞兽嘛。而且我们看很多这种铜器当中，真武大帝也是有和狮子去搭配的这种。
11: 那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它是一件。如果把这个坐骑换成是玄武，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夺宝人就会投赞同票，因为纠结的问题就在于坐骑对不对。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一关老师，是不是这个坐骑也能换呀？
1: 看时期，真武大帝呢展现形式很多，咱们就说这个坐骑啊。这个传统的坐骑都是脚踏着龟和蛇啊，那就是玄武，这是明代造像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了清代造像就发生变化，什么时候骑上狮子啊，包括还有骑虎的，这是把真武大帝和财神赵公明给混了，他就是用这个造像来求财的。所以在南方的啊这个民俗当中，哎，就是有这样，这明显的一看啊，因为中国雕黄杨木的有几个地区，一个是温州的乐清，一个是福建啊，雕黄杨雕得特别漂亮。这一看这个弓啊，这是顶级的弓，你看这个开脸这个面相啊，如果这是官造的或者是宫廷的器物，那这个价值啊非常的高。黄杨木的雕刻精品，名家的雕刻很多造像要远远的超过黄花梨的啊，紫檀的雕件啊，只是大家呢看这种坐骑看的不多，但是相对来讲它的时期就比较晚一些，出现了这个坐骑了就已经到了清中晚期了。
11: 谢谢关一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清晚期的一件黄杨木的摆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当初花了多少钱？
8: 当时花了10000块钱。
11: 那么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89000、100000、6000、30000、58000，这价格出价确实差别很大啊。二号给出了100000元，原因是什么？
10: 首先它的材质，刚刚专家老师说了它比黄花梨还要好，然后呢其次呢它雕刻的工艺啊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别看小，但是佛造像的艺术是远超过其他艺术品。
11: 好，四号6000是确定没有少一个零吗？
4: 因为就这个造像呢它不是典型的，它要是一个玄武或者是一个蛇那什么它可能会贵一些，这个造像可能在市场上认可度我感觉也稍微差点，我感觉6000应该是现在来买比较合适一个价。
11: 那么到底这个价格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王勇先生在旅游的时候购得的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再加一分。关老师，
1: 买玩意儿这个东西就是碰啊，经常看它是一种感觉啊。如果是专业的又单说了，如果是爱好者呢，他有时候在他力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选一些啊艺术性比较高、比较好看、比较投眼缘的。我觉得这个持宝人呢，他的品味还是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市场的幅度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造像的啊，品质品味，不是所有的黄杨木都能超过紫檀黄花梨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说拍卖会上一些精品好的那个价格是超过紫檀黄花梨，你别看那竹根雕也超过紫檀黄花梨，这个是不以材质论的，就是说工艺好，名家啊，这个多种因素。
11: 好，谢谢关一关老师。
12: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高58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20厘米，器形规整硕大，通体以细腻的白釉为月，颈部会有回纹、花卉纹以及书法题字， 瀑布以粉彩绘有顶中插花博古图，辅以回纹、如意纹等编饰，此瓶造型简

0: 节大方，绘画细腻，寓意吉祥，是清晚清民谣瓷器中的经典佳作。那么堡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堡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立明郭先生，有请。来，有请郭先生，你好。
2: 关键老师好，各位人好，主持人好，
1: 郭先生好。那介绍一下您这个大瓶。
2: 这个大瓶啊是300件大瓶，它这原来应该是家装瓶吧，这是一个博古图，博古插画吧。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一个著名的画师，叫扎一星啊，是插一星啊。
1: 您看到落款了是吗？
2: 对，插呀是扎呀，念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问豆包，你也说是念插。
1: 现在都进行 AI 变宝了。您是在什么地方收到的呀？
2: 爹爹是往欧洲你拍卖回来的。
1: 哦，在欧洲拍卖回来的。
2: 这都是这贩子卖给我的，这是。
1: 哦，人家拍卖回来，然后再卖给你了。
2: 加个手续费，你再给我。
1: 哦，还加手续费卖给你，卖给您多少钱呀？
2: 4万多点。
1: 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我们郭先生也非常好学，通过 AI 来查证谁做的，这个工匠是谁，一看他的落款来推断他的年代。那郭先生的推断是不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3: 首先我觉得他的画工特别的不熟练，有一种故意而为之去仿造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他的整个的画片的布局特别的杂乱，留白的也不得当，没有审美。其次他的底足，他的这个底足的圈足壁内有一些个像是人工仿造的这种使用痕迹，所以我觉得是新的。
4: 我认为它的这个胎釉啊，看着没有那么的温润
1: 啊，
4: 没有是这个光绪时候的那种时代感。它这个画工真的是过于的繁复，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1: 首先哪哪都不看好啊，你觉得好吗，郭先生？
2: 我觉着好吧，我觉着不好，我都不要了，对不对？
5: 因为那个晚清民国啊，就是这种嫁妆瓶呢很多，这个呢属于是定制的。你看他那个画的一个顶上面有梅花，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文人或者大户人家定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不是官窑，所以说民窑的东西它的修足啊，包括它的处理啊，跟官窑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瓶子上彩来看呢，它彩呢是非常符合就是晚清就是同光时候这个彩的一个特点。这个粉彩的这个颜色啊，包括画工啊，应该是同光时期就是一个300件大瓶的一个小精品。
1: 嗯，到底这件看上去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博古文大瓶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郭先生买对了没？
2: 对了吧，对了吧。
1: 您买对了，恭喜一号和四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郭老师，
6: 咱们这一件呢，是300件的一个嫁妆瓶。那么大家对它产生疑惑，可能是一听光绪就不由自主的跟咱们节目的初期的那个光绪的官窑进行对比了啊。那么它是一个民窑，那么这个图案的主题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主题，叫钟鼎插花。那么我们历史上有好几次金石学的高潮，那么其中一次呢，就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到民国，是这个金石考据学是非常热门的。这个题材也就是当时钟鼎入瓷在瓷器上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作者，大家看有一个扎一星写，那么这个扎一星呢，是光绪民国期间的这么一个景德镇的著名的一个画家。他以画钟鼎插花著名，那么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兼具文人的画意和商业词汇的一个结合。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画工，这个钟鼎啊，画得非常

0: 常沉稳端庄大气，上面的回纹寿字非常细腻，而且它在这个顶的中间呢又插入了民俗非常喜欢的一些寿桃呀鲜花呀，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那么寿桃这个鲜花这个描绘也是非常细致的，我们看这个顶里头插的这个梅枝，树干非常老辣，梅枝非常遒劲。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瓶子是当时的一个嫁妆瓶，应该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是很大的，但是是一个大陆精品。
1: 谢谢左老师。郭先生当时是花了40000元购的这个瓶子。
2: 对对对对。
1: 是哪年？
2: 2年多了。
1: 2年多前用40000元购得的这件博古文大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40000、50000、58000、40000、50000、80000。哎，在这个瓶子上大家给出的价格都差别不大啊，最高是我们3号给出的58000元。
3: 刚才我们专家老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件民窑300件家装瓶里边的精品，它又是一位当时的景德镇名家所制，所以给了一个58000元的价格。
1: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40000元？
4: 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场行情，然后这位先生其实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市场在下滑，能保值已经很不错。
1: 到底价格能不能够到我们刚才3号所说的58000元，超过我们郭先生的购买价格呢？还是只到了38000元买亏了呢？这件博古文瓶根据易水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1分。葛老师，既然是精品，为什么这价格没有上升反而回落了呢？
0: 这一件瓷器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它的画面呢，画意突出，而且画意吉祥，但是呢咱们刚才也讲了它的存世量比较大，相同的画片呢也很多。那么我们刚才给它一个定义叫大陆精品啊，我们精品前面有一个定义大陆啊，给它这个价格呢已经综合考虑了名家就是画工等等因素在里头，结合现在的市场行情的表现来给的这个价格。
1: 好，谢谢邹老师，谢谢，谢谢郭先生，谢谢您。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其实今天大家的分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啊，都是1分之差。我们积4分的有4位夺宝人，那么5分的1位，6分的1位，所以呢5号和6号夺宝人就以今天6分和5分的优势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2位到舞台上来。
5: 本件藏品保主认为是王懿荣楷书7联联。王懿荣，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之一。王懿荣的书法受碑学影响深远，楷书尤见功力。他主张作一字须含12意，字里行间法度森严却不刻板，既保留了清代官楷的端庄，又融入了个人的文化底蕴与金石审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宝主认为这幅书法作品是王懿荣的精品佳作。徐邦达，中国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奖书画奖。徐邦达是中国书画鉴定领域的权威，其书法创作亦受其深厚鉴定功底的滋养，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书法风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徐邦达1988年所作的行书作品，通篇行气连贯，疏密有致，提案转折自如，线条圆润婉转，是其晚年书法的典型代表。两件作品都号称是大奖之作，那么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穆玲丽、萧璇，有请2位。 位夺宝人站在了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要进行判断的是两位大家的书法作品。林立这边的这件呢是王懿荣的楷书七言联，在萧玄身后的这件呢是徐邦达的书法条幅。林立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谁的作品？
6: 这边的吧，
1: 徐邦达的。
6: 对，
1: 好，来，两位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两件书法作品。

0: 来拿上手中的真假牌，三二一之后举牌，要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身后书法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凌厉判断是真品，
1: 就非常的行云流水，而且它的那个字与字之间一点都不乱，就是一气呵成，个别的字非常的飘逸，我觉得特别好的字儿，反正是。
0: 萧玄判断是假，为什么？
2: 对，因为我着重看了一下两枚章啊，我觉得作为金石大家的话，那个章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这种凌厉感？
0: 凌厉在这里。凌厉对于徐邦达的这幅书法条幅作品判断是真迹，林老师，凌厉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恭喜凌厉。
3: 这件作品呢，完全符合徐邦达的这个风格习惯，而且这件作品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现场写的，比他平时写的字更潇洒。你看这个墨呀，从浓墨到淡墨，蘸墨之后把这个墨写枯了，能看到这种节奏感，所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这个徐邦达的行草书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萧玄对于这件王懿荣楷书七言联，他给出的是仿品的判断。李老师，萧玄的判断是
3: 错误的。哎
0: 呀，好可惜。
3: 这件王懿荣的这个作品呢，对联非常典型的他的书体，这个内容非常好。你看，斗室有余欢，炉香明晚，山居无俗韵，明月清风，这个漂亮极了，内容也好。王懿荣呢是一位官员写的，就是本身就写的要规矩，然后他又是一位金石学家，那这幅字呢从年代看，无论是装裱还是书写风格，都是非常典型的王懿荣的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穆凌厉，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凌厉。也请上我们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来颁赏今天的奖品，也谢谢萧玄，谢谢。好，请李大师给穆凌厉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凌厉获得最终的大奖，恭喜。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六位夺宝人，谢谢李大师，下期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3: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4: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5: 我给出五十万，
6: 我买官窑，我千万窑五十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4: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一锤定音，咱们跟藏友一起体验心情过山车。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

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从大型邮轮到 LNG 运输船，上百年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频频摘取，中国造船业有怎样的硬实力？
2: 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
1: 经略海洋，逐梦深蓝，十五五开局，如何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3: 我们立项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入这个研发费用啊5000多万。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

0: 我国海洋经济相关领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蓝色引擎动能强劲。那么上半年蔚蓝海域涌现出哪些产业发展新亮点？面向十五五，蓝色宝库又将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国规模最大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这里诞生了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已经建造完成，进入内饰装修阶段。
2: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到了接近完工了，你看客人师傅们都是在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美化工作。
1: 目前爱达花城号整船完工进度已经突破98%，距离正式扬帆起航仅剩最后一步。这艘大型邮轮船体总长341米，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的长度，高度更是堪比倒置的埃菲尔铁塔，规模肉眼可见，气势十足。全船配备21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花城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这是一个多月前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任务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时的场景。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团队共同参加了试航任务。
3: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1: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个邮轮姐妹花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那么这17米是加到了哪里呢？
2: 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共空间，叫做花城广场。这个花城广场呢，我们是作为第二中庭，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娱乐呀、健身啊、社交啊，以及演艺等等。
1: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
4: 这是我们这个驾驶团队工作的一个地方。
1: 这里是位于爱达花城号8层甲板船头的驾驶台，也是全船的指挥中枢。游轮的掌舵者魏志毅最近格外忙碌，拥有2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国产大型游轮首位中国籍船长。
4: 当然了，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邮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邮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
1: 转弯。2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和船员一起检查设备，跟进船东供应的备件和物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培训船员。
4: 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责任非常大，一定要确保安全运营，确保这个船上的安全、客人安全，还有这个咱们船员安全。
1: 很多人都想不到，总吨位达10多万吨的大型邮轮可以做到身旁体具，身手灵活。船长魏之毅告诉记者，整艘船的操控奥秘就藏在船底的两组巨型螺旋桨上。
4: 它的操纵灵敏度非常高，咱们360度旋转呢，不是指螺旋桨本身，是整个这个吊舱式的整体，它整体是可以360度在这个水平面上去旋转的，所以是更便于我们操纵船舶转向也好啊，甚至紧急情况下的掉头。
1: 这两组螺旋桨支持360度全方位独立旋转，再配合船头的侧向动力系统，彻底解决了巨型船只转向难、停靠慢的难题。
4: 那一个螺旋桨呢，相当于咱们家用小轿车1.6排量，200辆，那么两个加在一起呢，就相当于400辆咱们家用小轿车的这个推进力量。
1: 驾驶游轮固然不易，管理游轮则更具挑战。以爱达花城号为例，满载时约有1250名船员和5000多名乘客，这对团队管理和游轮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产邮轮的强势崛起，不仅补齐了我国高端邮轮制造的产业短板，更应

0: 生生闯出来一条属于中国本土邮轮人才的成长快车道。
1: 准备跳。
0: 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门内，正在进行一场海上求生的考核，几十名身着救生衣的学生模拟海上求生场景，完成跳水、漂浮、登陆救生艇等考试科目，只有通过全部培训考核才有资格成为一名船员上船工作。
2: 我们学校有航海类专业，包括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电子电气工程，这个三个专业的学生需要参加这个考证，取得我们刚才说的基本安全考证培训这个证书，它是船上船员必备的证书。我们一年有900人次，24个班参加这样的培训。
0: 在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实训教室，耿鹤军正带领学生们进行邮轮航海的模拟仿真训练。
3: 今天呢，我们是以爱达邮轮号的船模为例，开展豪华邮轮狭水道进出港航行的一个船舶的航行操纵训练。
0: 眼前这套大型船舶操纵仿真训练平台，完整以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为原型，1:1还原打造。2024年，他们与爱达邮轮开启校企联动，推出定向化、定制化邮轮海事人才培育新模式。去年，他们设立了全国首个国际邮轮管理本科专业。
4: 我希望能够从事国际豪华邮轮的工作，从三副做起，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邮轮船长。
3: 邮轮在中国实际上是起步比较晚，但是呢，发展非常快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国产邮轮下水以来，我们已经培养了我们的船长、轮机长、副船长，学校跟我们的邮轮公司合作，来培养有所谓的海事实习生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2024年开始的，仅仅2年，已经有20几名海事的实习生加入到了这个库。
0: 作为体量超大、工序极复杂的高端海洋装备，一艘国产大邮轮的诞生，牵动着千亿级上下游产业链，成为拉动实体经济的超级增长引擎。
5: 爱达摩多号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建造费用呢，大约是55亿人民币左右。那么其中呢，有50%，将近一半的费用呢，是花在了内装方面。外围的一些供应商呢，将近有1000家左右。那么对于整个的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呢，它的带动性还是非常强的。
0: 行业权威数据显示，邮轮产业有着惊人的1:14超强带动比，造船每投入1元钱就能撬动上下游14元的产业产值。从高端造船精密设备到内饰配套文旅服务，一船带动数十个产业联动，轻松撬动100亿级产业体量，解锁1000亿级消费市场。
5: 那么加上我们邮轮产业链上游端的制造和我们下游端的相关的配套服务，我们一年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呢，可以达到1000亿左右。
0: 在上海黄浦区的这家旅行社，每天门店都有顾客前来咨询国产邮轮相关产品，邮轮旅行已经成为旅行社的核心营收板块之一。随着国产邮轮的崛起，近年来邮轮出行热度持续飙升，预订量和销售额也在连年稳步上涨。
6: 自从这个国产邮轮上线以后，增加了4-5条这样的产品旅游线路。我们国产邮轮呢，就是咨询人数跟报名人数占我们整体的人数的50%以上。这个邮轮的跟团游占到我们店的10%到15%的份额，邮轮的销售营业额的增长差不多有20%。
0: 更关键的是，国产邮轮早已跳出单一海上出行的局限，成为撬动母港城市及长三角全域文旅消费的超级纽带。
7: 对，通常差不多每个团体冲逛超过30%的客人会提前1到2天来到上海，饱览一下上海的风光，然后同时去吃吃上海周边的美食，然后他们再去上海的吴淞口去登船。回到上海以后，他们一般都会大部分时间会去到苏州或会去到杭州进行游玩。
0: 从首制船爱达摩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如今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8: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

0: 真正实现国产大型油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1: 大型油轮只是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制造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在全球十八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十五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8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今年1至6月，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68.4%，订单涵盖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2: 按照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我们的能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把我们现在庞大的建造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在绿色化、智能化这个方向上取得更大成绩。那么今年实际上 LNG 船的成交在全球市场用 CGT 来算的已经占了14%。
1: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与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成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继续领先。2026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2.3%。
2: 无论是用修正总吨算，还是用载重吨算，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啊，力度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上半年啊，这个市场给了我们惊喜，中国船舶工业也给我们这个全国啊一个惊喜。
1: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十四五期间，中国海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如今，在过去主要靠天吃饭的海洋渔业领域，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发生。这里是山东威海海域，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正在这里作业。不久前，这里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的起捕。工作人员用渔网把三文鱼聚集到饲养池的一个角落，再用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起来。三文鱼们通过这个绿色管道进入到隔壁的暂存池里进行缓冲。这次首捕完成，也标志着我国三文鱼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完成了从投苗、养殖到收获的全流程循环。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因此这里也成为了这些鱼儿生长的黄金地带。
3: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水下10米至20米甚至30米水深的地方水温越来越低啊，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14到18度是它的最佳水温。
1: 光有适宜的外部生长环境还不够，要想鱼儿们长得好，离不开鱼儿们生活的这座钢铁城堡。整个苏海一号就是这些鱼儿们的海上别墅，15个封闭式养殖舱就是鱼儿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运动场。
4: 苏海一号养大鱼

0: 三千亩养殖鱼塘的大小，那么它可以为我们的三文鱼提供足够的养殖空间，让它去生存、去游泳、去活动。
1: 苏海一号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在这里，这些鱼儿们的房子不仅够大，还满满智慧范儿。搭载的全船智控系统可以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鱼儿们在这里就像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房，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0: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船上每个养殖舱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机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地。
1: 苏海一号不仅是一个智能的养殖平台，它还搭配了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再经过扎鳃放血、去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后，在船上完成初步的加工处理。完成初步加工的三文鱼随即装箱，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再根据不同消费场景加工成冰鲜整鱼、鱼块、鱼柳、刺身等产品。
2: 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金身加工的环节，最快24小时可以到达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市场，那么这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每年可达6000到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不断上新的深远海养殖蓝色引擎正为海上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澎湃动力。不只是深海养殖，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的科创赛道同样发展迅速。这里是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实验室里，于广利正带领他的团队进行新的海洋药物研发。博士生尹梦飞负责的是一款治疗肺纤维化的海洋药物，它的原材料来自于深海的一种藻类。不久前，这款药物正式进入药效验证阶段。
3: 今天主要是通过前期进行化合物的一个荧光标记，然后通过伪静脉的方式注射到小鼠中，4到6个小时之后解剖小鼠。
1: 于广利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实际上他们团队的60多名学生，每个人都承担着一项海洋药物的研究，在这其中有10多项海洋药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研究阶段。
4: 海洋生物是高盐高压寡营养，那么特殊的环境，那无论是海藻、海洋动物，它的海洋微生物，它的这个生存代谢机制是跟陆地不一样的，它能产生一些比较结构比较独特的化合物，很容易开发它的原创的药物。
1: 今年62岁的于广利从事海洋药物研发已经30多年了。于广利说，广袤的海洋就像一个蓝色的药库。2004年，他带领团队像建立海藻图书馆一样，从全球各地采购了100多种藻类样本，为的是寻找可以激活人类免疫潜力的海洋药物材料。2010年，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款极具研究潜力的海洋植物——南极褐藻。
4: 南极这是一种褐藻里头，它有这个叫贝塔葡聚糖，是免疫抗肿瘤的，这个含量很高。那么通过跟临床这个就香菇多糖进行比较，那么它的实用性很好，安全性也很好，并且活性更高，所以就开始从事这个研究。
1: 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极地海藻不仅能够制药，而且还成为一款抗肿瘤新药的基础原料。
4: 这是我这个今年3月份到这里去一起去考察这个南极褐藻资源的是一个图片，它的资源量非常大，所以呢为我们后续开发B+36呢 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源保障。那么136就从这个南极核藻里头提的。
1: 这款名为 BG136 的药是国际上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免疫抗肿瘤海洋新药，现在正在进行临床二期试验。为了研发这款药物，余广利已经默默耕耘了26年。那么这款海洋药物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像化药吧，像紫杉醇这一类的哈，就是它通过杀死肿瘤，就不但的杀癌细胞，正常细胞也是会杀的，它是对人的这个损伤是比较大的。那么136它不会有这个作用，它是通过激活体内的像一些免疫细胞，像 NK 细胞，然后这个巨噬细胞，通过这个分泌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途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一类创新药，BG136填补了国际医药赛道的空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发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5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岛。除了 BG136，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2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5: 我们做的是就 LY103样品的它这个原料药的一个稳定性关键指标的检测。我们这个样品检测完了以后，就是证明它的原料药能够达到上临床实验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的话这个原料药就可以用于我们的这个临床批的制剂的生产。
1: 这款名为 LY103 的药物是以天然海藻多糖为原料修饰改造而成，专门攻克脓毒症性凝血病，填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己小试样品跨越到工业化公斤级量产。2013年，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立，扛起了助力海洋药物研发关键衔接的重任。
6: 在我们研究院呢，我们大概汇聚了将近200人的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工程化的开发队伍。然后呢，我们有12大开发平台，就涵盖了我们做药物开发的各个环节和链条。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些原始创新成果，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熟化、孵化与转化，进而创造了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1: 在青岛一家海洋制药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正是我国首款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每年他们投入销售收入的8%作为研发费用，推进海洋药物的研发。
7: 那么我们现在又发展了2项产品，一个是 LY102 治疗这个病毒性肝炎，另外一个就是慢阻肺的 LY104。这2个品种都是来自于海洋。这10年来，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入这个研发费用5000多万来支持这2个品种的立项。
1: 如今在山东青岛，已有3个海洋创新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数10个海洋药物处于概念验证阶段。从海洋活性物质的发现到临床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能力持续增强。目前青岛已形成以海洋创新药为引领，海洋生物制品、海洋功能制品、海洋生物材料和特殊医学用途产品协同发展的1+4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体系，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成为了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今年5月，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随着国家级专项政策落地加持，海洋生物医药、深海生物制品研发转化持续提速，中国蓝色药库正在加速释放全新经济动能，成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增长极。
8: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节目中我们看到，从船舶制造到海洋牧场，再到海洋制药，海洋经济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蓝色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海洋经济不仅是当前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未来优结构转动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未来伴随蓝色动能的持续释放，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将更加坚定有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然后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的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实习。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
8: 进，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9: 再出火花的，
10: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这一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上海的城市氛围，我觉得这个词一定和人工智能相关，因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刻正在上海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者从四面八方涌到了上海来。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会的一个重要的分会场，这也是它的首次亮相。那作为 AI 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从底层的软件到前沿的硬件，都堪称是硬核实力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2026年7月，全球科技界的目光汇聚于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从 ChatGPT 掀起全球认知革命，到 DeepSeek 展现中国技术的跃升，过去两年，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每一个行业。写代码、生成视频、操控机械 ，AI 似乎无所不能。但有一件事比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更难，那就是改变科学发现的方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科学智能设为旗舰专题。此刻我们身处的本届大会分会场之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是这场探索的前沿阵地。这次它首度公开，这里究竟在做什么呢？我们一探究竟。我约请了一位特别的向导，他其实是 B 站的百大 UP 主，一直都在关注着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他来了，咱俩这是网友见面。
1: 网友见面。
0: 你觉得今天我们在这儿会看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新发现吗？
1: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也特别期待这里特别多新奇的事情。
0: 几位好，方便打扰一下你们吗？我们很好奇你们现在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2: AI Agent 的圆桌讨论包含了各个学科的它的一些专业的智能体，模拟的传统的这些多的这种专家或者是科研的同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相互碰撞，然后最后给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实验的路径或者是建议。
3: 90%的工作量都是由自动化编码工具自己完成的。
4: 我们可能晚上灵机一动，一个小想法就可以快速的变成现实，快速它验证是否有效，
2: 把它称之为叫科研的第二大脑。
0: 这样一个产品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来搭建呢？
2: 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4: 我目前在做的科研方向呢，就是去研究智能体如何更快地帮助我们开展科研，以及帮助我们验证一些新的想法，做出一些新的这种产品。
1: 对，我猜你应该大学毕业没多久。
4: 对，我目前就是刚大四毕业，05年。
1: 前途无量。现在 AI 其实做的是降低了我们很多事的门槛嘛。那假如说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感兴趣的话，通过这样的系统能不能让他们也参与一些简单的科研呢？
5: 以前我们可能要先去学编程语言，但我们发现其实现在不用了啊。现在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说你能不能去定义清楚你希望他去做到什么，比如说是定义任务的能力，甚至会比解决任务的能力来得更加重要。
1: 在人和这个 AI 的共同作用下，科研的效率在不断的提升。
0: 对，
1: 我觉得就像一个不断往上走的一个轮子一样，
0: 是
1: 越滚越快，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作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型科研机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是国家人工智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我很好奇，在这样顶尖的实验室，它的科研主力该是什么年龄段？答案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句话在这里不是每一天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天这群年轻人从实验室走向了另一个舞台，我们在这里搭建了一场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也来到现场。作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科学家，50岁的他带领着这群20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叩击科学智能的大门。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又正在触碰哪些未知的边界？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的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

0: 的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2: 很新奇吧？
3: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4: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5: 在出火花的，
6: 擦出科学的火花，
7: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1: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8: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其实在今天实验室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非常多科研和 AI 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啊。
9: 我们把人工智能在科学上的应用叫做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的终极考验。核心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是智能密度最高，对知识要求最全面，对结果的严谨性的验证最高的这么一个领域。
8: 我们会依次的请上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位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10: 大家好，我是许胜，然后我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8: 许胜今年多大年龄？
10: 27岁。
8: 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做了多少年了？
10: 5年左右。
8: 为什么你觉得科学研究才应该是 AI 未来抵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或者是领域？
10: 那我觉得用 AI 这个工具去解释一些生命科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实际上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 AI 呢就比较适合从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里面探索人类未知的规律。
9: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模型它能够压缩一切知识，数理化天地生这些认知都可以在一个模型里面融合，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翻译器，甚至是这个连接器啊。这种新的学科交叉有可能带来更快速的学科突破。把原来的科学研究做古典科学研究的话呢，它在某个点上会使用工具，但是呢不存在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帮助科学家去拓展认知加速科学发现的这么一个伙伴。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全流程去完成这个对科学家每个环节赋能。我经常把科学发现想象成荡秋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在荡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在你能量耗尽的时候有一个推力把你继续往下推下去。我特别希望人工智能在科学智能方面的作用，就像你我们每一个人在科学探索的里程中，在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人工智能能帮助你往前再推一步，把你荡得越来越高。
8: 这方面许胜有感受吗？你的科学秋千是如何荡起来的？
10: 我做的主要是这个病毒蛋白和这个宿主蛋白的相互作用预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呢？病毒它本身携带蛋白是非常少的，然后它入侵宿主细胞的时候，它要劫持宿主细胞的一些蛋白，然后让它自己能复制和组装。那如果说我们能找到一些这个所有病毒都共用的这个宿主因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这个抗病毒药物的靶点，然后去研发一些抗病毒药物。然后那我们团队呢就开发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就告诉我们它们的这个相互作用会发生在哪一个位置。
8: 刚才我们周主任说到的古典的科研跟现代的科研在你切身感受上会有一些什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10: 对，我觉得是一个速度和量级的区别。就是像是传统的靶点发现可能比较依赖于这个药化专家，他们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一些通路和一些这个临床的这个联系，他们先去这个提出几个靶点的候选，然后一个一去做实验，逻辑上是比较连贯的，但是它这个通量是比较小的，它的探索空间比较小。 AI 提出来的这个靶点它的广度是非常充分的，就它能去在一个非常海量的数据库里面寻找有可能的靶点，能把所有的这个病毒和宿主的这个相互作用都预测出来，能以比较小的这个时间和成本的代价，然后找到置信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靶点。
8: 谢谢许博的分享。刚才跟许博聊的其实只是整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风景之一，
9: 生物领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8: 今天来参加我们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当中，有哪些可以把他们请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领域的内容？
9: 好，我们下面有请我们大佬团队的科学家们。

0: 大脑团队啊，厉害！来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迎欢迎，来来来，欢迎你们，来，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实验室脑科学智能团队的宋春峰，这是我的同事刘绵欣博士，
0: 特别隆重的给我们带了一个礼物，是吧？
1: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养过斑马鱼，对斑马鱼也非常熟悉。斑马鱼呢，它是一个通体透明的非常小小的鱼类，它非常聪明，它也非常难以捕捞。你去换水的时候，其实发现它会有一个逃跑甚至一个躲藏的行为。成年的斑马鱼呢，它甚至具有一些社交的一些能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跟人类具有一定亲缘性的一个鱼，它是一个脊椎动物。我们通过斑马鱼的脑观察它的一个神经刺激下的一个神经的活动，大脑是怎么来跟行为产生一个决策，甚至可以推演到人脑是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表现的。
0: 为什么会想到把自己的科研项目聚焦在研究斑马鱼身上？
1: 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呢，是实验室其实推出了一个攀登者计划，其实是 AI 的高手加上科学家的高手。然后在这个计划支持下呢，我们跟中科院神经所的杜九龄团队产生了合作。他在斑马鱼领域里边深耕了很多年，他具有很深厚的斑马鱼的脑图谱、神经活动和行为的记录的这种多组学的数据。而实验室呢，有很好的 AI 的技术积累，能够把它这些数据转化成科学发现。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周老师做了汇报，周老师当场就拍板说，你们想得很清楚了，你们要全力去做。
0: 您拍板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2: 在几个月前呢，有一个关于果蝇的视频在全网被很多人浏览，这反映了全世界对果蝇这个动物大脑的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地步。毫无疑问呢，斑马鱼这个动物它的大脑的复杂度，还它作为脊椎动物跟果蝇这种初等生物相比，具有往前迈了一大步的这种科学潜力。同时呢，它对人工智能的要求正好是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非常擅长的，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人工智能来重新帮助加速科学家们对动物大脑理解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节奏。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果蝇做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发现果蝇的研究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物，当时是在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大概五个月之后，然后在全球成了重大的新闻。所以换句话讲呢，我们对科学问题的研判是更有前瞻性的一条路线。
3: 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流浪地球二》里边的兔丫丫，那其实里边它是想象中我们把人的大脑像斑马鱼一样扫描全部的上传到云端之后，那实现了一个意识上传，这是非常多的科幻作品里会提到的，所以我可能这样理解会让屏幕前的观众们会觉得更熟悉一点。
0: 是不是可以实现以前别人想象的，我出生生出来之后不用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小学中学大学，直接给我的大脑当中比如说植入芯片，或者说做某种模型上的一些改变，哎，我就拥有了高智商高情商。
4: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在斑马鱼的一个基础研究里面已经去进行了一些像记忆的一个写入或者说擦除，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小鱼的一个记忆进行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控制，甚至是进行一些某种劫持，就比方说让它不再害怕某一种之前的一个天敌。
2: 加一句，可能我们那些畅想还要遵守科学的伦理啊。
1: 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斑马鱼它还是一个七天的幼鱼，这个幼鱼对应的我们的儿童时期。其实未来我们团队还希望能够研究21天之后的青年鱼，这个青年鱼它的脑的神经元的规模会是幼鱼规模的10倍，是高一个数量级。从幼鱼到青年，它的发育过程中，它的脑是如何一步步神经的连接变得更加的稠密，神经元变得更加的坚强，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回答青少年脑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脑疾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2: 这些年轻科学家总是让我非常的感慨啊，就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热情。你可能也关注到，他们讲到他们关注领域的时候，他们眼里是发光的，他们有非常强的这种探索未知的边界这么一种精神。所以对实验室这么一个创新平台来讲，我们只要是让这批年轻人去定义目标，提出问题，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很简单，支持好他们，为他们喝彩就行了。
5: 从病毒蛋白的靶点预测到斑马鱼大脑的神经信号，这些年轻科研人员提出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追问，都在印证同一个事实，AI 正在各个学科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智能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旗舰专题。当全世界的目光

0: 聚焦于此，这群年轻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但灵感落地的背后需要一整套基础设施来支撑，算力、数据、模型、实验室验证，缺一不可。周博文主任告诉我，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做的正是这件事儿。
1: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大平台，它这个底座呢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科学大模型，它对所有的学科都有深度的了解，然后它把算力、数据、智能体，还有对科学文献的理解、科学想法的生成，还有实验方案的设计，全流程的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完成科学发现这么一个探索的一个伙伴。
2: 所以这个平台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1: 从名字都能看出来啊，书生是指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六艺皆精，对吧？
2: 对，
1: 还有士大夫的情节，以书生的视角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们去完成伟大的创作。
3: 比如说这边是这个 AMER 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优化目标，是通过一些专业工具的一个比对之后拿到的是一个干实验的方案，我们怎么来验证它的一个有效性呢？还是需要这个实验的配合去做一个验证。
2: 刚才听到小伙子的话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干实验，
1: 对，
2: 有一个词叫湿实验，
1: 是的，是的，
2: 这指的是什么？
1: 对，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哈，干实验是指的是科学家有一个想法之后，他如何去做计算推理，在大脑中通过计算工具去把这个结果大概推理出来，但是这种推理它往往需要真正的实验室的一些验证，传统的做法呢，干和湿是分离的，
2: 对，
1: 有的科学家擅长干，有的科学家擅长湿，对吧？我们有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2: 没错。
1: 但是呢，你从科学突破的角度来讲，干跟湿是需要紧密咬合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通用人工智能，能够把理论上的计算跟湿实验实验方案的设计，通过同一个大脑跟科学家共创，端到端是最优的。湿实验的结果可以及时反馈到干实验
2: 上，
1: 干实验马上可以做调整，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湿实验，
2: 所以咬合就干湿在这里完美的咬合，
1: 完美的咬合。总体目标是推动科学发现的突破的速度和频率。
3: 这边已经生产好的序列之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湿实验的任务，开始执行，
1: 已经在运动了。原来都是人做，凌晨3点这个实验做完了，你并不知道，你要等到第二天去10点上班才可以做下一个实验，
2: 浪费
1: 了7个小时。
2: 是，
1: 这科研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快速的高速竞争的时代，这7个小时也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
2: 所以这个平台它真的就是打通了设计啊、生成啊、验证啊、学习啊等等，
1: 对，
2: 这样的一个全过程。
1: 对，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也可以是你的学生，是你的博后。所以呢，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
0: 导师、战友、实验室搭档，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伙伴。这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个真正的智能伙伴不仅要有聪明的大脑，还要有强劲的底座，算力就是这个底座。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有条件去组织算力，谁来搭建这座桥呢？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我们继续追问。
2: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你，欢迎欢迎，来，请坐。你也是来自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当中的一员吗？
4: 我是紧密的合作伙伴，把自己当成一员了。怎么把这个全国的这么多的算力，让不同种类的算力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着我们去攻克科学的问题和产业问题。
2: 那您做的就是跟算力有关？
4: 是，
1: 不管是科学智能还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算力是基础。站在我们科学家的角度来讲，不是每个科学家他都有条件去编排算力、组织算力，像刚才淳峰他们做斑马鱼的脑的仿真，做蛋白质的这种进化，做病毒的理解，还有新材料的合成。我们把不同种类的不同架构的芯片组成的算力，通过统一的架构把它全部连通起来，去搭建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2: 科学计算的芯片跟我们普通提及的 GPU 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4: 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就科学计算呢，是几百亿轮的结果，可能10^24的计算才能出一个结果，包括大量的通信，它那每一轮的计算要非常准确，要给您算到小数点后64位或者最少32位，所以需要大大的去加速它，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上去提升它的效率。
1: Agent 和 Coding 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热的一个词。过去2年时间里面，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从 Coding 写代码的角度， 从10%几的成功率到了80%-90%。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类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过去两年，这个榜单的成功率保持在3%左右，纹丝不动。这个榜单就是人工智能用来做基础的科学发现。大家就会问，为什么过去两年人工智能在智能体代码上有这么长足的进展，但到科学上却如此的进展缓慢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代码是一个很容易被验证的一个场景，所以人工智能智能体写作代码之后，可以很快的被校验、被编译、被执行，看结果是不是对，是不是正确，然后通过这个反馈，通过大规模强化学习，让基础模型学会怎么写更高效更正确的代码。但是科学研究它的挑战在于，第一，它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这种长程自主的推理比代码可能对每一步的准确性专业性的要求更高。人类在做科学研究过程中留下的人类的思考、人类的逻辑推理、人类的实验设计等等，这些留下的痕迹会帮着人工智能更高密度的去学习人类的智慧。所以 research 是下一个 coding， 在 coding 代码这一块获得巨大突破之后，科学研究、科学智能的突破会帮助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产生重大飞跃。我们经常讲科研是孤独的啊，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科学的能力能够被人工智能增强，然后有一个能够陪伴它的伙伴。
4: 科学智能在产业上的这个成果呢，客观来讲还没有迎来自己的 GPT 时�刻。我们做科学计算已经做了10年时间了，从最早的时候解决科学问题都隔得特别远，到这几年陆续我们做了14个原因靶点的原因新药，我自己坚信应该是快了。
2: 那我们再往前多走一步，再想象一下，人工智能会不会助力我们进入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丰裕社会？
1: 丰裕社会的到来，我想这个从第一性原理和终极思维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人工智能是一个赋能型的技术，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照亮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人工智能如果能真正帮助解决核聚变的问题，那能源会极大的丰裕。人工智能对生命科学、对蛋白质、对靶点的深刻的理解，可能会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这种healthcare 啊，医疗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时间问题啊。当然，在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里面还有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治理、社会结构、就业政策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还有很多的需要深度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2: 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人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去体现自我价值呢？
1: 其实人的核心的价值还是自己对自己品味的追求，对自己生命价值目标感的这些追求。这些追求它不应该也不会被人工智能创造的这种物质社会的丰裕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成长可能慢慢的会从原来的专业精深的 I 型人才到 T 型，就是他专业精深同时他有足够的通识，进化到一个派型的一个人才。说什么叫派型呢？大家可能知道派是一个无理数，也就是说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所以在丰裕社会里面，人的幸福感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做什么，你的人生可能是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约束，对吧？每个人他得有职业的选择、生活城市的选择、人生经历的选择，有时候呢是主动的，都是被动的。在一个丰裕社会里面，如果真正能实现我们所畅想的那一些，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无限不循环？他可以不同的阶段尝试不同的事情。
0: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分会场，有一处特别的角落，这里有很多我看不懂的科学海报，而海报前站着的也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张张海报就是这群年轻人递给世界的一张张名片，它告诉所有人，科学智能的未来正在他们手中一点点成型。
2: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了一幕跟很多的顶级学术会议非常相似的场景，就是在身旁你会看到一张又一张的科学海报。但说实话，从那儿走到这儿，我看了好几张海报，但真的不知道海报上到底在讲什么。
1: 我们这几批年轻人分成几类哈， 一类呢是在做 AI 的科研。

0: AI 更强，
1: 是
0: 另外一类呢是在用 AI 帮助科学家做科研。
1: 嗯，
0: 但其实合在一起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嗯、都在跟 AI 一起定义科研的新范式。
1: 嗯，
0: 这是关于生物学的。还有一个呢是目前人工智能非常热的一个前沿、
1: 嗯、
0: 叫做世界模型。我想我们年轻的同事们可以跟你做
1: 合。来，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有多年轻？
2: 93年，特别年轻。
0: 93年在我们这确实不算最年轻的。
1: 哎呦天哪。
0: 但是呢，对、啊、我们的平均年龄是20几岁。
3: 其实这边还有未来的科学家，刚才在一块儿看这篇论文、
1: 哦、
3: 我们试着跟他们解释这个什么是世界模型、
1: 哦、是
3: 正好说到一半你们过来了。
1: 哦，小朋友你们俩多大年龄啊？
4: 九岁。
5: 我也九。
1: 看得懂吗？
4: 有的时候如果比较深奥的我们是去努力的去理解
1: 它。哦，
2: 其实世界模型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两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恐龙吗？
4: 知道，就是几亿年前的一种生物、
2: 对吧、嗯、那你们现在脑海中是不是浮现出了一个恐龙的形象，不管是霸王龙也好，剑齿龙也好，对吧？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想为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为我们的未来的物理智能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也能够想象出他们没有见过的事情。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了？
6: 在电脑上做一个可以用鼠标控制人来站的模仿者。
7: 哦，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还不仅仅是做模仿，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任何的生成这个世界的场景，然后对它进行交互啊、转动啊等等，这样的操作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都听懂了是吧？
2: 讲，
1: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科学海报。
0: 嗯，
1: 两位小朋友凭你们直观的感受啊，猜一下这个海报里将会讲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
4: 蛋白质。
1: 哇，
0: 厉害、
1: 嗯！答对了吗？
0: 答对了
1: ，太厉害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我们这个工作关注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蛋白质获作的预测，通过计算机的手段去提前帮我们判断，给定的两个蛋白质之间是否会发生一些交互。
0: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是呢，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把蛋白质理解是一种语言的话，这本书里面你每一个字都认识，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他们的工作在往这方面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人工智能帮助下。
1: 嗯，
4: 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0: 好，
4: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药？
8: 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在理论上各行各业的制药中，是制药行业中间的一个小环节。
1: 你看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很高，他不仅要专注的做学问，还要有很好的输出表达能力。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搞学问，原来不一句古话吗？如何把书从厚变薄，再从薄变厚？他们刚才讲那个海报的过程，就是如何把一个科学知识由厚变薄的过程。
1: 嗯，虽然进入 AI 时代，这个道理还是
0: 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9: 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AI 赋能科学发现的瞬间。这些年轻人在做的是让 AI 成为科研全流程的共创者。当人工智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设计实验、验证猜想、迭代方案，它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助手，而是能够陪伴科学家一起思考的伙伴。这恰恰呼应了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但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拥有了近乎无限的智慧，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的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的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就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0: 有朝一日 AGI 真的到来，人类或许也会像三体中那样分成三个派别，降临派主张全面引入 AI， 任由它在人类世界中自由生长不加干预，拯救派相信 AI 能够拯救人类世界，最终实现 AI 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存，幸存派认为到那时碳基生命将成为硅基生命，也就是 AI 的附庸或服务者，以此换取自己的后代能在地球上继续存活。那么问题来了，现场各位，你们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派？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做了用户调研嘛，很多人其实选的是那个共存派啊，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没有办法抵挡，
2: 我们就跟它共存。那我们现场做一个调查，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加入共存派的来请举手。好像大多数人啊，好，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派别。来，您接着说。
1: 还有一种是降临派，在我们这一行其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完全投降给 AI 了，他们以前可能会花一周时间产出2到3篇深度的文章去解析某个产业或者 AI 的某一个细分领域，那现在呢他们就会选择用他们的 AI 模型工作流，可能一天能产出上100篇文章，所谓的 AI 文嘛，然后就以量取胜，总是会有一些收益。那这种在我们这个行业叫降临派，他们已经放下了自己作为人类原创的这个身段去把所有东西交给 AI 了。现场各位，就你们会觉得日常不管生活还是工作啊，你们会全部交给 AI 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就是降临派。
2: 降临派好像不占多数啊，
3: 我可能更偏向于是拯救派吧。
2: 拯救派
3: 通过 AI 辅助的话呢，可以就是一方面是让我们这个资源的这个利用率会更大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就是 AI 也会辅助我们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的这些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生活处境。
4: 我觉得我应该是降临派，现在很多人查知识都用 AI 在查，这个时候其实AI 的幻觉造出来的知识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攻入我们人类的知识库了，并且它的扩散规模是越来越快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类其实已经算是被 AI 给彻底渗透了。所以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降临派的。
2: 我知道在每个人的内心其实也对于 AI 的安全有着隐隐的担忧。
5: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它不是一个拔河，而是一场登山，每一步都需要你要往上走又要安全。人工智能的安全底线其实大概 评下来可能有两种的一种路径，对吧？一种呢就是我们先把人工智能做出来再让它安全啊，等于像把人工智能关进笼子里啊。但我们认为呢，就是长远来讲，最安全的人工智能不是关进笼子的人工智能，而是骨子里就知道安全边界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把第一种呢是叫做是后发式的安全，第二种呢叫做是内生式的安全。所以在短期内我们会预判人工智能的矛和盾是一个彼此互相迭代互相促进，但长期来讲人工智能的内生安全就是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作为统筹考虑，这种新的架构让人工智能模型在骨子里有安全边界和安全意识，是更重要更基础的研究。
2: 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你们希望 AI 成为你什么样的一个智能伙伴？
6: 不管是生活还是我的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更加激活我们人类大脑的一个智慧的发展。
7: 我可能期待 AI 未来会是一个更有边界的一个伙伴。
8: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刚刚 Cloud Code 发布了 OPA 4.6 的时候，他说我们模型会自动做科研了。然后我一想，哇，我刚刚读完博士，然后我现在发论文还有意义吗？但是当我实际去体验了 AI， 我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工具。人类在这个研究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你对未来的一个洞见，你对未来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向的把控。所以我认为我们和 AI 的关系还是应该一个共生和引导的关系。我们提出观点 ，AI 帮助我们验证，然后这样一个 loop 的一个循环。
5: 刚才这位同学讲的非常对，人工智能的领域的终极是什么？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背后是有一个我2022年开始做的思想实验。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推回到1905年去，人工智能理解了上一个世纪的黎曼几何和1905年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它能不能产生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它有没有可能帮着爱因斯坦之外的物理学家

0: 推导出广义相对论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我们人类是花了200多年。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实现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把这种重大科学发现从200年压缩到20年，甚至2年？现在的人工智能肯定离这个还很远，但是在座的各位年轻人，你们是不是能够补上人工智能从今天作为一个工具的革命，走向我们设想的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终极考验，加速实现人工智能走到这一个阶段？
1: 今天我们也特别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去听一听一些
2: 业界工作者他们内心真正的心声。作为70、80、90后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年龄感到焦虑吗？他们又希望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怎样的伙伴呢？
3: 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都已经是老灯了，但其实我们觉得有了 AI 的帮助，其实我们这样的有经验的人其实可以焕发青春，可以通过 AI 的加成让我们的经验得到更大的发挥。如果是智能伙伴的话，首先当然是要聪明，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懂你啊，他得能够跟你一起去经历你经历过的事情，他知道你的方方面面，然后能够站在你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4: 现在有了 AI 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伙伴，你其实可以借助于这些大模型啊，持续的获取知识。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学得越来越快了。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就是可信赖，就相当于你要把 AI 就把这个物理伙伴交给他之后，你可以端到端的让他去完成，完全的放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5: 我认为好的智能伙伴需要具备以下3点：第一，他能够真正理解用户，而不仅仅是执行指令，能够主动学习用户习惯，理解使用场景，甚至提前预判需求，帮助用户解决真实的问题。第二，是值得长期信任，比单纯聪明更重要。伙伴的前提一定是可信赖。当 AI 真正走进家庭，进入生产制造场景，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能力。第三，能够让技术更隐形，让体验更出众。在 AI 时代，比年龄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持续创新。年轻人与资深人士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同创造未来的伙伴。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就是很先
8: 进，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以往人们在提到科学研究的时候，有人说透过这四个字，我看到的好像是一行又一行冰冷的公式。但今天在我们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无数的年轻人正在用 AI 让科学研究变得滚烫，他们的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前行，都让我们离更美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这里是对话，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那都
12: 像吧？
13: 像吧？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天天手机不离手，你的颈椎正在负重前行。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椐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别当脖子酸疼是小事，严重还会诱发全身危机。
1: 恶心啊，呕吐啊，睡不着了，哎呀，出汗。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颈椎分级自测，居家放松妙招，专业护颈康复动作，轻松告别手机颈。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几达利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几达利精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帮助大家拆解一个健康难题，应该说这个疾病困扰着很多人，我们先通过数据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各位也猜一猜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来，先来看第一组数据哈。2013年，全国单单这一种疾病的支出，医疗支出10.3亿元，人均是4240元。又过了几年，这个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这种疾病的医疗总支出已经翻了7倍多了，达到75.5亿元，人均6890元。数据一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了。这几年患者人数变多了。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是什么哈？这个疾病的发病地区也不一样。你看，华东发病率最高，华北发病率最低。好了，各位健康观察员，通过以上这些数据，你们猜一猜这个疾病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是甲状腺的疾病吧，因为你看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周边这个50岁上下的这些闺蜜们，就这几年几乎都查出来有甲状腺的问题。
0: 好，把话筒再给到文丽。
2: 我觉得这种病应该是偏头痛，因为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上班的人非常多，工作时间比较长，压力也很大，形成了这种偏头痛的疾病。
0: 每个人都给出了答案，都给出了理由，但是对吗？都不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屏幕，3、2、1，颈椎病。他们三个一起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我要告诉大家，刚才说的这些医疗支出啊，只是院内的医疗支出，言外之意它不包括很

0: 多人颈肩和颈部疼痛自行购买的药物啊，热敷贴呀，外用膏药啊，理疗仪啊，如果算上这笔费用，支出还会再增长。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也证实了，颈肩疼痛类疾病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比较高的地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颈肩疼痛久拖不治，就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其他疾病，后果非常非常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拆解颈肩疼痛的原因，科学护颈，告别颈部疼痛。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娟红医生，欢迎。你好李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坐请坐。
2: 李娟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
0: 刚才我给大家提供的这组数据的来源哈，是北医三院的周飞飞教授，还有北大工卫的王胜峰研究员联合刊发在《柳叶刀》子刊的一篇研究。那么研究的内容呢，就是2013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颈椎病的发病率，还有医疗医保支出。我想问一下李医生，2013年到2017年，我们看到了医保支出发生很大的变化，又过了将近两个五年的周期，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国家颈椎疾病的发病率或者是患病人数大概有多少？
1: 颈椎病的发病率啊，随着这个现代化，它的发病率是直线的上升。据一个比较官方的统计资料啊，在我国这个颈椎病的发病人群能占到1.5亿人，非常庞大一个患者群，发病率非常高。
0: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哈，来，80%成年人存在颈肩劳损的亚健康，什么意思？
1: 就是大家常见的，哎呀，脖子僵硬啊，肩颈疼痛啊，不适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还不含在1.5亿的人发病率里边。
0: 哦，也就是1.5亿是确诊有颈椎病，
1: 对，
0: 但是成年人80%颈部都不舒服疼痛，
1: 对。再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冲到这1.5亿的颈椎病的人群里边了。
0: 李医生，咱又不用问别人啊，来，五位健康观察员，包括我，脖子疼痛不舷服的，来举手。现场100%。
1: 是。
0: 你也举手吗？
1: 我也举手。
0: 所以我们看到成年人啊，颈部不舷服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数据是什么？再来看一下，30岁以下患者约占40%，越来越年轻了吗？
1: 对，20年前我说门诊的病人还都是40岁以上的，而近5年，年轻人越来越多，20-30的，甚至于小朋友，8-9岁的小学生，都有颈椎病的患者。
0: 在我们过去认为，哎呀，脖子疼，颈椎疼，那是老年人的专属。不，李医生告诉大家，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0: 那接下来这期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拆解开来，让你颈肩疼痛导致颈椎病的原因都有些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这个疾病这么高发呢？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李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叫什么，来看一下，跟你和我每个人都有关系，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
1: 这是近几年颈椎病发病率直线上升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生活方式改变，晚上熬夜，生活没规律，加上智能手机你离不开，工作中电脑你离不开，加重了我们颈椎的这种
0: 负担。
2: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迭代升级，手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的衣食住行，机不离手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长时间紧盯屏幕，颈部肌肉持续紧绷，反复劳损，日积月累，极易诱发各类颈椎不适与病变。临床研究表明，每日使用手机超4小时人群出现颈椎退行性改变、生理曲度异常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55倍。肩颈劳损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0: 我们就从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第一个原因，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开始说起。
1: 大家抱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0: 哎，手机现在是人体的器官。
1: 对。
0: 我们再来看手机为什么会加重颈部的负担，为什么会让你得颈椎病呢？来

0: 看第一个原因哈，来我们看一下，低头叠加大屏，颈椎承受超量的负荷。
1: 大家觉得大屏我看的方便了呀，为啥这个颈椎承重就多了？大屏呢，意味着这个手机重量的增加呀。
0: 哎，这手机得有半斤了，现在。
1: 对。
0: 它一定会让你低头，这低头颈部会承受多大的重量呢？我看谁最愿意看手机，谁最愿意低头。芷彤别笑了，芷彤，咱们做个实验，眼见为实哈。我现在拿了个手机，就看你低头不同角度颈部承受的重量和负担和压力到底有多大。来，芷彤，来有请李医生。当我们不低头，颈椎只撑着这个脑袋的时候，这个脑袋大概多少斤？
1: 大概在5公斤左右，
0: 就10斤嘛，
1: 嗯，
0: 是吧？好，这是大概只顶一个脑袋的重量，这是10斤左右，放你这儿哈，
2: 嗯，
0: 还可以吧？现在指头顶得住哈？
2: 顶得住。
0: 好了，负担来了，给你个手机来玩吧，这是个大屏，来给打开，打开。假设这个消息啊，指头不是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很低头，低头幅度不是很大，只有15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颈部有不舒服吗？芷彤，
2: 没有。
0: 李医生，当低头是15度的时候，颈部承重大概多少斤？
1: 当你稍微低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的承重已经高达了12公斤，
0: 20多斤。来，再加一个10斤的水。来，放这儿了啊。
3: 当低头角度达到30度，颈椎负重18公斤。当低头角度达到45度，颈椎负重高达22公斤。
0: 来，到60度了。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颈部和地面近乎于平行了，李医生。
1: 对。
0: 这个时候颈部负担有多重呢？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还是用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一桶大水，大桶水再一加小桶水。好了，芷彤，拎一拎。我跟你说，现在我代表了你的脖子啊，你给我拿起来。芷彤，你别放，我作为你的颈椎，我承担了多少重量，你现在坚持不了了。
2: 我给我的颈椎道歉。
0: 这话非常好，来，把掌声送给芷彤。
1: 嗯。
0: 芷彤终于说出了我此时此刻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给颈椎道歉。好，把掌声送给芷彤，好吧，把这两桶水拎下去。我们再来看手机是如何给颈椎增加负担的。来看第二个，宽屏拇指代偿颈肩受力失衡。李医生，咱最开始那个手机就一个小小的哈，
1: 对，
0: 几个按键，
1: 对，
0: 现在为了方便越折越大，几折叠了，
1: 屏幕越来越大，
0: 这是科技的进步，的确是方便了我们看屏幕。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国宁，我给你了一个手机，就在你的前面，平时怎么用这个手机？只可以用一只手，这是小屏幕，一只手就能碰到了，
4: 单手操作特别轻松。
0: 是，现在换了宽屏了，再仔细观察国宁的体态有哪些变化。好，国宁这个时候脖子稍微有点歪了。好，再换更大的屏幕。你看，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不舒服哈，国宁。
4: 对，就是屏幕越小的时候越轻松，当屏幕越来越大，你这个拇指就得使劲朝前够，然后这个胳膊也得用劲儿。
0: 为什么这样操作手机会给肩颈带来压力呢？
1: 屏幕越大，这个手指就够平，就
0: 有负担，
1: 有点负担了，所以呢，整个肩颈、手臂都会发生这个代偿用力和僵硬，就会造成两侧肩颈的这个肌力的失衡。
0: 左边的肌肉可能用了是2分力，但是右边的肌肉，因为你这个手指要碰到更远处的按键，它可能就用6分力，这边肌肉好累啊。
1: 对，
0: 长此以往，这边的这个皮筋我理解它就松了。
1: 对，而肩颈两侧肌力的失衡，中间的颈椎就会发生变形啊、侧弯啊，甚至于曲度变直啊、后张啊，这一系列的骨质结构的变化就出来了。
0: 还是那句话。

0: 手机人家没错，是你用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强光刺激神经，阻断肌肉夜间修复。
1: 夜晚的话，在黑暗的情环境中，这种光的手机光的这种刺激，它会引发我们神经的这种反射和兴奋。神经一兴奋，肌肉就痉挛。本身晚上休息应该肌肉比较松弛的，你松弛状态下你才能睡着觉，你肌肉一紧你就睡不着觉了，而睡不着觉肌肉又持续紧张，恶性循环，所以影响了你的肌肉的这种休息和恢复。
0: 肌肉的修复大部分时间是在你睡眠状态当中的，但是因为你睡前总是在看手机，你总是处于兴奋的状态，肌肉总是紧绷，它就放松不了，所以你的睡眠跟手机跟这种屏幕的光的刺激是完全有关系的。
1: 对，所以大家睡前的话尽量不要看手机。
0: 好了，这是一个原因。接下来这个原因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是如何影响颈椎的呢？叫做头颈长期锁死，颈间气血循环停滞。
1: 拿手机是静止性的张力，静止性的张力对肌肉的损伤是远远大于我们运动的这种肌肉的张力、
0: 因为它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1: 对。

0: 伤是远远大于我们运动的这种肌肉的张力、
1: 因为它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0: 对，气血全身的这种运输都会受阻，所以就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从头到脚到内脏的一系列的症状和病症。
1: 再来看最后一个也有点让大家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叫做消息干扰神经颈肩持续的微痉挛。其实国宁，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收到消息哈，国宁，你会不会在电话来的响的那一刻会稍微有点紧张？你会吗？
2: 会，你就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你没有注意嘛，他突然就响了，完了之后
1: 你看
2: 李
1: 医生，你看到了吗？
0: 对，会有一个应激的一种全身的反应。
1: 我告诉大家，这是我刚才让同事特意打的一个电话，我就说不要告诉国宁，就看他忽然之间电话来了，他身体诚实的状态是什么。
0: 对，
1: 他就说哎呦会这样。李医生，为什么这种频繁的消息的干扰会影响你的神经，从而会影响到颈肩？
0: 就说接受这种外界刺激的状态，大家知道面临刺激的时候人都是应激状态，应激状态的第一反应就是肌紧张，而这种信息长期刺激的你的交感神经本体反射，你始终处于应激状态的话，你的肩颈和全身的肌肉都会有一些微痉挛，而这种微痉挛如果频繁长期，就会造成你全身这种肌肉的痉挛和僵硬。
1: 这就是为什么手机会给你的颈椎带来负担，一共有这些原因，其实都是从肌肉损伤一步步到结构蜕变压迫一步一步来的。可是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手机不当的姿势也会给你造成负担的。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模拟场景，来看一看各位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用手机。来，继续请李医生哈。哎呀，请戴维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是怎么刷手机的。戴维，请展示一下你窝在沙发上是怎么看手机的。
3: 好的。
1: 啊，后面撑着。李医生，我都不用你批评，我先批评他。他首先头极其的向前倾，而且这个地方弯曲太大了，对吧，
0: 对
1: 李医生？如果一定要坐在沙发上或椅子上看手机，你给调整一下这个姿势。
0: 首先是坐直，腰上可以搁一个腰枕，
1: 脚靠枕，
0: 让自己的身体保持直立。其次呢，就是可以拿个枕头
1: 啊，垫在肘下，
0: 垫到肘下，垫起来，这样头就不用勾那么狠。
1: 太对了，
0: 双手持手机，两侧又比较均衡，这种坐姿的话，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手持手机对颈椎的伤害。
1: 好，谢谢戴维，希望这个姿势能让你越来越舒服。谢谢，把掌声送给戴维。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聊，来有请。好，你看我们刚才说完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再来看下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李医生也讲到了久坐不动。
0: 对，职场人群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久坐不动。肌肉是有记忆功能的，我们职场人群好像说哎呀，我觉得这肩膀头很快就缩到一块了，我人为的放松，但是放松不由自主的又缩起来了
1: 啊，对，又回去了。
0: 这其实就是肩颈的肌肉长时间的痉挛收缩产生的这个肌肉的这种记忆，
1: 没错，
0: 而加重了这种肩颈的僵硬和疾病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工作中生活中久坐不动。
1: 没错，其实要半小时要稍微放松一下了。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受凉有关系，颈肩受凉刺激。
0: 现在室内的空调啊，这种冷的刺激，这个神经血管，尤其血管它是收缩状态，就会造成肩颈的这个血液循环的不佳，所以受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也会导致颈椎疾病的发生。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啊？下一个原因是体力活动大幅减少啊。
0: 现代化，大家都
1: 是农业社会了。
0: 对，比较均衡的体力活动大幅度减少，减少的后果就会造成全身气血肌力的失衡。
1: 就是因为咱总是不动弹静止的状态保持太久了，才会给颈肩造成压力。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原因哈。

0: 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日晒严重不足，会认为日晒不足缺钙吗？
1: 对，室内工作，大家都不晒太阳了，自身产生活性钙的这种场景不足，造成身体活性钙的缺失。如果你缺钙，这个颈椎的骨质就没那么坚固，它不坚固，它就会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后果可能神经血管就会卡压，而且骨质不够坚固的后果还有一个，本来是应该颈椎坚硬，它干的活让肌肉通过痉挛给它固定。
0: 那人肌肉多累啊，
1: 对，肌肉又多干了一份活，所以就很容易产生肩颈肌肉的劳损。
0: 为什么现在颈椎疾病如此高发？其实就是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智能设备普及，这底下几小类原因都已经为大家解释清楚了，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来看李医生告诉我的第二大原因是什么。
1: 颈椎病它最大的一个原因不是突发的，它是拖出来的。我们最早期的这个肩颈疼痛的不适啊，它是非常可逆的，它还是一种亚健康，虽然不舒服我还可以忍，所以它就连这个最早期的肌肉的僵硬、肌肉的痉挛给忍下来拖下去，而拖的后果肌肉长期的这种痉挛僵硬，它就会失去弹性，而肌肉这种对颈椎骨骼的这种保护功能一旦减弱，颈椎的这个变形错位就会随行而至，就到了颈椎病的层面。如果我们不拖，及时的给它纠正，60%的病人都可能避免你到颈椎病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阶段。
0: 你看刚才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而且李医生明确的告诉大家，80%成年人的肩颈有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是肌肉损伤了，还没到病呢。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明白在肌肉劳损期你就应该注意了。可是很多人说什么叫肌肉劳损期，我有什么症状呢？李医生也给大家总结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肌肉劳损期的症状有哪些。
1: 非常简单，就是觉得脖子硬僵啊，难受啊，甚至有点隐隐疼。比如有些人会早上起来，哎，觉得脖子有点僵僵的，不太舒服，都是间断的，不是持续的。你通过休息啊，热敷啊，就会很好的缓解。
0: 你看这不就是迷惑性吗？哎，我好了，
1: 对，
0: 我没事了，我脖子没问题，我怎么就劳损了呢？
1: 对，
0: 但其实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就会引发到下一个程度了，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
1: 结构呢就到骨骼层面了。大家知道骨骼是比较硬的，它的弹性就比较差，如果它一旦变形，它就不像肌肉那么容易恢复到它原有的形状。所以好多职场人群每年体检做个颈椎做个关节的这个片子，好多的诊断退行性改变。
0: 哎，对，没错，
1: 退行性改变其实已经到了结构蜕变卡压的这个时期了，
0: 可以称之为病了，
1: 可以称之为病了。
0: 我们骨头发生什么变化了呢？我们接下来通过3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大屏幕哈。你看啊，左边这张照片，颈椎正常的样子，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为什么人体长成这个形状？
1: 我们颈椎啊，是脊柱的上端的一部分，而我们整个脊柱呢，是有几个弧度的，在颈椎是有一个前凸。微微的一个前凸，像小括号，
0: 哎，像个 C。
1: 这个生理的前屈呢，有助于缓冲我们这种在运动过程中减震，保护我们的大脑啊，保护我们脊柱里边的脊髓啊。这个前屈是非常必要的。
0: 世界杯很多著名的球星其实投球的时候跳起来，我在想的一米多高，可能是一米多，将近2米，他能稳稳地落下来，身体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脊柱的这个弯曲度是减震的。
1: 对，如果脊柱这个生理曲度不好的话，

0: 会有一些脑震荡啊。
1: 好，那脖子出现结构变化了，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和第三张哈。第二个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它就不是C了，小括号了。
0: 对，这就颈椎病的早期，就是颈椎曲度变直。
1: 慢慢的，如果还不注意，是不是就走到第三张照片这个样子了？我们来看第三张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反弓，原来是左括号正常，一反弓变成右括号了。
0: 右括号了，所以这个曲度会进一步变形。而且颈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中间走着我们重要的一些中枢神经，比如颈椎的脊髓和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当你的曲度变直反弓的时候，其实就是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而且呢，反弓的状态它不仅让你的缓冲能力下降，更让你脊柱的下游这个曲度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代偿。而代偿的后果就造成了颈椎局部的病变扩展到了整个脊柱、胸段、腰段，甚至于骶段和骨盆，立线就改变了。所以最严重的颈椎病，它的是能吓到脚的，走路跑偏，踩地踩棉花，他觉得我脚是不是出问题了，其实是颈椎出问题。
1: 你看人家说你脚痛医脚，脚歪医脚，这不对，有可能你的病灶是在颈椎这个地方。另外结构发生问题，症状特点是什么？
0: 结构蜕变这个期啊，其实它的症状会有迷惑性。颈椎里边走着我们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脊髓，而周围呢又有很重要的血管，还有一些我们内脏神经的一些换源的神经节。所以颈椎就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要道，涉及的症状牵涉很多脏器，就影响了大家对他的判断，而造成了这个病情的延误和进一步的发展。
1: 这不赖患者，大家不知道吗？
0: 对，
1: 那我们就从头往下看哪些症状会出现，而且这些症状极具迷惑性。首先头晕、头痛、耳鸣和眼花为什么会出现到这儿呢？
0: 心脏的血是通过脖子打到头颅的，我们椎动脉在颈二转九十度角进颅，所以颈椎一出问题，你头三节一错位，脑供血严重不足，
1: 把血管给压了是吧？
0: 对，就会出现头面部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就像是一个房子，当这个房子出现倾斜的话，里面的水管一定会受到挤压和变形，那么从一楼或者说从二楼打到顶楼的这个水它一定会变少。
0: 对，
1: 这个时候对于人体来说，要不你就晕，要不你就疼，这是对于头部的影响。我们再来看颈椎疾病还会造成哪些症状呢？再往下看哈，那肯定就是颈肩疼、手麻木了。
0: 对，这是最常见的颈椎的这种症状，就是颈椎的中下段一错位，卡压了通向我们手臂的神经血管，比如我们大拇指区域的这个桡神经，我们小手指的尺神经，我们中指的正中神经，压住哪块铁路线，压住哪个神经，哪个神经出症状，
1: 就是麻、
0: 疼、麻，甚至于无力。
1: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叫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为什么颈椎不好会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
0: 这个是最有迷惑性的。
1: 对呀，
0: 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想到我心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1: 都是本心内科，
0: 我肺气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好多一检查，背个 Holter 啊，做个心电啊，照个胸片啊，没多大问题，但是我就是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呢，它是压迫了通往心脏气管的一些胸腔的一些内脏的神经，内脏它工作就不利索了
1: 啊。对，
0: 心脏它给你乱跳起来了，你可能心悸的症状就出来了。
1: 李医生，这个好有迷惑性啊。
0: 对，
1: 当然李医生也告诉我们，因为颈椎出现问题导致心慌、心悸、胸闷、气短，不是一定会有的症状。
0: 对。

0: 再来看下一个症状是什么哈？异常出汗和失眠。
1: 当你出现异常的出汗和失眠的时候，内脏神经的病变持续发展已经影响了你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内分泌就会发生紊乱，睡不着了，
0: 这就像，
1: 出汗跟着更年期一样。
0: 谁能想到频繁的出汗、自汗和盗汗是跟颈椎相关呢？接下来这个症状同样具有迷惑性，是什么呢？其实就走到肠胃这个地方了，恶心、呕吐和胃胀，就容易打嗝，这种感觉。
1: 是
0: 为什么？
1: 因为颈椎错位卡压，卡了通往胃肠道的一些神经，而产生了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胃胀、打嗝。为啥会打嗝呢？膈神经呢，在颈椎截段受到了卡压激惹，这个神经就会异常放电，它异常放电，膈肌就会异常收缩，人就是时不时就打嗝。
0: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个引起最后一个症状是什么哈？来，血压波动。
1: 如果在颈椎这一块支配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神经中枢的一些换源的地儿，就紧贴着椎体，就跟电线一样，密密麻麻的排着一些换电盒。当你的错位卡压的时候，这些电线要受到牵连，这个血压就开始波动了。所以我们也治过这种病人，治过我们的颈椎以后，降压药吃的量还比以前少。
0: 其实这个根源都在于颈椎的错位，它的弧度变化了。各位健康观察员告诉我哈，你有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全有。来，我们把话筒给到素琪哈，你有哪几个症状？
2: 我全有。
0: 你有颈椎病吗？
2: 有。
0: 你颈椎病几年了？
2: 十多年了。开始没有发觉是颈椎病，我觉得就是脖子有点疼，有点不太舒服。
0: 你看李医生，肌肉劳损期。
1: 对，
0: 你注意了吗？肯定没有。
2: 后来去按了，然后一放松了，然后没事了，然后就继续工作。
0: 你看，
2: 然后
0: 劳损期还是不注意，叫做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了。
1: 对，六年前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素琪是一个职业女性女强人，就是你要看剧的话，那就是大女主，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谈吐潇洒，思维敏捷。六年后她找我的时候，她一进诊室我都没认出来，一下子衰老很多，
2: 精神很萎靡，真的是。
1: 你今天看她还是比较精神，她当时整个很萎靡，就跟那一个老太太缩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我都没认出来她，而且说话有气无力，颈椎所有的症状在她身上全有。你又想不到，眩晕、眼花、耳鸣、听力下降、头疼、头晕、恶心、呕吐、
2: 睡眠不好、记忆
1: 睡眠不好、出汗，然后胸闷气短，到哪个程度呢？他们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在饭店吃饭，打个
2: 颈椎病犯了，然后
1: 他病犯了，他就心脏病的症状，胸慌胸闷，啥都不知道了，120就连着拉走了。
2: 120接诊，然后查我说你的血氧没问题，血压没问题，然后心率没问题。我说不行，我快死了。但是我真的就没有往颈椎上去想。
0: 所以这种疾病它的迷惑性是很大很大的。
1: 对，
0: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颈椎疾病第二大原因，李医生说的非常清楚了，而且是苦口婆心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得颈椎病，就是拖。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一点疑惑哈，我确实有点脖子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此时此刻是肌肉受损了，还是已经到颈椎病了。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自测的方法，告诉你你的颈椎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脖子又僵又疼，分不清是肌肉劳损还是颈椎病变，稍后带来颈椎分级自测方法，针对性护颈运动，找准问题，对症养护，摆脱手机颈困扰。职场健康课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些颈椎疼痛的分级测试哈。我们分为三种颜色，先来看第一种颜色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种颜色叫做颈肩疼痛的黄色预警区，什么意思？
1: 就是肌肉劳损期，还在肌肉层面的。如果这个期我们能抓住，

0: 很好的逆转这个肌肉劳损期，我们就不至于让颈椎病进一步发展。
1: 明白了。那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呢？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杨玉成医生，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请国宁帮我们来做个测试，好吧？看看你是不是属于黄色预警区。来，有请国宁。
2: 那么我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三个小动作，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位。第一步，咱们先准备动作。首先，腰背部要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咱们先转头，轻轻的往左边转头，请平稳的撞头来转。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单侧旋转60到80度，如果咱们能够旋转到位的话，眼睛是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肩膀的，能看到这边肩膀吗？哎，能看到。来，我们再往左边往右边来转来看，哎，转到位了，这边能看到咱们肩膀对吧？
3: 我左边扭得很轻松，但是我右边可能就是到六十度的时候，我听到我自己这里轻微的响声，就是我还可以转过来，但是我就会觉得比左边要费劲，
2: 已经有点吃力了。这就是说明已经不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了，需要我们注意预警的一个层面。
1: 第二个动作，
2: 头部轻轻的往后仰，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后仰35度到45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仰到位的话，鼻翼大概是能跟地面水平的，来，颈肩部这块有不舒服的感觉吗？比如说酸沉麻疼？
3: 我觉得有点沉
2: 、
3: 但是还没有疼。
2: 哦，好。那么第三个小动作就是咱们往前低头，哎，往前低头的话，咱们正常也是可以达到35度到40度的一个角度，下巴颏离咱们的胸口胸壁应该能差一个2横指左右的，如果咱们很轻易的碰到手指头，说明咱们颈椎前屈的角度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您低头的时候有不舒服吗？
3: 我低头的时候左侧就这边肌肉会觉得有点疼了。
1: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判断杨医生李医生
3: 对
1: 现在国宁就属于颈部的肌肉一定受损了？
0: 目前呢，嘉宾做的这几个动作好像有一种关节错位的声音和这种一侧肩颈的肌肉的牵拉的这种不适感，其实已经证明他的肩颈的肌肉已经有些失衡了，已经到黄灯区了。
1: 郭宁现在是三项都弱阳性，来把话筒给到文丽，文丽有什么感觉？
4: 那个刚才就是那个转头吧，我是往左转，转到这儿就开始疼了，这后背这个肩胛这块疼的就比较厉害。
1: 哦，它是有疼的表现了，那属于哪个区啊？
2: 那它黄灯区可能都已经超过了，甚至于到橙色灯的程度了。
1: 一会儿会教你判断到底你是肌肉损伤了，还是已经有颈椎病了。那现在很多镜头前的观众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属于黄灯区了，肌肉受损了。有没有一些简易的锻炼办法能让我们缓解这种肌肉受损带来的疼痛？
2: 我们这个可以做两个很简单的康复的动作。第一个，我们抓住我们的斜方肌这块是最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抓住斜方肌，然后轻轻的捏住，轻轻捏起来，抓起来，然后不要立刻就放下，抓住以后停1-2秒钟，然后慢慢放下去，慢慢给它放下，不要一下子松手啊，抓起来，抓住，捏起来，然后再慢慢松手，每次重复5到10次，对这个斜方肌进行一个揉捏放松的动作。来，第二个动作，用我们的手掌根抬起，然后把我们手肘尖抬起来，用手掌根向下的压力，这样的我们的力量是最大的啊，摁住我们的颈后部的肌肉，然后轻轻的揉，用力的按压揉，从上往下依次按压，每个部位按压2到3次啊，然后咱们做一次以后，大概这一套下来也就是30秒左右，就能感觉自己的颈肩部有一个明显的放松舒服的一个感觉。
1: 好，谢谢郭宁，谢谢杨医生，谢谢。除了有这样的按摩放松啊，李医生还带来了一盘红豆，我在猜一定是热敷。
0: 主持人猜对了啊，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个自制的小理疗器，缝个袋子，里边装上红豆，两口封住，
1: 其实做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哈。
0: 对，放到家里或者办公室，当自己觉得哎肩颈有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大家搁到微波炉里边打它1-2分钟，它就会比较热乎，然后我们可以搁到我们这个僵硬的这个肩颈这儿，哎，起到一个热敷的作用。而这个热敷呢，就能让你肩颈的肌肉血液循环改善，肩颈的肌肉就会放松，非常简单。
1: 这是一个

0: 热敷的办法，而且又省钱。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多运动。那如何通过运动缓解肌肉的紧张和不适？怎么运动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学习一下。
1: 今天咱们来一套放松您紧绷的颈部肌肉，加强颈部弱链肌肉的训练。第一个动作，颈椎后缩。首先我们把身体坐直，颈椎呢做向后缩脖双下巴的动作，坚持3到5秒，慢慢恢复。一定注意恢复不是说咱把头直接前伸出去，恢复到中间位置就可以了。过程当中一定注意我们不要耸肩，同时也要避免仰脖或者说低头。

下一动作帮助我们放松肩胛提肌，在您的脖子侧面，首先左手扒在椅背底下，右手轻轻的慢慢的把您的脑袋向下压，在这个位置我们保持10秒左右，

0: 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最好的理疗方式了。下一个区域进入到橙色预警区了，就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李医生，这就叫颈椎病期间了吧？
1: 对，到这个橙色预警区的时候，你的颈椎的这个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期了，所以这已经到颈椎病的病的层面了。
0: 这个时候也会有自测办法，来，我们请文丽和杨医生一块来测试一下，来，把掌声给到文丽。因为文丽刚才说她在做黄灯区测试的时候颈肩发痛和发麻，来，杨医生怎么测呢？
2: 如果已经出现黄灯的预警，那么我们判断是不是已经进一步严重到橙色预警的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建议大家坐在椅子上面自己来测，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疼痛程度。第一个动作，我们腰背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两个手慢慢抬起来越过头顶，来叠加的头部，两个手交叉，好，交叉竖直向下用力压迫自己的颈部，一定要循序渐进。如果自己的脖子出现任何的麻疼酸的症状，就立刻停住，这说明已经到了阳性的一个体征了。现在脖子后边有不舒服吗？这边有不舒服，这边有不舒服吗？
3: 非常明显的疼痛，那个针刺的那种感觉了，就
1: 针刺样的疼痛，属于神经痛，已经到橙色区了。
0: 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
2: 第二个我们叫的简单的理解是一个弹指实验，最好由旁人来协助完成。我们把这个中指抬起来，主要看其余手指的变化。
0: 好，怎么操作？怎么测试？
2: 我们会对中指施加一个突然的力，比如说压，或者是弹，或者是刮擦。
0: 哦，动了。
2: 那我弹一下啊，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他的手指在跟着动了啊。
0: 哦，动了，
2: 很明显的一个弹动，全部手指的一个痉挛的表现。
0: 文丽，这个测试你信不信？
3: 这肯定是信的。
0: 当他击打你中指的时候，其他手指抖动，你有没有感觉和感知？
3: 没有感觉。
0: 我为什么会问文丽信不信？因为我认为弹的时候手会跟着抖动啊。
1: 正常状态下你动哪个手指应该哪个手指动，如果动的这个手指临近的区域其他的手指都在动的话，证明它的这个神经传导束已经受到了这种外界的影响，比如颈椎病、椎间盘卡压呀、小关节错位卡压了，压了相应的脊髓、颈椎脊髓的上行和下行的传导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过程中有点漏电了，所以本身你是刺激的一束一根，它连其他根其他枝都给牵扯进去了，所以这也证明这个神经传导束出现了病理征，出现了问题。
0: 而且李医生、杨医生、文丽可是两项测试均阳性，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一个非常医学的判断，说你就是有颈椎病，

0: 但这是你必须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的特别重要的测试。
1: 对，到橙色预警区了，不要再报侥幸区，你已经到结构改变了，已经到神经系统。
0: 文丽，得马上去医院看一看了。
2: 好的，
0: 好，再把掌声送给文丽，谢谢杨医生，谢谢，谢谢。那已经到橙色预警区了，有很多人要到那有些地方去按摩，甚至叫正骨，你建不建议这样？
1: 这是大家一个误区啊，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我曾经治过一个 IT 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按到两个月的时候越按越重，他说近半个月夜里疼得不能睡了，胳膊抬不起来了，他有点害怕了，又来我这儿复诊了。我说推拿按摩呀属于外力，也相当于受外力受伤一样，核磁出来以后他的颈椎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加重了，而且神经根那块的压迫也加重了，更重要的他脊髓中间的这个神经中枢神经已经发生了水肿，本身他早期的颈椎病就是一个周围神经的卡压，所以好的按摩呀是放松肌肉，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综合的评估，是不建议大家做这种推拿按摩和正骨的，因为它存在这种脊髓受损加剧的这种风险。
0: 言外之意，其实推拿和按摩是放松肌肉，但是你已经有颈椎病了，再推拿再按摩，这个病是治不了根的。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运动来练脖子的肌肉哈，但是我如何运动又不伤害脖子呢？我已经有颈椎病了。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当我们到橙色预警期的时候，已经颈椎病的程度的时候，我们颈部的这个锻炼是非常讲究的。如果你直接锻炼颈部的肌肉，因为肌肉纤细，很容易让你拉锅了，练伤了。
0: 对。
1: 第二个的话，如果已经颈椎病的程度，有些动作，颈部的这些动作锻炼有可能加重加剧神经的卡压和血管的卡压。
0: 嗯，
1: 所以有些人说我一锻炼我一仰头
0: 晕了
1: 我一侧脸我手麻了。
0: 嗯，
1: 其实这就是锻炼不当误区。所以真正的颈部的锻炼，颈椎病的锻炼是胸背肌的锻炼，胸背肌是大块肌肉，它对我们颈椎脊柱的固定作用是首当其冲的，颈部的这个牢固程度取决于胸背部大块的肌肉。
0: 所以啊，这个时候颈部的肌肉太纤细，就得寻求

0: 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方式，而且是科学的运动方式，能缓解你的颈部不适。可是李医生，当我们已经有了颈椎病了，我们就需要去治病了。我在我面前拿了各种各样的针，接下来大家猜到了，我们就得说手术了。其实这个手术哈，跟我们理解那种动刀还不一样，你是动，
1: 我们是动针，
0: 动针，而且是动针格的。
1: 大家知道椎间盘的突出啊，突出不是所有的盘都出去了，
0: 它是一部分膨出，
1: 它是一部分突出。突出以后卡压是第一步，卡压紧随其后的就是粘连，就是这个椎间盘卡住神经以后，它发生了炎症的这个渗出，你时间太长了，它渗出以后它和周围组织就粘一块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李医生就要开始施针了。
1: 对，
0: 这个针在我这儿哈，我能想象应该就是扎破皮进入骨头。
1: 我们其实治疗颈椎病用微创介入，我们是有三个定位系统的啊。第一个定位影像，我们这根针经皮，我们可能从后侧后方给它一根针就穿到它卡压之处。哇哦！穿到这儿以后，我们引入了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二个定位系统是啥呢？给针尖放点电。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针呢，针柄整个穿刺的针柄是黑色的，它是绝缘层，就针尖裸露的，它是能通电的。哦，针尖这儿给它放点电，一放电，电流反馈过来的信号，我就知道针尖放电区这一圈组织是什么组织，是神经啊还是肌肉，是有病的神经还是没病的神经，我们是能区分的。这是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三个定位系统就是病人的感受，我们局麻住，病人是全程清醒的，我们放电的同时，我们的患者是会有右发痛的，比如他的卡压正好卡压了右侧的肩颈手臂，我一放电，这个病人会说我右侧的膀子疼了，他能不能给你说清位置。治疗的时候啊，就针尖是一个作用区，以针尖为中心的一个场的效应，我根据你病变范围的大小，我可以设置我作用区的大小，比如以针尖为中心，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三个毫米，最大五个毫米，我就连这个粘连卡压病灶病根给你消融了。
0: 我是不是理解把粘连的部分给它分开？
1: 对，真正治疗的时候你就没感觉了，也不疼，所以治完以后病人一个小时都是可以下床的，而且疼痛一下子就松开了，而且又不动你的结构，你的肩盘还能继续起承重作用，起缓冲作用，还能继续起运动功能。
0: 我们知道戴维是做了这个手术的，对不对？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情况到李医生那儿去看的这个病？
2: 我当时是因为我的右肩抬不起来，眼睛有点模糊啊，
0: 眼花，
2: 眼花。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头疼，每天到下午后脑勺会很疼，然后晚上睡眠不好。然后李主任说是因为我的颈椎引起的，我就做手术了。
0: 多长时间就恢复了？
2: 我第二天就恢复了。我手术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是近五年多吧，就没有睡过那么香的觉。然后睡醒以后，眼睛也看清楚了，就当时我这肩膀就抬起来了。
0: 这是一个李主任比较很希望看到。

0: 了一个患者的术后的一个表现。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手术能够惠及更多更多的患者，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术，用哪个手术的方式，必须得医生判断。
1: 对，专科医生给你做综合的评估和精确的诊断。
0: 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今天您手术的分享。那刚才我们说的是黄色预警区和橙色预警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预警区，因为它非常严重，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来看一下红色预警区是哪些，你看都是急性疾病。
1: 对，
0: 来给大家念一下，像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颈部深部脓肿感染、颅内病变、癌症。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这些疾病它会让脖子疼啊？
1: 会的，有些极为重的病症，疼痛也会牵涉到肩颈，
0: 比如说像心梗，
1: 急性心梗，左侧肩颈后背会有顽固性的压榨样的疼，动脉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啊，包括一些感染的疾病啊，
0: 颅内的病变
1: 呢、啊，包括一些肿瘤转移，都会让你肩颈胸背会有疼痛。它的疼痛的特点是比较严重，而且相对比较持续，尤其夜间痛。所以呢，当有肩颈胸背比较严重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医院，连这些极为重的病症给排除掉，因为这些病症是直接能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像刚才李医生告诉你，如果你是颈椎病的话，可能往这边歪一歪，哎，不压迫就没事了。
1: 对，
0: 这种癌症的转移的疼痛可不会随着你左右摇晃而痛感消失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色预警区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出现这种疼痛的话，危险系数、致命系数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既然说到了疼痛，我们分为三个预警区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他对于疼痛是有焦虑的，晚上睡不着觉，更加无法放松了。那接下来李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其实也有助于各位晚上快速的入眠。那方法是什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李医生带给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和快速入眠的方法是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方法叫做478呼吸助眠法，请李医生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具体怎么练呢？躺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全身放松，连手放到小腹，闭着嘴，舌顶上颚，用鼻子慢慢吸4秒，
0: 1、2、3、4，
1: 屏住7秒，
0: 1、2、3、4、5、6、7，好，
1: 慢慢用鼻子连气呼出去8秒，
0: 1、2、3、4、5、6、7、8，反复几次呢？
1: 这个每次练习5到10分钟，保证你能睡个舒服香甜的觉，
0: 快速入眠。对，谢谢李医生，再把掌声送给李医生，谢谢。这期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再叮嘱大家，黄色区要注意养护，注意放松，
1: 对，重视起来。
0: 等到了橙色区域以及红色区域，是必须要去医院了。这期节目我们虽然说的是颈椎病，但是我们从手机说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手机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简单的放下它，暂时的放下它，给脖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对它好一点。谢谢李医生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那是公元前266年前后的一天，已知天命的赵国人荀况从国都邯郸出发，前往一个儒者不曾涉足的地方，沿着太行山东路，经邺城，一路南下，渡黄河，过洛阳，西入函谷关，就到了秦国。对于坚守儒学的荀况来说，这次打破儒者不入秦惯例的行程，收获颇丰。秦国的所见所闻，开拓了他的思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很多年后，开始儒法兼修的他，无比庆幸自己曾选择踏上这条道路。

情况走过的是一条南北畅通的大道，连接着燕地重镇蓟与中原古都殷，因平行于太行山东路，被称为太行山东路大道。这条最晚出现于春秋时期的通道，并非人为的偶然，而是地形的必然。三四千年以前，从太行山中发源的诸多水系，犹如一把巨大的扇子，铺在华北平原上。河道稠密，便坡众多，唯有平原的西缘，太行山东麓的边缘尚有一线高地，处于诸水上游，可供通行。最早发现这条通道的，可能是一群心念故地的人。行色匆匆的他们，是商族的后裔。商族的始祖契，最初居住在播，今天的河北省平山县境内。商王亥经常带领族人驾着牛车到周围部落以物易物。在有意部落的一次交易中，亥遇害身亡。这件三千多年前的要案被史书《竹书纪年》记录在册，这是现存文献中关于部落间交易的最早记载之一。河北是华夏大地上最早出现商业活动的地方之一。周武王灭商后，将河北境内的部分商移民迁居洛阳，许他们行古谋生。一些商族人踏上了熟悉的归途，从洛阳经太行山东麓大道

华北平原的诸多城市。日经月累中，人们将做买卖的人称为商人，交易行业也随之成了商业。秦统一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太行山东麓大道经过翻修，成为贯通燕赵的国家驰道。寒暑一节，岁月穿行，往来车轮一圈圈地转出太行山东麓大道的轮回。今天中国最早的南北铁路大动脉京广铁路经过了它的曾经，延展了它的事业。接踵而来的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公路又让它一次次重生。沿着京港澳高速公路，这片大地的物产一路北上南下，踏着前人的脚印，去向更远的地方。道路如人生，有平坦就有艰险。历史上，河北北逾燕山，西至太行，东濒大海，南抚中原，有着沟通天下的地缘优势。只是燕山太行如同两道屏障，阻隔着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地区。想要去往更大的世界，需得付出更多的艰辛。太行山山体中有着众多的断裂带，这些横切山脉的河谷或山谷就是行。历史上最显要的有八行。唐之前的朝代多定都于西安、洛阳，连接冀晋豫的止关行、太行行、白行、府口行、井行，车水马龙，颇为兴盛。

景情，自古就是连接河北与山西中部的交通要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连汉初名将韩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才以少胜多拿下井陉口。从井陉往东南100多公里的广宗县境内，有一座古代离宫遗址，这就是战国雄主赵武灵王陨落之地沙丘宫。公元前210年夏，秦始皇东巡途中已在此驾崩，此后这里便被称为困龙之地，历代帝王不再涉足。秦始皇死后，李斯密不发丧，继续北上，取道井陉，穿太行山回咸阳。这是秦始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他所修筑的这条驰道。因为送别了秦始皇的最后一程，井陉也被称为秦皇古道。秦王扫六合的壮举早已远去，古道依然记着他经过的痕迹。内径1.05米的车辙

秦代车同轨 1.1 米的定宽。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协调员亨利·克利尔曾考证，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道之一。沿着井陉古道，青银高速中的一段石泰高速公路穿越太行山脉，这是我国第一条穿越山岭重丘区的高速公路。向西，它连接着拥有全国最多能源储量的山西、陕西；向北、向东，它连接京、津、冀、鲁以及众多能源输出港。井陉往南，便是釜口陉，连接着河北南部与山西腹地。釜口陉最繁忙的时光，当属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最为频繁的时期。当时，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建都邺城，而东魏、北齐又以晋阳即今天的太原为陪都，往来于两都，釜口陉正是必经之路。这时的釜口陉眼界最为开阔，他见过无数远道而来的物品以及随之而来的异域风情。连年战乱与朝代更迭，始终不能打消这片土地的开放与包容，以及人们与世界交流的热情。釜口陉附近的邺城是当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会，与洛阳、长安、平城等同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一处起点，经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穿越中东，到达今天的意大利罗马、埃及开罗等地。响堂山石窟，釜口陉上的一处地标，是金戈铁马的北朝独有的归地，寄托着北齐王朝的兴盛梦想。北响堂第一窟主尊的背光是蓝色火焰纹，这种颜色最初来自珍贵的青金石。青金石的珍贵源于空间的遥远，产于中亚的青金石沿着丝绸之路辗转万里，才有机会描绘北齐人心中的前程。

在异国他乡终了此生的，还有两枚古罗马拜占庭金币，他们来自遥远的欧洲，分别是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和扎什丁一世金币，铸造于公元500年前后。这两枚金币发现自东魏如如公主的墓葬，如如即柔然，是北方少数民族韩国。公元542年，一场东魏和柔然之间的政治联姻，让如如的公主远嫁邺城。她一路南下，经过的或许是太行山北边的飞狐行、蒲阴行、君都行其中的一个。太行八行中北边三行沟通的是中原与塞外，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和长久以来的纷争。

横亘在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之间，碰撞与交融是无法逃脱的命运。元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北移，连接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飞狐行、蒲阴行、军都行开始马业车田。飞狐行是八行中最为绮丽的一条。明清时期，这条古道上罗邦成群，北上时用来江南的丝绸、茶叶，中原的布匹、棉花，华北的日用品，有的沿途卸货，有的越过张家口直到坝上，或者继续穿过草原、沙漠，前往大漠的最北端。南下时，又带走了草原的皮毛、肉干等。清晨，张家口是张北县庙滩村村旁的一个被当地人称为马桥的地方，被太阳唤醒。来自全国的客商进行各类牲畜的交易。在这个已经更名为华北牲畜交易中心的张北马桥里，大型运输车辆代替了以前的马队驼队，再有牛马的货车往来频繁，电子支付也代替了现金结算。但传统的议价方式“袖里乾坤”却被保留了下来，一如数百年前。早在明末，交易中心所在的庙滩村就是南下货物的集散地，是蒙汉商人交易互市的场所之一。每年夏末秋初，蒙古人带着马、牛、羊等畜牧产品前来互市，换取汉人的绸、布、茶等生活物资。清初，因漠北局势不稳，互市时断时续。清廷平定漠北叛乱，八旗铁骑踏出一条由京城直抵库伦的道路，这便是张库大道的雏形。与战马铁骑并肩而行的是车驼以礼，商贾服凑。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到蒙古的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这个名字表明了它的长度，却不能概括它的广度。历史上，它数次延伸，最终成为连接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变化一旦开启，机遇便接续而来。中俄尼布楚条约将中俄贸易合法化，中俄恰克图条约使得张库大道的北端延伸到恰克图，从此曾经的冲突互斥演变为贸易交换，曾经相互隔膜的文化和族群在日复一日的往来中也有了彼此了解的可能。风沙吹过，张库大道泛起了金钱的诱惑。这条道路有沼泽、沙漠，也有坦途与成功。山西商人带着雄厚的资本来了，河北深州、饶阳、南宫等地的商人联手组成直隶

帮。来自张家口的本地帮也自然不落他人。驼铃声里，他们享受着这条商道提供的机遇与财富，也承受着自然环境带来的艰辛与艰险。张库大道的繁荣在清末民初达到顶峰，当时设在张家口的英、德、美、日、法、俄等国的商行有44家。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张库大道的熙攘在历史的变局中一去不返。那些川流不息的驼队马帮，那些满怀憧憬的行商作贾，似乎在一瞬间湮灭无闻。当驼铃马蹄不再萦绕古道的那一刻，新的通道如同奇迹般开始生长。隧洞穿山，长虹飞架，科技与山体碰撞，刻画出今日大地的通达与便利。张石高速沿着古老的飞弧形延伸，这条沟通坝上坝下地区的唯一交通主干线，一如往昔，紧紧联系着内蒙古中东部与河北腹地。在河北的东北方，燕山从潮白河一带向东延伸，形成一道弧形，直到渤海海滨。这是东北和华北的天然屏障。燕山水系发达，众多河流切穿山地，条条河谷提供了行走的可能。这一带便被称为辽西走廊，是连通中原地区、蒙古高原、东北地区、朝鲜半岛的重要地理通道。春秋时期，识途的老马带着齐桓公经吴中路班师回国。东汉末年，曹操通过卢龙道平定乌桓。北宋时期，科学家沈括出使辽国，取的便是古北道。沿着海岸线还有一条天然通道，地势平坦，却长期积水，难以畅行。经过辽金两代的治理，这条傍海道终于稳固下来，成为辽西走廊的主干道。扼守傍海道的山海关城，便是辽西走廊的南起点。时至今日，连接东北华北的交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京哈高速沿着傍海道直通东北，而通行于燕山山脉间穿山越岭的高速公路，顺着卢龙道和古北道的走向依然车轮滚滚。

2022年，位于唐山市乐亭县核心庄村的百善学校迎来了自己的百年校庆。这座中西合璧的学校是20世纪初塔尔商精英回馈家乡捐资办学的杰作。

也是目前唐山市境内仅存的塔尔商遗迹。燕山脚下的滦州地区，凭滦河天险扼华北与东北连通之咽喉，这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清末乐亭、滦县、昌黎等地的冀东塔尔商沿着辽西走廊勇闯关东，从肩挑手推到车辆运输，从走街串巷到开店经营，带着开拓的朝气，在东北的大地上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的商业帝国。百余年间，塔尔商创立了数以千计的商号，几乎覆盖东北所有的县域。往来奔波的路途开阔了塔尔商的眼界，仅乐亭一地，他们便出资办起了146所学校。近代以来，冀东地区文教兴盛，人才辈出。除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乐亭这个海边小城在新中国成立后，还产生了31位授衔将军和10位两院院士。依托通连天下之地利，借着近代商业发展的东风，河北的商帮一度达到鼎盛。经营砖类物产品的冀中帮和经营药材生意的武安帮等，曾一度支撑起全国78%的药业贸易和超过90%的皮毛贸易。河北成为继山西之后著名的行商大省。起步于明末清初，兴盛于清朝末年。新式交通兴起，故土战事连连，冀商商帮与民国后期逐渐衰落。但在曾经的时空里，他们也用尽全力去改变，去开拓，实现最初的理想。岁月不计人间变故，每一个春天都会如约而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前30年的拼搏，后40年的耕耘，公路网络纵横驰骋，960万平方公里天涯咫尺，文明与进步似春风细雨般，沿着道路平等地吹进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遍布的路网如同血脉，将全国联系起来，互通有无，共同走向物富民丰的梦想。河北尽其所能，南通北达，东出西连，在全国路网中画出通达顺畅的完美线条。一桥飞架，一地畅通，众桥横空，天地为之一心。富平，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号角吹响的地方。10年蝶变，这里成为太行山中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富平县黑崖沟村，黑崖沟2号特大桥凌空而过，成为山中的一道风景。在河北中南部，沿着太行山，那些行路难的深峡险行，那些肩栽何巍巍的奇峰龟崖，一一被隧道与桥梁击穿或跨越。太行山高速

0: 穿针引线般将一层一层的山脉缝合起来，伴着680公里风光前行。这是一条连接首都、贯穿河北、直至中原的南北大通道。在河北境内，它途经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市19县，与10多条高速公路和数10条国省干线连接，串联起50多个4A级以上景区，消除了山川隔阂，那些曾经深藏的风景与物产，随着通达的路网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些渴望交流的眼神，随着高速看向更远。道路重塑着太行山地的性格。2004年，中国吹响了村村通工程的号角。那些串联起每一个故乡的乡村公路，就像叶脉和细流般滋润着极为广阔的乡村，激活了这里的人流物流，融汇到社会发展大潮中。河北是全国地貌类型最全的省份，河北的全地形性为不同需求的高速公路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无论是山区高速、平原高速的新技术，还是高原地区的高海拔高寒高速公路建设技术，亦或是沿海地区耐盐碱高速公路技术，都可以得到验证。长期以来，国内高速建设中的很多新材料、新技术都在河北率先落地并通车试行。在河北北部，等待逾越的不仅有层峦叠嶂的山峰，还有严寒的天气。延重高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场与张家口崇礼赛场的直达高速通道，116公里的路面，写满了筑路人的智慧。延重高速重点路面使用的翼凝冰技术，保证极端天气下道路行驶的安全。柔性基层结构设计，缓解了路面受气温影响容易产生裂缝的问题。智能巡检机器人能够实现隧道内全方位无死角实时监测，提前识别预警火灾等意外，为高速公路隧道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1: 您将在高速上行驶18公里，保持成服务区方向。
0: 在张家口赤城县境内，高速在群山中蜿蜒。为了克服250余米的地势落差，保证车辆安全通过，一条半径860米的螺旋隧道被安置在山峦之下。这是世界最长的公路螺旋隧道。延重高速是河北省地标性景观桥梁数量最多、桥形结构最复杂的高速公路。每一个桥梁与隧道都代表着一项新的突破。在北部高原，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与草原天路，沿湖泊、越沟壑、穿森林、过草原，随着地势起伏，将坝上高原的美一一道来。风光的还有渤海海滨的沿海高速，全长310公里的沿海高速将多处滨海旅游景点以及秦皇岛港 京唐港曹妃甸港区

0: 天津港三大港口联系到一起，海滨各地往来便捷，功能互补，港口腹地一体化，资源共享。那些阻碍交通的山川河流，那些难以逾越的自然气候，终将为人们沟通的决心让步，升腾起天开地阔的康庄坦途。平原地区的京雄高速全程闪耀着智慧之光，重点工程路段采用无人驾驶施工机械集群精细协调作业，无人驾驶施工设备根据环境参数规划出最优作业路径。京雄智慧高速监控中心通过巨大的屏幕，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以实时监测整条道路的运行情况，保障路网运行安全。这里汇聚处理着来自高速路面所有监测设备采集的信息，3700多根智慧灯杆通过传感器识别环境光照度、车流，自行调节。灯杆还整合了路面状态检测器等新型智能设备，可以提供车路通信、高精度导航和预警等服务。
1: 沿 S3601京雄高速继续行驶44公里。
0: 依托智能设施，京雄高速成为国内首条在内侧设置智慧高速专用车道的高速公路。未来行驶在京雄高速上，身边跑的可能就是无人驾驶车辆。当山川不再难以逾越，当大江不再是天堑，全球最大高速公路网缩短着神州大地的时空距离，挑战着运输的极限，中国天亮的人流物流以日夜不息之姿往来在这片辽阔大地之上，无限的生机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激荡，全国好物在轻车简行间触手可及。环京津一小时商贸物流圈和京唐秦物流带、石黄物流带、沿海物流带、京广物流带、京九物流带五带并行，30多条多式联运线路，河北与全国各地互通有无。那些千百年来驱动着我们贯通南北、东出西连的通达梦想，终于落地新生。随着路网高速流动的，不只是人和物，还有携手同行、共赴未来的力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 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

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4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数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得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红白无数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之城。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羊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找到了。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

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一股莫名的力量牢牢抓住了雄风的心。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栏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忽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让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它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鹮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100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鹉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羚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

0: 一众前沿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核心热点，业内更是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他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待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M。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启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四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
以及呢以往的

0: 且执行经验，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兜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地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年的时候，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

库，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4年的时候，AlphaFold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2 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那讲完了编程和科研，我们再来看看制造领域这个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过去机床加工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从工艺规划到 CAM 编程到后置的处理到速度的规划，环环相扣，全靠人的经验。上海一家企业把5轴机床装上了一个 AI 大脑，把零件的三维模型输入进去以后，它就能自动的看懂几何特征、工艺要求，自主规划和执行，中间不需要人来插手。它还能在加工完成后自主复盘，把每一次的经验都沉淀下来，越用越聪明。这套智能体的方案落地效果非常明显，过去一个熟练的工程师需要花1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现在呢2小时就能搞定。目前一些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已经把最核心的、最精密的零部件都交给这个 AI 大脑来生产。说完了生产端，我们再来看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智能体正在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浙江省呢推出了一个医疗智能体安枕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里住了一个健康管家，它能够告诉您挂哪个科、有哪些号，直接帮您挂号。看病的时候呢，告诉你去几楼急诊室，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推送到手机上。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平均每次看病能够少折腾20分钟。基于浙江的成功经验，孵化出了全国版的蚂蚁阿福，它链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真人医生，全天候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1亿个用户，其中8400万用户来自3线及以下的地区，30%以上呢是中老年，让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触达了更多的普通人。面向医疗群体，华西医院它联合了企业，研发了医学智能体，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超级外脑和科研加速器。医生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提问，秒级的检索出全球的最新的权威文献，同时呢可以溯源结构化的答案，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超级助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老百姓少排一次队，医生多看一个疑难病例的那份踏实。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体同样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推动我们的治理能力向精细化、主动化升级。比如说深圳落地的一个政务助手，它覆盖了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政策服务等多种场景，目前问题的应答率超过了97%，准确率超过了94%，大幅度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举个例子，您想开个小餐馆，你就不需要去查网站、

看流程，跑窗口，递材料，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现在您可以直接和智能体助手说，我想开个餐馆，他就会跟您边聊天边念清单，边填表格，边指路径，聊着天就把事儿给办了。再比如武汉的城运智能体，可以自主地实现城市事件的发现、分拨、处置、闭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它能够自动的识别，主动的派单处置，相当于给城市装上了一个自动巡逻的智慧大脑。这套机制呢，让城市的治理效率提升了30%，市民的政务服务满意率达到了98%，就是问题还没等您开口，它已经自动在解决了。那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在推动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变革。智能体呢，成为催生数字员工和超级个体的新引擎。对企业而言，智能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的形式，成为深入融合到业务中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可以7x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显著的降本增效。对个体而言，那智能体的协同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全链路的工作。超级个体，也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正在崛起。全国很多个地方都在打造 OPC 社区，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推动个体借助智能体来实现创新创业，从单点赋能走向全链条的驱动。讲了这么多智能体的能力和价值，我们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智能体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虽然智能体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但是呢，当前距离人类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智能体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幻觉，例如复杂的推理能力受限，面对长逻辑链路的深度问题，容易出现逻辑跳跃或者呢推理错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直觉判断。其次是低容错的场景必须要人工的复合，例如医疗、金融这些关键的领域无法接受幻觉这种不确定的输出，必须要经过专业人的复合。另外呢，智能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技术呢在快速的迭代，模型的架构、能力的边界每天都在优化，智能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技术的不完美恰恰是留给创新者巨大的空白和增长的空间。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3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3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3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3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

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

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百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十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 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1000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Router 上的数据。

0: 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8.8万亿，是美国的3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Route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in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

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0: 暑了，头昏脑胀的。哎，幸好有我这个防中暑套餐，这西瓜还不够冰，待会儿给冰一冰啊。我先吃口冰棍。
1: 你别乱吃啊！
2: 我都快热死了，孔老师。
1: 这东西你吃多了，它可能还会适得其反。暑分阴阳，嗯，有阳暑和阴暑。你吃这个东西吃多了，你把这吃坏了。哦，你吃坏那属于阴暑。阳暑，你比如像暴晒呀、大汗呀，这专业问题上医院去。
0: 大伙听过吗？这中暑分阴暑、阳暑，还分什么老鼠、松鼠、马铃薯，
1: 还土豆。
0: 对对。来吧，孔老师打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孔令谦。
3: 孔令谦，中医名家孔伯华的嫡孙。日常生活饮食中，作为中医老吃家的他，懂得如何顺应节气，因时因地用简单的食材搭配做出营养美味的餐食。大暑节气，它会带来怎样的节气美味呢？
0: 您知道吗？平时只要一见到中医啊，我就有点犯怵。我呀，就总觉得中医说你这个不让吃，你那个不让吃，你这个不能用，你那个不能用，就总觉得好多陷阱。
1: 我们老祖宗说了，民以食为天，是吧？嗯。这个，而且呢，我无肉不欢，我什么都吃。
0: 孔老师的养生方法，今天要教给大家都是，您啥都能吃，是吧？
1: 对。
0: 好，我今天请来一位四川的朋友，大暑节气，四川闷热呀，盆地是吧？人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调节，让这个身体啊。吃点好吃的，没有那么热。让我们掌声欢迎曾飞大厨，欢迎。好，欢迎曾大厨，这边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川菜大厨曾飞。
1: 我们俩一家的啊，
0: 是吧？
1: 孔孟森严，
0: 您顺便给他把了一个麦，是吧？

0: 他体质怎么样？他吃辣吃多了，是吧？有点烫，是吧？那您握我呢？凉了吃多了，是吧？手脚冰凉，是吧？
1: 所以你看，不同体质的人在大暑的时候，咱们都面对一个热。您刚说了，还要分什么阳暑、阴暑。
0: 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都市人群有一个特点，四体不勤，就运动少，嗯，对吧？
1: 然后饮食呢又特别的轴，就是偏食，比如说贪凉啊。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红菜汤嘛，这个东西它就营养很丰富，应该适合所有人。还有一个其实是都知道，酸梅汤， 酸梅汤
0: 生津止渴呀。
1: 那今天您带来一个什么菜？您知道四川最近好热呀，那个空气凝固住了，把人放里面蒸。
2: 今天做一道藿香大鲫鱼。藿香的话，它有食药同源的除湿气的一个作用。这道菜呢，也是我们在夏天的话会吃的比较多，大的餐厅、小的馆子、苍蝇馆子，它都要售卖这道菜。
1: 那要不孔老师，咱们边做边聊好不好？
0: 牛肉，我跟你讲，最好牛肉是什么呀？其实就这种好吃，
1: 这么肥，
0: 是谁说的？
1: 就是您完全颠覆我们对于这个老中医的认识。老中医，
0: 你看你怎么做是吧？你这种罐卖牛肉的必须要肥瘦两样。这块一般我们就切这么大，
1: 两指宽，
0: 跟麻将差不多。
2: 这个是四川的特色。
0: 对，就这样，先拿水焯一下。
1: 哦，行，那我帮您加水啊。
0: 葱、姜，料酒。不要放盐，就是清炖，
1: 加点料酒。
0: 那个姜呢，就多放进去吧。
1: 行，现在给它焯着水。
0: 对，胡萝卜我不知道您怎么切啊，我们就是切这种滚刀，就是斜刀。红菜头用不了那么多，红菜头它就是调个味调个色，要先用水给煮一下。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红菜头、胡萝卜、土豆，包括牛肉，咱们都去焯水了。咱们这个为什么在大暑的时候，您推荐给大家来一个红菜汤呢？
0: 因为是这样，它营养均衡，它又是以汤的形式便于吸收，并不是这个东西去治疗什么。
1: 我大概明白这个孔老师说了，在大暑的时候如何防中暑呢？只要你能保持我们身体有足够多的体液，
0: 对，
1: 这个汤菜刚好是一个补充。另外呢，这个因为营养比较均衡，几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吃。
0: 然后你这里边又有牛肉汤，然后又有这么多的这种蔬菜，细纤维的、粗纤维的、寒的、热的，它便于人吸收。
1: 好的，行。
0: 对，
1: 你看现在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和原来不一样了，我们一进空调房特别凉，但是一到外头特别热。
0: 对，
1: 这一冷一热，冰火两重天，其实反倒容易出现身体的
0: 对
1: 类似于中暑的症状。
0: 对，因为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老，有的人少，有的人强，有的人弱，因此呢，外邪进来以后呢，有的人表现为怕冷、上吐下泻，属于阴暑；还有的人出汗、高热、神昏，那属于阳暑。这种情况，我建议上医院了。有些人可能偏于去贪凉，因此呢他可能表现出来，哎呀，我最近怎么怕冷啊，或者你摸的手哎呦凉的，而且也没有汗，甚至于有时候吃冰棍吃多了，喝凉啤呢喝多了，把这儿喝的有问题，哎，大便有点稀，这就属于往阴暑方面的有发展趋势，还没到。那你这时候你就多吃点，你比如说像姜，这姜就是它是热，它热性的嘛，你弄点姜枣茶也可以啊。如果像表现出来，哎，我平时口干呀、口渴呀，那属于阳暑。那沙参呀、麦冬啊，你可以给它沏点茶，口渴的更厉害了，你可以弄点石斛。
1: 那咱们现在你看这焯水焯差不多，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合二为一了？
0: 把它给焯出来就搁在盘子里了。
2: 好嘞。
1: 牛肉在这要煸炒一下，会让它变得更香，在做汤的时候放。
0: 先炒这番茄沙司，
1: 番茄沙司爆锅。
0: 番茄沙司是生的呀，它有那生腥味儿。这个焖完以后啊，一会儿那红菜汤啊，得把这里边肉连汁儿得崴点往那汤里入，它才入味儿呢。这里边得搁点盐，放点糖。
1: 这是咱们刚才焯牛肉。
0: 行，一点儿。我一般我在家里做，像这个微我微四十分钟。有小火，可能快干了，我再来点儿。快干了，我再来点儿。
1: 为什么这样呢？
0: 小火微它入味儿。
1: 不能一次把汤加足了，
0: 一次那成了水了。是吧？
1: 你看，好多人就说这个现代人啊，这个体质啊，我们老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啊，大暑的时候依然是十人九湿，
0: 实际就是本应该代谢出体内，没代谢出去。按照我们讲，统称叫。

0: 湿浊，表现在比如说手脚有时候可能会凉啊，然后头要严重点，头痛如果呀，从体态上可能你看大胖子，
1: 就是该代谢的没有代谢，
0: 然后再有要看看舌苔啊，
1: 舌苔是什么样的？
0: 厚腻啊，
1: 就你舌苔特厚，不是那种清爽。
0: 对，
1: 我们看一下，老中医说的一点点，那真的就是一点点。
0: 然后剩下的，看看这些东西就可以加了，
1: 把刚才咱们焯过水的，
0: 对，
1: 这些加进来，
0: 加进去。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做饭跟中医的医病，我觉得理念是相通的。你看咱们传统中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看现在做饭这个过程就跟抽丝一样，一点一点，你才能把它煨到火候。现在的这一步就让它还是慢慢的这么煨，啊，
0: 就这么煨。
1: 我再帮您加一点点。
0: 好，这边一边坐着，那个火弄我们那红菜汤了。这个就加牛肉汤了，芹菜、洋葱，洋葱是热性的，芹菜是凉性的，这俩就中和了。番茄我们就不用说那么多了吧。然后呢，把这里边这些东西啊
1: 倒进去，
0: 不是全倒，因为这也是一盘菜，你不把这个炒的这东西你搁这里边煮啊，它这个汤不是那味儿。洋白菜来点，还得拿点番茄沙司，
1: 这就有点像什么？中国人原来的那个一把古琴呀，同样的谱子，那弹出来的节律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对呀，
1: 您烹饪的一个技艺，通过这个勺子就传递的这个菜的味道。
0: 西方也是啊，你看那钢琴，你要用机器臂去弹，你没有情感，注入情感那琴，它听起来就不一样。
1: 大家能想象吗？一个老中医在美食节目当中跟你讲艺术，
0: 这就是艺术啊！不，生活，这叫烟火气，又见炊烟。
1: 再来点汤哈。反复的不断的加汤，那从您的这个厨师的角度而言，就这一步一直做这个的目的是啥呀？有那么必要说一点点，然后泡干一点点再泡干，
2: 就是完全的把这个蔬菜的味儿和牛肉汤的味儿融入到原来的牛肉里边，让它的汁感和口感更丰富。
1: 所以你看，加一点汤让它靠干，然后呢再加一点汤让它的纤维再吸出，在这种反复的干然后再吸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食物软烂且营养也互相融合，
0: 好吃好消化，有丰富的营养，然后又好吸收，这是我们的目的，从而让我们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健康状态。什么暑来了，湿来了，我不怕，因为我身体好。
1: 咱们这个牛肉慢慢给它再咕嘟着，再煨一会儿，然后呢您跟我把这酸梅汤做了，
0: 咱煮酸梅汤。
1: 哎，我在网上看过有人说酸梅汤分南派北派，
0: 咱们主要是北方人。其实南方也无非它又加了点别的东西，主要的原料南北是不分的。主要原料就是这个
1: 炮制过的乌梅。
0: 乌梅，大暑季节太热，人老出汗，人老出汗那怎么办呢？就得补充点体液。这个乌梅它有生津的作用，
1: 而且我们不是说随便拿一个梅子就可以，这种乌梅是炮制过的，它能闻得出有烟熏味道。
0: 对，
1: 是吧，它有那种收敛的作用。
0: 然后这山楂，在北方有鲜的也可以，但我一般来讲我们要熬汤用干的，它是甘草。
1: 甘草，
0: 甘草不用这么多，甘草那么两三克就够了。
1: 对，
0: 甘草它调和的。还有一个就是陈皮，这化痰的。我们一般用陈皮，用新会陈皮，
1: 就是那个洛神花吗？
0: 玫瑰茄子，它调色的，让它看着好看。这个是桂花，它是调味的。把这个乌梅
1: 放进去，
0: 乌梅。
1: 那您看，好多年轻人，他们现在说会养生了，然后跑到那个中药铺子里面抓了一大包酸梅汤，特复杂。要那么复杂吗？我看您这几味特简单。
0: 其实就这么点东西，酸梅汤重点就是生津止渴的。你给它再瞎加，它就乱七八糟，它啥也不是了，
1: 就没有必要。
0: 哎，对，
1: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啊。
0: 喜欢酸口的，您山楂可以您多放点，
1: 加陈皮啊，
0: 加陈皮，来点甘草，放三两片就够了。文火。
1: 文火啊，
0: 文火，咕嘟咕嘟咕嘟。
1: 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文火？
0: 你大火一个，它蒸汽它都跑了，你老得加水，它这个变成那个淡。
1: 那咱们现在让它这个慢慢的在这熬着，
0: 慢慢熬着，
1: 要熬多久呢？
0: 我们一般来讲泡40分钟，然后熬一个钟头，
1: 一个钟头，
0: 然后自然凉。
1: 龚老师，夏天大暑节气，在空调房里面闷久了怎么办？
0: 那我教大家一个在大暑节气啊，比较适合在空调房里边随时随地来锻炼的太极拳的式子。一个开一个合。
1: 好，
0: 开的时候

0: 腹部是凸出来的，这时候呼气；吸的时候腹部是凹进去的，此时吸气；开的时候要感觉是有一个皮筋的阻力；合的时候是好像在摁一个弹簧。然后呢，还有一个升降，你看，升降起，就好像有两个绳子把你这个手给提了啊，给提了起来。落就好像在摁一个木头在水里飘着，感觉到两个手发麻、发酸、发胀才对。这样的话，它气血它能够贯通。
1: 我总体的感受是什么？就第一点呢，我们首先要让调整自己呼吸。另外一个，它大部分的时间是核心用力，而不是外在过分用力。
2: 对，
1: 这种感觉是不会出大汗，但是我身体却有一种往上升腾的感觉。
3: 那一般我们要做多长时间，做多少组呢？
0: 我认为每次3到5分钟就够了。
3: 关键行，
0: 能不能每天都做？好吧。
3: 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升降，一个开合，帮助大家在夏天，尤其是空调房里面，让大家身心舒畅，在大暑节气不中暑。好的，行。那咱们的这个酸梅汤呢，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加冰糖，啊，洛神花，
3: 来洛神花。
0: 对，
3: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等它凉去冰镇了，提前在冰箱里面已经镇了一个酸梅汤了。然后呢，咱们今天的红菜汤也做好了，咱们就出汤，在这里。好，那咱们就出锅。那咱们就开吃。

0: 酸甜可口不油，但是我就觉得说很浓郁呀、啊，
1: 因为我烧那个牛肉的时候我就快
0: 哦，拿那个牛肉一直拿汤一点点收，
1: 要没有那牛肉汁
0: 就清汤寡水了。
2: 嗯，孔老师做的这个确实酸辣的同时，它带了一定的丝滑和厚重，嗯，就喝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0: 如果没有这个牛肉的话，它没有一点脂肪的话，这个汤就没有那么香了。
1: 不好喝，但是里面缺东西。
0: 好，哎，我们尝尝这个酸梅汤，来。家庭自制酸梅汤，味道就是清新，我觉得很好，就是糖很少。我每次在外面喝那个瓶装的酸梅汤的时候，我特别担心那个里面的糖啊很多。这个就自己熬的，
2: 对，甜口可以自己来。这大夏天冰镇喝一口这个，在家里很爽。
0: 而且就是如果说咱们刚才吃了一些牛肉，然后咱们吃了一些个稍微肥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酸梅汤马上能够把口腔跟我们肠胃当中那个油腻解掉。总体而言，它是一个既不寡淡，同时又能够让我们觉得胃里得到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1: 然后还生津，还止渴。然后你这时候又可以到外边去暴晒一下，
0: 不暴晒，不暴晒。但是呢，确实是把我们刚才身体所丧失的一些个津液、一些个汗水，通过一个汤、一个酸梅汤给我们补回来了啊。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味蕾带到四川。如果在四川一个闷热潮湿的大暑节气，我们该怎么吃？
1: 红菜汤制作方法：牛肉切成麻酱块大小，放入清水中，加入葱姜料酒进行焯水。红菜头、土豆、胡萝卜提前焯水。起锅烧油，将番茄沙司炒出红油，炒出香味儿，下入焯好水的牛肉，加入盐、糖焯牛肉的原汤，在炒制时分多次进行加入。另起锅加入牛肉原汤，加入芹菜、洋葱、西红柿、圆白菜，炒制好的牛肉再加入番茄沙司，炖煮20分钟即可。给你画重点，炒制牛肉时焯牛肉的汤要分多次加入，才能让牛肉更入味。酸梅汤制作方法：陈皮、乌梅、山楂、洛神花、甘草提前泡制40分钟，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小火煮至1个小时，晾凉饮用即可。
0: 藿香鲫鱼，这是一个什么味型的菜？
2: 这个是一个家常味型的菜。
0: 有没有想过为啥子在这个时候那么热要吃这个菜？
2: 六到七月的藿香椰子，它是最嫩，也是香气最足的时候。
0: 就是你想想看，如果说这时候你的味蕾迟钝了，我什么都不想吃，我大暑有点中暑的感觉了，藿香的那个窜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就让我们有了食欲？
2: 对，哦，它会很开胃，然后拌饭啊什么的，会有很有食欲。
0: 嗯，好的。
2: 煮鱼的水里边哈，加上2勺盐。

0: 有一个底味，加那葱，搁一点料酒，
1: 主要是要把鲫鱼的那个土腥味去掉，
0: 对，然后来一点点胡椒粉，等一下水到90度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鱼下去，因为90度的话会保证让它一个皮料的完整，
1: 而且很好定型，不会把肉煮飞了，
0: 对。鱼的话我们提前杀好了，我们改一个一字刀，让它熟得更均匀，熟得更快。
1: 为什么要跟鲫鱼进行搭配呢？
0: 鲫鱼的话口感比较好，熬汤的话它也利于一个夏天的除湿什么的，
2: 一个是入脾经，另外鲫鱼本身就有健脾化湿的这个。
0: 然后好，我们就开小火就这样煮着，开锅了以后我们把火就开小，那慢慢小火煮，煮个8分钟它就好。
1: 好的，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是藿香，很多人都没见过真正的这种新鲜的叶子。我知道藿香也要分不同产地，
2: 一般的药用我们用广藿香，
0: 对，但这个呢，这个叫川藿香，也叫土藿香，它没有广藿香入药的那种很刺的味道。
1: 那你们这个体系一般藿香是用？
0: 我们一般用来做菜，比较出名的那种峨眉扇丝、临江扇丝啊，就用的大量的用了藿香。
1: 藿香特别能去一些个水生的鱼类的土腥味儿，鱼类我们吃的时候总是觉得担心它有一些个寒或者湿，要不用它就可以哈。
2: 对，
1: 好的，
0: 我们把这个泡豇豆和泡萝卜切了漂洗一下。
1: 酸的豇豆，好像就是在我们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老是吃点酸的，比如晕车什么的。大暑的时候确实人的食欲会下降，用这种酸的发酵的，是不是从中医这种角度理解也是帮助我们提振脾胃的？
2: 是是。
0: 最主要就是开胃嘛，
1: 你看他这搁了那么多的辣椒、豆瓣酱，还搁了这么多的花椒，这个是吃完之后不是热上加热吗？
0: 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儿天气的原因，我们是属于一种湿热，那么吃了带辣的东西的话，它会把那种湿气排出来，
2: 它就让你滋汗，
1: 就是为了让我发汗，
2: 让你滋汗，
1: 就滋出来，是不是？就是如果说外面的气候比较湿、比较热的时候，我们身体内汗发不出来，通过这种辣、辛辣味的东西，让我们的身体的汗大量的出来，也是一种对身体的调养，
2: 来加速你汗毛孔的这种张力，然后让这种湿来出来，否则的话它都憋在里边的，它这种平衡打乱会出问题，所以这跟地域也有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四川它就得吃辣，
1: 再加上酸啊。但这个酸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鱼最后吃不出太重的酸味，会有一些个乳酸发酵的风味在里面。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漂洗就是去掉它的盐分，现在我们就把它这样轻轻揉捏漂洗一下，把它多余的盐分出来，只保留它的一个乳酸的酸香，然后我们就把它过滤掉。
1: 我把这个水闭了哈，
0: 藿香咱随便切就行。
1: 对，但是藿香啊，其实要分不止一次下入锅中，3次加入藿香，我们可以吃到藿香熟了，然后藿香依然保持脆感，以及藿香非常新鲜的叶子在上面有香窜之味。
0: 藿香就切完了，因为我为什么切了这么多呢？我们一般夏天，特别是6、7、8月份，它的温度特别高，特别热，所以说我放到，你看姜的比重明显就会比蒜也要更多，姜也有除湿的效果嘛，然后藿香也有这种除湿的效果，所以说在这种季节的时候，这两种材料会加的比较多一点。
1: 让大家尤其是身体发不出汗来，或者说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之后，那个毛孔关闭了，用这些食物，然后把我们的毛孔打开。
0: 这个鱼的话煮好了以后，我们直接挂汁儿，现在就炒这一个汁儿。这个的话我们再需要飞一遍水，让它盐分尽量的再多去一点。
1: 好，
0: 我们直接下过去，就稍微煮它一下，烧开了以后我们就倒出来。好嘞，
1: 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一个快速的调汁阶段，
0: 下入菜籽油，再加入一点猪油，因为做鱼嘛，有猪油的话它会更润滑更香一点，花椒来几颗就可以了，姜末，这是泡姜末，然后蒜末少点，加上我们刚才焯水的泡菜，慢慢的把它炒香，炒出它的酸香味，我们再下入豆瓣和泡椒，提升它的味道和颜色，因为泡椒的话不宜炒得过久。那现在我们加入点豆瓣酱，
1: 现在香气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尤其是当乳酸挥发的时候，那种迷人的让人开胃的，就像您说的，我现在想张嘴吃东西了，这很重要。
0: 对，我们把这豆瓣炒熟了以后，再下入泡椒，它已经很香的香味了，那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开水，

0: 一点点就够了。现在把鱼捞起来。
1: 好，
0: 好，现在我们调味哈，加入一点鸡精，糖，这个糖的话成都会吃的比较重一点，然后给一点点胡椒，盐的话一点点就可以了。
2: 因为刚才我们的泡姜泡菜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盐了。
0: 对，好，那我们再加一点醋，接下来勾芡。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藿香汁啊炒得它的芡汁很浓稠，因为我们用水煮的鱼。好，关火，撒入藿香。撒入藿香我们就不需要开火，
2: 这第一次用藿香。
0: 对，和匀了。好，和匀了以后，藿香在鱼的身上再铺一点，就是它会有三重不同的味道，藿香的味觉层次递进更明显。
2: 来，我们开始浇汁儿。
0: 好，然后我们把汁儿浇上去。
2: 第一次藿香是关火之后放在汁儿里，第二次藿香是撒在鱼的表面，利用这个汁儿的温度让它再变熟，第三次再使用藿香。
0: 对，我们进行一个点缀，
2: 撒在上面能吃出新鲜藿香的味道。
0: 是的，稍微撒一点葱花。
3: 我熟悉的味道，我热爱的配方，
1: 应该来点米饭。
2: 您能接受藿香这个味道吗？说实话，
1: 现在这个酸味儿，跟这个味儿呢，跟辣味儿，把这个藿香的味道已经盖过去了。
2: 就是让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鱼其实非常的嫩。我刚担心是这种水煮之后它是不是很难入味，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厚的芡挂在它上面，
0: 对，
2: 比我在四川吃的辣度降低了，酸度提高了，但是藿香的窜味。原来更浓了，
0: 对，就你吃的泡菜和泡姜的那种味道，但是它又不咸，能凸显出它那种乳酸的酸香味，它综合在藿香啊这种味道里边，它会效果非常好。
2: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无论南方北方，大暑的时候一定是热的，无论是闷热还是酷热，无论大家出现一些微微的中暑状况是阴暑还是阳暑，但是只要这个时候我们能开胃，能让自己吃东西，能让自己胃口大开，补充身体丧失的那些能量和水分，我想这个大暑就没有那么难过了。
1: 对，
2: 好，祝愿大家大暑不中暑，吃好喝好。谢谢两位，谢谢。
0: 大鲫鱼改一字花刀加葱姜，在水中小火煮至8分钟。酸豆角泡萝卜改刀泡水，去除多余盐分后，再次焯水去除盐分。起锅加入菜籽油、猪油、花椒、姜末、蒜末、泡姜末和焯过水的泡菜豆瓣酱、泡椒一起炒香，加入开水，再加入鸡精、糖少量的盐、醋和水淀粉进行勾芡，加入藿香，煮好的鲫鱼身上铺上藿香，将炒好的料汁均匀地倒在鱼身上，在表面撒上新鲜藿香就可以了。给你划重点，藿香要分3次下入，更能激发它不同的味道。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知道吗？中国最远古的医和厨是一家。
1: 对啊，只不过这是食物，那是药物。
2: 这个为什么孔老师做这个菜好吃，实际里面门道多着呢？
1: 这大厨啊、主厨啊、中厨啊，谁都封的，知道吧？那你主厨封一个，那不算，你得看。
2: 他说你不算，
1: 你不是我没说的，那好吃不好吃？
2: 对，做的好吃才是关键。
1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钓鱼是中老年人专属，还是年轻人的社交新宠？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路亚钓、巨物钓、垂钓还有哪些新花样？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哦，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我看运气了。
2: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2: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就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2: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跟它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0: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3: 好重呀，
1: 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0: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1: 这不得30-40斤的至少吗？这些没有，这个太刺激了。
0: 啊，
1: 太刺激了。
0: 这第一次吗？
1: 对。
2: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0: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3: 刚刚那条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
4: 嗯，
3: 钓鱼很好玩的。
2: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0: 今天钓几条了？
5: 两条。
0: 这第几条？
5: 第二条。
0: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5: 估计二十多吧，30。
0: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5: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0: 好钓吗？这鱼？
5: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0: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5: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2: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5: 他的发力不要拉了，又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
0: 钓鱼钓了多久啊？
5: 这回就宽一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0: 钓鱼钓了多久啊？
5: 钓了10几分钟啊。
0: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5: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0: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5: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0: 你钓鱼几年了？
5: 大概有30年了吧。
0: 那你现在高兴吗？
5: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2: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4: 有多少？
5: 我估计有40多50家。
4: 哦，他劲儿都特别大，
5: 30米。
4: 哎呦，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5: 没有，第一次。
4: 等了多久呢？就
0: 等了几个小时，
5: 等了个把小时。
0: 聊。
5: 第二波个把小时。
0: 你感觉有多少斤？
5: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2: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6: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0: 不上班啊你？
6: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0: 钓了多久了？
6: 钓龄13年了。
2: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6: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儿、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的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0: 钓了10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6: 可能有大几十吧。
2: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7: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收手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收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2: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

0: 大幅升级。
1: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杆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就这样。
0: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2: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两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就是付船钱就 OK 了。
0: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3: 没有，
4: 第一次钓。
3: 哎，
4: 觉得钓鱼好玩吗？
3: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它。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来一条，挺不错吧？这有1斤多。回去一蒸，美味。
0: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她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5: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0: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5: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它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它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0: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6: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0: 垂钓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6: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怎么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0: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7: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着上有3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1、2，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8: 应该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0: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1: 很快又有鱼咬。

0: 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竿子在那儿，有可能是个草鱼。哎呀，我估计肯定有十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1: 好大呀，
0: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2: 这鲫鱼大概有多重？
0: 反正劲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嘞，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2: 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0: 对，是的，好过瘾。
3: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4: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淀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2: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4: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就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一个闪光灯啊，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什么的伞呐、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这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3: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5: 我这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了，六条十几斤鱼啊，十几斤了、啊。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乐趣。你看，鳞一块都没掉，金黄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3: 记者看到陈启林的车里满满的全是钓鱼的装备，各种鱼漂、鱼竿等等，大大小小，长短不一。
5: 就是我的车内的价值的话，不低于40000块钱。我这一只漂，最起码都是22块钱以上的漂，是吧？有的像这种漂就是35，更好的漂，我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更好的漂，我只钓鲫鱼。暗炉的漂220到240一只，光在里面的漂都是几百块，这好几百千百块钱。
3: 陈启林的鱼竿包罗万象，长短不同，粗细不一，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鱼竿。
5: 杆子你看这从2.7米，2.7米、3米、3米、
1: 3.6米、
5: 4米、4.5米，是不是？5.4米、6.3米、7.2米、8.1米、9米、10米、12米、13米、16米都有。我杆子都在车上。
2: 有没有算过光买杆花了多少钱？
5: 前5年10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0000。
3: 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于持竿等待的乐趣。
1: 钓鱼好玩还是捞鱼好玩？
6: 钓鱼好玩。
1: 还要钓吗？
6: 钓。
2: 钓鱼好不好玩？
7: 好玩。
2: 你喜欢钓鱼吗？
7: 喜欢。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
7: 3岁半。
3: 还在上幼儿园的佑佑从3岁开始就跟随爸爸一起钓鱼。今天武汉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但是佑佑和爸爸一起在水边守候等待鱼口，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2: 你都钓到过什么鱼呀、
7: 啊？钓到都很大很大很大的鱼。
2: 累不累？
7: 不累。
2: 那你都和谁一起钓鱼呢？
7: 爸爸。
2: 哦，那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这么大，好棒！那你继续加油啊！
3: 在太阳的直射下，大人都在不停地出汗擦汗，小朋友们却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许久也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期盼能够钓上大鱼。
8: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啊。

0: 因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钓鱼，然后今天一尝试就感觉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会儿都钓得不想走了，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次户外体验。
1: 对于家长来说，亲子垂钓是高质量的户外陪伴，也是一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既能拓宽眼界，又能锻炼身体，磨练耐心。
2: 带小朋友来钓鱼，他特别的开心，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刚才也钓到了两条大鱼，很兴奋。我觉得对小孩子特别好，就是平时在学校里上学很少有机会出来感受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非常的好。家里他的爷爷会钓鱼。
3: 这两年的变化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是2024年刚开始探索这个垂钓，人是几乎就是每年翻了倍的增加。第二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原来可能就是专业钓友还有这个年纪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就是年轻的这个家庭式的钓友比较多，像那个20-30岁的年轻钓友工作压力比较大，在这里钓个鱼。
1: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加入垂钓大军，钓场也早已改变单一钓鱼的模式，精心打造垂钓家的新业态，吸引更多客流。
3: 家长们可以在那边进行垂钓，小朋友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科普展示馆来学习鱼类的知识。这个科普展示馆里面我们有长江特色鱼类，有鱼类进化图谱，有鱼类的标本，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学习视频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学习显微镜的操作等一些小实验。
1: 还有一些大型的垂钓园打造出多元融合的田园休闲场景。
4: 跟我朋友来这边，有几个去那边钓鱼啊，然后和另外几个朋友在这儿采摘，各有各的玩法，不会有人觉得无聊啥的。
5: 有些朋友喜欢钓鱼，他们就去钓鱼了。像我的话，我不喜欢钓鱼，我就采摘。哎，我会带着我的小朋友，小朋友在有儿童乐园，还有在里面有很多游乐的项目。哎，然后我也会带着他来体验采摘。
6: 各个年龄段的人在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到乐趣。这个人流量现在是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尤其是到这种春秋两季啊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人流量是爆满，在某种程度上啊，大家来他不是为了获得多少鱼，更重要的是感觉我们那一个环境和氛围，他想找到一种放松，他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1: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元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7: 您这钓了多久啊？
8: 有一晚
9: 上，一下午。
10: 这个鱼有多大？
7: 哇，最大
8: 5-6斤吧。
10: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8: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10: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8: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10: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8: 多。
10: 你钓到过吗？之前？
8: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是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一下风景，钓钓鱼。
1: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10: 这鱼有多大呀？
11: 正口，
8: 大概15-6斤。
10: 这是什么鱼？
8: 这是白鲢。
10: 有多少斤这个鱼？
8: 大概16斤吧。
1: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12: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

0: 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1: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放空大脑，接受来自大自然的舒缓和放松。城市周边有哪些心灵后花园？又有哪些新手友好的治愈式徒步风景线？夏风习习，如何开启你的治愈徒步？做好基础准备，才能避免伤害。登山黑科技教你如何登山不费息，解锁治愈式徒步新风潮。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小小村寨斩获300万元徒步订单，头部科技企业独爱镇宁布衣手工徒步。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就做这个。

0: 子吗？
1: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
2: 层层工序，织进指尖温柔，缕缕丝线留存乡土温情。
3: 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2: 90后韦国兰返乡手艺，带动200乡亲居家增收，让千年土布焕发新生。
0: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0多的，不会低于10000的。
2: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镇宁布衣族苗族自治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徒步。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徒步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1: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2: 就做这个袋子吗？
1: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2: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2: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1: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2: 这么贵啊？
1: 对。
0: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徒步第四代传承人。
1: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2: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1: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2: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1: 对
2: 有两个颜色是吧？
1: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
2: 一种是蓝色的。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1: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2: 蓝布。
1: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2: 都是那种暗纹。
1: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2: 贵在这里面了。
1: 对，
2: 这就是细节。
1: 对。
0: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徒步，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1: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3: 会了，我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2: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0: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1: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

0: 他就说，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1: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2: 我担心他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0: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
2: 做
0: 对了，我们两个
2: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
0: 今
2: 天的、
0: 啊、
2: 今天
1: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0: 是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2: 收款
1: 嘛，
2: 这个是啊。
3: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0: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3: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0: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2: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0: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2: 帮忙。
4: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啊、
1: 现在挣点钱挺高兴的吧？
4: 高兴的，
1: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4: 生活当然好了、
1: 啊、好了是吧？
5: 好了，
1: 那这些摊大概要做多久啊？
4: 做3年4年左右。
1: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4: 啊、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1: 您这个付的他的工钱吗？
0: 对，付工钱、
1: 啊、多少钱？
6: 1000多啊。
1: 1000多做了几天？
6: 2-3天吧，这个。
0: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1: 要做成这个样子。
0: 对对。
6: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0: 我们还说低了。
6: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3: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0: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啊，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3: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0: 啊，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1: 哦，要提前多久啊？
0: 哎呀，看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1: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0: 对，
1: 提前10几年。
0: 啊，对。锁起来的嫁妆，
1: 很珍贵是吧？
0: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
1: 一
0: 线绣的嘛。
1: 绣出来的。
0: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1: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0: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1: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
0: 的
1: 那个嫁妆。
0: 对，还有那个裙子
1: 啊，
0: 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1: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2: 最少都是半年。
1: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2: 啊？慢慢的啊，慢慢的做活，因为你做给你儿子高兴的啊，慢慢的做啊。
0: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 就觉得很感动。
1: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0: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7: 这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琴艺。

0: 价的。
1: 对，
2: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哦，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3: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4: 都机绣了是吧？
3: 对，都机绣了。
4: 您看着我手里拿着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3: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4: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
3: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4: 哦，不会乱。
3: 哎，对，
4: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3: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4: 泡多久啊？
3: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4: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3: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4: 不掉色吗？
3: 哦，不会掉的。哦，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4: 没有色的。你看，
3: 对，对，
4: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3: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4: 干透了为止。
3: 对对。你了，先等有的拿来。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4: 我看。
3: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4: 哎呀，真的很紧
3: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4: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3: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哇，这个布好贵哦。
5: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4: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3: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4: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3: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4: 根深蒂固了。
3: 对，
4: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3: 啊。对对，
4: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3: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4: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3: 不影响，不影响。
4: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3: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
4: 哎，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3: 手工刺绣的，
4: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3: 对对。
4: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3: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4: 哦，很多年了。
3: 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4: 哦，舍不得呀。
3: 对，要就是比如是
4: 重大的
3: 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4: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3: 对所以就
4: 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吧。
5: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3: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
4: 哦，
3: 所以说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4: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3: 打
6: 布袋呀，牛仔布袋。
3: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4: 哦，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阿姨，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3: 对，很重的。
4: 看着它，
3: 你看
4: 不是很重。
3: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4: 哦，单手啊。
3: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4: 哇，单手了就沉了。
3: 对。
4: 因为你起来了，
3: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4: 这得有四五十斤，
3: 有
4: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3: 差不多。
4: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

0: 以推着走了，是吧？
1: 可以，你可以推，
0: 对，哦、可以推，
1: 对，现在就直接、哦、我帮你拿。哇，
0: 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1: 对，因为我们想着，
0: 哦、省劲儿了，是吧？
2: 对、哦，谁借？别往那，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1: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0: 哦，搞纹样啊。
1: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0: 哦，这看着太复杂 了
1: 是吧？
0: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1: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哦、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哦、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0: 一根都不能断呀，
1: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哦，
0: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1: 对，
0: 不容易啊，
2: 我们记住都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1: 对，不好弄。
0: 看这个美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1: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0: 我要抱、哦、这个也高兴的，你看要进来了，线就来了，
3: 我要抱我了，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嗯、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嗯、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0: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1: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用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筋，
0: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啊、
1: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4: 哦、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0: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要不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1: 对，得有剑，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
0: 对，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1: 对，要疏筋的，
0: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会
1: 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0: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1: 对，得往后。
0: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1: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0: 弄不了，
1: 弄不了。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尝试，所以这个伞啦、啥的，你看这个、
0: 都是现成的，
4: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维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1: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0: 现在有多少斤啊？
1: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0: 好沉啊！
1: 好沉啊！哈，
0: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1: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1: 对，
0: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1: 对呀、啊，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哎
0: 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1: 对呀、
0: 弄完了，胜利了，胜利了。
1: 对呀、就好了，
0: 好了。
1: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0: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5: 太重了，
1: 看有多沉。
0: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1: 拿这个，
0: 对啊，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1: 拿得动吗？
0: 哦，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
2: 哇，
0: 40-50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
1: 对，
0: 30多斤吧。
1: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0: 40斤左右。
1: 这个
0: 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1: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0: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1: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0: 还要往上提啊？不容易，不容易。
1: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2: 准备，
0: 哎呀，准备好了。来，
1: 好 ，OK 了。哇，
0: 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1: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2: 太棒了，
1: 来吧，有点重。
4: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

0: 韦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1: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2: 花纹
1: 啊、哦，对
2: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
1: 穿
2: 都要穿过来，
1: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2: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1: 对，
2: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2: 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1: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2: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3: 问一下，
2: 哎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了。
1: 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好。要当老师了。
3: 妈妈，快来！
2: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4: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2: 非常荣幸。
4: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2: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
4: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哈，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2: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4: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2: 你说两句，你也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4: 倒是还行吧，现在
2: 还行。
0: 韦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5: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6: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住，我们不住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2: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6: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住啊。
2: 那您记得住吗？
6: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2: 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6: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1: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你看
3: 织布，
1: 你看
2: 都有织布机呀、
1: 对，你看，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2: 这个是这个阿姨
1: 织
2: 布，
1: 好了的，对，他做好了的。好，谢谢外婆。
2: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1: 他耳朵不好。
2: 织了多久？
1: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2: 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1: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2: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1: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2: 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谢谢你。走，两个好，
1: 抱一个，
2: 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等会儿，哎呦，别散着，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1: 对。
0: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韦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1: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
2: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纤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

0: 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1: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对外公布了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的运行情况。
1: 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造船三大指标均大幅增长。
2: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我国船厂接到了超过80%的全球造船新订单，其中。

0: 油船占比近一半。
1: 最主力的方向就是三级油，这三个呢，一到六月份的成交占全球市场大概超过75%，那正好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同样的 LNG 这边呢也不错啊，一到六月份 LNG 船的市场呢大概占了14%，那么中国在里面有很多斩获。
0: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船舶行业效益水平持续提升。今年前五个月，船舶行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均两位数增长，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10.04%提高到11.44%。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方面得益于目前较高的船价、较为稳定的钢价和汇率；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在持续优化管理水平。
1: 利润的增长率要稍微高于收入增长率，说明我们的盈利能力还在持续改善，还在提升。一内一外啊因素的共同的作用下，千载难逢的外部环境加上我们持续不断的进行这种管理改进，造就了中国船舶工业整体的这个盈利能力的一个比较大幅的改善。
2: 我国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油船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
3: 我国船舶建造技术持续升级，出口货值不断提升。继续来看。
0: 在江苏泰州，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停靠在码头等待试航。与此同时，另一艘同型船舶已完成试航，即将交付出口。这是我国民营企业自主建造的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
4: 我们从船体的结构、分段的建造，包括设备的装有工装，包括一些焊接的工艺，都是纳入我们自主的研发体系里面。目前呢，我们整个的国产化率大约在达到65%以上。
0: 不仅 LNG 运输船实现新突破，散货船等传统船型也在通过技术改造持续提升附加值，
5: 把尾流旋转的动能转化为附加推力，在同等油耗的情况下可以提高0.5节的航速，以低碳化、精品化让传统散货船摆脱低价竞争。
0: 近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船舶3412艘，同比增长0.7%，货值达219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9%。其中，江苏省出口各类船舶718.6亿元，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液货船、散货船出口增幅尤为亮眼。
6: 今年各类船型里，以 LNG 运输船、双燃料油船为代表的液货船出口增长势头较为突出，同比上涨134.8%。整体来看，船舶出口货值的增幅明显高于出口数量，也能体现出高附加值船舶在整体出口中占比正在提升。
2: 今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3: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我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7: 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
8: 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七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2: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高技术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近年来也保持着强劲增长的势头。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3.3%，其中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生产同比增长14.8%。
3: 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 AI 走出屏幕，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技能升级，

0: 哎，看到了吗？刚才我拿着这个锣，出其不意对它敲了一下的时候，它突然被我吓到了，像人出现条件反射一样。但是，请您再看，现在我对着它，当当当不停敲的时候，它已经习惯了。已经没有再被我吓到了。
1: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劲。
2: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你可以看到后面显示器上这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他是能够理解他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1: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2: 考虑的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生活场景的陪伴，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他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1: 为了让这套认知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
2: 我们大概需要四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先验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学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1/3的博士。
1: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目前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估值也从初创时的1.5亿元翻了10多倍。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
3: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在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1: 依托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状态。张天任介绍，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
3: 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目前到手的今年的订单总额大约是8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预计明年的话应该是能够到达1亿4千万到1亿5千万左右。
4: 过去几年 AI 大模型的关键词是会写代码、会说话，如今更多的科学家和创业者正在让 AI 走向会想和会做。
5: 与此同时， AI 大模型产业也正在加速落地更多的现实场景，商业化价值逐步开始兑现。
0: 一张图片、一段文字可以让大模型生成新的内容，但是当人工智能进入到机器人之后，它所要面对的就是不断变化的真实物理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的创业公司，他们开始探索世界模型、认知模型，不仅让机器人可以看见世界，还可以让它来理解以及判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相当于每3家规上制造业企业就有1家在生产中运用 AI。国产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从引爆市场的智能体到帮助机器人看懂环境的世界模型，中国 AI 大模型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具身智能加速迭代，超

0: 230家企业推出400多款整机产品，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很多这个 AI 的应用啊，包括工具的使用，包括模型的使用，无论是 2B 还是 2C 啊，现在逐渐的都铺开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啊，应该说这个技术和需求啊开始出现共振，就是 AI 的这个整个产业确实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0: need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中国证监会召开党的建设暨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筑牢防范外部风险冲击的防波堤、防浪堤。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股份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也加大力度及时对接贷款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增持，传递市场信心。来看报道。
7: 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中国城通也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包括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在内的资金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8: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9: 近期，北京分行为神州泰岳、创新新材等多家客户提供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并与10余家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达成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合作意向，储备项目金额超过200亿元。
7: 此外，多家银行股东及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
10: 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9月23日到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1.22亿股。
7: 专家介绍，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可以为股票回购增持提供低成本专项化的资金支持。
11: 那么上市银行的高管拿出真金白银来增持银行的股票，把个人利益和银行发展充分的绑定在一起，这充分的说明上市银行高管对银行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2: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

0: 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
1: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也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

0: 在全面开源、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各方表示要加强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互通。
1: China has put a great deal of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5G and connectivity. For a good example of this is a subfund that China created for APEC on how to use AI for sustainability and greener development.
2: 昨天上午，引力一号遥四火箭在东海海域点火发射，将搭载的九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是这个全球运力最大固体燃料火箭的第三次成功发射。那么后续发射如何安排？固体燃料运载火箭的市场定位又是什么？财经频道记者今天呢是独家专访了东方空间的董事长步向伟，一起来听他的火箭故事。
3: 7月22号10时54分，引力一号遥四火箭点火发射。和液体燃料火箭冒出透明火焰不同，固体燃料火箭点火后涌出浓浓白烟，呈现独特的起飞场景。目前全球在役的固体火箭运力大多在1.5吨以下，而引力一号的近地轨道运力达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力4.2吨，为业界最大。此次发射也创造了民营商业航天入轨重量的新纪录。东方空间董事长步向伟表示，更大的运力就意味着更低的发射单价。
4: 推进进类型呢，实际上客户他是不敏感的，客户就敏感你，运力有多少，啊，成本有多少，可靠性有多高。比如说像原来基本上是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啊，所以这个降幅还是比较大的。在未来，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批量化的生产，通过连续的规模化的发射，都可以进一步来降低这些发射费用。
3: 引力一号火箭迄今进行过3次发射，全部获得成功。未来这型大固体火箭将瞄准几类市场：拼车搭载任务、快速应急发射、空间货运飞船发射，以及最关键的我国低轨互联网星座的发射需求。
4: 下发任务呢，实际上我们就要搭载这个低轨互联网星座进行发射。这型火箭的目前已经完成了水平的总装测试。紧接着就开始跟卫星协调，就开始进入发射场，开始相关工作了，所以很快就会到来。
3: 记者了解到，更大运力的引力二号火箭正在加紧研制，这是一款中大型重复使用液体燃料运载火箭，将采用海上发射和海上回收的技术路径，未来将主力承担低轨互联网星座大规模组网任务。当前自研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已完成多轮试车试验。
4: 它是对标009号，低轨能达到20吨以上，还能实现这个重复使用，在4季度呢具备这个首飞的一个条件。首飞呢，我们搭载回收的算法验证，在第二发呢，我们搭载这个功能结构，比如说栅格垛、着陆装置的验证。在第三发呢，我们会全态的验证这个回收技术。
3: 步向伟表示，下一步公司将依托位于山东海洋、泰安、江苏无锡、北京、陕西西安等地的发动机研制基地、火箭总装测试基地、动力试车平台和海上发射母港，进一步完善国内液体燃料火箭的研制和海上发射回收的完整产业链。
5: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这一时节通常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天气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避暑。一起来看。
6: 我现在就在中央大街，此时此刻呢，大概是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是一天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候。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实时的气温是刚刚超过28摄氏度，那体感上呢也是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呢特别的舒服，
7: 非常好，蓝天白云。你看这个气候，蚊子都没有，太好了，太舒服了。
8: 哈尔滨6至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时，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薄被入眠。
6: 来到冰城呢，大家也可以换上棉服，戴上线帽，和我一样体验符合城市气质的特色玩法。那这里呢，就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所有的景观呢都。

0: 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那像这样的反季节冰雪体验呢，在哈尔滨还有不少。
1: 福州比较热，然后想过来避暑，然后小朋友他没有见过雪，所以就想说来这边先感受一下室内的冰雪，就非常兴奋，还一直在这里玩。
2: 据了解，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游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三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枫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自驾观光等多种游玩场景。
3: 自从进入盛夏，全国多地接连发布高温预警，而云南昆明夏季平均气温20.4摄氏度，成为暑期避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4: 据近30年的气象资料，每年6至8月，昆明平均气温仅为20.4摄氏度，平均最高温25摄氏度。
5: 昆明平均海拔呢是1891米，海拔每升高1000米，那么气温就会下降6度左右，让昆明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呢气温要低很多。
4: 眼下正值荷花盛花期，昆明各大公园里迎来不少游客，欣赏碧叶接天、粉荷亭亭的夏日美景。除了赏荷，滇池也成为游客们的必打卡地。夏季白天，滇池周边的气温会比主城区低2到3摄氏度。坐落在昆明滇池东岸的捞鱼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3.2万株中山杉。
6: 我现在乘坐的是捞鱼河湿地公园的网红水晶船，在我身旁的就是约10几米高的中山杉，大概每隔3-4米就会有一棵，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阴棚，伴随着阵阵的水雾，在林中穿梭的感觉是特别的凉爽。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前来划船，
7: 很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大空调，然后基本上现在还是在正午的这个时间，然后过来划船，很舒服的。
8: 过来避暑，来这以后就特别凉快。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呢，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小众新职业。眼下，一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小众职业正迎来招聘热潮，一起来看一下。
2: 在上海的一个大型海洋公园内，保育员们正在给海狮做着日常体检、饵料投喂和行为观察等的保育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海洋公园内的存量动物不断增加，他们对专业保育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攀升。
10: 我是学海洋渔业的，一般我们早上是给它体检，看看它体表有没有伤痕，还有像这种五官、眼睛、嘴巴里面有没有伤口之类的，正常是8个小时。
2: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持证运营的大型海洋馆、主题海洋乐园约300家。2026年，全国海洋生物保育相关岗位人才缺口超10万人，多数大型景区、海洋乐园常年挂出保育岗位招聘。
11: 今年上半年招聘人数大概在100到200人左右，主要的岗位是集中在我们生物保育、生物研究，生物保育这一块，薪资会在7000到15000，然后生物研究所差不多会在10000到20000之间。
2: 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也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财聚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文旅专项招聘首批岗位中，沉浸式文旅和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42%，较2024年同比增长超过60%。在常州的中华恐龙园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的招聘面试正在开展。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景区内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今年刚毕业的潘婷曾连续2年在景区里短期实习，舞蹈专业的她和景区演艺岗位高度契合。现在的潘婷已经正式入职。
12: 除了回家是每天都会演的，然后还有花车大巡游。领了那个角色之后，你就觉得你处在那个角色当中，你就出不来了，就跟游客玩得很开心。
13: 今年打算的话，招聘在60人左右，包括一部分长期合作演员。
2: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写字楼外，一架中型无人机悬停在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1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
14: 在学校学的就是无人机应用专业，需要了解无人机的基础飞行原理，具备中型机飞行经验，在那个地面站设置航线，然后飞机根据航线自动运行。目前薪资就在每个月10000元左右。
2: 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以

0: 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1: 我们正在把无人机清洗的业务从苏州拓展到全国，下半年呢，计划新增200位飞手。
2: 目前我们的代币无人机已经进入验证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投入量产，适用于电力的设备安装以及风电的设备接触式检测。预计量产以后的话，对人员的需求会更大，计划今年招聘30到50人左右。
3: 岗位需求放量的同时，一些小众职业也告别了以往零散入行的模式，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培养体系。
4: 一拿鱼你就能看到了，是不是？来一个。
0: 正在给虎鲸喂食的陈海飞是这个海洋公园保育团队里的新人，他笑称自己的工作经常被说是带薪摸鱼，实际上每天要搬运100公斤的饵料，记录虎鲸的进食和检查皮肤状态。
4: 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要喂食，会少吃多餐，像我们一天大概会喂个10次左右。陪玩也很重要，因为虎鲸它是高智商动物，它也很依赖我们，每餐都会帮它，尤其是背鳍、胸鳍这些死角，它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0: 陈海飞介绍，在正式成为虎鲸保育员之前，必须经过动物保育的专业培训，时间通常为6个月。
4: 在6个月之内，你必须要对动物了如指掌，然后对它的生活习性、喜欢吃什么、它喜欢做哪些动作，同时我们还要自身的一些硬性条件，比如说我们必须要会游泳、会空潜、会潜水。像暑假这种旺季的时候，我们的收入也会随着这个客流量有所提高。
5: 截止于今年年底，我们还会在大概有100人左右的这么一个缺口。
0: 面对海洋领域的人才缺口，有些高校也和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开设校企联合实践课程。学生在完成校内理论学习之余，还可以近距离接触海洋动物的保育、繁殖和海水环境监测等一线工作。
6: 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做海洋公园生态系统实践，它有32个学时，16个课时是进行我们的现场实践活动，鼓励他们去探索自己的这样专业以及一些交叉性的一些研究。专业我也许应用到海洋保护上，或者是海洋动物的科学研究。
0: 在浙江杭州的一处无人机培训基地，学员们操控着一架多旋翼无人机，在教员的指导下练习姿态飞行。据介绍，报名学员主要分为2类，一是工作岗位有使用无人机要求的人群，另一类是看好低空经济前景，想从事相关行业或是储备新技能的人群。
7: 我目前是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一名学生，在我毕业之后，我可以有机会去参与到无人机表演这种项目中，所以我就来考证，大概希望薪资是8000到10000。
8: 从理论学习到实操学习到月底考试的话，正常就是1个月的周期。要看就是你具体考的是小型机还是中型机，是市区内还是市区外，总共分为4档，收费大概是8000到15000不等。
0: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低空经济赛道持续升温，行业用人标准正在迭代升级。在培训中，学员不仅要学习无人机的操控技术，还需系统学习空气动力学、航空气象等理论知识。无人机考证热潮也实现从持证入门到持证成才的转变。
9: 每年的这个需求啊，其实在不停的变大。考证热的话，也是从单一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拿一个执照，转变为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这个技能人才，掌握一些我们的实战技能，调运啊、测绘啊，包括一些这个巡检这种。
10: 土地是城乡发展的根基，和城市的集中高校相比，县域的土地普遍存在着分散的难题。在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的浙江，当地依托土地综合整治，用将近3年的时间新增耕地超60万亩，农业生产成本降幅超20%。那么眼下呢，浙江嘉善正围绕一块地推进集成改革，马上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11: 走进嘉善县西塘镇东汇村广袤连片的农田里，嫩绿的秧苗为这片重整后的土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就在5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光景，巴掌田、斗笠田随处可见，猪棚、旧房子夹杂其间，农业空间零散破碎，规模化生产制约明显。
12: 我改变过好大，思维都好。方便都是无人机的，哦，以前我们那个我那个田很散的，那边有几块地，那边有几块地嘛，就是收割的时候是拖拉机在里边跟他们要沟通一下，就是很困难的。
11: 改变从嘉兴市一块。

0: 地集成改革开始。自2021年起，嘉善县西塘镇的六个行政村作为试点之一，率先进行改革。所谓一块地，就是把农村零散的土地、房屋、产业等统一规划、统一整治、统一利用。过去各管各的事，变成一起管。
1: 就是我们想在一块地上的所有的规划啊，都整合在一起，互通有无。第二个改变呢，是我们在一块地上的各类工程建设啊、发展的建设统筹起来啊。最后呢，当然是最关键的，就是要达到我们耕地的保护、集中连片。
0: 划定一片区域当做一块地统筹操盘，这个办法听上去不错，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1: 最大的就是条条归条条，农业部门告别这种建设，他管他的，对不对？我们土地综合整治，我们村庄搬迁是归我们小企业统筹，水利部门的小流域治理又是他们自己搞一块的。我们把土地保障了，但是对不起啊，农田建设、水利供给可能不一定在这里。
0: 为让各方力量在一块地上结绳成综合的效果，当地提出将各部门的规划叠到一张图上，让所有规划先在数字平台上集成起来，
1: 建立了一个省域空间治理平台。通过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运作呢，各个条条块块啊，互相有冲突、有矛盾的地方，即使在我们平台上就发现了。比如说，我们有的建设，你碰到我们的永久保护区，我们就会提醒你，肯定是最优的地方才选择给你的啊，集中连片最好的地方给农业啊，我们工业上一定是靠近我们那个基础设施配套跟人多的地方啊。
0: 此外，为了让耕地保护集中连片，嘉善县推出一系列农房集聚政策。
1: 我们是自愿的基础上，农村的宅基地住房旧的啊，它可以置换成我们城镇的那个公寓房，就是商品房，一半以上的我们都进了。还有一部分呢，它建新房的时候呢，集聚在我们城镇周围边上，剩下的土地集中连片，那么大户它适度规模经营以后呢，它的收入也普遍也提高了。
0: 2023年，嘉兴市全域推行一块地集成改革，将原来永农地块平均面积从12.9亩提升到了14.5亩，整合形成连片耕地38.6万亩，同时建成百亩以上连片优质耕地达4197片，
2: 硬是把巴掌田拼成了万亩高标准农田。拿桐乡浦苑运北片区为例，三大特色农业板块年产值达到了9.5亿，持续做好土地综合整治加后半篇文章。
3: 破局之后，如何让改出来的空间持续生长？浙江桐乡把土地治理变成带动村民增收的抓手，继续来看。
0: 在桐乡蒲苑镇运北片区整治后的连片稻田里，种粮大户沈群发刚刚收获了这一季的小龙虾，效益很不错。不过小龙虾养完之后，怕水稻种植赶不上，他特地来求助油车桥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慧婷。
4: 生意区可以提前在秧盘里面进行生长，然后到大田里进行插的话，到时候产量影响也不会很大。
0: 经过几天的晾晒，沈群发承包的100多亩田地这两天就开始了机插秧作业。放在过去，他可不敢这么种，田块分散，灌溉没保障，大机器进不去，更别说稻虾轮作这样精细的安排了。但现在蒲苑镇在项目区内实现了万亩粮油集中连片种植，优势产业有了扎扎实实的承载空间。
4: 大户真的就是能实现，真的田间看一看需要什么机械化服务，直接通知农事服务中心就可以了，他几乎就很少会下地了。
0: 刘慧婷给我们算了笔账，过去碎片化地块，一台收割机一天顶多收30亩，整治后连片作业一天5-60亩很轻松，农机效率提高了1倍。如今他的合作社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110人，服务面积6万多亩，服务农户近万户，亩均收益比以前提高了好几百元。油车桥村曾是蒲苑镇唯一的经济薄弱村，2014年村集体收入只有29万元，如今村民每年能拿到每亩1000元左右的土地流转租金，比过去自己种地净收益高了好几倍。不少村民农忙闲暇时还可以到周边羊毛衫市场务工或做小生意，收入更加稳定。农业空间规划好了，整治结余的建设用地也没闲着。
5: 在我们蒲苑的镇区呢，我们建设了一个百村抱团的产业园项目，通过引入桐乡和浙江的一共100个村啊、加入其中，共同进行投资。每年呢，加入的这些村可以收到这个10%左右的这个分红收益。
0: 油车桥村拿出3亩地的指标入股，每年分红

0: 如今，浙江正以土地综合整治加作为核心引擎来推动深层次的变革。从2023年到2025年这三年间，新增耕地超过了60万亩，全省500亩以上的集中连片耕地已经达到了965万亩。那么这些变化带来哪些可以推广的经验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 针对传统整治重建设轻运营痛点，浙江率先进行开发模式上的创新，把过去一块地单打独斗的做法变成以整个片区为单元，把土地、生态、产业等资源打包成一个资产包来整体开发运营。
2: 我们过去的自然资源的配置基本上都是按照单项资源、单宗地、单一的这种权利的使用权的流转，它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和权能组织成一个复合的资产包。这个资产包包括了这样的一个片区的功能、产业的场景、收益的环补等等的，它实际上是把资源准备、资产运营和收益回流、长期管护把它衔接起来了。
1: 改革红利持续向民生倾斜，整治片区村集体年均增收30至50万元，农户实现租金、薪金、股金、经营金多元增收，部分区域土地流转租金提升50%以上，浙江城乡收入比降至1.81，连续12年缩小。新村集聚建设让农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治理水平全面提档。
3: 结合我们同乡普遍的这个实践来看那么集聚后呢，它是统一供水供电。这个燃气入户，雨污分流，那么居住环境也是从原来的这个脏乱差变成了整洁美就近的配建和扩建了相关的学校那么幼儿园，还有这个实现了这个就近入学那么通过我们社区卫生服务站、巡回医疗点和这个镇级医院的这个联动呢，那么也实现了整个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快速转诊这么一个目标。
1: 土地综合整治只是盘，可持续的产业运营才是活。迈入新阶段，浙江乡村改革正向乡村运营全方位迈进。
3: 我认为下一个阶段，那么从建设好乡村升级为运营好乡村，那么也是持续放大我们整个土地增值、产业增值、生态增值和文化增值的这个效益效应。那么最后呢，也是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强城新村融合这个可持续的闭环。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受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上周国际油价累计涨幅超过15%，本周以来，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均已连续3个交易日收涨，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严峻考验。23号欧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晚8点，涨幅超过4%，纽约油价一度重新站上每桶90美元关口。
1: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2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关口，创下6周以来新高，当天收涨超3%。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油价攀升的直接导火索是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行量双双显著下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2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已降至9艘，通过曼德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降至29艘。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4的海上石油运输，曼德海峡则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上石油运输。两大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削减了全球原油可交付量，并推高了航运保险与油轮租赁成本。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市场呈现高油价与低库存并存的紧张格局。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约510万桶，降至约3.11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与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初期相比，多国商业原油库存

0: 存、战略石油储备及供应链缓冲能力均已大幅消耗。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将不止于油价上涨，供应风险、通胀压力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必须立刻废除参议院的冗长辩论规则，否则联邦政府秋季就可能面临停摆。
2: They got to really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get everything approved right away, because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in September.
0: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现行规则，议员的发言时长不受限制，在有发言意愿的议员结束发言后，方可对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少数党时常借助这一机制拖延立法进程，也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冗长辩论。如果想终止冗长辩论，则需要提出程序性动议，并通常需要得到60票赞成票。而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据53席，虽然占据多数，但未达到60票门槛。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风险影响中期选举。但参议院能否通过这一法案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目前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临时拨款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行动。如果两党分歧难以弥合，该法案很可能在参议院受阻。
3: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巴西利亚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寻找新的出路。
0: 卢拉当天表示，巴西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看到对方进行谈判的意愿。巴西将为本国产品寻找其他市场。
4: Mas não vamos ficar chorando o produto que a gente não vendeu para eles, porque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s compradores.
0: 卢拉还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246亿元人民币）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当天，卢拉还签署法案，为向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20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本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3: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不变。这一利率决议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当天表示，当前能源价格虽然波动剧烈，但总体接近6月份预测的水平，同时仍然明显高于中东冲突爆发之前。欧洲央行将密切关注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
1: 7月20号至24号，捷克众议院议长冈村富夫率团访华。今天作为捷克代表团访华的重要行程之一，中国捷克经贸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捷克的14家企业代表参会。捷克工商界代表纷纷表示，借此机会开拓中国市场，结识更多合作伙伴。
5: 捷克在航空航天、电子设备、食品加工等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与中国的先进制造、数字科技、绿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高度契合，双方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0: 本次交流会特别设置企业对接洽谈环节，14家捷克企业负责人现场与中国参会企业代表开展一对一洽谈，结合此次访华期间挖掘到的合作机遇，进行精准商贸合作对接。多位捷克企业代表纷纷高度评价中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链供应。

0: 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全长16.18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型工程，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目前隧道掘进已突破10公里，完成盾构段的89.3%。近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暴雨并引发洪水，大量民宅商铺被淹，多处桥梁被洪水冲毁。该州局部地区在21、22号两天内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78毫米。为应对灾情，西弗吉尼亚州州长莫里希已于21号晚间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开展救援。据加拿大媒体22号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眼下正面临新的山火威胁。截至当天上午，该省有约90处山火仍在燃烧。波士顿巴附近山火过火面积已迅速扩大至约43平方公里。布伦瑞克西和安斯利西的大火累计过火面积达到约218平方公里。这三起火灾均被怀疑是人为引发。据阿联酋媒体22号报道，阿联酋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天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了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两个新的港口项目建设，借此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新港口建成后，将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宣布，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以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届时，英格兰地区的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约合人民币18元。但伦敦地区因采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本次调价范围内。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馆内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博物馆方面表示，目前已将此前陈列于阿波罗长廊的珍贵文物移出，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重新开放的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以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奢护科技、多孔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1: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牌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2: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

0: 采取这种鲜品炼酶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1: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金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金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童心筑梦，快乐随行。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呼和浩特晴，19到32度，乌鲁木齐阴，20到29度，银川晴转多云，24到36度，西宁多云，16到32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4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重庆阴转多云，32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雾，19到32度。

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4到32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合肥小雨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台北阴26到31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广州晴26到36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澳门晴28到35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对外公布了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运行情况。
1: 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造船三大指标均大幅增长。
2: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我国船厂接到了超过80%的全球造船新订单，其中油船占比近一半。
3: 最主力的方向就是三级油。这三个呢，1到6月份的成交占全球市场大概超过75%，那正好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同样的 ，LNG 这边呢也不错啊，1到6月份 LNG 船的市场呢大概占了14%，那么中国在里面有很多斩获。
2: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船舶行业效益水平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船舶行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均2位数增长，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10.04%提高到11.44%。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方面得益于目前较高的船价、较为稳定的钢价和汇率；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在持续优化管理水平。
3: 利润的增长率要稍微高于收入增长率，说明我们的盈利能力还在持续改善，还在提升。一内一外啊因素的共同的作用下，千载难逢的外部环境加上我们持续不断的进行这种管理改进，造就了中国船舶工业整体的这个盈利能力的一个比较大幅的改善。
0: 我国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油船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
1: 我国船舶建造技术持续升级，出口货值不断提升。继续来看，
2: 在江苏泰州，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停靠在码头等待试航。与此同时，另一艘同型船舶已完成试航，即将交付出口。这是我国民营企业自主建造的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
4: 我们从船体的结构、分段的建造，包括设备的装有工装，包括一些焊接的工艺，都是纳入我们自主的研发体系里面。目前呢，我们整个的国产化率大约在达到65%以上。
2: 不仅 LNG 运输船实现新突破，散货船等传统船型也在通过技术改造持续提升附加值，
5: 把尾流旋转的动能转化为附加推力，在同等油耗的情况下可以提高0.5节的航速，以低碳化、精品化让传统散货船摆脱低价竞争。
2: 近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船舶3412艘，同比增长0.7%，货值达219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9%。其中，江苏省出口各类船舶718.6亿元，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液货船、散货船出口增幅尤为亮眼。
6: 今年各类船型里，以 LNG 运输船、双燃料油船为代表的液货船出口增长势头较为突出，同比上涨134.8%。整体来看，船舶出口货值的增幅明显高于出口数量，也能。

0: 体现出高附加值船舶在整体出口中占比正在提升。
1: 昨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我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4: 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
5: 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1: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高技术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近年来也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生产同比增长14.8%。
2: 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的 AI 走出屏幕，越来越多机器人技能升级。那么，具身智能背后的大模型到底是什么样的？让我们跟随镜头实地探访。

0: 才看到了吗？刚才我拿着这个锣出其不意对他敲了一下的时候，他突然被我吓到了，像人出现条件反射一样。但是请您再看，现在我对着他，当当当不停敲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已经没有再被我吓到了。
1: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劲儿。
2: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你可以看到后面显示器上这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它是能够理解它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1: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2: 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它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1: 为了让这套认知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
2: 我们大概需要四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鲜艳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学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1/3的博士。
1: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目前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估值也从初创时的1.5亿元翻了10多倍。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
3: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在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1: 依托

0: 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状态。张天任介绍，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
1: 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 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目前到手的今年的订单总额大约是8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预计明年的话应该是能够到达1亿4000万到1亿5000万左右。
2: 过去几年 AI 大模型的关键词是会写代码、会说话，而如今更多的科学家和创业者正在让 AI 走向会想和会做。
3: 而同时 AI
4: 大模型产业也正在加速落地更多的现实场景，商业化价值逐步开始兑现。一张图片，一段文字可以让大模型生成新的内容，但是当人工智能进入到机器人之后，它所要面对的就是不断变化的真实物理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的创业公司，他们开始探索世界模型、认知模型，不仅让机器人可以看见世界，还可以让它来理解以及判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相当于每3家规上制造业企业就有1家在生产中运用 AI。 国产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从引爆市场的智能体到帮助机器人看懂环境的世界模型，中国 AI 大模型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 与此同时，巨深智能加速迭代，超230家企业推出400多款整机产品，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很多这个
5: AI 的应用啊，包括工具的使用，包括模型的使用，无论是 To B 还是 To C 啊，现在逐渐的都铺开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啊，应该说，这个技术和需求啊，开始出现共振，就是 AI 的这个整个产业确实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新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7: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

0: 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兹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受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油轮以及中东军事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等因素影响，23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布伦特油价为今年5月26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
2: 近期受到中东冲突持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上周国际油价的累计涨幅超过15%。本周以来，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均已连续4个交易日收涨，全球能源市场面临严峻考验。
3: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油价攀升的直接导火索是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行量双双显著下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2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已降至9艘，通过曼德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降至29艘。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4的海上石油运输，曼德海峡则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上石油运输。两大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削减了全球原油可交付量，并推高了航运保险与油轮租赁成本。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市场呈现高油价与低库存并存的紧张格局。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约510万桶，降至约3.11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与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初期相比，多国商业原油库存、战略石油储备及供应链缓冲能力均已大幅消耗。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将不止于油价上涨，供应风险、通胀压力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2: 两条主要能源通道双双受阻，这跟之前霍尔木兹海峡近乎关闭带来的影响到底有何不同？对全球能源市场冲击又有多大？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首先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这个波斯湾内的这个沿岸的国家呢，向这个外输送石油的主要的渠道。那么每天呢，大概有1500万桶到2000万桶的石油和相当量的天然气要通过这个海峡来输送。那这个海峡遇阻之后呢，那么应该说是这些产油国绝大多数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就运不出去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些年中东的这个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这个阿联酋也在横贯他们的国土上修了一些石油管道，目的就是一旦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遇阻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石油管道把油运到阿拉伯半岛的西侧，也就是从它的西岸入海，那么进一步的实现能源贸易，保证它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曼德海峡恰恰就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个西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也说东边出不去，西边走不了，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能源向外输出，那么以至于对全球的能源供应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中东是这个全球能源的富集地，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除了这个能源之外呀，我们说曼德海峡呢，实际上还有别的意味，因为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曼德海峡是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南向门户。那么一旦曼德海峡出现了问题之后，那么也就意味着苏伊士运河本身它的通航的这种风险都大大的增加了。
2: 受到两大能源通道同时受阻影响，有航运公司甚至已计划把沙特的原油绕经非洲大陆再运回亚洲。这种看似违背地理常识的迂回航线说明了什么？又会如何抬高原油供应成本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其实啊，从商业逻辑上来看，这个这种逆向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这个超长航线，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经济合理性。它其实更多的反映出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东的能源这两个咽喉都被扼住了之后的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是这种应急措施呢，

0: 其实也清晰地折射出了这个全球原油海运体系的这种结构性的脆弱。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运力的变相蒸发，霍尔木兹海峡出不去，那么它走红海这一端，然后从曼德海峡运到亚洲去，它其实可能一个船期大概也就是15到20天。但是如果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逆向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这个路线，过苏伊士运河，那从船期的角度上来看，那可能平白无故就要又增加了这个20天甚至一个月。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原来可能一趟船一年可能跑个10次，那么现在它只能跑5次，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变相的运力蒸发的问题。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不可忽视的自然是燃油成本。我们姑且不说燃油价格在疯狂的上涨，就算燃油价格不变，这个比原来多出了10几2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航程，那么它对应的燃油的费用其实也变成了这个能源运输的巨大成本。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运河的通行费用。如果向北走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是需要这个运河费用
1: 是，
0: 而且呢，巨型的超级邮轮叫 VLCC 啊，就是它如果在满载的时候，它可以过曼德海峡，但是它过不了苏伊士运河，所以它可能要么你不能满载，要么你可能通过这个陆地转运的方式，那这些其实都是额外的成本。
1: 对，
0: 那最后呢，这个还有保险的问题，
1: 是
0: 对，由于这个军事冲突，开火啊，受到袭击啊等等这些风险，使得原来其实可以几乎忽略不计的这个保费的比例，现在被明显的提升，所以这些因素其实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端，包括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端，所以最终呢出现这么一种成本推动性的价格波动。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不变。这一利率决议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当天表示，当前能源价格虽然波动剧烈，但总体接近6月预测的水平，同时仍明显高于中东冲突爆发之前。欧洲央行将密切关注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23号，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对通胀风险发出警示，释放鹰派信号。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升至高位，受此影响，当天欧洲3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73%，法国凯克40指数下跌1.64%，德国 DAX 指数下跌1.56%。23号，美股大型科技公司的最新财报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人工智能巨额支出的担忧，同时油价飙升将会加剧通胀的压力，推高美债收益率，美国3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97%，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2.15%。
3: 受到美元指数上涨的因素影响，国际金价、银价2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50.20美元，跌幅为2.45%。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054美元，跌幅为3.72%。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必须立刻废除参议院的冗长辩论规则，否则联邦政府秋季就可能面临停摆。
4: They gotta really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get everything approved right away.Because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in September.
5: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现行规则，议员的发言时长不受限制，在有发言意愿的议员结束发言后，方可对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少数党时常借助这一机制拖延立法进程，也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冗长辩论。如果想终止冗长辩论，则需要提出程序性动议，并通常需要得到60票赞成票。而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据53席，虽然占据多数，但未达到60票门槛。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风险影响中期选举。但参议院能否通过这一法案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目前，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临时拨款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行动。

0: 如果两党分歧难以弥合，该法案很可能在参议院受阻。
1: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巴西利亚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寻找新出路。卢拉当天表示，巴西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看到对方进行谈判的意愿。巴西将为本国产品寻找其他市场。
0: 卢拉还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246亿元人民币）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当天，卢拉还签署法案，为向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20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 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本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2: 当地时间23号，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发布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等因素影响， 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税前利润同比骤降 70%。 尽管季度利润大跌，但是这一业绩仍好于市场普遍预期，公司股价23号收涨 2.7%。
3: 易捷航空当天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末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税前利润同比下降 70% 至85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7.66亿元），当季公司燃油成本同比增加 1.0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 9.46亿元），叠加市场消费需求走弱，双重压力拖累公司利润下滑。 公司同时表示，随着暑期出行旺季到来，机票预订需求正有所回暖。易捷航空首席执行官贾维斯当天表示，公司正积极应对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全年业绩走势将取决于后续订票情况与燃油价格变化。 他还透露，随着消费者信心回暖，截至9月末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已有 68%的运力完成预售。
4: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当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 8.9 亿欧元罚款。
3: 欧盟委员会在当天的声明中说，谷歌公司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声明还说，谷歌未能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规定，限制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的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 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根据这两项行为，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 8.9 亿欧元（约合 68.6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欧盟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表示，谷歌
4: 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称中国开源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不应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5: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6: another Chinese model.
5: Yeah,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0: whole industry. The technology will diffuse into more industries. And so starting point is great models lead to great use, which leads to great growth. And so that's just the starting point. That happened with DeepSeek. It's going to happen with Kimi.
1: 多家外媒指出，中国快速推出高性价比的 AI 模型，打破了此前业界对中美 AI 技术差距的共识，给硅谷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华尔街日报披露，在如何应对中国开源模型迅速崛起的问题上，美国科技业界内部看法不一。两家头部企业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高管就对低成本 AI 的兴起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监管，每个人都使用基本上无需付费的 AI 系统，美国企业将无法为前沿 AI 的持续开发提供资金。黄仁勋则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限制甚至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
0: I hope not, and I really don't think so.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needs open and closed models.
2: Simple question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hould American companies...be allowed to use Chinese AI models?
0: Absolutely. Absolutely. There's a misconception that somehow there are back doors that is somehow connected to China in some way. You download the models. You could fine tune it. You can enhance it. You can guardrail it as you desire.
3: 7月23号，中国证监会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金融市场联动共振风险上升。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资本市场改革效应持续显现，市场整体具备较好的配置价值。证监会将全力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确保资本市场“十五五”良好开局。
4: 证监会围绕七个方面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一是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二是深化改革，提升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落实落细投融资综合改革各项措施，更好发挥股票、基金、债券、期货市场功能。三是从严监管维护市场三公，坚持打大打恶打重点，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扶优限劣，促进上市公司做优做强，进一步夯实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更大力度推动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五是分层分类，推动行业机构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推动基金公司规范发展的一揽子措施，尽快出台期货公司监管办法，大力促进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六是防微杜渐，守牢重点领域风险底线，坚决维护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着力防范化解融资平台、房地产相关债券违约风险。七是稳妥有序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加强跨境监管合作。
5: 本次证监会座谈会搭建稳市场、促改革、防风险的全方位政策框架。面对全球资本市场波动传导的压力啊，监管明确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场。同时，会议统筹上市公司体制、机构规范、从严监管、风险化解、双向开放多项改革任务，持续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短期看，系列举措稳定当下市场的运行，修复投资者的信心。长期而言呢，有助于优化 A 股资金结构，净化市场交易生态，推动投融资协调均衡发展，为资本市场“十五五”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与市场基础。
3: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股份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也加大力度，及时对接贷款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增持，传递市场信心。来看报道。
4: 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

0: 中国城通也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包括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在内的资金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1: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 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 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期北京分行为神州泰岳创新新材等多家客户提供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
2: 并与10余家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达成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合作意向， 储备项目金额超过200亿元。
3: 此外，多家银行股东及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9月23日到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1.22亿股。专家介绍，
4: 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可以为股票回购增持提供低成本专项化的资金支持。那么上市银行的高管拿出真金白银来增持银行的股票，把个人利益和银行发展充分地绑定在一起，这充分地说明上市银行高管对银行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5: 昨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通过2026年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
6: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APEC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也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信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此次会议达成的成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0: APEC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现场各经济体聚焦三方面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涵盖了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以及支持数字包容与数字技能提升等内容。本次部长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7: APEC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0: 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参会各方表示要加强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互通。
8: China has put a great deal of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5G and connectivity. For a good example of this is a subfund that China created for APEC on how to use AI for sustainability and greener development.
5: 土地是城乡发展的根基和城市的集中高效相比，区域的土地普遍存在分散的难题。再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的浙江，当地依托土地综合整治，用将近3年的时间新增耕地超过60万亩，农业生产成本降幅超过2成。眼下浙江嘉兴市嘉善县正围绕一块地推进改革，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0: 走进嘉善县西塘镇东汇村广茂连片的农田里，嫩绿的秧苗为这片重整后的土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就在5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光景，巴掌田、斗笠田随处可见，猪棚、旧房子夹杂其间，农业空间零散破碎，规模化生产制约明显。我改变过好大，智慧都好，
9: 方便都是无人机的。以前我们那个我那个田很散的，那边有几块地，那边有几块地嘛，就是收割的时候是拖拉机在里边，刚他们要沟通一下，就是很困难的。
0: 改变从嘉兴市一块地集成改革开始，自2021年起， 嘉善县西塘镇的6个行政村作为试点之一，率先进行改革。所谓一块地，就是把农村零散的土地、房屋、产业等统一规划、统一整治、统一利用。过去各管各的事变成一起管，
10: 就是我们想在一块地上的所有的规划都整合在一起，互通有无。 第二个改变呢，是我们在一块地上的各类工程建设发展的建设统筹起来，最后呢，当然是最关键的，就是要达到我们耕地的保护。

0: 集中连片，
1: 划定一片区域当作一块地统筹操盘。这个办法听上去不错，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0: 最大的就是条条归条条，农业部门高标准农业建设他管他的，对不对？我们土地综合整治，我们村庄搬迁是归我们小企业统筹，水利部门的小流域治理又是他们自己搞一块的。我们把土地保障了，但是对不起啊，农田建设水利供给可能不一定在这里。
1: 为让各方力量在一块地上结绳成综合的效果，当地提出将各部门的规划叠到一张图上，让所有规划先在数字平台上集成起来，
0: 建立了一个省域空间治理平台。通过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运作呢，各个条条块块啊，互相有冲突有矛盾的地方，即使在我们平台上就发现了。比如说我们有的建设，你碰到我们的永久保护区，我们就会提醒你，肯定是最优的地方才选择给你的啊，集中连片最好的地方给农业啊，我们工业上一定是靠近我们那个基础设施配套跟人多的地方啊。
1: 此外，为了让耕地保护集中连片，嘉善县推出一系列农房集聚政策。
0: 我们是自愿的基础上，农村的宅基地住房旧的啊，它可以置换成我们城镇的那个公寓房，就是商品房，一半以上的我们都进了。还有一部分呢，它建新房的时候呢，集聚在我们城镇周围边上，剩下的土地集中连片，那么大户它适度规模经营以后呢，它的收入也普遍也提高了。
1: 2023年，嘉兴市全域推行一块地集成改革，将原来永农地块平均面积从12.9亩提升到了14.5亩，整合形成连片耕地38.6万亩，同时建成百亩以上连片优质耕地达4197片，
2: 硬是把巴掌田拼成了万亩高标准农田。拿桐乡浦苑运北片区为例，三大特色农业板块年产值达到了9.5亿，持续做好土地综合整治加后半篇文章。
3: 那么破局后如何让改出来的空间持续生长？浙江桐乡市把土地治理变成带动村民增收的抓手，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在桐乡蒲苑镇运北片区整治后的连片稻田里，种粮大户沈群发刚刚收获了这一季的小龙虾，效益很不错。不过小龙虾养完之后，怕水稻种植赶不上，他特地来求助油车桥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慧婷。
4: 生育期可以提前在秧盘里面进行生长，然后到大田里进行插的话，到时候产量影响也不会很大。
1: 经过几天的晾晒，沈群发承包的100多亩田地这两天就开始了机插秧作业。放在过去，他可不敢这么种，田块分散，灌溉没保障，大机器进不去，更别说稻虾轮作这样精细的安排了。但现在吴苑镇在项目区内实现了万亩粮油集中连片种植，优势产业有了扎扎实实的承载空间。
4: 大户真的就是能实现真的田间看一看，需要什么机械化服务直接通知农事服务中心就可以了，他几乎就很少会下地了。
1: 刘慧婷给我们算了笔账，过去碎片化地块，一台收割机一天顶多收30亩，整治后连片作业一天5-60亩很轻松，农机效率提高了一倍。如今他的合作社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110人，服务面积6万多亩，服务农户近1万户，亩均收益比以前提高了好几百元。油车桥村曾是蒲苑镇唯一的经济薄弱村，2014年村集体收入只有29万元，如今村民每年能拿到每亩1000元左右的土地流转租金，比过去自己种地净收益高了好几倍。不少村民农忙闲暇时还可以到周边羊毛衫市场务工或做小生意，收入更加稳定。农业空间规划好了，整治结余的建设用地也没闲着。
5: 在我们蒲苑的镇区呢，我们建设了一个百村抱团的产业园项目，通过引入桐乡和浙江的一共100个村加入其中，共同进行投资。每年呢，加入的这些村可以收到这个10%左右的这个分红收益。
1: 油车桥村拿出3亩地的指标入股，每年分红30万元起步，加上村里参与的另外3个抱团项目，村集体年收入从最初的29万元跃升至现在的近1000万元。

0: 如今，浙江正以土地综合整治加作为核心引擎，推动深层变革。2023年至2025年三年新增耕地超600,000亩，全省500亩以上集中连片耕地达到965万亩。这些变化带来哪些经验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 针对传统整治重建设轻运营痛点，浙江率先进行开发模式上的创新，把过去一块地单打独斗的做法变成以整个片区为单元，把土地、生态、产业等资源打包成一个资产包来整体开发运营。
2: 我们过去的自然资源的配置基本上都是按照单项资源、单宗地、单一的这种权利的使用权的流转，它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和权能组织成一个复合的资产包。这个资产包包括了这样的一个片区的功能、产业的场景、收益的环补等等。它实际上是把资源整备、资产运营和收益回流、长期管护把它衔接起来了。
1: 改革红利持续向民生倾斜，整治片区村集体年均增收30至50万元，农户实现租金、薪金、股金、经营金多元增收，部分区域土地流转租金提升50%以上。浙江城乡收入比降至1.81，连续12年缩小。新村集聚建设让农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治理水平全面提档。
3: 结合我们同乡普遍的这个实践来看，那么集聚后呢，它是统一供水供电，这个燃气入户，雨污分流，那么居住环境也是从原来的这个脏乱差变成了整洁美啊，就近的配建和扩建了相关的学校啊，那么幼儿园，还有这个实现了这个就近入学啊，那么通过我们社区卫生服务站、巡回医疗点和这个镇级医院的这个联动呢，那么也实现了整个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快速转诊这么一个目标。
1: 土地综合整治只是盘，可持续的产业运营才是活。迈入新阶段，浙江乡村改革正向乡村运营全方位迈进。
3: 我认为下一个阶段，那么从建设好乡村升级为运营好乡村，那么也是持续放大我们整个土地增值、产业增值、生态增值和文化增值的这个效益效应。那么最后呢，也是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强城新村融合这个可持续的闭环。
0: 这段时间重庆市持续高温，昨天上午10:20，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重庆市气象台预报显示，昨天13时至21时，两江新区、沙坪坝、开州、云阳等21个区县海拔6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巴南、大足、万盛经开区等15个区县海拔6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升至37到39摄氏度。而近期四川多地持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市近10天已经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工会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
1: 昨天上午，四川宜宾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考验，宜宾全市328个社区驿站全面开放。在叙州区赵场街道5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城市书房、儿童游乐区域，并为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矿泉水、菊花茶等以及应急药品。
4: 天气特别炎热，这边空调开得很足，而且小的话有游乐设施，大的话可以看下课外书。
5: 在这个驿站，我们可以领取点水啊那些，还有那种防暑的药品啊那些，还多方便的。
1: 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将工会驿站提升至690个，并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提供免费冷饮。针对过境货车司机途中休息生活难题，三江新区货车司机之家还免费提供住宿、厨房、洗衣、洗浴等配套设施。
6: 如果说要在这儿等了2-3天的话，那这么热的天气，那车上肯定待不住。
7: 这里有空调、有住宿的地方，还有做饭的地方，休息室也很好。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四川省气象局连续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
8: 记者在多家医院走访发现，近期中暑和热射病病例大幅增加，青壮年户外作业者和

0: 高龄居家老人成为主要发病人群。
1: 持续高温之下，四川多家医院接诊的中暑及热射病患者数量显著上升。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自七月中旬以来，已累计收治多例中暑患者。18至39岁的青年群体与60至88岁的老年群体占比最高，其中户外工作者占比接近50%，主要为轻症中暑或热痉挛。热射病患者中有不少是高龄居家的老人。
2: 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热射病患者都要在太阳暴射下才能治病，一部分是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面才更致命。
1: 四川省人民医院的临床接诊情况也印证了这一发病特点。七月以来，该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均为高龄老人。
3: 昨天晚上我们又收治了1例老年男性，就是因为在家里面一个没有开空调，然后比较密闭有高温的环境下，然后来的时候的核心体温是大于40度了。经过我们的救治之后呢，他现在的核心体温已经降到了37度左右了。
1: 针对老年人不愿开空调硬扛酷热的现状，老年医学专家特别强调，防暑不能靠扛，科学降温是关键。
4: 对于居家老人，我们应该关注以下3点：首先要敢于开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第二，要主动饮水，每日应该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是绿豆汤；第三，对于有子女的老人，子女应该每日对于老年的生活状况进行监测。
5: 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一旦失衡，体内热量过度的积蓄就可能演变为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
0: 那么一旦有中暑的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急救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据介绍，热射病是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致死率极高。核心诊断特征包括核心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以及进行性多器官功能损伤。临床上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劳力型热射病，多发于健康青壮年，在高温下高强度劳作，短时间内急剧发病；另一类是经典型，也就是非劳力型热射病，集中于高龄人群，慢性病患者多因长期处于闷热密闭居室，病症逐步加重。
3: 最好就是在这个黄金30分钟脱离这个环境。我们公认的一个就是用冰水浴，如果还有条件的话，就是脱去衣物，然后冰袋，就擦拭全身，让体温迅速下降，迅速拨打120，等待急救人员的救护。
1: 专家特别提醒，夏季高温天气极易出现病症混淆情况，中暑与脑卒中症状相似度较高，临床接诊中容易发生误判。
6: 中暑的时候高热冒汗的情况可能多一点，那么中风我们头痛偏瘫失语言语不清等的症状可能多一点。无论怎样，一旦发现不适，我们建议市民要尽快就医，抓紧救治的黄金时间。
1: 针对高温下的户外工作群体，专家提出动补结合的防暑准则。动就是尽量避开高温峰值时段，合理排班。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持续加重，需立即就医。
3: 第二个就是补，如果出现了大量出汗的症状的话，避免过量饮用白开水，要适当的饮用一些含电解质水的饮料。
0: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何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7: 白云周蒙，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昨天进入到了大暑节气，这是一个气温高雨水多的节气，而前后几天确实如此。像今天咱们国家主要的降雨区分布在4片区域，首先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大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都需要警惕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今天在黑龙江的中西部、云南的中东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沿海一些地方也会有强降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那除此以外，在台湾岛的东南部，今天的降雨也会越来越强，这主要是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靠近的影响。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早5点，红霞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大约560公里的洋面上，而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它会登陆我国的闽粤沿海。

0: 海带以台风级的级别12到13级左右，而受其靠近影响呢，在明天的时候，福建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的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强。后天周日，随着台风主体的深入内陆，并且北上，强风雨主要会集中在福建、广东、江西多地，降雨也是非常明显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局地有特大暴雨。而预计下周的前半段，台风雨的影响甚至可能会继续的北上，波及到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未来我们保持关注。总的来看呢，雨是未来几天天气舞台的领衔主演，当然在大暑节气，热也是无法忽视的特别出演，它会在强降雨的间歇期卖力展演。像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联手之下，我国的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等地都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北方最有代表的高温城市就是古城西安，今后一周西安预报的是天天有高温，白天36-37度，晚上最低25-26度的样子，都非常热。提醒当地的朋友，尤其是外地去西安旅行的游客，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南方热的城市代表更多了，像上海、杭州、重庆，今后一周都是高温频繁，尤其山城重庆，截至昨天已经连续19天高温，而目前预报重庆今后一周是继续的天天高温，所以19+7=26天将有望打破当地连续高温日数的最长纪录。当然我们都知道，南方的高温还伴随着就是高湿度，全天都是无死角的闷热，在室内室外都要做好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昨天，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对外公布了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运行情况。
2: 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造船三大指标均大幅增长。
3: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我国船厂接到了超过80%的全球造船新订单，其中油船占比近一半。
4: 最主力的方向就是三级油。这三个呢，1到6月份的成交占全球市场大概超过75%，那正好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同样的 ，LNG 这边呢也不错啊，1到6月份 LNG 船的市场呢大概占了14%，那么中国在里面有很多斩获。
3: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船舶行业效益水平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船舶行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均2位数增长，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10.04%提高到11.44%。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方面得益于目前较高的船价、较为稳定的钢价和汇率；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在持续优化管理水平。
4: 利润的增长率要稍微高于收入增长率，说明我们的盈利能力还在持续改善，还在提升。一内一外啊因素的共同的作用下，千载难逢的外部环境，加上我们持续不断的进行这种管理改进，造就了中国船舶工业整体的这个盈利能力的一个比较大幅的改善。
1: 我国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油船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
2: 我国船舶建造技术持续升级，出口货值不断提升。继续来看，
3: 在江苏泰州，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停靠在码头等待试航。与此同时，另一艘同型船舶已完成试航，即将交付出口。这是我国民营企业自主建造的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
5: 我们从船体的结构、分段的建造，包括设备的装有工装，包括一些焊接的工艺，都是纳入我们自主的研发体系里面。目前呢，我们整个的国产化率大约在达到65%以上。
3: 不仅 LNG 运输船实现新突破，散货船等传统船型也在通过技术改造持续提升附加值，
6: 把尾流旋转的动能转化为附加推力，在同等油耗的情况下，可以提高0.5节的航速，以低碳化、精品化、 让船。